0: 无疑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如今已经退休的田空依旧没有闲着，他在埋头创作之余，把课堂带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文化。过去抗文化只装点着农家的土炕，如今土炕越来越少，但只要人没有遗忘，还有人愿意拿起画笔，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记忆就能一直传承下去。这位老人叫晋守公，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如今已离世多年。今天再次回放他的影像，也算是我们对老人的一种缅怀。
1: 不知道不能画吗？书还都快文字，眼睛也看不清，脑子我是一点昏昏沉沉的。
0: 他从11岁开始跟着舅舅学画画，直到生病，整整画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的作品曾先后发表、展出、获奖和被收藏的就有300多幅。
1: 人把我叫农民画人，我没画过农民画，其实我还主要画的是规划、年画这一类，就是说工具画。真正农民画我还不会画。
0: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晋守公的绘画已经有了一些名气，所以隆德县文化馆破格录用了他，因此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文艺工作者。
1: 跟我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农民画还另是一个品味，也不好画。
0: 初次接触农民画的晋守公，边学习农民画边教学员。1988年，晋守公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隆德县的农民画逐渐在全国有了影响。1991年，隆德县被国家确立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1: 这农民画就好比是一瓶酒，就负责人负责把酒瓶盖给打开就对了。
0: 虽然晋守公的画和其他农民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作品或精细逼真，或执着夸张，但是他们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就是对农村、对农民生活的热爱。
1: 摆个摆儿画下农民画，在人家向人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是我给人家教了多少。
0: 老人的谦卑深深地打动了我，所幸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孙子孙女们都考入了美术学院。今天虽然他已远去，但是他对隆德县农民画的殷切希望依然深深在耳。
1: 反正隆德农民画只要各位有希望，为个补充这个说是你还有多大的工资，辅导对方位都人人是画家，我到现在是爱画画，这在心里最觉得放过是怕的是画画，我一点脑子想着想，早就想着呀，画的东西太多了，不知道不能画吗？
0: 晋守公老人走了，不能不说他有遗憾，但是对于我们的农民画来说，王洪喜、田坤仍然以赤诚之心坚守着，只要有他们在，农民画就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农民、土地、物产、风土人情的光芒。他们绘画着梦想，绘画着情怀乡愁，农民的情怀，农民的乡愁。而所谓的乡愁，其实就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眷恋，这份热爱和眷恋也就是我们的根脉所在。
2: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现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信星座的荷包。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

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里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1: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0: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演员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约用电15度，约减少。

0: 183千克。
1: 好嘞，我们可以去探账户兑换奖品喽。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旁边，快见血了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我赶紧跑！你站住！我站住！旁边，
2: 可真帅，他长得也太多了，这不烧得你膝盖吗？
3: 不是，这长不长跟我没关系，这都是上头的意思。
0: 别跟上面
4: 说句话吧！哎
3: 呀，我说了
1: 算。快！
3: 哎呦，我爹人要我的命，还有当爹要儿子的命的啊？虎毒还不食子的，
4: 他不是老虎，他是真虎啊！
0: 你别拦着我，
3: 不是
0: 小长崽子，你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3: 老灰狼，
0: 给我过来！我不过去，
4: 不过来，我抽你！
0: 我过去，你不更抽我了吗？
4: 现在我就抽你！哎，
3: 等！你刚说什么？你爹想要你的命啊？你的命本身就是你爹给的，你惹他生气，他可不就得收回来吗？
0: 就是啊！哎，
3: 他来的还有你，你说你儿子大老远留洋回来，进门你想要他的命，你给出东西，你不能说要就要回来呀、
4: 啊？就是啊，
3: 太抠门了你！哎。
0: 我这话怎么都让你给说了？
4: 我跟你说，管天管地啊，管不了拉屎放屁啊。我们家的事儿你还真管不了。
3: 管爹，这官爷还管不了你了？
4: 老子管儿子，这是天经地义。
0: 你看我管不了你，官爷都管不了。
5: 说老爷子，别说了。

0: 你给我站住！我让你跑，你跑！我看你往哪跑！我打死你！跑！
1: 官也都管不了你了，跑！
0: 还有没有王法了？你！哎，刀口不错，哪儿买的？
1: 刚来就动家伙事儿啊？怎么的？抢地棍儿啊？啊？不敢，只想图个安宁。哪儿来的？干啥来了？
0: 没一会儿来的，打算开个酒馆，
1: 正当生意。开酒馆好，欢迎。只是千万别喝出响动来啊，万一惊着我的耳朵。
0: 往后的事儿可不好摆弄，明白？哼！走吧。看见了吧？这都是闯关东下来的老客，那边的啊，你看看这行李有多沉呢。
2: 我估计啊，都是杀鸡拽的，
3: 是吧？嗯，这你也看出来了。
0: 我是开当铺的，眼睛好使。
2: 千万别招惹这些人，他们走南闯过北，跟阎王喝过酒，露着小鬼睡过觉，那皮糙的刀子都够不动。
0: 嗯，
2: 顾上身子去。
0: 瞧你这个崽儿！
4: 对吧？就这店铺了。哟，怎么躺人呢？潘大爷。
5: 没气儿了，娘子，老潘大爷，您在家吗？哎呦，哎呦，各位爷，我什么都没看见啊！哎呦，各位爷，我真的啥都没看见，您高抬贵手，放我走吧。
4: 我说这位兄弟，我们呢是到这来开酒馆的，这间店铺啊，我们早就谈好了。我们也是前脚踏进门，就碰上这祸事了，也弄得我们是晕头转向。大亮的天，天上地下的眼睛都看着。不说瞎话，
5: 我明白，我都明白。这个老潘头啊，他是自个儿病死的。
6: 嗯，这话中听。
5: 哎呀，各位爷。 这个树啊，多聚嘴。这个好汉街呀、啊，那是藏龙卧虎，鱼鳖虾蟹啥都有。那是老鼠赶上桌，狮子钻被窝呀，盖上盖，明明是一锅杂拌鱼，掀开盖，弄不好就成疙瘩汤了。你们呀、啊，刚从北边来，风大呀，压着眼皮儿，这来到大连街呀、啊，那可得。
4: 回回神，睁睁眼了。这位兄弟，一看你就是个热心人，好心人。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就再说清楚点儿，也让我们好好明白明白。
5: 既然这么说，你们要是信得过，就听我一句劝，赶紧啊，把这鞋上的烂泥蹭干净了。
0: 不报官。
5: 报官能说得清楚吗？说不清楚，连命都搭进去了。
0: 兄弟，敢问你贵姓高明啊？
5: 哎呦，我的爷爷，刀都按脖子上了，你还有心思记我名呢？赶紧的把尸首抬出去吧。我还是那句话，啥也没干。

0: 多谢兄弟了，往后我这酒馆开张了，你可得来捧场来。
1: 。
2: 谢谢各位爷，有缘再见，有缘再见。
3: 你说这他妈的，咱刚来就碰上这倒霉事儿，这酒馆还开怪了。
4: 我上回来好汉街就听说，说是拍巴掌没动静，放臭屁倒是回响，听劝吃饱饭。大哥，咱可别让人讹上了，
0: 先去客栈。住下再说吧。
3: 老哥，小哥，我们哥俩分头找了好几圈，就这聋子和哑巴，连个人影都没有。
5: 那你说他俩会不会是看咱摊上人命官司，要挑个跑了呢？
3: 不是，你说他好，你得等着分完了杀金吧。你说这咋整？
5: 可话说回来了，那他俩要真不回来，咱这酒馆还缺跑堂的了。
4: 还琢磨开酒馆的事儿呢，一条人命在那儿横着，挂了一身官司，
5: 开什么酒馆啊？
0: 咱没做亏心事，这官司挂不到咱爷们身上。等把这事儿搞清楚了，酒馆照常开。
4: 大哥，咱先不说开酒馆的事儿，夜长梦多，您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0: 不早了，都先睡去吧，明天再说。
4: 大哥，那老饭头就在这摆着，
0: 先摆着吧。

0: 呢？
1: 人没了。
2: 大哥，我昨天晚上实在是睡不着，我琢磨这事儿邪性，没跟您商量。我叫俩兄弟，我想把那老潘头给运走，怕啥来啥。那老潘头他就真没了。
0: 是啊，大哥，我们把那店铺前前后后都找遍了，确实没人。
3: 我琢磨着啊，肯定就是那小个子把这老潘头给弄走的。
0: 他把他弄走干啥呀？
4: 他怕咱们给弄走，没尸体他讹得着咱钱吗？
0: 要讹昨天讹不好吗？还费这劲干啥呀？
4: 你说就你那脑袋，昨天咱们都在，还有那贼心有那胆儿吗？
0: 那要照你这么说，昨天就不应该把他放了。
1: 各位兄弟，昨晚上你忙了半宿，够累了，先都回屋睡吧。等睡足了再说。
3: 还睡啊？撩吧。
0: 你咋老想着撩呢？
1: 我让你睡啊，你就睡。

0: 备吗？
1: 你说，你还我真有点睁不开了。回屋了啊，
2: 三
3: 啊，
2: 你也回屋睡。
3: 大哥，咱这一屁股坐炭棚上，火烧火燎的，您可真沉得住啊！
2: 烧都烧了，你就是起来也是一定疤，还不如就这么坐着，等攒泡大尿，把火滋灭了就好了。
3: 您这话是把事儿给看明白了。
2: 咱们刚来，老潘头就横尸店里，然后就让人碰上了，还劝咱们不要报官。咱们听了他的，没报官，可紧接着人就没了，这背后有手啊。
3: 您的意思是有人给咱们爷们儿下套？咱可是刚来大连，跟谁呀？这没冤没仇啊，
2: 所以咱不怕呀，把腰杆子挺直了，等着看戏吧。
1: 大哥，外边有人找你。
2: 谁呀？
1: 那小个子。
2: 请他进来吧。
1: 他说他不进来。说好了在这儿等啊，人呢？奇了怪了。
2: 走吧，咱回去。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各位爷，你们都来了啊。
1: 你哪儿去了？
4: 尿急。各位爷，你们昨晚睡得好吗？
1: 这话啥意思？
4: 不瞒您说，昨天我回家后啊，一躺下就做噩梦，都吓死我了。那个老潘头啊，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跟我唠上嗑了。我是一晚上啊都没睡着啊，到现在我是头晕脑胀，难受死了。
1: 哎，你不是一宿都没睡着吗？那怎么做的噩梦啊？
4: 昏昏沉沉，半梦半醒呗。
5: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回家喝二两，闷一觉就好。
4: 你说的轻松，我哪还敢睡觉啊，吓都吓死了。
2: 兄弟，我这还有事儿呢，有什么话直说吧。
4: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们还听不懂？
2: 那咱们就回屋去慢慢说。来，
4: 哎哎哎，别，这事情啊哪能回屋说呀，万一哪句话呛上了，我还要不要命？
2: 那你是想买点黄标烧着是吧？
4: 各位爷，你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精明人，是一点就透了。那我就直说了，你们的事情让我发现了，说明啊你们跟我有缘。一句话，我不能假装看不见，要想让我看不见，除非给我买个眼罩罩上，否则警察局见。
6: 还用眼罩干啥呀？干脆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就完了。
3: 安拉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完事户头也得固定。他为什么不敢进屋里说话？他就是怕咱们给他黑了。人家敢单枪匹马的来，打哪儿进打哪儿出，早就想得清清楚楚的了。
7: 搞不好背后还顶了一群人呢。
6: 一群人咋了？啊，咱还怕他们呀？
3: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
1: 哎哎，要我说啊，要不咱们脱口血给他？
7: 这人的胃口有多大，咱还不清楚。怕是你把一腔子血都吐干净了，也喂不饱他。
1: 那你说咋办？啊？那实在不行啊，他真的是兵法上说的那36计左为胜。
7: 咱现在是块金元宝。
3: 早就被人给盯上了。你走哪儿去？
6: 不是，那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你说咋办？就等着那小个子报官去啊。
8: 大哥，您倒说句话，拿个主意啊。哎，反正您要说走，我半拉子拿刀开路。
2: 屎喷子扣你脑袋上吗？你躲你躲不开。好汉接的风硬，能硬得过关东的刀子风啊？

0: 哟，您来了。这厂这门不漏风吗？恭候您呢。知道我要来啊，
1: 扯着命的事儿，等着您来做主呢。为啥不走啊？心里没鬼。
0: 没鬼？哎呀，那就是闹鬼了。哎，我记得。你们是来开酒馆的吧？
1: 正是。
0: 这酒馆还没等开呢，就闹出响动来了。有响动不怕，你别让我听见，听见了我就得管。谁让我套了这身皮呢？
2: 我是真不愿意管呐。
1: 官爷，您也知道，我们初来贵地，来了就碰上这祸事。惊得我们呀，头皮发麻，眼睛发花，手脚都不知道放哪儿了。这一忙活呀，也忘了报官了。
0: 有人没忘啊？这不替你们报官了吗？
1: 报得好，那人真是我们的恩人呐，我们得感谢他呀。
0: 不急。大连街地面小，低头不见抬头见，早晚能碰上。
1: 您说的是。
0: 啊，那去看看老潘头吧。
1: 老潘头已经不在店里了。
0: 哟，那哪儿去了？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1: 确实不清楚。
0: 那被狗吃了？
1: 可能吧。
0: 就是被狗吃了，也得留下医生吧？
1: 没留下医生。
0: 那就是被人抬走了。
1: 也有这个可能。
0: 谁抬走？
1: 这事儿您不该问我呀。
0: 人死在你们手里。啊！眼下尸首又没了，我不问你，我问谁家？
1: 官爷，那个人的死与我们无关。
0: 哪个杀人犯说自己杀了人了？有关无关，全凭你一张嘴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啊，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要大起来啊，能撑破命；要小起来呢，掉地下都找不着。这样啊，回头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咋办啊。还有啊，如果你们想走啊，我不拦着，只是怕你们不能带着命走啊。
1: 他这话啥意思啊？他那意思，屋里屋外都是他人呗。
2: 人家要敢放这话，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
1: 儿。我半夜我出去溜了，
2: 小心那枪走火了，把你腚沟子给你轰烂了。
3: 眼下老潘头被人偷走了，他们为啥偷他？为啥给咱爷们挖了这么大一个坑？这是重中之重的事儿，不搞清楚了，咱爷们今后在好汉街就扎不稳根。
2: 还扎啥根儿啊？那我说的还是分头跑。
1: 你刚不还说人家盯着咱们呢，咋又跑跑跑的了？
2: 这时候还管他盯不盯啊，跑一个是一个吧。你让人连棍断了墙。
3: 老三，你说说。
4: 我想这事儿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悬的，
5: 要不放血要不走。

0: 总得选条路，打算走，早走早利索，你沾牢着了，怕是想走都走不了。
1: 咱没做亏心事，咱用不着放血。还有，人家放话了，咱可以走，但命带不走。我真就不信那个邪了，出水才看两脚泥。我瞪大了眼瞅着，
2: 爹，这是美沙记亲手给你包的寿司，亲自给你调的这个芥末，可好吃了。
3: 沙记呢？他咋不杀猪？
2: 不是沙记，是美沙记，是名字，
3: 美沙记。没啥就没啥呗，还写在名字里干啥？
2: 不是你那个杀鸡，是美沙鸡。他，算了，你先吃这寿司，这蘸酱可好吃呢。我给你，
3: 不是说你爹心硬，也不是说呢你爹心小。你说咱们这儿啥姑娘没有？你父亲弄过一个日本媳妇回来，不是你让我在好汉街上怎么待呀？我抬不起头来呀。
2: 爹，您先吃，然后以后我再给您解释啊。
3: 是。懂中国话？
2: 他不懂。
3: 不懂你跟我解过什么眼啊你啊？
2: 他是听不懂，但是您这语气您这表情他看得懂。
3: 看得懂啊，看得懂就好，我还怕他看不懂。
2: 其他的呢以后再说，你先吃寿司好吧。
3: 我吃啥吃啊？这有啥好吃的啊？蘸着芥末吃真新鲜，寿司我就让你给气死我。
4: あなた、お父様、お寿司お好きじゃないのかしら。
5: あ、初めてだから慣れないな。
4: それと私のこともよく思われていないみたい。
5: 実には気に入らない。
4: 明らかに怒ってたじゃない。
5: 彼は嬉しいだな。
4: 嬉しいって。

0: 官爷，那老潘头是怎么死的？我们不清楚。一进门给撞上了，您抬抬手，给我们条活路。
1: 老潘头后来又没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0: 上有天，下有地，谁说瞎话，不得好死。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都忘不了。
2: 说完了，说完了，是你们当家的让你来的吧？啥意思？
0: 谁来不一样？
2: 不，你说了半天还是那些话，你就没有新的了？
0: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儿，
2: 人命关天，你敢说没有多大点事儿啊？
0: 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到底是大还是小呢？啊！官爷，小，
2: 我这儿看大。
0: 走，怎么的？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啊？都让开，官爷，咱关上门说话。您要是嫌少的话，要不我再……
2: 闭嘴！不，啥叫多，啥叫少啊？这是多少的事吗？

0: 你们给我行贿，那就是心里有鬼。我不把鬼揪出来，我不失职吗？我怎么面对大南京的英雄好汉们？
1: 哼，关东山敞亮，
0: 大连军也不小，跟我来这套。
2: 啊，官爷，事儿是我干的，我跟您走。
0: 你太瘦，不够分量。
3: 老孙，别管了。
2: 大哥，
3: 我对不住您。
4: 这不是兄弟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5: 大哥，
4: 都好好

0: 知道这是啥了。
1: 炸药丸子，
2: 大烟狗，吃了就死。
3: 不是，
0: 爹，我可是您亲儿子，您不能说总惦记着这要毒死我吧？
2: 我是，我想死，
0: 不是您也不能死啊！我娘死得早，我就您这么一个爹。你要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您跟我说，我帮您解。
2: 你帮我解
0: 啊？
2: 这话有底儿，
0: 我说话从来算数，这点随您。
2: 把那美沙鸡赶走，他走了，我就不死了。
0: 是我跟美沙鸡都结婚了，你哪能说赶走就赶走啊？
2: 那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死。
0: 行啊，我是您亲儿子，我得听您的。但这个事儿啊，他急不得。你要太急了，万一美沙鸡想不开，再寻了短见。啊，所以说您得给我点时间。
1: 多长时间？
0: 尽快呗。
1: 行。嗯，我走了啊。哦，对了，爹，我还有点事儿，我跟你说。
0: 你把那大烟膏子给吃了。你嘴里什么呀？不是，你给吐出来，就这，吐出来。哎，吐出来，吐。
4: 你说这干什么你啊？你这差点把我给噎死了。
0: 不是，你这是吃出人命来的，你这是。
1: 不是。这不山楂丸吗？
4: 是山楂丸吗？
1: 啊，
4: 怎么是山楂丸？你说他娘的啊，拿山楂丸来骗我，你看我饶不了他们。
0: 爹，您能不能别老吓唬我了？您饶了我吧。

0: 关爷，我们这点家当都拿出来了，等往后开了酒馆，赚了钱，再孝敬你。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就这点家底儿吧，都拿出来了。
1: 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还咋开酒馆？
0: 哎呦，开酒馆钱可不敢动，动了就伤筋动骨了，伤筋动骨就站不起来了。
2: 你说，
0: 站都站不起来了。
2: 还惦着站起来呢啊！行，有股子韧劲儿。
0: 当家人不在，大事坐不了主，您多体谅。
2: 碰上明白人啊，就得干明白事儿啊！放人，放人。

0: 儿，再卸两个大钳子，
1: 腿儿和钳子都卸干净之后，再先卸盖儿。
0: 知道卸盖儿里有什么吗？白花花的蟹肉。
1: 哎呀，蟹肉算什么呀？蟹黄才是好东西。
2: 你都把我给说馋了。
3: 你警察呀，表面上说什么吃螃蟹，那言外之意就是这事儿还没完呗。
4: 没完？没完咋把大哥给放回来了？
2: 搞不出大油来，留着吃白食啊。
5: 大哥，我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
2: 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他们放我出来的是想玩大的。
3: 那能玩多大的呀？
2: 可能会玩出血来，甚至玩出命来，都有个准备吧。
3: 咱们对这儿可是人生地不熟的，门打哪儿开咱都不知道。咱们能斗过他吗？那我说呢，就是，那么还是赶紧回关东山。
2: 我都说过了，走可以，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去。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呢，可以试试。
6: 大哥，你怕了？
2: 要是能把身上这身官司弄干净了，我就是把命扔在这儿不埋怨。可让我背着这身官司走，走到哪儿我都活不了。
3: 哎，这个走又不能走，留吧，就兴许闹出命来。你们这可咋整呢？
2: 放血师傅，改喂肉吧。
7: 喂多少算个头啊？
2: 总有吃吐的时候。
8: 话说张飞、张翼德和这吕布大战六十回合，未分胜负，看得关羽他们是心急如焚，他只好提刀拍马来到阵前，是高声断喝：“呆，吕布娃娃休得逞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关云长挥起青龙偃月刀，他要力劈华山呐、啊！好家伙，吕布一看这不成啊，我得试试他的力气。想到此处，他双膀一叫力开，青龙偃月刀刚好劈在方天画戟的戟杆上。只见这吕布晃了三晃，哎呀，眼发花，头发胀，就觉得五脏六腑往上涌。您猜他涌涌？
4: 关爷，给您准备那雅间在二楼备着呢。哎，继续。
8: 哦，刚才咱们说到，这吕布是五脏六腑往上涌，他到底涌什么呢？就是差一点他把昨晚上吃的那只烧鸡给吐出来。
7: 你怎么不喝茶呀？
2: 我不渴。
7: 那看来我们是来错地儿了，应该去酒馆的是吧？
2: 等我的酒馆开张了，欢迎您来。
7: 还有钱开酒馆吗？
2: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想办法呗。
1: 行，这话感激。
2: 官爷，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直说，我听着就是。
1: 哎呀，这才几天呢，你这一身血可是放了不少出来呀，人都瘦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2: 您别客气，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1: 该做？
2: 该做的。
1: 心口如一？
2: 那是当然了，摊上了这么大的官司，您可是给我们留了条生路。
1: 可是你没给我留生路啊。
7: 没听明白？
2: 您能再讲得明白点吗？

0: 大哥，您赶成吗？
1: 给他送去吧。
2: 最后我非把这老东西装进罐子里放火，好好烤烤。
3: 哎呀，都是我给别人下套了，还头一回碰着给我下套的人呢，有意思，新鲜事儿啊，弄得我都舍不得逮你们了。
1: 官爷，那个人不是我们害的，
3: 上大刑前哪个不喊冤枉？
1: 我们跟他无冤无仇。
3: 那人说了吗？谁能证明啊？还有他的尸首在哪儿呢？啊？
1: 看来您是非要把这官司压在我们身上。
3: 不是我压呀，是那人趴在你们身上。
4: 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
3: 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
4: 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海捕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0: 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了，这个
1: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6: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5: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 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也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0: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1: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2: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3: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4: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5: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6: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7: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3: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8: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9: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3: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7: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

0: 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还不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0: 没想到这老警察这眼睛还真毒啊！咱们碰上硬手了，
1: 死了人，为了钱，他不抓咱们，他就不怕日后被追究吗？
0: 不对，他一定是想把咱们身上的银子都掏干净了，然后反打一耙，再要咱的命。这网肚子得有多大呀？这陷阱可挖得很。

0: 高深呐，
1: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0: 您怎么说有意思啊？这是
1: 这么说吧，事到眼前，他就算是想给我搓个干净澡，我都不搓。我就是想看看这个王里啊，到底兜了个什么鬼。
0: 敢跟您说啊，咱这浑身上下的银子叮当响，哪儿不是好日子呀？咱出来怎么就受了气呀？
1: 哪儿受气了？这是个乐儿啊。三爷，人这一生图个啥呀？不就是图个乐吗？没钱找乐，有钱更得找乐。这乐子来了，咱们啊得好好乐乐。
0: 听您这话，是心里边压得成堵了。
1: 那就看这酒喝得好不好了。武二郎要是不喝好了，能打得了老虎吗？喝吧，
0: 得了。
2: 大哥，官爷到了。
1: 九哥，
3: 喝茶啊？没准备点酒菜啊？
1: 等唠完了，我请您喝大酒。
3: 多大的酒啊？
1: 满大连街的馆子，您随便挑。
3: 嘿，看来今天这个事儿啊，大了。
1: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3: 来吧，敞开着唠。
1: 官爷，咱们今天关起门来捞干的。你到底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想玩多大的？等玩完了，想给我们剩下几条命？这些您能告诉我吗？
3: 玩啥玩啊？他玩上命了呢？我听不懂你在说啥。花钱消灾买平安，多好的事儿，多简单的事儿啊！
1: 不好商量了是不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那咱们就玩个鱼死网破。记者我都请来了，就在屋外候着呢。今天我就要来个悬案大白于天下，不是你进局子，就是我埋在死地。
3: 你说我还纳闷呢啊！不是，这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哎，怎么软乎乎的跟豆腐一样啊？这一折腾，到底给打回原形了啊！硬气，野性，好啊！
4: 三爷，
2: 嗯，
4: 您说大哥到底掖着啥宝？
0: 哎呀，不清楚。
5: 我呀，溜溜去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咱们拢好跑。
4: 哎，雷德亮子！哎，你搁哪去哪儿了？说话呀！
0: 我干什么去了？

0: 把记者叫进来吧，咱得让记者看清楚。不不不，让整个大连街的人都看清楚，这麻袋究竟装的什么。
1: 阿兰，请记者进来。
2: 来了，
3: 解盖吧。

0: 等等，哎呀，焖了一锅好菜，就怕出锅早了，早了保准味儿不好。
1: 给我烧锅开水，
0: 我再给他加把火，把它浇熟了，不渴吗？
2: 您说了算。只是烧糊了一锅好菜，这担子谁背呀？
0: 话是我说的，当然是我背了。
2: 当着记者的面，有这话就行。烧水。

0: 想收手还来得及啊！是啊，想收手来得及。不是，非得捅出一身血来吗？啊！
1: 不杀出条血路活不成了，这都是逼的。谁逼的呀？
0: 刀子顶后腰，不让回头看呀！
1: 不是，刀子顶后腰上了，为啥还不从啊？
0: 我想干干净净的活。
1: 水烧的差不多了吧？啊！你这个人挺稳当啊，热水翻腾着，你还能坐得住？
0: 心里头有底，
1: 当然坐得住了。
0: 别撑了，再撑撑破了啊！
1: 这话说给谁听的？
0: 没救了。哎呀，没救了。

0: 水烧开了。
1: 哎呀，这一晃神的功夫睡着了，
2: 喂，水烧开了，
1: 烧开了好啊。咱们那抬进来啊，
3: 您说的算，
1: 那就抬进来吧。
3: 您要是嫌水不烫，那就再烧烧，水有的是。
0: 江水，
3: 官爷发话了，咱小民能不听啊？记者兄弟在场都看得清楚，指望将来写的能更清楚。
0: 啰嗦什么呀？快江水吧！
3: 听官爷的，

0: 那是灌了多少酒啊！借酒浇愁，越喝越愁，到底把自己愁倒了。
1: 锅盖掀开了，菜看明白了，把底料亮亮吧。
2: 老潘头是假死，你别问我是咋知道的。这手绝活啊，不能讲。我没让他立马活过来，就是我想弄明白，到底这是摆了个什么局。咱话从头讲，我们是刚进屋，就。

0: 成了命案，立马又被人撞破了，还劝我千万不要报官，这场戏把我给弄迷糊了，也吊起了胃口。我特意把老潘头留在店里，并让我手下人暗中盯住他。老潘头是假死，也就死一阵儿，等他活过来了，他该怎么办呢？这戏就有意思了。
1: 果然是关东山算出来的人啊。
0: 官爷，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该您说说了，为何用此手段？
1: 你问多了吧。
0: 事情说清楚了，这个官司就算了了。
1: 我要是不说呢？
0: 您说呢？
1: 啊，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啊。这么说吧，闯关东回来路过此地的人，警察局都要验过把脉，让你们光溜溜的回关里。这钱不是我要的，是上头要的，明白吗？
0: 我们这身皮是拿命玩出来的，只要命还在，这身皮扒不掉。
1: 能不能扒得掉，总得试试吧。这一局啊，我认输了，啊！可你得给我记住，在这个地盘上，赤龙得盘着，赤虎得卧着。哪天我打个喷嚏想起你，你可就有麻烦了。
0: 听明白了。
1: 老潘头的供词，
0: 供词。
1: 没有公司，你敢让我叫活人吗？又哪有底气跟我打官司啊？啊！

0: 完事了了，
1: 回去喝点小酒。
2: 喂，回家呢。大哥，那时候可真绝啊！
3: 这都是让他们给逼的。
2: 啥甭说了，
4: 官司了了，咱找个好地界儿，接着开酒馆。
3: 我看啊，老潘头的这门脸儿，风水就挺好。
4: 啥风水好啊？
3: 嗯，
4: 邪性晦气，那不吉利呀、啊，大哥。
3: 一开门。死人变活人，这不活脱脱的一出好戏吗？咱们在关东山看过这样的好戏啊，咱们老酒馆是有戏的地方，这戏刚开始不能挪地方，就在这儿了。
4: 听听呢。

0: 少掌柜，
1: 是啊，
2: 嗯。哎，我爹呢？
3: 老掌柜还没来呢。
2: 这点了还没来？
3: 这要在家的话，不能来晚了，没准是出去了。

0: 店，您再解俩扣。
1: 滚一边去，滚一边去。
0: 你勒得我。
1: 我憋死了，我憋死了，我憋死了。
2: 爹，您这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上吊的，您能不能让我松快松快？
1: 我让你松快了，我就得憋死。
2: 你说咱们爷俩是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呀？
1: 我不是说跟你弄的你死我活，我是跟那美沙鸡弄的你死我活。我跟你说，那美沙鸡不走，咱们贺家消停不了。
3: 高兴，
4: 你干啥去啊？
2: 不是，
5: 阿大大，
1: 我跟你说，你要是走，我接着上吊，你信不信？
2: 不是爹，你这美沙姬她马上就生了，这娘孩子两条命了，她耽误不得啊！您等会儿再吊，等会儿再吊啊！
1: 我操，怎么着你还真去了？
6: 哎呦哎呦哎呦，杜先生啊，哎哎哎，您怎么才来呢？这老客们都挡着您这嘴呢。
7: 别提了，遇着一朋友非拉我喝酒，我盛情难却，哎，结果我们哥俩一人喝了一瓶，二哥不上头，说是不上头，就嘛有点迷糊，
6: 能不迷糊？那您还说得上吗？今儿
7: 这叫什么话呀？古人云：“曹操煮酒论英雄，贵妃醉酒百媚生，李白斗酒诗百句，关公问酒斩八雄。”您要是问我喝完了酒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段评书给你听。
6: 得嘞，来了，欢迎杜先生。哎，
7: 各位久等，各位久等，
8: 杜先生。哎。
9: 我们可等你多时了哟啊！我这位朋友就爱听《水浒》，嗯，我今儿是特意带他到这儿来听你说书的。这大话我可说出去了，你可别打我脸啊！好好卖卖力气，赏钱少不了。
7: 先谢谢您了，我还得跟您说，我就这《水浒》说得好。我要是说得不好，我倒贴您钱。
9: 好，有你这句话，哎，我就放心了。
7: 好嘞，
9: 秦爷，您想听段什么？
10: 那咱们就来一段武二郎醉打蒋门神吧。嗯，
7: 成啊。就这一个醉字，还真应了今日的此情此景。列位，上耳朵，咱们闲话少说，现在开书。
11: 大哥，
12: 天堂。
11: 一旦我一。말쳤다이래그러네
12: お父様はいつお戻りになるの
11: どうしたお国へ
12: 孫が生まれたのになぜ出て行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しら
11: ああお父さんは年上で子供はうるさくて静かな環境は好き店も任せてああ俺は当然休むことができる
12: 喜んでくださってるならいいんだけど
11: 田舎って帰ってでもいい店も任せる彼はなきっと喜ぶでしょう
12: お店ってあなたそんなお金がどこにあるんですか
11: 屋敷を鉄塔に入れた
12: お父様は同意なさるかしら
11: うん同意してないんでしょう
12: 恨まれたりしませんか
11: 男は当然やりたいことをやるいっぱい稼いだら喜ぶでしょ
12: そうなるといいけれど

0: 别看武松脚下没根儿，但是他的嘴皮子可是有准的，看见了酒馆高声断喝，哎，大胆的妖妇潘金莲出来受死啊。哎呦，门里的潘金莲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出得门来没想到和武松啪撞了个满怀，武松搂头抓住潘金莲，只看他手起刀落，就听得咔嚓嚓咕噜噜噗噗噗。那位说怎么这么乱呢？我跟您说一点都不乱，这咔嚓嚓脑袋砍下来，咕噜噜脑袋咕噜地下来了，这补补补怎么回事呢？武松劲儿使大了，连放了仨屁。
1: 嘿，啊，
0: 你干嘛打我？
1: 明明是武二郎醉打蒋门神，你怎么说成啊怒杀潘金莲了？
2: 这呀，段爷您消消气儿，杜先生您给说串了。
3: 哎，段先生，您先慢慢喝着，我这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别
4: 秦爷，您别走，咱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0: 哎，这位爷，你看，我再给您说一段不成吗？你这么的，你让武松打谁，我打谁？哎，干嘛？
5: 我还要你过去？
6: 哎，坏了我的好事儿！
7: 别！哎，这要打坏了，您就认了一亲爹。
2: 听说就图个乐子，
0: 加起来！
2: 行了，
8: 我告诉你，这张嘴，
5: 你要再放我手里，我扎你这口条！
2: 改天我送您壶茶。
0: 没事吧？啊，杜先生，
3: 哎呦，就这样还没事呢。
0: 我疼啊！我
2: 哎呦，疼算轻的了。您要没有韩先生、韩爷在这拦着，就您这身子板，还不得让他给拆了呀？
3: 什么都别说啊，韩爷，嗯。我谢谢您了。没，对，改日我备上好酒好菜，我陪您喝两盅。到时候啊，你说让武松打谁，我他妈让他打谁。我
2: 只要不打我就行啊。

0: 谢大哥，啊不，掌柜的，
1: 咱们兄弟发财。
2: 掌柜的，哟，掌柜的，这里发财，
3: 生意红火，谢谢掌柜的。
0: 我把这门帘子挂上。

0: 不怪他们哥俩这心长了草似的。门对门，从今天开张，
1: 人家那边可是又是锣又是鼓，咱这窝里闷着点
2: 儿。你想咋闹呢？
1: 怎么也来挂鞭呢？
2: 这些年在关东闹的他还小啊，到了大连街本不想闹呢。嗯，还是帮张动静呢，你不嫌闹腾啊？咱开这酒馆就是为了找个安生地儿，有个房干，讨口饭吃。
0: 我想着也是讨个吉利红过来。
2: 红不红火咱爷们在乎，求得个顺利比啥都强。
0: 是
3: 进。张掌柜，客了。
4: 哦，こんにち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3: 您请坐。
0: 中国人。
5: 哎，这榻榻米你不能穿鞋上去，得把鞋脱了。坐下呢。
6: 想吃点什么，您尽管吩咐。啊。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5: 聋子。
4: 不知道。
6: 听不见说话就是聋子呗。这新店开张头一天，第一个客就是个聋子，这能听见动静吗？没动静，这店还开个什么劲呢？
7: 那我就给你整点动静。
5: 爹，你怎么回来了？
8: 我给你整动静回来了。
9: 您里面请。
10: 哎，你看看这个，现得的。
9: 您这进来吧。掌柜的，他在门口转悠半天了。
2: 哎呦，您好啊，
11: 您是掌柜的。
2: 哎，没，我这店呀，新开张，啊，您是头一位客。
11: 给您，
2: 您这儿，来，
11: 掌柜的，如您不嫌弃，我每回来打二两酒，沾您一脚，小差我自备。您人多了，我就站哪儿喝。人少的时候我坐下，您看这样行吗？我不耽误您做生意。哎呀，
2: 什么叫行了呀？太行了啊。来，您坐。哎，您这是给我壮门面来了啊，我谢您呢。

0: 周先生。
1: 好久。

0: 刚从那边过来，我就闻着它的味儿。我最喜欢喝的就是你们家这酒。
1: 谢谢您，
2: 杜先生。
0: 哎呦，韩爷，
2: 杜先生，
0: 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吃饭呢。
0: 对，这点该吃饭了。
2: 我是说您啊，请我吃饭，
0: 我什么时候说要请您吃饭了？
1: 赵家茶楼。
2: 您喝大了。
0: 哦，
2: 评书讲串了，要不是我，您这半条舌头可就没有。
0: 对，当时真喝大了，迷糊了。
2: 对呀，这清醒了之后您说请我吃饭的呀。
0: 您说当时都喝迷糊了，哪能记得住这事儿啊？
2: 我赵家茶楼问掌柜的。
0: 哎呀，你看您这是干嘛？您这个我跟您讲，他有的时候那个什么，我那舌头他
2: 饭碗砸了是吧？手头紧。走，我呀
3: 甘当您放了屁，
2: 我听了个动静啊。不过杜先生，大连这街道巧啊，不靠谱的事儿别说，说出去啊丢人。
0: 韩爷，
2: 嗯，
0: 我虽不是教书的，但我是说书的，说书的也算半个文人。就您刚才那话，真是伤了我的自尊，让我没了颜面。就冲您刚才这话，咱们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敲打清楚，您说我什么时候请您？
1: 今天。
0: 好，
1: 现在。
0: 不错，
1: 走着。
0: 不成。
1: 为什么呀？
0: 今天我刚吃完呢，这肚子没地儿了。
1: 我还没吃呢。
0: 是，您是没吃。您说我要是请您，您坐那在那儿吃，我在旁边站着看，那您脸上他也无光啊。我改天我请您。
2: 行，
0: 哎，
2: 三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您告诉我改哪天。
0: 哎呀，您真认真呐。好，不出这个月我保准请您吃顿大的，喝顿好的。
2: 好嘞，杜先生。
0: 哎，
2: 不信。
0: 说评书的嘴绝对负责任，
1: 等您的信儿了。
0: 不是，我就说说评书这嘴啊，真他妈没把门得。
4: 赶紧慢走。
5: 张掌柜，这事就拜托您了。
6: 您又放心。
5: 回去，留步啊。
0: 张掌柜，
6: 就是杜先生吧？在哪儿说书呢？
0: 现在您这里有地儿吗？
6: 哎，空地儿嘛倒是有，只是我怕你啊，又讲到武二郎快活里怒杀潘金莲，再惹急了客人，把我饭碗给砸了。
0: 谢谢张掌柜提醒，杜某是说书的，也算是半个文人，既然叫文人，就不会与奸商为伍，我懒得理你。哎，
6: 他懒得理我，你是要笑死好汉姐呀。
7: 哎，爷，您里面请。
8: 您来了。
0: 新开张的吧？
8: 新开张的。
0: 没什么客呀。
8: 还望着您多捧场。
0: 常言说呀，酒香不怕巷子深，问题这巷子还真不深，我还真看不了这个。这样，过几天我带几个朋友过来，给您捧捧场，好好抬举抬举你这老酒馆。
8: 那多谢谢您了。
7: 慢走。
8: 慢走啊。
9: 这您来了。
10: 还要抬举抬举咱们酒馆，他是谁呀？口气够大的呀。
11: 哦，姐夫嘞，小太东。
10: 来的正好啊。咱家的刀该磨磨了。
12: 嘿，掌柜的您吉祥。
8: 哎，哪里，您客气。老哥，进屋歇会儿吧。
12: 干我们这行的呀，他没有进屋的份儿。把您那个屋里边该磨的都拿出来吧。
8: 哎呀。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进屋歇会儿。来来，跟我来。啊！
1: 我这活了大半辈子，还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儿呢。
0: 我这屋啊，地方大，啊，往后啊就在我这磨，
1: 也算是帮我凑个人情。这屋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那感情好啊！谢谢您了，啊，谢谢。
2: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与君歌一曲，啊，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贺掌柜，里面请。这是啥酒？日本酒。
2: 您手稳当点啊，掉地上碎了你赔不起啊。让你稳当点儿，你那么大劲干什么呀？
4: 贺掌柜，我们山东老酒馆啊，它里边沾着个酒字，既然里边有酒，就不能从外面带酒吧？
2: 我是不想带酒啊，可我这酒呢，你们这没有啊？
5: 贺掌柜来了，这是喝了一顿了。
2: 哎，我就喝这瓶酒了，你们让不让？
5: 啊，我这酒馆里呢。确实是没有你这种酒，非好这一口呢，那就跟着喝吧。
4: 拿个酒吧。
5: 哎，
2: 哎呀，你们这刚来大连街没多久，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比一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嗯。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3: 贺掌柜，您的酒。
4: 听说这什么玩意儿？
5: 先把它放酒架上吧。咱中国酒馆摆瓶外国酒啊，文不分国际，武不分国际，酒也不分国际，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应该让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了。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6: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没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请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等。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1: 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哎呀，你们这刚来大连街没多久，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比一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快点快，别再搅。
2: 听说这什么玩意儿，
3: 先把它放酒架上吧。
4: 咱中国酒馆摆瓶外国酒啊，
3: 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5: 今天够热闹的啊！
6: 啊，有小孩过生日，
5: 讨喜。还有桌吗？
6: 那是。
5: 成了，一会儿我过来。
6: 哎，好嘞，
5: 必须请！
7: 我这都吃过饭了，
5: 吃过了我也得请，就今天请，我必须请您。
7: 这个已经吃饱了，实在没地儿了，咱改天成吗？
5: 改天，改什么时候？您讲话了，三天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我又不是神仙，我哪能算出来您哪天吃了哪天没吃？今天碰上了，
7: 我错了，
5: 那就是缘分，就靠今天造。
7: 不是碰上了啊，这是您去拽的我。
5: 我怎么拽您？我什么时候拉您了？你看看您这是，别跟我客气，这么着。一个人也是请，一堆人也是请，把您的朋友都找来，我一勺烩了他，给您留个大面子。
7: 我朋友可多，
5: 没问题啊。他
7: 说
5: 你呀，
7: 你赶明天不成了？
5: 各位都满上，满上，满上。
8: 这哥几个。

0: 在边上，我把他们都请来了。
1: 我得谢谢您呐，啊，谢谢你们来捧场。什么话也别说了，您瞧瞧这桌菜成不成？
2: 太丰盛了。
1: 我跟各位说呀，请韩爷吃饭，我必须出点血的。韩爷谁呀？我的救命恩人呐！
2: 您严重了，严重了。
1: 不然的话，用您的话讲，那我在大连街上还怎么混？哎
3: 呦，就看这桌酒菜，不也确实是个场子人啊。
4: 呵，今儿热闹啊！
5: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事儿办得顺呗。
5: 这两桌是给孩子过生日，李恒说，
6: 说抬举咱们那个。请了几个朋友在那儿喝酒呢，
4: 果然是抬举了，是个说话有底的人。
1: 来吧，韩爷，
2: 真喝，
1: 必须的，我先干为敬。
2: 你去，别，我真喝不了了。
1: 客气客气，你再来一斤老烧
2: 锅。不，不要了，吃饱了，这一口菜都吃不上去。
1: 跟我客气，这么的，再点俩热菜。
2: 不，你千万别，都不要了，真吃饱了，你这都真吃饱了。
1: 我跟各位说，吃饱了不成，我请客必须得吃好啊，必须点菜来。
2: 你这别说，韩爷，吃饱了他就是吃好了，吃好了他就是吃饱了。
1: 您吃好了不成？朋友们吃好了吗？
3: 吃好了，吃好了。
2: 就凭您这个做派，哎，您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1: 好嘞。从今以后，咱多亲多近。
4: 一定。哎，
1: 好好。
4: 今儿个，哎，我真有事儿，我跟您先告假。
1: 改天再聚，
4: 改天再聚。
1: 好嘞，
2: 告辞。
1: 好嘞，好嘞，改天再聚，改天。好嘞，
3: 改天多见。
1: 慢走，韩爷，改天聚啊。小少爷还没下桌呢，
7: 爷爷来了。
1: 我跟你们说，我还真喜欢这孩子，我得跟他玩玩。来，宝宝，哎，跟爷爷做个游戏啊，咱们玩脆丁壳。记住了，谁要是输了，谁就得往后退三步，记住没有？咱们开始啊，石头剪刀布。天哪，第一次爷爷就输了，再来。石头剪刀，啊不，哎呦，我又说，哎，这孩子是真聪明。再来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完了。哎呦，我要再说我就出去了。这孩子，让爷爷赢一回啊！来，石头剪刀，啊不，嗨，真不给爷爷面子。最后再来一次啊，看看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哦不，天哪，我怎么老输啊？
8: 爷爷呢？怎么不回来了？
7: 等会儿，咱这儿等着爷爷啊。
5: 今天大宴，真让宴给捉了眼睛了。
4: 就我一人，甭怕。菜味怎么样？
1: 不错。
4: 酒呢？
1: 过瘾。
4: 您这嘴皮子够溜的，讲评书的吧？
1: 慧眼识人，好眼力。
4: 这逗小孩的把戏耍得不错呀。
1: 那也没晃过您的眼呢。
4: 这明清小伙计里头学来的吧？
1: 那个您看过，
4: 在关东山老林子里时候啊，没事我就翻翻，都多少年了，就那本集子都让我给翻烂了。满身冰碴的时候翻翻的呀，保准一会儿就一身热乎气儿啊。
1: 得嘞，掌柜的，咱们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菜我吃了，酒我喝了，要钱没有，命就一条。
4: 我想跟您说呀，我呢，喜欢听评书，特别喜欢听。咱们交个朋友吧，要成了朋友。

0: 没有啊，就那点韭菜啊，不算不是。要让我说啊，咱要讲评书，咱就好好讲，咱不走那歪门邪道。这笑话本来就是逗人笑的，那不是边吃边喝的。您说您这费劲巴力的演了这么一段，到头来不还是个笑话？
1: 掌柜的，您说的好啊，我谢谢您了。今天您给我留了脸，我把话搁这儿，日后我一定给您长长脸。醒木一响，评书开讲。我说各位列位再几位，有一位算一位，您上耳朵。今天说点什么呢？话说这山东老酒馆可是不简单，就说这酒，有搬刀井、闷道里、跑舌头、吹破天，哎呦，这可都是烈性酒。喝下去一口之后，您立马知道自己个的五脏六腑长在什么地方。这酒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三九天您敢光膀的站在大街上骂天骂地骂自己，哦，见着树你就想拔，见着南墙你都敢撞，撞了之后头破血流都不带眨眼的。那位说了，这酒太烈我喝不了啊。喝不了没关系啊，人家这儿有柔的呀。柔的酒有什么呀？二闺女、枕头亲、老婆腰、粉的撸，呵，这小酒您闷下去一口，哎呦，您就觉得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能唠大半宿。不过这酒我劝您也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我怕您变性啊。说完了这酒，咱们再说说山东老酒馆的菜。山东老酒馆的菜没有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但是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在这儿吃上您顿您是过口不忘。就说这凉菜都有什么呀？油炸花生米、猪头肉、拍黄瓜、酱牛肉、拌萝卜皮、蒜米肚条、清拌海蜇丝，热菜也是不得了啊，凤尾鱼、脆炸的卷煎饼，您咬一口嘎嘣酥脆呀，还有这个松蘑肉片、溜白菜包、方子肉、塔白菜片、茄子条、呛海螺片，最主要的就是那小白菜汆丸子。要说人家的丸子可不一样，那是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那位说了，丸子我不喜欢吃，没关系，给您来上一个大鹅炖头。

0: 您慢走。哎，哟，爷，里边请。爷，您几位？二位爷，来里边请。二位爷，里边请。
1: 坐。
0: 爷，二位爷，你们想吃啥喝啥，尽管吩咐。
2: 想吃啥喝啥就能吃啥喝啥是吗？
0: 你说啥？
2: 你聋啊？
3: 我耳朵确实不太好，麻烦您再说得清楚一点。
2: 你耳朵不好使，你点哪门子菜呀、啊？去换个好吃的过来。
0: 亮子，哎，
2: 你耳朵好使，你这酒馆吃喝要钱吗？
0: 哎爷，这是酒馆，吃喝当然要钱。
2: 我跟他说话，你别插嘴。
0: 他不会说话，我得替他说话。
4: 一个聋子，一个哑子，在这逗咱玩呢。
2: 你这有没有眉毛？有没有好人？
0: 大爷，
5: 二爷，照顾不周，实在是不好意思。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2: 你不聋不哑，
5: 这不是摆在您面前了。

0: 眼睛也好使。
1: 掌柜的，
0: 我是管账。
2: 把你们掌柜的叫来，我有事吩咐。
0: 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一样。
3: 大哥，
1: 这人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他脑瓜子不好使，咱跟他说话他娘听不明白。
4: 这是开了个什么店呀、一群死猫烂狗。
5: 狗？哎，你说谁呢？嘴巴干净点。
3: 你说谁呢？我他娘在你口条。哎
6: 二位，二位，我是掌柜的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
0: 你来的正好，找的就是你。
6: 我跟你那么说吧，整个这条街是爷招儿的，爷是个有面的人，这条街上很多店家想请爷去，可爷不能说去就去，
4: 爷去了
6: 就是给他们脸上贴金。今天爷到你这家小店来是你的福分。
0: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该怎么做清楚吧。
6: 二位，我是外来的啊，那这小店呢刚开不久，您说的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0: 连这都不明白你开什么店呀、
6: 那您到底啥意思吧？你们说。
3: 真他娘费劲，一句话，掏银子买平安，懂不懂？
6: 要是掏不出银子来呢？
3: 鸡飞狗跳。
6: 二位爷，你们来到我这小店里，啊，说要想喝酒，我送一壶。想要赚银子，我这没有啊，还是请回吧。啊，
0: 得，没有没有吧，等有了再说。不进。
7: 这也就是在好汉街换在关东山，早把这俩小子给剁了。
8: 哎，这个剁完之后呢，把那血水洗不洗完给他扔锅里头，我呼他一个时辰，甭说稀烂。
6: 入乡随俗，别总照着老谱做事。行了，都忙去吧。

0: 真想闹出人命来。
1: 三爷，好狗不挡道，这可都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还等着他们骑咱脖梗上拉屎啊？
2: 那不成？
1: 您放心，就给这几个小子脑袋顶上片层皮下来，让他们凉快凉快，不要命了。
3: 都在屋里待着，谁不许出去？
1: 掌柜的，咱就这么忍了？
3: 二位爷，我刚才说了，我们那是外来的，在这大连街啊，好容易支不起一套来，这可冷静，没赚着啥钱。你说眼下你们堵着门口啊，那我就更挣不着钱了。我挣不着钱，你们收不着钱，这图啥呀？二位爷，能给条活路吗？

0: 唠了半天你哭什么？没钱，没钱你咋知道这摊儿啊？你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别说废话，赶紧把钱交了。我包了，你去包。你要是把爷饿着了呢，你得饿死，明白吗？
1: 山东老酒馆儿，新开的。
2: 刘北爷，
1: 哎，
2: 您请进。
1: 恶狗挡门，我进不去呀、啊。
3: 老头儿，说谁是恶狗呢？
1: 这不是狗吗？
3: 这狗它哪儿饿了？
1: 堵着不让进门，不够饿吗？
3: 你脑瓜子坏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他妈管闲事儿。哎，
0: 说什么呢？别瞎说。老人家，我瞧您不像是一般人呢。小的给您问好。
1: 本人拉正红，旗人。
0: 哟，在旗啊。拉爷，这酒馆跟我们兄弟俩有瓜葛，如果您今天想喝酒的话，不妨换个地儿吧。
1: 本人有个臭毛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谁也管不了我。今儿我还就在这山东老酒馆喝酒。
3: 臭老头儿，别给脸不要脸。
0: 你还敢打人你？你哎，
4: 这咱这梁子可算是结下了啊！有种你就在这待着，跑了不是爷们。
1: 行啊，我在这给你备好酒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什么东西？
2: 老爷，您请进。
1: 哎呦，您这儿有酒气没人气儿，
2: 要不还得多指望着您啊，多捧场。
1: 您客气。嗯。
2: 爷，
1: 哎
2: 呀，您那围脖，我给您收起来、啊。
1: 我这后边长了一个疖子，贴了膏药味儿大，我熏着人家。
2: 没找个好郎中看看啊？
1: 要是能看好了，至于戴围脖吗？
2: 大爷，您想吃啥想喝啥，尽管说。今天我请客。
1: 为什么你请客呀？
2: 您帮了我的大忙了，
1: 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愿的。要是因此白喝了您的酒，白吃了您的菜，传讲出去，岂不被街坊耻笑？
2: 您这说啥呀？我可是打心啊，
1: 我是打宫里出来的，懂规矩，知道分寸。
5: 爷，您里面请。
6: 有空位子吗？
2: 来，几位，坐在啊，正好，
6: 来，
2: 副官怎么说？您帮了我的大忙，您是贵客，我想请您到我的后院屋里坐。
1: 我是掌柜的，是不是怕那两个来报仇啊？他们就是赶一挂大车来，车上戳他十个八个的，我也不怕。我跟你交底吧。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洋人黄头发蓝眼睛，身上还长了一层黄毛，跟那小狮子似的，一般人见了都哆嗦，我见一个摔一个都把他们打趴下了。
5: 嘿，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那爷吗？哎呦，那爷您吉祥。
1: 您吉祥。不是，你这磨刀怎么磨到屋里来了？
5: 嗨，就咱们掌柜的心善，怕啊，这个外边把我老白给晒黑喽。

0: 哎呀，今天这老酒馆来得不错，
1: 嗯，
0: 有点意思。
2: 赵掌柜，该吃饭了。赵掌柜，吃饭了。
3: 就知道吃饭，这饭钱没挣出来呢，哪有吃的呀？
2: 不是，这该吃也得吃啊，不吃饭站不稳啊。
3: 吃吃吃，就知道吃。
2: 这话说的，不吃饭哪有劲儿干活呀？
3: 你干活了吗？
2: 我们这干了大半天了吗？不是，
3: 这大半天一个客人都没有，你干什么活了？
2: 那我们站这大半天也是干活呀。您要请别人来站，不也得给钱，也得管饭，不是？
3: 跟我顶嘴是不是？
2: 老掌柜在的时候，到点就让吃饭，现在可好，饭都不让吃了。再说，我俩就是伙计，来不来客人跟我们有啥关系？吃不饱饭，这活没法干。
3: 好好，这别吵吵了，都吃饭去吧。
4: 这位爷，您刚才说和外国人比划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
5: 有半句假话，我出不了这个门。
6: 哟，那您这能耐是咋练的？
5: 当年我是在宫里面教小王爷们灌胶的。
6: 教王爷灌胶，那您就是王爷的师傅啊！看来您这身手了不得呀。
5: 陈年往事不提也罢呀。
4: 别不提呀，瘾都被您勾起来了。这屋人也不多，您练两手。
5: 没什么好练的。
4: 不练就不练吧，就像您刚才说的，陈年往事，真真假假谁知道啊？
5: 怎么说话呢？不信是不是？
4: 眼见为实。
6: 对，练两手瞧瞧。
5: 灌胶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比划不成啊。
4: 我可以给您当靶子呀，不过您可得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我摔散架子。
5: 那好，我就倚老卖老。各位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好吧，把胳膊伸出来。
4: 您轻点，我怕疼。
5: 手下有分寸。哦，
4: 您这抻来抻去的干啥呢？
5: 我遇上练家子了。你要干什么？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打伤了人，得给人治伤。
5: 怎么是你一会儿的呀？
4: 我都听你白活半个时辰了，我这胳膊腿都被你白活得痒痒了。
5: 我知道，你这招叫知己知彼。这样，要练咱们出去练，别在屋里碰坏了桌子椅子，再伤了你的小蹄子。
4: 拿钱走人，不伸手。
5: 什么钱？
4: 你打伤了人，治伤的钱。
5: 为了他们俩，我的膀子还抻了呢，你先给我治治。
4: 我这不正给你拿捏的吗？
5: 那我就看看咱们俩谁能拿捏的谁。
7: 二位爷都高过手，有事坐下来说。
5: 行，你让他先松手。
4: 你糊弄谁呢？我一撤劲儿，你立马把我摔趴下。要松手你先松手。
5: 我走遍天下见的坑多了，今儿我还就不进这个坑。
8: 这个事儿是因我的酒馆而起，与那爷无关，这个官司得我来了。
4: 我的人在你酒馆门口遛狗被打，这个账该怎么算？
8: 咱们能坐下来说吗？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出门打听。 周围的店家呀，都看得清清楚楚。
4: 有账不怕算，是我的账我认，是你的账，你也得认。
8: 店长不了腿儿，候着您呢。
4: 告辞，走了。
8: 慢走，
4: 请留步。
5: 真人不露相啊，不愧是关东山闯出来的人，你这手力脚力可以推山移海呀。
8: 我这都是蛮力气，比不了您，往后还得跟您好好学。
5: 彼此彼此。
1: 话说这金小手啊，有人说他是男的，有人说他是女的，还有人说啊，金小手浑身上下是软骨头，只要脑袋一晃腰一抖就能变个如意球，说大就大，说小还就小，门缝能出去，窗缝能进来，可以在锅里边睡觉，醋瓶子里边他可以洗个澡，就这么神。还有人说呀，金小手的手没骨头，你绳子拴不住，铐子铐不牢啊，他可以在石头缝里边取根针，废油锅里边捞油条，够厉害吧。我一说到这儿，那位先生不高兴了，我说杜先生，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把这金小手吹得神乎其神，您跟他什么关系？他真这么厉害吗？哎，我跟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也不是朋友，他的本事我也是听来的。不过说书的可有规矩，道听途说可不成，一定要找一点真凭实据。那么这金小手到底他有多厉害呢？对不起各位，我先喝口水润润嗓子，之后咱们再接着说。
9: 哎呦呵，张掌柜的。
10: 我说老白头，哎，你这是准备安营扎寨？
9: 在这做书的懒得动了，多托了陈掌柜的福。
8: 张掌柜来了。
10: 陈掌柜，嗯，您这招不错啊，弄这个老白头把整条街的刀子剪子都弄到你们家来了。
8: 光刀子剪子哪成啊，得把这个人都给拢来，那就妥了。
10: 早晚的事儿，
8: 借您的吉言啊，
10: 先为我磨急用。
1: 行了，我这茶也喝好了，咱们书接上回。
5: 来来来，越好啊。
8: 哎呦，关爷您来了，赶紧把关爷的马给我拴好了。哎，
5: 掌柜的啊，我就说咱们院子里应该插一根拴马的桩子，
10: 您说用不上，这说用就用上了。
8: 你是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光插根拴马桩子哪管用啊，还得跟马备张桌呢，明白吗？
10: 您说的对，马饭马菜马酒都得备齐了。
8: 哎，不光想到二，连三都想到了，你懂事儿。
11: 我说各位记好啊，我说句话都听着啊，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你们酒杯里那个金小手啊，来咱们大连接了。你们大家不是都对这个人感兴趣吗？这回啊，可能就有人会亲眼见到他。
12: 就像那个谁，那个杜先生讲的，这人挺神，手巧得很。各家各户可要严加防范，通缉令。来，哎，这墙上啊，谁？张掌柜的，来，这你的。哎哎，踢到你们店里去啊！
13: 哎，哎，我说官爷，这上面咋没画像呢？
12: 没画像咋的了？一见他这人你就认识了。
11: 哎呀，对不住啊！
8: 官爷，要不您跟着坐下，喝杯酒，咱们。
12: 哎呀，当差的不喝酒，喝酒啊犯规。啊，我这还有半条街没发。哎，
8: 那就喝杯热茶。
12: 酒馆里喝热茶都不对味儿啊！我说陈掌柜的，这泡尿，我得给你收拾收拾啊！
8: 那哪行？别别别别！

0: 听说过下马威，没见过下马尿，长见识了。
1: 杜先生，
2: 哎，
1: 接着说。
2: 大爷，我就别说了，我嘴上说那人一会儿就该上墙了。各位，上墙上瞧瞧去吧啊！
3: 我在关东的时候我就听说了，那个金教授，据说啊，这个人不配给有两下子。
4: 我也听说过，他是劫富济贫，经常把盗来的钱财啊分给穷人。
3: 你看来是个仗义人。
4: 我还听说，他偷盗之后啊，喜欢搞个恶作剧，常常那失主啊丢了东西还得笑岔了气儿。
3: 这人挺有意思，开门要是碰上了，得打声招呼。
4: 大哥，咱那杀鸡儿
3: 包得严严实实的，放不出味来，
4: 再好不过了。咱也得加点小心。
5: 吃饭不要钱了啊！走，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真的假的？真的呀，来。
4: 您说这贺掌柜他图啥呢？
3: 图客呗，
4: 就他这么弄，客就能来了。
3: 可能不能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啊，做买卖心得正，掌柜的心不正，客的心也正不了。
5: 掌柜，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
6: 我在这儿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都能耐得住性子，各位每一位都能吃上我们这个怀孕日本料理的正宗的美餐。
7: 好，
8: 好，
7: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9: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来，咱们哥仨好久又没见了哈！是，来，这杯你干了，干了，干了，干了，走！来，来，嗯，哎，
1: 好酒，
0: 好酒，
2: 热菜，热菜。
0: 今天这顿菜我来啊！
3: 不行，
0: 啊，
3: 下次你的，这是我的。
0: 你看，你来，行，好。

0: 哎，这位爷，里面请。
1: 来来来，
0: 爷，里面请。哎，
2: 哎呦，对不起，踩您脚了。
3: 是我对不起您，耽误您的脚落地了。
2: 没踩疼吗您？
3: 我鞋大。
2: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来个红烧肉。来个炸鱼，再来两盘素的，啊！
4: 霍掌柜来了。哎呀，满了，客不错呀、啊，托您的福。
5: 这话有意思，嗯，演气话呗。

0: 我说何掌柜，喝醉了吧？
1: 这一口酒都没喝呢，怎么可能醉呢？
0: 那就是打算喝点儿。
1: 我这儿想喝呀，可你这儿也没我的座儿。
0: 要不等等？
2: 甭等了，在这儿喝吧，挺好。上酒吧，
0: 给何掌柜上酒。
2: 那您大掌柜倒领着过来，
0: 来了九十客，应该的。
2: 嗯，你这儿还卖日本清酒啊？
3: 他何掌柜忘了，这是上次您存在这儿。
0: 是吗？我怎么忘了？掌柜，
2: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过来喝酒吗？
4: 你这不大清楚。
0: 你不会想我了吧？哎呀，我之所以过来了啊，就是想让你们看看，我喝一堂没趴下，还站着呢。哎呦，
4: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你别装了，这看了我一整天的笑话，心里都笑开花了吧？
4: 您这可是冤枉人了。你说这做生意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
0: 讲得好，接着说。
4: 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看人那两撇子了。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人要不行头了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鼓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弯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

0: 这茶卖个好价，
1: 酱香黄坛的盒子。
2: 掌柜的，
3: 此侠是我，想必是祥瑞的专业也顺手了。
2: 罢了罢了，
3: 我买此侠即可。
4: 老板，老板，这茶叶多少钱？
5: 名贵坛，
6: 正宗苏绣，
5: 鎏金打造。
3: 你这是卖茶叶啊，还是卖包装？
2: 变着法的过度包装。
3: 这要是买了啊，这就是本末倒置，
2: 买椟还珠啊！
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位
12: 听
10: 友说话，
12: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14: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13: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15: 能减碳，
13: 快递盒回收
16: 可以减碳，
13: 不用一次性餐具
17: 也能减碳，
13: 旧衣回收
16: 同样减碳，
1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励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演员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是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你说这做生意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
1: 讲得好，接着说。
0: 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看人那两撇子了。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 人要不行，偷了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骨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剜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
2: 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嘿嘿，您这是训教我呢？我就是随便说两句，听不听得由您。
3: 那大道理谁都会讲。张掌柜，我说过咱们得比一比，看谁的店能先红过去了。这眼下啊，你这店是先红过去来了，赢了个头彩，但是。
2: 这开店做生意，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谁下了最后，那才叫本事。哈，这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有一天我得喝个痛快。
4: 这位是油盐不进的，您说他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有啥说啥的直肠子，挺可爱个人。这酒啊，还得给他孙好，早晚还得招待。<笑>

0: 赶紧给杜先生看茶。
1: 吃啥？
2: 对，看一下啊。
3: 杜先生，
4: 哎，
3: 今天讲哪段啊？
4: 那得看各位。

0: 害怕了。
1: 什么话呀？什么叫不敢讲啊？话说那金小手他，哎，还真不能讲。您想啊，我这儿正说着金小手呢，他万一从外边进来了，那不坏了吗？当人面前不能说闲话，所以咱们还换点别的啊。
2: 哎，说书先生，哎，我那天听您说了那金小手的事了，我怎么听着您说的不像真的金小手啊？
1: 各位，今天我遇见高人了，请您赐教，我讲的怎么不是那个真的金小手呢？
2: 因为这真的金小手我见过。
0: 哎呦，这位爷，您是不是喝酒喝大了？
2: 你才喝大了呢，你看我像喝大的样吗？
0: 不是，各位，你们看，嘿，这人这脸是牛皮的，说大话不白不红不变色，够厚的。
2: 行，那要这样，今天就让您们听听我讲的真正的金小手。
1: 得，上耳了吧。
2: 话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三更天刚过，这金小手他就飞身跃进了一处宅子。这个宅子那是三进三出，里边是假山流水、雕梁画栋，一看就是非富即贵。只见这金小手他先是投石问路，又摸来摸去，最后他就摸到了一个密室的门口。只见哟，哎，着了，哎，
3: 没事吧？
4: 没事。
3: 不当了，
4: 谁知道？对，刚才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出门了，你看清楚了吗？
3: 晃一眼，没太看清。我还纳闷儿，咱店里怎么进了一女人？
4: 就是没女人。
3: 我本来想追追找清楚点，还发怪事没人，中了江湖套。不是金小手啊，不对，金小手是一爷们儿，
4: 是吗？
3: 我操他！
5: 俺は好意でいただいてあげるように、あのクソ野郎たちは勝手に腹いばいを食って腹壊したんだ。逆に文句を言ってきた。奴らが悪いんだよ。そもそも俺は確かに日本に帰りだし、本場の懐石料理を勉強しに来たんだ。信じないなら嫁に聞くぞ。彼女は日本人だ。
6: 本当なんです。彼は日本で懐石料理を学んできました。
7: ガタガタ抜かすんじゃないぞ。営業中止だ。
8: こいつすんな。ど
5: う、俺いい人だ、捕ま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よ。本当に
6: あなたきっと大丈夫。家のこと私に任せて。
4: いや、我这没什么大事啊，一会儿就回来，您别急啊。
8: 坐。
4: 对了，那个什么，那个房子我给抵出去了，要他们过来要房子，您跟他说，让等我回来再处理啊。您别急，千万别急啊。
9: 我老掌柜。
10: 陈掌柜，嘿，疯了。
9: 不是。

0: 没杀鸡，没杀鸡，没杀鸡！哎呀，这保准跑了！这把孩子留给我，这不作孽吗？没杀鸡！哎，
1: 不是，咱别哭了，行不行啊？求求你别哭了！
0: 哎呀，我的妈！
1: 这不该吃奶了？这我可没办法了，这得找你娘家了。
0: 是不是拉了呀？ 没有啊！哎呦，哎呀，行，哎呀，给我乐一个，乐一个，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还不待见你呢，不乐我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1: 嘿，我真把你给扔出去，你信不信？啊，滚！哎呀，哎呀，尿尿尿，接着尿！哎呀！ 这半截憋回去容易作病，长大那玩意儿就不好使了。哎呀，这家伙，这泡大尿烫人。<笑>
2: お父様、起きて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ね。お買い物終わりました。
1: 别看穿了种了，尿味儿挺正。
2: 金小手啊，你给我听好了。 我今天来就是要会会你。告诉我，今天也敢来，敢坐在这儿，就是不怕你。有胆的你就出来，出来坐在这儿，咱俩就脸对脸顶在这张桌上。我倒要看看，是谁脑袋大，是谁脖子粗。金小水，我还跟你说。
3: 今天只要你有胆出来，我就服气。之前咱俩的账啊，一笔勾销，我还请你喝大酒。
4: 嘴没把门的，这不没事老事吗？挺有意思的。您忙不看看？
3: 咱俩都看热闹，那谁盯着柜上啊？
4: 得，
3: 一不留神让您抓着尾巴了。
4: 我说金小丑，别眯着不吭声啊！
5: 还金小手，别给你弄成熏猪蹄儿！哼，啊！怎么了？咬舌头了？哎呦，哎呦，我的娘哎！这不是金小手干的吧？这个，您真扎舌头劲儿。
3: 就在这个样儿，跟上回见那个有点像，还是没看清楚啊。
6: 不是冲你飞轮扎舌头吗？这扎的有点太准了点了吧？
3: 把这只耳朵弄塞满的人啊，都不是白给的。
6: 这人哪去了？
3: 您前脚冲他后脚走了。
6: 嗯，
3: 我早没看着啊。
6: 我看见了。
3: 啊？
6: 人家把账还给结了呢。
3: 哎，你他妈看的是我眼花了！你眼花了，我眼睛在瞎。
6: 大哥，咱退一步想，这金小手跟咱们兄弟没瓜葛，他没必要跟咱过不去啊。那东西我连上，透不出味来。
3: 无风不起浪，还是得提满了精神头。
6: 咱们爷们儿什么时候没碰见过？ 热极了就给他擒了。
7: 哎呦，贺掌柜回来了！
8: 贺掌柜，
7: 哟，贺掌柜，
8: 不是，你是出来了？
7: 出来了，我是刚从肉饼王那出来，吃了饱着呢。
3: 刚从肉饼王。

0: 那儿出来啊。
1: 嘿，这好事找不着我，丧气事儿紧着往我家里扑，这做人不带这么做的。
2: 这呀，说曹操曹操到，巧了，
1: 店里没。
0: 喂，赶紧回家看看，老掌柜的还病着呢。
3: 那我先回去吧啊，接风的事改天再说啊。
1: 不是这小子六坑水滑的，满嘴跑风，没心没肺，你说他哪像他爹啊？
0: 少嚼老何家的嘴子啊，这老掌柜的对我有恨的。
1: 对不住对不住。
2: 爹爹，我回来了。爹，
4: 我不是爹，别要疼疼疼，别动手啊！爹，你干什么呀？你
5: 这大玩意儿，我跟你说，你把咱们家都全败完了，知道吗？
4: 不就是别爹，我这是被人算计了呀！
5: 被谁算计了？
1: 不是，就他们那帮人，他占便宜，把自己给撑坏了。他是非说是我食材有问题，这不是被他们算计了吗？
5: 谁让你供他白吃白喝了？你活该！
1: 我他也不是想生意好点吗？不是，我想着他们要吃好了，不就来花钱来了吗？
5: 不是，你说你心术不正啊？你干啥都不行。
1: 不是，爹，我这不叫心术不正，我这叫计谋，你知道吗？
5: 还计谋呢？你计谋着把我房子抵押出去了。我要不是拿出压箱底儿的养老钱，咱们这一家就得到大街上喝西北风去，知道吗？
4: 不动手，不能这么着。
6: 爹，您的菜。
4: 大姨妈，
1: 给点面子啊，爹，给点面子啊。那个，其实啊，您把我打死了，这钱他也打不回来。您不如留我条狗命啊，然后我万一能把钱赚回来呢？等我挣了大钱，或者我就把您供起来，让享大福，好吧？真的，这反正我肯定吃一堑长一智，谁都不是神仙，你说是不是？
5: 好，只要我不死，我就瞪着这俩大眼珠子，我教着你。
7: 哎，
5: 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来呢？啊，
7: すごくお疲れ様でしたな。
6: 啊。あなたも帰ってこられたし、もう大丈夫。
0: 掌柜的，
8: 陈掌柜来了。
1: 你回来了，何掌柜。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9: 我来看看。
10: 看我来了？
11: 那你可真是来着了。不瞒你说，我在里头挺好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会日语，人家天天好吃好喝好招待，看我整整胖了3斤半，而且全都是上等的五花肉。
9: 我不是来看你的，是来看老掌柜的。
11: 看我爹，
1: 我爹他认识你吗？
6: あなたがいない間、陳さんがいろいろお世話してくださったの。
9: 何のためにうちを世話したんだ？
6: さあ、親切な方だからなんじゃない？
9: 我来呢，是知道老掌柜病了。咱们又是门对门的邻居，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能趁把手就趁把手啊，也不累。
1: 那我得谢谢您了。
9: 谢啥呀？有事就说话，我去看看老掌柜。
11: 哎，孟不浩在家慈悲。
6: なんておっしゃったの？
7: あのさ、早くにストーミーを作ってくれ。卵様子を入れて、普段かしらに馬だ。
6: そんなにたくさん。
7: しっかり食べないと。とはで安いちまでよ。
0: 不是人呐！
11: 知道有人，你还问？
0: 废什么话！给我起来！
1: 官爷，你随便坐。
0: 家里就你一个人啊？
1: 后院还有三个。
0: 到这里，我有话要说。
11: 有什么话您就跟我说吧。人家叫过来，他们也听不明白。
0: 哪儿听不明白啊？
11: 一个是我爹，耳朵背。还是我媳妇儿，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另外一个是我儿子，那还不会说话。
0: 这一家人，你说，把这一对耳朵过日。

0: 日子呢。
1: 啊，那我直说了啊，日本人的大花金店被盗了啊，惊动全城，正全力搜捕。打今天起，凡是有可疑的人到你的店里，必须马上向我禀告。听明白了吗？
2: 没听明白。
1: 哪儿没听明白啊？
2: 请问什么算是可疑人？
1: 脸生的，贼眉鼠眼的，身材瘦小，个头不高的。
2: 哎，有一个人身材瘦小，个头不高，
3: 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2: 他天天盯着我，追踪我啊，只是如影随形。
0: 这人在哪儿现在？
2: 在后院呢。
0: 哎，
2: 就是我爹。
0: 我一个嘴巴子呼死你。
4: 不是你这，我这都黄摊了，你这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哪儿给您找那可疑的去啊？
1: 这黄摊你不早说，你废那么多话干啥呢？
4: 你也没问我呀。不是，再说了，我黄摊这么大的事儿，您能不知道？
0: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刚从老家回来。
4: 哎呀，算了，不说了，说起来都是眼泪。
0: 嗯，来，给老掌柜带个好啊，走了。
2: 哦，对了，官爷。对面那老酒馆人多，个个都贼眉鼠眼的，您可以去那儿看看。
0: 这事用不着你告诉我。
4: 什么态度啊？
2: 等爷混好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吗？
4: 狗眼看人低。
5: 都说金小手这手，他不是手，简直就是一根如意金箍棒，说长就长，还说短就短。话说这一夜伸手不见五指，这金小手就摸到了大华金店。说到大华金店，我得啰嗦几句。大华金店听上去好像是中国人的生意，您错了，这是日本人的买卖。这日本人干嘛给自己的店起个带中国风格的名字呢？哎，这就是小鬼子的鬼主意。你们想啊，他们是在中国地面上做生意，他就想用这店名啊跟这中国人套近乎。干嘛呢？把中国人骗到他们店里边买他们的金子，他们好赚钱呢。嘿嘿，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
6: 再说好的事，
5: 不过今晚上他们要失手，因为摸金大华金店的这金小手，他可是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主。
7: 爹，
5: 这回日本人这个买卖算是失了算了。这金小手来到大华金店里边，不但没给钱，而且把这大华金店连窝就给他端了。那么这金小手他怎么到的大华金店呢？这金小手他到了大华。
8: 哎呦，官爷，今天您这是公事呢还是私事？
9: 公事私事都是事儿。有事儿不能喝酒，喝酒容易误事儿。
8: 您教训的是。
5: 书接上回，古上早时迁离开水泊梁山，来到了东京汴梁，找到了金枪盘教头徐宁的家，盯上徐家的那件宝甲了。那么这石谦他怎么偷这宝？
9: 我杜先生啊，哎哎哎，我听这个金小手听得正起劲儿的，你怎么突然改石谦儿了？
5: 回官爷话，我根本就不认什么金小手，我就是用金小手啊做个引子，引出这古上早石谦儿也。
9: 你咋知道大华金店是金小手盗的？
5: 我不知道啊，我没说金小手，我说的是金。
1: 行了行了，那就别编了啊！我还以为你真清楚呢，我差点被你拿回去。
5: 哎呦呦，你吓着我了，我就是一个说书的。
9: 不清楚就别瞎说，万一哪句话说准了呢？你不是摔上官司了吗？
5: 谢官爷提醒。
9: 哎呦，这滋滋的喝这个滋味儿啊！我说那爷啊，你这围脖啥时候能摘的行？
10: 管天管地还管。

0: 那我脖子上的事儿呢？
1: 我看你热闹慌，
2: 那就别看呐。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呐？我是不得不看。而且这条街上活着的人我都得看，还得看清楚。啊，当然了，死人我就不看了。
3: 关爷，要不您坐会儿？
4: 我坐了。陈掌柜啊，这店里有可疑人吗？
3: 什么？全在这儿呢，还有您。您要看谁可疑，您就
4: 给拿走。
0: 陈掌柜啊，我告诉你啊，这大华金店被盗这个事儿啊，动静闹得有点大。这个盗贼啊，非绳之以法不可。我来呢，就是给你提个醒啊，可疑必报。如果包庇窝藏，那就是同犯，哎，弄不好会丢掉性命。
3: 官爷，这我都清楚，
0: 清楚就好。
4: 走了，
3: 慢走着。
5: 杜先生，
6: 哎，
5: 接着说您的金小手。
6: 我说那爷呀，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没听官爷说吗？我可不敢，帮我收着。
5: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你瞧你这个胆子。
6: 那爷，我这小身板就这么大胆儿。告辞了，沈掌柜。
4: 徐先生，
6: 哎，
4: 喝口茶润润嗓子。
7: 啊，我赶紧走了吧。
4: 好嘞，慢走啊。
7: 大爷，
4: 哎，
7: 把账记上啊。
4: 得嘞。您先走啊。
7: 好，责任您的。
4: 慢走。
7: 来日再来吧。
4: 好嘞，好嘞，好嘞，
8: 再来二两酒。
4: 可以啊。
8: 不是，怎能劳烦您了？
3: 您这酒量不错呀。
8: 是您这儿的酒不错，
3: 对口味就好。
8: 谢。
3: 来了都是客啊。要是看我们这儿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呀，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8: 多谢您照顾。
3: 嗯，
8: 我自己来就可以。
3: 听您这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8: 怎么？您看我可疑？
3: 哎呦，这哪儿的话呀！我是看您一表人才。
8: 您才是一表人才。
3: 您别逗我玩了。我这样那一身菜味儿，要是没猜错的话，您是唱戏的。
8: 好眼力。
3: 谁的徒弟？供的是青衣啊，还是花旦？
8: 等空闲了送您一曲，不就都知道？
3: 那我得请您喝酒。慢喝着。
8: 谢谢。
9: 二位慢走。慢走。撞。又撞了。
10: 不坐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9: 啊。叔，您家在哪儿啊？
10: 是天边。
9: 您就逗我玩儿。
10: 我说了你也找不着，不就是天边吗？
9: 啊。
10: 哎。
9: 啊。
10: 你没事儿，整天总盯着我干啥？
9: 我看人说啥。
10: 没看明白。
9: 啊。您咋知道？
10: 看明白了。你就不看了呗。
9: 掌柜的，

0: 白爷，谢谢
1: 老板，
0: 谢
1: 谢白爷，客气，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2: 我吃饱了，您慢慢喝。
3: 虚一点了，我该走了。
2: 不急，大伙都没走呢，还等一会儿呢。
3: 到点就得走，要不然招人烦。
2: 别往了。
3: 三爷，
4: 哎，
3: 今天你多给我打了2000球，
4: 不小心打多了。您喝了吧？
3: 您那手是啥个手啊？他是一杆秤啊！多谢了。
4: 哎，
3: 这是酒钱。
4: 哎，得嘞。
5: 好了，
2: 白哥，回家呗，
6: 回去睡个好觉，明天再来。今天又没白过啊。
7: 没事儿，明天一块儿去。
6: 喝糊涂了，今天一天没干活，兜里空了，回家给你取去啊。
2: 白哥，
7: 几个钱的事儿，大半夜的瞎折腾什么呀？赶紧回家。
6: 这话不在理儿。赊账那叫喝的啥酒啊？那喝着不心里堵得慌啊？你等我，我这就回来。
2: 等我。
8: 老白头咋跑了呀？
9: 没带钱，非要回家取回来结账了不可。
8: 白头讲究啊。

0: 咱们都回屋了。
1: 啊，回屋了。
0: 坐。
1: 哎。怎么回事啊，大哥？
0: 最近这些日子，咱那酒馆里时不时的就来场戏，我就寻思着这戏谁唱的呢？要就真是金小手的话，他为啥在咱的酒馆里唱？图的是不是咱那笔血汗钱？为了搞清楚，我下了个套。金小手果然中计，偷走了一个空坛子。

0: 又给我还回来了，杜子。他确实盯上他们，而且一直就盯着。他盯就盯呗，盯累了他就不盯了。
1: 那要就是跟咱熬上了呢？
2: 您就自当熬着鹰呗。
1: 咱们不是没见过世的人，李云霄，人家在咱眼皮底下。
2: 伸手抬腿练上了，咱们可连个影都抓不着。这事儿，咱爷们儿可是还头一回碰上啊。大哥，这话不像您嘴里能冒出来的。您说这想当年啊，关东山厂子放木头，那根大原木，顺着冰槽滑下来，给您冲出一里多地去。 您这浑身上下跟血糊似的，您站起来了。鸭绿江放木牌，风高浪急呀、啊！您掉水里边了。我们在江边守了3天3夜，店里说把您那尸首背回来，您愣是抱着一条30多斤的大鱼从水里钻出来，金铲子，塌方了。 给您买了，寿衣都给您备下了，200多斤的冻土块，您扛起来。大哥，跟着您这么多年，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趟不过去的河。金摇手，我管他是男的女的，是人是鬼呢。

0: 您瞪着我干什么？
1: 我先拿你练练。
0: 别跟我斗了，没什么事儿，我回去睡吧。
2: 老戴，
3: 嗯，
2: 有你在旁边，我踏实多了。
0: 有您在，兄弟们才都踏实。回去睡去。

0: 果然是关东老客，在下浪迹天涯头一回叫人耍了，耍得好，耍得妙，耍得呱呱叫。礼而不往非君子，我得回你点好东西，小心别被吓死了。
1: 酒馆里有好酒，来了，喝一口。
2: 昨天晚上我回屋的时候再忙吗？
3: 盖了吧？
2: 咱们俩回屋喝的酒
3: 啊？
2: 那我带没带你不记得了？
3: 帽子戴您头上，您都不记得了，我能记得吗？我喝糊涂了，
2: 怪事了。哎呦，您来了！
4: 哎，不好意思，兜里没钱。我这个想拿这顶帽子换二两酒，不太成吗？
2: 嘿，太成了，还得给您加份酱牛肉。
4: 真的？
2: 那就是。
4: 哎呦，这人没骗我，这都是真的呢。
2: 您刚才说那人，男的女的呀？
4: 男的。
2: 多大岁数了？
4: 七八岁吧。
2: 那小孩怎么说的呢？
4: 他说，捡到个帽子，这个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啊，能换二两酒。他是孩子，不喝酒，就送给我了。哎，
5: 敢问这双鞋能换二两酒吗？
6: 大哥，您的鞋呢？
2: 你拿着呢。
6: 这真是您的。

0: 鞋，
1: 里边就地霜，没它下不了地。这回没换别的吃喝，
0: 今儿个就要了229，
1: 那给他再加盘酱牛肉。
0: 东哥，您可是真坐得住啊？
1: 那有啥坐不住的？他不就偷了点东西吗？也没干别的。
0: 这不进了您屋了？进了屋，走到您跟前，把您鞋拿走了。
1: 我睡得太沉了，压根就没发觉。
0: 他是对您动了歹毒的心思呢？
1: 要有那心思，早就动手了。还偷我鞋干什么呀？
0: 这开玩笑也得适可而止啊，那不能没完没了啊。
1: 行了，咱先不管他了。这两回的事啊，咱俩都没说，但是兄弟们也都摸着风了。开个会吧，都是一家人啊，不能瞒着，都说清楚。
2: 大管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旁的东西，那咱就能开玩笑了。可是鞋子这帽子可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东西，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3: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瞒了。
4: 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人影都摸不着，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
1: 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也讲究。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丑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
3: 那跟您逗着玩也没这么个逗法，蹬鼻子上脸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这儿，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理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2: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他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大当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旁的东西，那咱就能开玩笑了。可是鞋子这帽子可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东西，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1: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
2: 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人影都摸不着，你有劲儿你也使不上啊。
3: 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也讲究。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丑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
1: 那跟您逗着玩也没这么个逗法，等比到上里面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这儿，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把他小手拍成大手。
0: 我想想把你给弄来的。大当家的都逮不住，你能逮得住啊？
1: 那就看他敢不敢让我逮着了。
3: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你咱们是一家人，有事不能掖着藏着。再就是呢，给你们提个醒儿，他要真是把玩笑开在你们身上，千万千万不要在意，啊！

0: 小点声不行啊，我都震醒了。
1: 刚才啊，你上炕了，那呼噜打得跟叫驴似的，差点把房盖子给掀开。喝了半瓶闷斗驴，才算把耳朵给捂上。怎么还赖我？
0: 那你就该跟聋子一块睡去。
1: 明天干活了，我睡啊。哎呦，你闹猫呢你，干嘛呀？

0: 么讲究啊？
1: 确实讲究。好汉，
2: 谢了。
3: 肯定是因为范浪昨天晚上放了狠话了，才来了这一手。看来他就在咱们身边晃着。
4: 晃悠晃悠吧，我就想着呀，他要是晃悠累了，能进这屋里喝一口，那就好了。
3: 那往后咱们说话都得憋着点动静了。
4: 谁让你憋着了？咱们说的干的，都上得了台面，不怕旁人听见。
3: 看这背后粘着双眼睛，不舒坦。大哥，我觉得那人要是不从咱们兜里掏点东西，他是不能收手了。咱就这么忍着，让着，一退再退，说不定他还得干出点什么事儿来。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他收手，让他知道咱们爷们儿也不是省油的灯，逼急了也要命。

0: 你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爷，您慢走。
2: 哎，你好，把一壶老烧锅带走。

0: 只要您高兴就好。
1: 得看眼泪好了，咱们爷儿俩该烙馅饼了。
2: 哎，爹，我有一好消息跟您说一下啊。我现在有

0: 就这个馆子啊，你要想往大了开，一种就是你从小一点一点积累啊，慢慢开个大的；要么就直接是合伙开啊，直接干大的挣大钱。
1: 哎呀，没那么容易。我跟你说，这合伙做买卖啊，正容易惹来麻烦呢。你得把这事儿啊想透了，想细了，想明白了，还得落实那纸上，明白吗？
0: 爹，您放心吧，这我都活多大了，明白着呢。啊，
2: 明白吗？
0: 我那还有好多事儿，先忙着去啊。您歇着啊。
1: 明白什么呀？

0: 踏实。
1: 大哥，少了武坛的脚，门窗都上了锁呢，脚印都没留下。
2: 有本事把房子搬走，那就全有了。
3: 掌柜的，掌柜的，你赶紧去看看吧，这竟然出事了。掌柜的，那儿啊。
1: 管家，
4: 让开，让开，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6: 让开。嘿，我说陈掌柜，您这是要请大伙喝酒啊，还是遇上什么喜庆事儿了？
7: 我说这喝酒也不能站在大街上喝，总得有个座儿呀。
8: 对，这只要有嘴巴，躺着也能喝。可是光有酒不行吧？嗯，还得有菜不是？
2: 我说各位街坊，我说两句啊，咱就说啊，我为什么要请大家伙喝酒？咱们街坊邻居啊，处了这么久了，大家伙对我都不错，是吧？所以呢，我想啊，请请大家。你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酒搁当街，啊？摆在当街，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都看见了，哦，对吧？啊。现在都知道了吧？
9: 知道了，
6: 知道了。
2: 老三啊，叫人把酒这个抬屋里去啊。今天我请客，不但有酒，还有肉。
7: 今天是什么日子？咋这么热闹？
2: 老伙计，你来的正好。今天是我请客。
7: 请客？啊。为啥？
2: 为的是让大伙高兴。我给你找个座儿。
7: 无功不受禄，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不干。
2: 这哪是占便宜啊？这
7: 报告，这事我不干。哎呦，我不干。
2: 哎呦，您来了！
8: 哎呀，这里边还满着呢，你们分你们的。
1: 陈掌柜的，知道这个金小手又作案了吗？
2: 不知道，
1: 一点风没透进来。
2: 这您知道啊？我这酒馆的门帘子厚着，
1: 这个金小手啊，把日本人开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把东西分给了穷汉街的穷人，啊！你说这个军店的事还没了，他又捅出新篓子，这不罪上加罪吗？所以啊，眼睛啊得擦亮点。包括你，碰着可疑人等，及时禀报，明白吗？
2: 太明白了。
1: 你明白啊？走了。
10: 金小手，你给我听着，
11: 您把这日本人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接济了穷汉街的穷人，就凭这一点，我认。

0: 们，可这一码归一码，咱俩的仇咋了结呀？林小丑，爷等着你。
1: 哎，你盯着我干啥呀？啊？
2: 哎，哥们儿，我就这个人。嗯，小点声。
0: 我干啥要小点声啊？你当我怕那个金小丑啊？
2: 我不是说您怕啊，我是怕你在舌头疼的。嗯，
1: 伤疤忘了这事
2: 儿。能好了，伤疤忘了他。
1: 对。嗯。
2: 这酒好喝呀！那边不晃悠，嗯，
3: 这真不晃悠，
0: 眼睛不错。
4: 那边没事吧？
3: 哪边？
5: 这没事啊。嗯，
3: 那边突然行，
2: 打扰了。
0: 啊，没事，好着呢啊，去忙吧，陈掌柜。咱们接着喝。

秦先生，你这就不正义了。打人的事儿，用不着打孩子的主意吧？这就没意思了。打个正说话，纱巾我这有，还不少呢。可是你拿不走，为啥？这是我跟兄弟们十几年来用血、汗，甚至是命换来的。今天我就跟你挑明了吧，我知道你是谁，只是不好意思撕破你的脸面。这要是撕破了，你在江湖上没法混了。你的那些戏法早就露底了，我是一直给你留着掌声的。说到这儿，你肯定说我吹牛，那我就提点提点你。那个年轻美男美女都是你的帮手幌子，你们三个是一伙的，那要问了，你是哪一位啊？看看自己的褂子是不是少了一个角啊。金先生，你要是认我这朋友，明天晚上酒馆关门以后，在酒窖里我请你喝酒，想咋玩我陪你。

0: 要是去酒窖，肯定得打正过。今天晚上非得看看这金枪手到底长成什么样了。别提他大名，小心露馅。
1: 大哥，酒菜都备齐了，
2: 这儿没别的事了，跟你回屋睡去吧。
1: 嘿。
2: 前面的窗户和门都关严了，后门给你们俩留着呢。
1: 后门是给我留的，金先生用不上。
3: 那他不从后门进来，他从哪儿进来啊？
1: 从门进，那是金销售吗？

0: 金先生，本来呢，我应该请您在酒店里喝酒，可是把门窗不严啊，透了风声，就只能是在这儿了。这酒窖虽不宽敞，也不亮堂，但是这儿的酒味浓。人活这辈子，人味儿、酒味儿，不就图个味儿吗？
1: 这味儿不光要浓，这味儿还要正。那您看我这儿的味儿正吗？
0: 味儿要是不正，我就不来了。
1: 妈，赶紧出来吧。
2: 这是干啥呀？陈掌柜，您要是报了官，我这条命就没了。这恩情大着呢。
3: 您味儿正，我能舍得报官吗？
1: 如是那样，那我这味儿就不正了。
4: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来呢？
3: 那你回去睡去。
0: 谁说要回去睡了？掌柜的还没睡呢，咱能睡吗？
1: 那还是……等等，
0: 日本人满大连街的抓我，在这儿留久了，对您对我都不好。一炷香的功夫，我就走。
1: 我这里不透风，
0: 这是我的规矩。
1: 怪不得他们逮不着您呢。
0: 可我被您逮着了。
1: 都是玩笑，您跟我开玩笑啊？
5: 我也跟您开玩笑，哎，喝酒。哎，我不喝糊涂酒。
0: 陈掌柜，您得先让我明白明白啊。
1: 小聪明，在地上撒了点白灰而已。
5: 枕头没了。
1: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着实有些手段。那敢问陈掌柜，您是啥时候把我那衣角剪掉的呢？嗯，
1: 刚才看这桌子怎么散掉
2: 了？
1: 啊，
3: 那边不晃悠？
2: 这桌怎么晃悠啊？哪边？这边没事啊。这边突然没事。
3: 行了，打扰了。
2: 啊，没事，好着呢。啊，去忙吧，陈掌柜。
3: 来。
0: 人都说我这手没骨头，我看呀，这您这手才是真的没骨头。我是金小手，您呢就是陈小小手。
3: 我这手不灵，我干不了您干的那些事儿。您敢玩，还玩得大，玩得漂亮。
0: 得了吧，跟您陈掌柜过招，我没占到半点便宜。这走江过海，腾云驾雾，这老些年了，这回啊算是开眼了。
3: 还是那句话，都是玩笑。
0: 陈掌柜，那衣角呢？
3: 都在这儿呢，针线也带来了，我给你缝上。
0: 算了吧，头回碰见稀罕事，留个念想吧。
3: 来，喝酒。
0: 还有一个事儿，那您都逮着我了，为啥不早跟我讲啊？
3: 我呀，看了大半辈子戏，就没成想啊，自己也在戏里了，并且是跟英雄好汉对戏。

0: 太过瘾了，秦先生，这可不是开玩笑，是我舍不得从戏里头出来。
1: 那敢问陈掌柜的，这些能耐都是在哪儿学的呢？
0: 咱们俩是同一个师傅。
1: 谁啊？
0: 关东山。
1: 走一里啊，不回头，爹娘的眼泪湿了袖头。
0: 走百里啊，不回头，爹娘给了咱精神头。
1: 走千里啊，不回头，好汉不练热炕头。
0: 走万里啊，不回头，走到关东山白了头。
1: 喝了这杯酒，我认您这个大哥。从今往后，不管千里万里，只要有困难，言语一声，我为您拧脑瓜子摔响。
0: 那就听大哥一句话，走江湖不容易，山高水长，马高凳短，兄弟脚下有数。
1: 大哥，

行了，我差不多该走了。兄弟，你有你的规矩，大哥不留你。今后要是没地儿去了呢，找大哥来。多的不敢说。热炕给你烧好了，酒给你烫好了，能让兄弟您啊，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 大哥不送你了。

0: 都回屋睡去吧。人没来呀？来了。从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我服了。

0: 您急一下，
1: 您急一下。
0: 哎呀，马爷啊，您这点还真不错。
1: 哎呦，满汉全席八大碗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您二位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
2: 哎，那也说的没错，您到这儿啊，就算是到家了。
0: 掌柜，您也是满人？
1: 这是我小老弟，人热着呢，
3: 楼上请。
1: 行，
2: 哎，您请，请。
1: 慢走啊，请，
0: 慢走，
1: 请，请。
4: 哎，来。这个要是有人看饿了，是不是满人，我怎么说呢？
1: 这本来就不是满人的。
4: 不是，这如果我不是满人的话，你说这客们会不会觉得咱这菜味不正啊？这样，
1: 以后再有人问，你就说，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4: 哦，这是句诗，我明白，就是说我是这富贵人家出来的。
1: 大富人家哪儿？皇宫啊，皇宫里出来的肯定是正路了。可是记住，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能笑，要面带伤感之色。
4: 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1: 神行兼备，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
0: 范爷给您钱。
2: 哎，谢谢，谢谢。

0: 出去看看，你什么东西晃我眼呢？哎，
1: 老蘑菇，干什么去？
2: 对面拿一大铜镜子晃咱们，这咱不能忍。对，得找那姓贺的说道说道去。
3: 把这给我摘下来！
4: 上掌柜，快快！
5: 凭什么？凭什么？我要扎你脑袋去！行不行？
6: 这家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7: 啥过不去？
6: 动刀动枪，你还要杀人是怎么着？
8: 不杀也行，不过少放点血。
6: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吧？
9: 你说想干什么呀？
6: 你这门楣上那一大铜镜子，你想干啥吧？
10: 不是挂铜镜怎么了？
5: 碍你什么事了？
11: 我当然碍着了。
5: 你这明晃晃亮的，照什么老酒馆门口白花花一片？
6: 白花花一片还不好啊？这多亮堂啊！这叫光大门楣，懂吗？
12: 不懂。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识相的，赶紧把铜镜摘下来，要不然我砸了它。
6: 嘿，光天化日啊，朗朗乾坤，你们说砸人门脸就砸人门脸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这店是刚开业，你们要把我这店面砸了，咱们这血海深仇可就结下了。这将来我这……哎呀
1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4: 哎呀，这老酒馆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哟，
15: 陈掌柜呢？
16: 我们掌柜的不在。
15: 那三爷呢？
12: 哎呀，太刀费人。这是我们爷们的事儿，跟我们陈掌柜和三爷没关系。
15: 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行不行啊？咱不管有什么恩怨，今儿个人家餐馆刚开张，这是大喜事儿，总得给个顺气儿吧。如果各位瞧得起我，那就给我个面子。不管什么事儿，咱们过了今儿再说，行不行？
12: 不行，要不把这大铜镜的事说清楚，过不了今天。
14: 说不清楚，我放把火，我给他点了。
6: 你敢？
14: 看我敢不敢？
15: 干什么？陈掌柜，您可回来了？您瞧，我这都出了真命了。
17: 没事了，
15: 没事了啊！对了，那今儿算了。哎呀，我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来，你说你弄个大铜镜子挂在门楣上干嘛呀？啊？
14: 我这孙氏先生也看过了，他出的主意。
15: 那你不能晃着人家呀？
14: 我也没想到会晃了他们呀。
15: 老酒馆来人砸这铜镜子是不对，可这事儿起因在你们家里头，根儿在这儿。赶快让人把它摘了。
14: 不是，你说他们要是上门来啊，好声好亮的啊，没准我也就摘了。这好，你都打上来了，那我能摘吗？那感觉我怕了他们似的。那以后我贺一堂在这条街上怎么混呢？所以我现在啊，不但不能摘啊，我还得把这镜子擦得亮亮的。
15: 话我就说到这儿了，该怎么做你自己掂量，我还得去陪客呢，啊，后边那桌，那几个爷可不是一般人呐，加点厚着吧，要是兜里没带钱，先赊着也急着要，人气最重要，你把人气拢住了，攒足了，还抽不进钱吗？别光盯着脚尖儿，抬起头往远处看，啊！
14: 还用你教我？
15: 说什么呢？
6: 啊，我说您说的好，
18: 大哥，今天这事儿都怪我，我没有把握门。
12: 三爷，是我们自己要去的。那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
14: 你甭跟这儿和稀泥啊，凡事都得讲个理吧。那姓贺的啊，在他这大门口上弄一大铜镜子晃着咱们，
19: 啊，还说什么，什么光什么没门啊，
12: 光大门楣。
14: 啊，甭管他光了哪儿吧，这算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那我们哥几个就过去跟他说的，这事儿有错吗？这也就是在这儿，你要换了在关东山，就他那狗脑袋。早就让人给扒拉下去了。
12: 那是，我今天已经给他留脸了，要不然

0: 我那一刀早向他脑门子上了。
1: 行行行，别乱说吧，不说不痛快。梅子、亮子，你们也说说。啊？我听不见，不知道他们说啥了。啊？
2: 正着呢，正着呢，正着呢，正着呢，正着呢，正着呢，正着呢，正着呢，正着呢。
1: 亮子说啥呢？看不懂他说啥呢？你平常都能看得懂，这怎么看不懂了呀？
2: 今天这事要说怪谁，没必要掰扯清楚。为啥这么说呀？因为这事本来没有意义，不就是面镜子吗？他愿意照哪儿让他照哪儿去。咱们是人，咱不是妖，咱怕照妖镜吗？我陈阿海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 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一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3: 明白。
4: 明白了。
2: 行了。 都歇着去吧。
3: 回去睡，回去睡。
5: 啊，你也早点歇着。

今儿这事儿都怨我，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7: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注意看，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5: 是吧？
1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1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5: 哎呀，那可怎么办？
16: 大爷，你别急，那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5: 哦，我神
1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15: 哦，
16: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5: 这么神啊？
16: 原价888，今天388。哎
15: 呀，好，
16: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8: 看你往哪儿跑！
19: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0: 星星，星星，
2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

0: 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醒醒！
0: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醒醒，醒醒，醒醒！
4: 这么奇怪。
2: 醒醒！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

0: 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一两百的那坟那里面，管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 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 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1: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 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 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 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 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 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 这样就有6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

0: 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

0: 墨客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它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藏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藏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0: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

0: 一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1: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

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陆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2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

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零下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制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一似，将不让欧美以前驱。齐瑾携扶桑而并济。

0: 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大王小官进城，
5: 看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船长，我哥
1: 出什么事了？
0: 这群出土人来抓我哥了。我哥为了掩护我出来，让我抓紧通知你，赶紧撤走小河镇的同志们。
1: 喂，你好，我是刘大志，马上通知小河镇的同志们，萧官已经暴露，让他们马上撤离，马上撤离。你去通知小雨，让他马上过来。
2: 是。
3: 把这所有的军需账目册给我带回去。
2: 是。

赢吧。

0: 你的上线就在这儿，说说吧，怎么运的货？
1: 是我啊，不是他，

0: 是他，我全听关处长的。
1: 是吗？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0: 他就说让我跟他表哥做买卖。
1: 在什么地方？
0: 小河镇，小河镇。
2: 去小河镇抓人。
3: 是。

0: 肖云姐，肖大叔他心里心疼你，怕你受委屈，你也得多理解他。
1: 放心吧，我知道。
2: 肖云姐，
1: 怎么了？
2: 姐，出事了。
1: 又出什么事了？
2: 我哥被抓了。
1: 什么？被谁抓走了？
2: 咱们先去刘团长那儿，他让我来叫你过去。
1: 走，马上去。
2: 走。
3: 科长，小河镇的库房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抓到。
4: 什么？一群废物！看来得用点狠的了。

0: 这人要不要转移到西安去啊？这要是真死了，那可就没什么用了。
1: 用不着你教我。
0: 是。
1: 什么味儿？

0: 萧关在哪儿？我现在就带赤卫队的人去救他去。
1: 这样，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坐下？
1: 我之所以把你叫来，就是因为你这个脾气。你不能乱来，不能冲动。现在还不知道萧关是什么情况，所以你和你的赤卫队不能乱来，赤卫队不能轻易动。
0: 好，那你说，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我刚刚得到庆阳十六团王团长的消息，他说他不知道萧关关在什么地方，但是他说了。
0: 咱们一定不能轻举妄动，不然对萧关很危险。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等是吗？啊，等就能把人等回来？
1: 报告，进来。
0: 刚刚收到庆阳王室徽团长电报，
1: 你，萧关已经被邓卓押解出城，奔着西安去了。邓卓手中有剿总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他的部队不好拦截啊。
0: 你去吧。
1: 是。邓卓这么急于把萧关送到西安去。
0: 是想得到他手中掌握的军粮库的消息，
1: 那咱们快去西安救人，晚了萧关就没命了。你别急，他现在不会对萧关下手的。这样吧，我设法和西安的同志取得联系，让他们营救萧关。你回去等消息吧。听好了啊，我让你回去等消息。哎，你去看着他，让他千万别乱来。

0: 小关被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昨晚邓卓亲自带人去的，还当场击毙了包括庆阳大库、账务股长在内的17个人，并且把全部的账目册都给带走了。
1: 娘了个巴子！
0: 就在刚才，侦讯处全面出击，把几个军需总库的账目册全查封了。
1: 谁给他罗小汉这么大的权力？
0: 听说是剿总的燕参谋长亲自批准的行动。
1: 姓严的背后跟我玩这手，不是有个事儿我想不明白，小关怎么又被抓了？
0: 具体哪个环节出了纰漏，目前还不清楚。
1: 我马上给于参谋长打电话，这次罗小汉把总库的账都给查封了，分明就是冲咱们来的。你抓紧跟手底下人说，都给我小心点，
2: 去吧。
3: 是。

0: 庆阳的官北是不是萧官？
1: 无可奉告。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纪小曼，你这偷听的习惯可不大好
0: 啊。萧官到底出什么事了？
1: 你刚才不都听到了吗？所以别再问我，我也不可能告诉你。
2: 出座，所有的物证都已备齐。
3: 这一仗打得漂亮，马上安排人员清查所有物证，只要物证证据明确，就算萧官不招，东北军物资通共的罪证照样能坐实。
4: 是。哎，纪小曼，谁给你的权利不含报告就进处长办公室？
0: 处座，听说你们抓了一个人。
2: 是啊，叫关北，你认识吗？纪小曼，你在军需调拨处待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多批次的军需物资运往庆阳大库，你不知情还是知情不报？而且庆阳军需处处长是萧官，你是认识的，这怎么解释？
0: 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我对党国的忠心容不得你怀疑。
3: 纪小曼，对党国的忠心不是说说而已，萧官的问题处理不好，恐怕真的要连累你了。你先出去吧。
0: 是。
3: 马上派人监视纪小曼的一切行动，一旦发现可疑行为，不管他背后有什么样的靠山，照抓不误。
4: 是。
3: 看来我得亲自会会萧官了。
2: 突兀地闯进罗霄汉的办公室，让纪小曼像是本来藏得好好的一只羊，却转瞬暴露在狼群里。可是他顾不上考虑这些狼用什么方式吞噬他，他满心只有萧官。政训处一旦坐实了萧官是通共分子，必然会让他生不如死。纪小曼无法想象这样的痛苦，他整个心思都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怎么从狼群里救出萧官。
3: 这些天受苦了，特意给你准备的，尝尝吧。
5: 挺丰盛啊，谢谢罗处长。
3: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饭还是要吃的，对吧？
5: 没错，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才是傻子呢。
3: 城里城外没有人不知道你萧官这个人的，你为什么会变成关北了呢？
5: 我叫啥呀？不重要。
3: 你们跑马帮的只要有生意就接，我这次见你呢，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不你跟我罗某人合作怎么样？
5: 跟你合作啥？
3: 至于干什么，以后咱们可以慢慢聊，首先你得到我身边来啊，对吧？
5: 到你身边干啥呀？敢特务？我不敢，我有良心。
3: 我要敬你，你就是条汉子，我要是不敬你，萧官，你连土匪都称不上，和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一条好走的路。
5: 我萧官跑马帮这么多年，敬酒罚酒我也都见过，而且我萧官都咽得下。
3: 你可想好了？一旦你决定了，就不好改变了。
5: 哎呀，罗处长，你这招啊叫先礼后兵，太不高明，沉不住气。最起码你等我萧官吃饱了再提拔呀。
3: 看来你是不打算活着出去了。
5: 不吃了。

0: 来人，饭菜收走了。
1: 处座，我连夜派人核查了西安东北军的几个军需总库和庆阳大库的账目，
2: 怎么样？
1: 毫无破绽，每笔进出物资都能对上账。
2: 怎么可能呢？一群废物！庆阳商会的商人不都已经说了吗？货是从庆阳大库出去的，做了这一套假账竟然没看出来。
1: 处座，我觉得这个货根本就没有进过库，账目上没有记录，也许在进库之前就被人调走了。
2: 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会是什么人干的呢？孙玉堂这个老狐狸。
1: 处座，要不要把孙玉堂请过来喝喝茶聊聊？
2: 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知道。
2: 这个事儿还是请示一下燕参谋长吧，咱们俩都没本事扛。

0: 你觉得可行？
1: 萧官死不招供，账目上又查不出问题，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就不信军需调拨处人人都是萧官。
0: 这件事儿事关重大呀，我得事先得到南京的批准，只要上边点了头，我就把你这份报告呈给张副司令，看看他到底如何处理。

0: 我们要查这份电门，马上发往南京。是。
1: 参佐，你怎么可以直接来找我？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什么事情？
0: 萧关现在在政训处的大牢里，我想利用我跟萧关的关系，制造一个劫狱的假象，从而得到庆阳大库的情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说，
0: 就是请参座放过萧关，留他一条命。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应该去找罗处长，听他的指示。参座，我对党国的信仰始终如一，这您是知道的。但是政训处的人并不信任我。 所以我只能贸然来找您，希望您同意我的计划，让我有机会为党国解决这次麻烦。
1: 好，我知道了，去吧。
0: 那您是不是同意我的计划？
1: 我同意了，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吧。
0: 是。

0: 等着。
1: 喂，燕参谋长，
0: 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即刻去办。
1: 是。

0: 于参谋长这么说，这件事闹大了。于参谋长跟姓燕的两个人杠上了，而且两个人把这件事同时都捅给了少帅。表面上是让少帅给裁决，其实就是看少帅的态度。另外，姓燕呢是老蒋的亲信，估计这事儿南京也知道了。
1: 看来少帅跟老蒋这盘棋不好下了。不管少帅想走哪条路。 我必定鞍前马后，唯命是从。如果少帅让我死，我义不容辞。我觉得还没到舍命这一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个办法把萧光给救出来。他在里面，政训处的人就一定会把这黑锅扣到咱东北军头上。
2: 确实啊，可萧光人现在在政训处的大牢里，想救他谈何容易啊！
3: 我要真有危险的话，你真能拿命来换我，
4: 我是变了，我肯定要改变，因为我在进步。只有你是原地踏步，一成不变。小关，让东北军的人配合你。
5: 孙宇堂只要一救我，他就脱不了干系。
3: 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救你，就是想让你活下去。
4: 萧关不知道自己这一次能不能活着出去，在无望的监狱里。 他心心念念的却是纪晓曼和他对自己说过的那些话，他对纪晓曼的思念和爱，成了他活下去的最大的希望。爱情会让身在死亡边缘的人生出奇迹。萧关知道自己必须要活下去，见到纪晓曼。你替我顶会儿啊，太困了，我半夜我来换你。
6: 几点了？谁不困呢？哎呀！
2: 别说话，我问你什么回答什么。萧关关在什么地方？
6: 萧关在后院睡觉呢。
2: 几个人看守？
6: 门口有两个，其余在另一个房间呢。

0: 上官。
1: 小曼，你在干什么？
0: 小官，
1: 你快回去，太危险了。
0: 我要救你出去，走。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听我的，放心。

0: 你真的不是共产党啊？
1: 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我不是，别逼我。我萧关不为任何人效命，我只干我自己想干的事，我有我自己的江湖规矩，不该说的话我是一句也不会说的。
0: 跟我也不能说吗？你拿我当敌人？
1: 不，我喜欢的女人，我萧关的女人。小满，跟我走吧，你救了我的命，郑寻初是不会放过你的，他们肯定认为你是叛徒。
0: 萧关，你听我的，你只要把青阳大哭的事情告诉我，我可以在燕参谋长那儿求情，如果你不说的话，郑寻初是不会放过你的。
1: 郑寻初？纪小满，就因为你在郑寻初就非逼着我萧关承认我是共产党，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0: 虽然我在郑寻初，但我的心跟他们不一样，我没有他们那么肮脏龌龊。萧关，你要相信我，我是为了救你。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你先把什么江湖啊、道义啊放在一边，为了救你自己的命，你把事情告诉我好吗？
1: 不行，我不会破坏我的江湖规矩，更不能害了你，这两样都比我萧关的命重要。
0: 萧关，你要去哪儿？
1: 回关押我的地方。
0: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是不是只要我在郑训处，你就把我跟邓卓当成一伙的？
2: 谁说不是一伙的？
3: 季小姐，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怎么能让给别人呢？你说是吧，季小姐？
0: 你跟踪我？
3: 没有，处座说你身单力薄，不放心，让我带萧关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他。
1: 季小曼，这就是你的计划？
3: 带走，
1: 好好报效你的党国吧。
0: 萧关，
3: 季小姐，咱俩是一伙的，坐我的车回去吧。嗯，我先上车喽。
4: 老刘，现在有个重要任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5: 东北军
4: 已经正式签署一批重要军需物资的调拨单，这批调拨单很快就会传达到孙一堂那里，你要做好准备，确保这批物资安全地运出西安城。
6: 太好了，我来安排。
4: 好，等你拿到调拨单，我们再碰头，再商量具体的实施方案。要是萧关在，就好办多了。萧关怎么样了？
6: 还没有消息。
4: 现在最主要的是打听萧关被关在哪里，
6: 我抓紧去办。
7: 萧队长，我们从来没看见过你被什么事难倒过，你这是怎么了？你跟我们说呀，
8: 这是怎么了？
7: 咱们有赤卫队，啥事都能办。对呀，萧队长，你这是怎么了？
0: 我弟弟被西安郑信处的人给抓了，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7: 那就去救啊。
0: 可现在问题出在他刘团长不让我去救。
7: 为什么不让你去救啊？郑训处那帮人心狠手辣，为什么不救？
9: 既然刘团长都说了不让咱救，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咱就别去救了吧。
0: 不去救？不去救我弟弟怎么办？刚才他都说了，郑训处的人心狠手辣，谁落到他们手里还能有活路？不行，我得去救他。你们跟不跟我去？
10: 去。
0: 好，现在出发。
11: 走走走走。
12: 哎，小燕姐，哎，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9: 小队长要去西安救萧关哥，快去告诉刘团长
12: 啊！
9: 我先走了。
12: 哎，萧仁杰，萧仁杰，你快回来，不能去啊！团长，团长，萧仁杰带着赤卫队去救萧关了。
9: 什么时候走的？
12: 估计快到村口了。

0: 停下！你不能去啊！
1: 为什么不能去？你们不救我弟弟，我自己还不能去吗？
0: 不是，这里面的事情太复杂。这样，你回去我跟你说。
1: 我不回去。
0: 你去了你也救不了他呀。
1: 我为什么救不了我弟弟？
0: 你先跟我回去，我回去跟你讲好不好？走。
1: 我不回，有话咱这说。这都是自己人。
0: 好吧，我们刚刚得到西安那边的消息，他们说庆阳事件还没有解决。 目前萧关是被秘密关押的，没人知道他被关在哪儿，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你去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1: 就算是白白送死，我萧云今天也必须要去，我不能眼睁睁看我弟弟出事，我不管他。
0: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急吗？我们都很急。他是你的弟弟，可是他也是我们红军的功臣，是我们要帮助的人，所以不是因为你一个人要救他。现在我的上级，我上级的上级都在想办法救他，所以我命令你们，哪儿都不许去。
1: 不许离开山城谷。
0: 刘大志，别在这跟我大吼大叫的。我答应你回去，但不是因为命令，是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人。你说吧，我弟弟什么时候能回来？准确的时间我现在告诉不了你，但是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都在想办法去救他，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庆阳事件。只要这个庆阳事件能够顺利的解决。
2: 萧关就一定能被救出来。行，记住你说的话。我们走。团长，真的能救出萧关吗？想办法呗。萧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还想活着出去干你的大事， 就趁早说，要是不说的话，那就等着你这条命烂在牢里吧。
0: 我萧关保证，一定会烂在我前面。
2: 那我就恭候了。

0: 有事儿啊？
1: 处座，燕参谋长的安排您知道吗？
0: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要是早知道也知道该怎么配合了。
1: 燕参谋长计划周密，可是这次我没想到纪晓曼他倒是出奇制胜，立了一功。
0: 上边风平浪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1: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下一步得走得慢点了，别着急伸脚，看看情况再说吧，别刚伸了脚再被人给剁了。
1: 好，我听您的。
0: 你先去忙吧。

0: 邓科长，难得看你笑得这么开心。你立了大功，我替你高兴啊！<笑>
1: 出座。之所以把你叫过来，是因为我们误会你了。当面向你道个歉。误会没什么，只要证明我的清白就好。
0: 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我想继续留在军需调拨处，来查找东北军和曾玉堂通共的证据。
0: 批准了，党国有你这样忠心的人，是党国的幸事。
1: 应该的。

0: 大师，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救萧关呢？老顾，萧关是帮咱们红军办事的人，不能说人家现在出了事儿，指望不上咱们吧？
2: 救肯定是要救，但急也没有用啊！
1: 我能不急吗？再拖萧关命就没了。老顾，萧关不是咱们红军的人，可他现在是在替咱们红军办事，他办的可都是救咱们命的事儿。
2: 你的看法和工委党委的看法完全一致啊！我就萧关的情况已经向中央有关首长做了直接的汇报，得到的答复是中央完。

全同意并全力支持解救萧关，已经正式下达指令，不惜一切代价解救萧关。你马上去趟西安，以最快的方式传达落实指示。

0: 挺俊的，以后记得把头发扎好。
1: 快救人！他受伤很重，先帮我救人吧。你不知道他受伤了吗？故意拉他。哎，你知道他受伤了？
2: 怎么回事？还跟人动上手了？
0: 他说我爹是恶霸地主。
1: 他爹纪文轩是恶霸地主，他是吗？你这么大人，你不知道吗？

0: 旧的享受官了。喜欢一个人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虽然我没有爱过，但是我能感受你的痛苦。如果真的喜欢他，你就去告诉他，现在不说，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1: 我现在想说也没机会说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就希望他能早点被救出来。
2: 好了，有事儿就说。
3: 出租，我就怕说出来不太合适。
2: 你嘴里说出的话还有不合适的？说不说的都不会堵在你心里。
3: 反正我说出来，你不能起急。而且我就想听听您的想法。
2: 不说拉倒。
3: 这纪晓曼身上总有一股味道，我觉得应该是共党的味道。可是查来查去又查不出什么证据。
2: 查不出证据就先放一放。你不是总说你手底下那帮人让你训练的都挺厉害的吗？让他们盯紧点儿。如果纪晓曼跟共产党真的有染，总能跟出点文章吧。
3: 还有一个人还是不说了吧。
2: 你今天是怎么了？政训处出了名的惜字如金、心狠如刀的人，是什么人让你这么不好开口呢？
3: 燕参谋长。
2: 燕参谋长怎么了？
3: 您看，纪晓曼是燕参谋长安排到政训处的，没跟你打招呼，也没有消息，直接就到政训处报道来了。纪晓曼身上有那么多的问题，居然会为一个我们抓捕的共党分子萧官说话，燕参谋长难道他不知情吗？
2: 这些个事儿在燕参谋长那儿都是小事儿，他怎么可能知情呢？再说了，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抓到纪晓曼的把柄，不好定性。
3: 哼，我就怕燕参谋长是纪晓曼的靠山，给他撑腰，那纪晓曼就可以瞒天过海。真要是这样，
2: 真要是这样的话，邓卓，咱俩的脑袋早就保不住了。燕参谋长是蒋委员长亲自任命的，你说话还是小心点为好。
3: 反正我就觉得纪晓曼背后总有一个人，我又摸不出什么痕迹。
2: 查纪晓曼，我不拦着你。可是燕参谋长那儿，小心为是。
3: 明白。
2: 邓卓，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我最信任的人，你要是出了事，我也干不下去了。
3: 多谢处座，我小心就是了。
4: 刘科长。
5: 刘科长，你知道萧官的消息吗？
4: 萧官是你们政训处的人抓的，他的消息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5: 政训处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

0: 我想知道萧关在哪儿，我现在得不到一点消息。我跟你一样。我求你，再想想办法吧。
1: 萧关现在关在政训处的大牢里，那里戒备森严，你都进不去，我能有什么好办法？

0: 你这是什么事儿？这么神秘，非到外面说？
1: 最近府中太监，处里边人都眼杂，是不是上面有什么新指示了？是啊。
0: 我刚从余参谋长那儿回来，这是秘密批复的一批军需物资的调拨单，有军装、棉鞋，还有一些枪支弹药，还有一些其他物资。余参谋长密令，必须尽快运出去。这批货现在在库里还没有入账，所以要尽快运出去。
1: 放心吧，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会保证这批物资的安全。
0: 这批物资必须安全，但是人也得安全。备好酒，等着我。15号库，谢谢了。

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口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峰、滑坡和洪水之间。

0: 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3: 哇，好酷！
2: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4: 哦，500啊，等下，欠着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安全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你这跟着我跑到这儿想干嘛呀？
1: 你心里到底藏了多少秘密？
0: 如果在这儿我一枪就把你给毙了，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你不会，能救萧关的人就不是我的敌人。
0: 这跟萧关没什么关系吧？我能救他，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信任你。

0: 左边，左边，老实点。
1: 我知道东北军通共的证据在你手里，刘拱手，你就是东北军里的共产党吧。
2: 萧光马上就要死了，你却无动于衷，这就是你们共产党。

0: 你怎么亲自来了？家里头有什么急事吗？
1: 家里让我带话给你，说是让你们在西安方面的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小关。你是家里面安排在西北教宗内部的人，比其他人更有条件做这个事情，所以家里决定由你来执行这次行动。
0: 明白。家里头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1: 撤离通道已经打开了，你救了人之后，整条通道的人都会配合你们撤离。
0: 让家里头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另外还有个事得跟家里头说一声啊，我来的路上发现纪小曼跟踪了，我就将计就计把她给控制起来了。我现在是想利用她跟萧关的关系，还有她在政训处的特殊身份，把人给救出来。
1: 这件事情我会跟家里面讲，一旦要是行动，保证好纪小曼的安全。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纪小曼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一旦她有什么变化，有危险的可就不只是萧关，还有整条线上的同志们。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这个计划的每一步都要考虑周全，而且要记住，务必尽快实施。
0: 明白。你别动，我先走。现在城里突乱，你自己注意安全。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共产党。
0: 所以萧官是做了你的替罪羊。调拨单拿出来，我要换萧官的命。
1: 你知道这张调拨单有多重要吗？
0: 比萧官的命重要吗？
1: 纪晓曼，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救萧官。没错，那张调拨单就在我身上，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把它给你，因为它能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正在拯救中国未来命运的人。如果萧官不被你们关进大牢的话，他现在应该跟我一样，正在用那些调拨单救那些人。
0: 你的意思是，萧官也是共产党吗？
1: 总有一天他会是的，他会成为我们的同志，跟我们一起拯救这个国家。
0: 你是想让我背叛党国吗？你凭什么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国民党也在救国。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信奉的应该是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曾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没错吧？可是国民党都干了些什么呢？对外你们不抵抗，对内你们只会残杀自己的同胞。我想这绝不会是纪大小姐心中的信仰吧。
0: 我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就曾经立下过誓言，要为祖国的未来洒下热血，这才是我的理想。
1: 我知道你曾是南京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并且接受过国民党的系统培训，你是想为这个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可是你都做了什么呢？你们政训处又做了些什么呢？难道国民党人的理想就是要靠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来实现吗？而我们共产党一直是不计前嫌，我们主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日本人给赶出去，这样做没错吧？纪晓曼，我就问你一句，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救萧官？
0: 当然。
1: 这就是我的计划。
0: 你真的那么信任我？
1: 坦率地讲，我这是一场赌博。不过我相信萧官，萧官他跟我说过，说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萧官的安全就在我们手里了。

0: 太好了，老刘，这调拨单终于到手了。
1: 这是张副司令
0: 冒着很大的风险亲自为红军批复的物资，咱们得尽快运走，所以请同志们务必要保证这批物资的安全。
2: 好，
3: 那时间地点呢？
0: 2天后，15号总库，我会亲自去提货，到时候车队从南门出城，直奔陕甘边区。
3: 行，到时候我来安排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在车队出城的沿途布控，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0: 好。另外啊，关于营救萧关，我有个计划。
4: 站住，请出示证件。
5: 军需调拨处上尉秘书官纪晓曼，有事找你们陈站长。
4: 请稍等。
6: 纪少尉，您怎么来了？
5: 我过来看看你。
6: 啊，好好好，请吧。
3: 不行，这绝对不行，这太冒险了。老刘，你知道吗？一旦失败，不但救不出萧关，那批军需物资也会面临巨大风险。
0: 计划已经在实施了。
3: 你这是违反组织纪律，必须马上终止计划。
0: 老林同志，的确，这看起来是有些冒险，但是我坚持自己的计划。另外，我恳请党组织能够相信我，因为这是救出萧关的唯一办法。而且，我会用自己的生命保证，这批物资一定会准时地运到陕甘边区。
3: 老刘，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会有生命危险的。
0: 老林同志啊，我领受党组织的任务，在东北军里潜伏了13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情况了，所以我再次恳请党组织接受我的计划。
3: 老刘，一定要注意安全呐，我会尽全力配合你的。啊，
0: 谢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6: 请，纪少尉，陈某有事远迎，今天您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
5: 啊，我就是顺路到这儿进来看看。你侄子最近怎么样了？
6: 这得感谢您，要不是您当初出手相救，我侄儿早就上了南京军事法庭了。
5: 哎，这不是我二叔一句话的事吗？再说了，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啊，说不定还需要你的帮忙呢。
6: 那是那是。
5: 哎，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
6: 当然可以啊，您自便吧。啊，
5: 谢谢。

0: 我是罗小涵。
1: 常总，
2: 军需调拨处偷运给共产党的物资调拨单，现在在我手上。
0: 你是说，你手上有军需调拨处偷运给共产党的调拨单？齐小曼，你在哪儿？我马上派人去接你。
1: 常总，
2: 我知道你很想要调拨单，但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你说。
2: 我要换萧官。
0: 纪晓曼，你是政训处的人，是党国的人，用你的信仰和调拨单换一个共党分子，你认为这么做合适吗？你认为这么做值吗？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你知道吗？你会自毁前途的。
2: 处座，你严重了，我的信仰容不得玷污。军需调拨单意味着什么你也清楚，我只想确保萧官的安全。
1: 我知道你们怀疑他是共党分子，
2: 但我保证他不是。处座，希望您能够放萧官一马。
0: 纪晓曼，你因为一个共党分子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我想这也不是燕参谋长和你在南京的二叔想看到的吧。
3: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例行社总部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一旦背上通共的罪名，谁都救不了你了。
3: 你对党国的忠诚全都变成了谎言，
0: 你在党国的前途也将毁于一旦。
2: 处座，我想得很清楚，要么你们放了萧官，军需调拨单是你们的，
1: 如果你们不放人，
2: 我就烧了调拨单。
3: 等等，
0: 你容我考虑一下。
4: 处座，先稳住他，再想办法。
0: 纪晓曼，你说调拨单在你手上，怎么证明？
2: 我想要救萧官的命，就不会拿他的命开玩笑。
0: 你知道跟征讯处谈条件是什么后果吗？
3: 念在你叔叔的面子上，
0: 我给你一次机会，你明天回征讯处把调拨单带回来，好吗？
2: 处座，政训处可不是我们谈这件事情的好地方。明天我在西郊等您，请您带上萧官，我带上调拨单。只要换回萧官，调拨单就是处座您的了。
0: 你这么做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我都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
3: 时间地点都是你自己选的。
0: 万一明天你带走了萧官，又不告诉我调拨单。

0: 在哪儿？那你不是把政训处当猴耍了吗？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干的话，调拨单你烧毁吧，敲官的死活你也没必要知道。
1: 明天上午8点，西郊不见不散。
0: 纪晓曼，喂。西郊开阔地。
2: 西郊开阔地，处所，那是个古墓啊。
3: 季上尉，茶喝好了。
1: 陈站长，你还得帮我准备几样东西。
3: 没问题。季上尉，您要的装备已经给您放在车上了。不管您要干什么，可千万要小心呐。
1: 多谢。

0: 处座，古墓已经被回填，周围是连着的黄土包，其他的是一片大的空地，但凡有人出现，看得清清楚楚。
1: 能不能事后设卡拦截？
0: 这个开阔地最短的距离也是1公里啊，半径比较大，设置关卡难度很大。咱们现在人手不够，就算有足够的人拦截，那调拨单不是在纪晓曼手里边吗？他一着急把证据撕了，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
1: 不愧是党国训练出来的特工，平时装傻充愣，现在把本事全他娘用我头上了。
0: 他呢，虽然有点小聪明，但是绝没有这么高明。
1: 你的意思是，
0: 很可能有同谋。
1: 有同谋？那不是更可怕？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更麻烦。
0: 大不了就是拿萧关换回调拨单嘛。
1: 事儿没那么简单，现在还说不准，萧关的命和调拨单哪个更值钱呢？
0: 纪晓曼呢，虽然受过特殊的训练，不过不是没有办法对付他。处座，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吧，我做好两手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0: 哎，这么大的味儿，你都能睡着啊？嗯，
1: 更多，别像只夜里的耗子似的乱窜。
0: 你的嘴可是比这大牢还臭。
1: 你就别绕弯子了。你是想一枪毙了我呢，还是又要玩你那套审讯？
0: 别着急，你的命还真在我手里，不过你还有机会。
1: 别在这儿说这么多废话，影响老子睡觉，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哼，姓肖的，我邓某人现在是敬着你呢，给你个机会让你活着出大牢。

0: 邓科长深夜造访，有何公干呢？
1: 自然有要紧的事，
0: 请讲。
1: 借你的兵一用。
2: 安心上路。来吧，
1: 带走。

0: 你们俩是紧张吗？怎么怕我？
1: 不紧张。
0: 邓卓，说你是耗子，你还真是见不得光啊！带了这么多人，拉我来这么个破地儿，
2: 别废话，有惊喜，
0: 有惊喜，我等着。

0: 你来干什么？我来救你的。你傻吗？别信这帮王八蛋的话，你救不了我，他们是想把你我都害死。
1: 邓卓马上把小曼放过来。
2: 刁伯丹呢？什么刁伯丹？季小曼，我小官的命远没有刁伯丹那么值钱，你快走！闭嘴！
1: 你住手！
2: 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小曼，走啊！把刁伯丹拿过来。
0: 想要刁伯丹是吧？
1: 不能给他们！季小曼，你把刁伯丹拿过来，否则你就没机会了。那你就要听我的，把萧峰的手铐解下来，并且一个人带萧峰过来，其他人不许过来。不听我的是吧？那我就只好把他撕了。
2: 别撕！ 把手铐打开。

0: 快把调拨单给我！
1: 你们先放人，我就把调拨单给你们。

0: 刘公寿，你是我的贵人，我们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1: 刘公寿，
2: 你是我的贵人，我们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0: 记住，我代表党组织对你今天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3: 你咋来了？
1: 这一切都是刘公寿的计划。
3: 加快速度。

0: 你不可能眼看着自己兄弟死亡，放我下去！
1: 不行，
0: 快点！又追上来了，
1: 怎么办？

0: 让我下去，小马。
1: 教官，不行，
2: 让我下去。
3: 同志，
0: 您不知道这么称呼你合不合适，但真希望有一天可以这么称呼你一声。二位，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咱们直接回西安城，到了西安城，去慈恩西路的和平旅馆找老林，调拨单在他手里呢。拿上调拨单，再去找孙义堂，他一定会有办法帮咱们把物资给运出去的。请你们记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确保这批物资可以安全地抵达环线。前线的战士们正等着这批物资呢。
4: 我萧光用我这条命担保，一定会把这批物资运过去。
0: 谢谢。
4: 走。
0: 这辆破车关键时刻又犯老毛病了。二位，辛苦一下，帮我推一下吧。
4: 走。一、二。
0: 教官，
2: 啊，
0: 刚才跟你说的话，别忘了。
2: 啊。
0: 是这什么？
4: 去救他！
1: 可以？
4: 为什么？
1: 他这么做是为了救你，你不能这样。
4: 但我不能再看着有人死在我面前。放开我！
1: 教官，你疯了吗？你忘了刘歌手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冷静一点。

长没人，邓国，别费事了，你要找的人你追不上了。

杨科长，给大家伙添麻烦了。

0: 刘耕寿，你自己要找死，别怪我。你们两个笨蛋，把他给我抬回去。
1: 是是。
0: 走。

刘公寿曾经说过，在救你的这件事情上，他跟我是一样的，可以为了你牺牲他的性命。

0: 小关，我没看错你，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正式的称呼你一声小关同志。
1: 刘公叔，
0: 我们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共同前进的人，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还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共同战斗的人。
1: 这些我小关都记住了。你拿你自己的命换了我们这些人的命，你是我小关心里最仗义的汉子。我小关有你这样的朋友值了。
0: 你负责的庆阳大库将成为东北军军需系统与红军之间物资互通的重要纽带，
2: 请你们记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确保这批物资可以安全地抵达环线。
1: 更少更少，我欠你的可是国命的人情。

0: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 唱一曲铁骨的柔情，
0: 我替你还给共产党。
2: 我能感受得到你心里有束光，而且你希望这束光可以照耀到天底下的每一个人。
3: 我觉得呢，眼下的最大国民利益应该是共同抗日，而绝不是内战。
4: 金秘书，我代表党组织对你今天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0: 跟我走吧。
1: 跟你走？
0: 对，把刘更生没有干完的事情干完，我们要一起把货运回赫连湾。
1: 可是我身在党国，郑勋处是不会放过我的，共产党也不会相信我。你就不用管我了，你走吧，只要我知道你是安全的就行。
0: 我必须要带你走。你还觉得自己是党国的人吗？红军不是你想的那样，相信我。他们会接受你的。

0: 打人！处长，
1: 去把那个刘更寿给我叫过来。刘科长，他不在。没回来吗？还没有。行，知道了，出去吧。是。
2: 街15号库，我是孙玉堂。啊，孙处长，有什么吩咐？那个运输科刘科长到你们那儿去提货，还顺利吗？
3: 刘科长，他没来过呀。是不是你们没好好干活，他去的时候你们没看见，还是他根本没去？处长，刘科长真没来，我们的人一直没离开过。
2: 去之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啊，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不是吃素的，让我把这事儿交给你就放心吧。结果呢，不但没有抓到纪晓曼，连校官都跑了。好不容易发现个同伙刘更寿，你又把他给打死了。
4: 我的邓科长啊，这就是你花了一晚上的功夫想出来的万无一失的计划。
2: 我真怀疑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4: 我不是共党分子。
2: 那是要调脑袋的，你以为现在就不掉脑袋了？我的脑袋就让你给耽误了，上面知道了会饶了咱俩？我接受任何处罚，都怪我，怪我太相信你了。我本以为这次能抓住东北军的把柄，能给咱们政训处扳回一局，现在倒好。 把事儿闹得这么大，
4: 孙玉堂的两个亲信一死一跑，这个老狐狸肯定要来跟我要人。我怎么说？此事我一人承担。
2: 我让你担，您能担得起吗？上面追究起责任来，我脱不了干系。
4: 哎呀，邓卓呀，这回你可把我给害苦了。处座，别担心，祸是我自己闯的，不会让你背黑锅。
2: 我现在去燕参谋长那儿解释，
4: 解释也轮不到你。事情已经这样了，当务之急是想一个脱身之法，一旦上面追究起来，起码能抢占个先机。没错，先抢占先机。
2: 你又有。

0: 还敢听吗？
1: 你说的都是实情？
2: 是，都是我亲眼所见。
1: 可是这件事情不好办呐。刘耕寿是孙玉堂的左膀右臂，孙玉堂又是张副司令的亲信，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你知道吗？
2: 参谋长，您想想看，刘耕寿是共产党，他孙玉堂怎么会毫不知情？所以我们现在怀疑孙玉堂也已经被赤化了，可是政训处贸然去抓他，他怎么肯乖乖的就范？我在想，如果能够让张副司令亲自签署这个抓捕令，那是最合适不过的。
3: 我就不信了，孙玉堂他连张副司令的命令都敢不听。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停
5: 车线路标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 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

0: 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十步。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励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请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演员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6: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7: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8: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银川，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我就不信了，孙玉堂他连张副司令的命令都敢不听。
1: 你说的也有道理，这次倒是个机会。这样吧，张副司令那边我去说服他，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0: 明白，请参谋长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1: 去吧。
2: 出座。抓捕令到了，
3: 上面有张副司令的亲笔签名。
2: 太好了，这回孙玉堂只好乖乖地跟我们回来了，要不然的话他就是公然和张副司令作对，我想他没那么大胆子。
3: 我得提醒你啊，你别看孙玉堂现在做了个冷板凳，可他背后的靠山是谁你也知道，所以呢，说话办事儿留点余地，只要你能把他请到这儿来，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
2: 放心吧，处所，我会小心行事的。
3: 放心？嘿，我这个心还真是放不下。只要你别给我惹出新的祸端，我就知足了。行了，赶紧去吧，免得横生枝节。
2: 是。我已经重复过了，再妨碍公务，我把你们都带到政巡处去。闪开！
4: 执行公务也要遵守规矩，我们已经派人通知了。
5: 娘的，邓卓这条狗啊真是疯了。
6: 处长，要不您先做点其他的事儿去。
4: 干什么去？老子怕他不成啊？
2: 孙处长，
6: 哎，谁让你们进来的？处长，这
2: 别来无恙啊。
4: 邓主任，你胆儿越来越肥了啊，连我的门你都敢闯，你也不怕我这些兄弟把你给突突？
2: 哼。孙处长，燕参谋长手谕，请孙处长配合我们到我们那儿协助调查。
4: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别老拿燕参谋长来压我，压不住我。
2: 上面有张副司令的亲笔签字，请过目。
7: 张副司令的笔迹还是认得吧？
4: 确实是。
2: 那就请吧，
4: 走一趟。
2: 孙处长，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今天上午我们在西郊击毙了几名共党分子，其中一名说是您的兄弟，您应该认得。
4: 我认识？
2: 是一名你特别在乎的兄弟，他叫刘耕寿。他被确认为共党分子，当场被击毙。

0: 你要是再跟我开这种玩笑，老子整死你！
1: 孙处长，他西部中了一枪，胸部中了四枪，我就在现场，当场毙命。

0: 孙处长，既然把你请来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所以你还是承认了吧。
1: 你们不是说把刘耕寿给击毙了吗？尸体呢？让我看看。
2: 你是他的上司，你们俩私交又很好，按理说让你去看看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人死了看一具尸体怕你受不了。孙处长，刘耕寿是共产党，为了避嫌，我认为你还是不看为好。
1: 你避的是什么嫌啊？难道你抓我进来不是当共产党抓进来的？难道你认为我不是共产党？
0: 那孙处长是不是共产党？
1: 你说呢？
0: 你的兄弟刘耕寿已经被击毙了，已经确定他就是共产党。他跟着你这个大哥这么多年，你没有理由不知道吧？
1: 那我得要问问你，你是怎么确认他是共产党的？证据？
0: 证据是小事，孙处长的信仰才是大事。
1: 没证据就是没证据，你少跟我扯什么信仰。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还说你是共产党呢。据我所知，由你带队的几次对共产党的抓捕行动当中，要么是中间有人跑了，要么是已收押然后越狱了，有这事吧？我都要问问罗处长，这事儿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同党包庇？
0: 孙玉堂，别不知道好歹，我们再给你机会，只要你承认是共党，供出同伙，我们会为你求情，兴许能免了死罪。
1: 别，老子用不着，必须定死罪。今天你要是定不了老子的死罪，你就是王八生的羔子。你给老子滚！
2: 孙处长，我知道你跟邓科长之前有些过节，但是邓科长的为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的调查，他就一定会为你求情。
1: 老子十几岁就跟着大帅，什么玩意儿没见过？老子连枪子儿都不怕，会怕了你们这群废物？
0: 别张口老子闭口老子的，谁是老子？给谁当老子呢？
1: 邓卓，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也不够资格给我孙玉堂当儿子。
0: 孙玉堂，我告诉你，这是政训处，别太过分。
1: 对不起了，老子打娘胎里边就这么嚣张，嚣张惯了。你们无凭无据就敢随便抓人，还开枪打死了我的运输科长。你们政训处想一手遮天？娘了个巴子！
3: 老子要见张副司令。
4: 张副司令，
0: 抓你的命令就是他亲自签的字，私自通共是大罪，
3: 张副司令他担不起。

你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在东北，就凭你这句话，东北军就能把你的皮扒了做成狗皮帽子。你算什么东西？你口口声声说

0: 行者，撞孙玉堂。
1: 那老子我再陪陪你这个马夫。
0: 好说。
2: 燕参谋长，我是罗小汉。对，正在提审孙玉堂。什么？张副司令要亲自见他？燕参谋长，我刚刚开始提审，什么都没问出来呢。是，我马上派人把他送过去，请燕参谋长放心。
1: 罗小汉知道，
3: 这个时候张副司令要见孙玉堂，
1: 对政训处一定是不利的，事情肯定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他们抢占的先机极有可能荡然无存。可军令如山，他不得不服从。
4: 不行，不能放人。
2: 你让我公然抗命？
4: 属下不敢，不过好不容易把他抓住，如果把他放了，以后就更难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张副司令等着要人呢，赶快把人送过去。

0: 刘耕寿同志的牺牲，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地下党员，默默的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1: 我们还是要把刘耕寿同志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0: 是啊，那批物资到现在还没有运出东北军的大库。可这批物资。
1: 对咱们陕北红军来说，十分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把这批物资运出来。
0: 刘耕寿牺牲了，我们在东北军的很多工作很难继续开展，还有萧关。萧关的事情要慎重，因为刘耕寿同志还没有把萧关。 正式发展到我们的队伍来。现在，上级党组织有了新的指示，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大家一定要加强警惕，随时做好撤离准备。
2: 撤离？
0: 对，目前我们的损失已经很大了，这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西安地下党组织，绝不能再遭到敌人的破坏。

0: 你们怎么在一起？
1: 请你转告老林，如果看得起我小关，让我和他见一面；如果看不起我，我们可以马上走。
0: 等等，
1: 没事，有我在。
0: 老林，秀光和纪晓曼来了。
2: 他们两个一起来的。
0: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3: 纪晓曼不是特务吗？秀光居然把女特务引到这儿来了。老林，咱得警惕啊。

0: 就他们两个人吗？
1: 是。
0: 这样，你到门口继续盯着，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是。
0: 八子，你见过纪小曼，再去证实一下。如果是他，先把他隔离起来。记住，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的意图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多派几个人盯着。
1: 好。
0: 赵春，你去把校官带来。一会儿校官到了，大家要注意观察。
2: 你们两个看什么？
3: 肖大哥，我现在记上位，去休息吧。
4: 哦，别叫我记上位，叫我记小曼就好。
3: 跟我来吧。

0: 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小关，真的是你？
1: 老林同志，刘更寿同志，他已经牺牲了。这个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还是把详细的经过跟我们讲讲。好，里边请。
2: 请问萧关在什么地方？
1: 他还有别的事儿，您先休息一会儿吧。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耿叔用他的命救了我和纪晓鸾，我萧冠这辈子从不欠别人人情，我欠刘耿寿的这份情一辈子都还不完。
1: 萧冠，你也不用过于自责，刘耿寿同志早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他在生前曾经跟我多次提到过你，一直想吸收你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并希望你能成为我们的同志。现在他牺牲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答应过他，冒死也要帮他完成任务，所以你问我的打算，我会带着纪晓鸾把货送到赫连湾。
1: 太好了，可你带着纪晓鸾，你怎么安排他呢？
0: 他跟我一起。
1: 你这样带着他会有很大的风险。
0: 老林同志，我尊重你们红军，但我也告诉你，他身在国民党，但他的理想不在那儿。你们的刘耿寿同志用自己的命选择相信纪晓鸾，纪晓鸾也没有让他失望，你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呢？
1: 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们有很多同志都牺牲在例行社和政训处这些特务手里，你现在和这样一个人待在一起，不仅会给你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多无法想象的麻烦呢。
0: 那我再加一个砝码，我用我萧冠的命保证纪晓鸾不会有问题，可以吗？
1: 你大家的意见呢？
2: 萧冠说的很有道理，就给他一次机会，我们也正好观察一下，如果能转变过来的话也是一件好事。
1: 那好，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让纪晓鸾留下来，这事儿咱们得慎重，如果发现有任何问题，我们绝不会考虑你和纪晓鸾的感情。
0: 出现问题拿我试问。
3: 参谋长
4: 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

0: 我说我的罗大处长，你在政训处待的年头也不短了吧？
1: 哦，
0: 你想过没有，你为什么一直没升职？
1: 因为属下资历尚浅。
0: 错。因为你养的一群废物，你跟废物待的日子长了，你也就变成了废物了，知道吗？最重要的是你把我也拉下了水。
1: 没有啊。不参谋长，我怎么敢呢？
0: 不敢？那个刘耕寿为什么要打死他？你们也没拿到什么调拨单就请示我，让我把孙玉堂给抓起来审问。你是没看见啊，这个孙玉堂
2: 在张副司令面前
0: 多厉害，他比我横。他说你们政训处栽赃陷害，公报私仇，这下可好，张副司令把我给臭骂了一顿，亲自把他给放了，而且让我必须拿出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你给拿。
1: 怎么会是这样呢？参谋长，您教训的事都是我的错，是我指挥不力。纪晓曼这个丫头啊，平时一直都是傻乎乎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变聪明了。是我太轻敌了。参谋长，这一切都是那个纪晓曼造成的。
0: 纪晓曼的事情我会亲自打电报给纪参议。国民政府参议院的参议有这么一个侄女，我看他怎么跟委员长交代。
1: 参谋长，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草还没打呢，蛇都惊了，怎么办？你看着办。怎么还不走？
1: 是参谋长，您消消气，气大伤身，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千万别因为这个气坏了身子。
0: 滚。
3: 是。
4: 萧关兄弟，我的上级已经向我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地把这批物资运出去。
5: 为了刘耕寿，我也一定要把这批物资运出去。我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刘耕寿牺牲前交代我了，让我去找孙玉堂，他会帮我们。
4: 看来刘耕寿已经安排好了。
5: 对，我们去见他。
4: 这个时候去见孙玉堂合适吗？
5: 不管合适不合适，既然刘耕寿这么安排，我想孙玉堂就一定会配合我们的行动，必须尽快解决物资问题。
4: 行，那咱们一块儿去见孙玉堂。

表哥说你他娘的不够意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一起出生入死，看折了骨头连着筋，你小子现在翅膀硬了，你死后都不要跟我当仇了是不是？还给我留个什么烂摊子，老子还得给你擦屁股。刘科说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回来给我道歉。要不然老子不认你这侄儿。

0: 朱佐，燕参谋长怎么说？
1: 燕参谋长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废物。

0: 孙处长，我以前和老刘是单线联系。哦，你们胆儿挺大呀，敢上这儿来找我？
1: 我们今天有一事相求，说我们要连夜把刘耕寿提的货运走。
0: 你们都是直接，可你们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把这批货给你们？
1: 孙处长，肖某知道你们两个是生死兄弟，刘耕寿替你挡过子弹，为了这批物资。 刘耕寿发过誓，发了誓就得把事儿干了。我们不能让刘耕寿白白牺牲。
2: 好了，你说的没错，刘耕寿跟我是生死兄弟，但是你们现在没有调拨单，货怎么提？

0: 这个事儿我替你办了。
1: 小曼，
2: 马教官，
1: 我们走，去运那批物资吧。
2: 你要带我一起去吗？
1: 当然了。
2: 那他们会同意吗？
1: 小曼，你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不管去哪儿，我都会带着你。如果有人不相信你，那就是不相信我教官了。

0: 闪电看！报告处长，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咱们要把这几天手里积压的所有等待运送的物资全部取运出库。 连夜运往各地军需大库。处座，怎么这么着急啊？不该问的别问。全体立正，所有人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李大雄，
2: 到。
0: 一会儿忙完了以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是。
0: 报告，进来把门关上。过来。你叫李大雄啊？
1: 是。跟刘耕寿多少年了？5年多。从今天开始，你接任运输科代理科长一职。啊？
0: 运输科长，不愿意啊？愿意愿意。只要你好好干，运输科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处座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一定尽心尽力。好。是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啊，做药材生意的，最近收了好多药材，量太大了，一直呢想拖着我。 给他走批货，不多，路程也不远，就送到三门峡，然后他们走水路。正好咱们今天出货量大，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我想帮帮我这个朋友。
1: 既然是处长的朋友，这忙我肯定得帮。处座，您说，我该怎么办？
0: 你抽3辆空卡车到城北老街口。好。
2: 全听处座安排。
0: 这个事儿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如果你本事不利的话，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您放心，我一定办好。
0: 嗯，
1: 是。

接宋王江，找刘掌柜接电话。哎，老刘，我是孙玉堂，我今天啊下午在那个锦州包厢啊订了个大桌请朋友喝。

0: 喝酒，我这边公务在身，去不了了。你帮我给他们赔个不是，过两天我当面谢罪。好，就这样。
1: 各位，实在对不住啊！孙处长说今天有公务要办，来不了了，让我替他给各位赔个不是。孙处长也说了，改日一定补上，一定补上。
0: 哦，既然请客的人来不了了，咱们就走吧。<笑>各位慢走啊。
2: 看来孙玉堂那边已经安排妥当了，现在咱们分头行动，一会儿在城北老街口汇合。好，走走。各色各样的法布。
3: 快走吧！
2: 王部长，跟上！
3: 快点！
2: 这些放那边啊，慢点！
3: 快奔！

好的，到这儿，慢点。

0: 报告，
1: 进来。
0: 处座，不好了。
2: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外面乱哄哄的，西安城都快成大公路了，东北军的物资一趟一趟的往外拉呀。
2: 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了，而且这个情况我也请示了燕参谋长。这次运输物资是张副司令亲自下令实施的。
0: 就算是张副司令下的令，那连夜运这么大批的物资会不会有问题啊？
2: 能有什么问题呢？燕参谋长说了，蒋委员长几次急电张副司令，命东北军第67军、骑兵第5军和胡宗南的第1、3、37军齐头并进，分4路围剿红军。打仗那是需要大批供给的，这些物资都是要补充到这2个军里边的，理由充分，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就是因为理由太充分了，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让我派人去查一下吧。
2: 邓科长啊，你对党国的一片赤诚我都知道，但你也要明白，咱们的任务是协助蒋委员长监视东北军，防止他们向中共靠拢。况且现在青阳事件还没有最终结论，我们跟东北军都快撕破脸了，这个时候他们积极剿共，咱们就不要再横加干涉了，否则将来很容易落人口实啊。
0: 可是
2: 邓主，你想想，东北军再傻也不至于在这个档口露出破绽让咱们抓住把柄吧。
0: 处座，
2: 哎呀，你不要再疑神疑鬼了，你有这功夫啊，好好休息休息吧，我知道你也挺辛苦的啊。
0: 那我先回去了。
2: 好。别再给我找麻烦了，否则我这个官职真的是保不住了。
3: 邓卓就是一头躲在黑暗里的野狼，面对纪晓曼、刘耕寿和东北军，他死咬住猎物一般不肯松口，却在白日里因为各种

0: 失利，差一点丢掉猎物而不甘心。他只有在每一个夜晚，才重新充满撕咬的欲望。
1: 停住！冷静看一下。放行。

0: 咋了？
1: 啊，怎么还不来啊？
0: 怎么安排的？
1: 上面安排的，咱们就等着呗。
0: 不靠谱，天儿挺凉快的。
1: 对呀、啊，
0: 我等会儿呗。
2: 小管，等你们出城之后，我就给组织上发报，请他们做好接应准备。路上要注意安全。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

0: 调拨单，
1: 应给67军的。
2: 对，前线的战士等着用呢，兄弟，快点吧。
1: 招车。
2: 长官稍等，
1: 快点。
2: 你们辛苦了。
0: 嗨，
1: 这边
0: 都是应该的。

0: 大熊。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吗？
0: 我怕等你回家就来不及了。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是，你说呀。
0: 跟我走。

0: 我好不好玩
1: 啊？好玩。
0: 谁送的？
1: 爸爸，这个是叔叔送的木偶。
2: 宝儿。
0: 兄弟，借一步说话。
2: 宝儿，
1: 妈妈，
2: 你没事吧？宝儿，
3: 邓队长，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邓队长，我真的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求你饶了我老婆孩子吧。
0: 那就好说了。

0: 既然你不做出选择，那我就帮你选择了。我说，是孙玉堂让我准备了三辆卡车，说是帮朋友运送药材。
1: 什么朋友？
0: 他没说，
1: 在什么地方？
0: 说是往萨曼峡。卡车的位置呢？他让我安排司机把车开到城北老街口。
1: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这儿给我翻个底儿朝天，仔仔细细的搜。
2: 是，走。
3: 货都装好了，我任务在身。
4: 长官一路顺风，
3: 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0: 为什么非要受了皮肉之苦才说？
1: 邓科长，这三个人要怎么处理？
0: 没用的人留着做什么？
2: 孙处长，救我啊！孙处长，救我！
3: 慌什么呀？咋的了？
2: 我对不起你。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

0: 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3: 不少网友反映
5: 这个
3: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0: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

0: 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八支箭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我是叶永德，通知宪兵队，给我严查西角136、137、140三辆卡车，车牌都是黑底白色数字，如遇抵抗，格杀勿论。
1: 别动！报警！

0: 哎呦，
1: 掌柜的，
0: 这不萧关兄弟吗？你怎么开着卡车跑马帮了？
1: 说来话长了，我有件事要求你。
0: 什么事儿？说。
1: 你信得过我吗？
0: 太信得过了，好兄弟能不信得过吗？
1: 哎，好，掌柜的，我现在被人追，这几辆卡车，帮我找个地方藏了。
0: 后院的，开到后院去。伙计们，关门。
1: 虽然我们现在摆脱了邓卓，但是他们早晚会找来的。
2: 对，我们得赶紧想别的办法。从西安到陕北，一路上全是兵站，我们能躲得过这次，可不一定能躲得过下次。
1: 卡车太显眼了，不如汽车。
3: 那用什么运物资啊？
1: 我萧关会用我自己的办法把这批物资运回去。掌柜的，
0: 哎，
1: 记住了，一定要按照上面的地址帮我送到。
0: 好，
1: 跟。
0: 好。
3: 萧关，这些信是？
1: 这信呢，都是写给跑马帮的兄弟。我们马帮有自己的江湖，如果谁有忙有难，我们必将帮忙。
2: 萧大哥，这可不是一般的跑生意，这些人你确定信得过吗？
1: 如果连自己的兄弟都信不过，还能相信谁啊？
0: 你们几个都听好了，一定要按照信上的详细地址说明，安全的送到。而且还要说啊，萧关有难，必须车马来到，在老王大车店恭候。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好，去吧。哎，小关，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1: 好，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
1: 我们静候佳音吧。

0: 这个信送到了没有？送了呀。送了怎么没有半点回复啊？
1: 收信人看了看信函，就说句知道了，然后就让我们回来，也没说他自己来不来啊。我送的时候他们也这么说的。小管，你说话呀，这可怎么办？
2: 你也来了，是啊，我跟大勇一块来的。肖大哥的事儿我们能不来？肖官帮了咱们那么多忙，并且从来没求过咱们。这次他有难了，咱能不管吗？
3: 啊，在隆冬，肖官救过我的命，我早就说过，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嗯，
4: 没错。
5: 哟，肖兄弟，
6: 哟，各位老大，
5: 肖大哥，
6: 各位老大，
5: 肖官这厢有礼了。
6: 常言道，天下马帮是一家，我们也很久没见了。我这次召集大家，是有一事想请你们帮忙。这件事情呢，陆远、道南、丰荡、水深。
7: 去哪儿啊？
5: 河烈湾。有一批重要的军事物资要运过去。
6: 你确定要运这批货？这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一单生意啊！
5: 张哥，各位老大，我心里很清楚。 这件事情很危险，但是我萧关用我的性命去答应别人了。这是我们马帮的规矩和血性。我萧关江湖告急，但并不是勉强大家。大家帮我萧关，我感激不尽。大家转身就走，但我们之间的情谊不变。
6: 你就发话吧，
8: 什么时候动身？你说吧。
9: 谢各位，跟我来。姬小曼第一次看到萧关和马帮兄弟的这种热血情怀，为了一个人的诺言，所有人都挺身而出，不计危难。他曾经以为干不了大事的萧关，此时在他的眼前，像上了战场的斗士一样。

0: 团。他离共产党越来越近了，而自己却似乎离心里那个理想越来越远。萧观要带他走的路，让他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未来，可是他已经踏上这条路了。
1: 萧观，
2: 啊，什么？
1: 我有话跟你说。
0: 好。
1: 你想清楚了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这批货是否安全的问题了。这么多人的生命都和这批货绑在一起，你觉得值吗？
3: 刘耕寿，为了救你和我，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你觉得值吗？我之前答应过刘耕寿，无论如何要帮他把这批货运到，这次哪怕豁出我萧关的性命，我也要把这个心愿完成。
1: 你变化可真大，你越来越像个能干大事的人了。
3: 我老说干大事，你老看不上我，今天突然说出来我还有点不适应。其实刘耕寿生前跟我聊了很多，有一次我们聊到红军、共产主义、平等、理想，还有很多。你知道我不像你们那么有文化，我并不知道那些道理，但是刘耕寿说了一条深深打动我，那就是他所做的不光是我萧关一个人活得像条汉子活得敞亮，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活得敞亮。那我就愿意去做，我知道为此会有牺牲，包括刘耕寿，包括其他的兄弟，我萧关不怕死。在这件事情上我明白了，人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怎么救国，打鬼子。
1: 刘耕寿也让我明白什么叫做共产主义理想。
3: 我们现在有共同的理想，其实我还有一个理想。
1: 嗯，你那不是理想，你那是瞎想。
3: 瞎想也是我萧观的理想。
4: 祖师爷在上，各路神仙土地在上，这一去路远道难，风大水深，我萧观和弟兄们同行同宿同患难，同生共死。
5: 同生共死。
6: 掌柜的，我刚刚出去买菜，看见宪兵和特务他们过来了。
7: 什么？到哪儿了？
6: 我看见他们的手是在王家棚，但他们一路搜查，我估计现在快到咱们这儿了。
7: 萧观，赶紧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3: 达子，
2: 哎，
3: 找几个可靠的人，把车开到偏僻的地方，别连累打车店的人。
2: 明白，萧大哥，你保重。
4: 弟兄们，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0: 追！他们在前面，加快速度。
1: 达子，我们油也不多了，
2: 怎么办？
3: 我有办法，我来。

0: 滚蛋，咱们也撤吧。好，走。
1: 不错，我跟丢了，卡车上没有人，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车扔了就跑了。
2: 那么大的目标，怎么就会跟丢了呢？他们不是好多人吗？能藏在哪儿呢？
1: 都是我的失误，考虑欠妥。说点实际的，
2: 哎，
1: 这个萧关能顺利逃脱，肯定有其他的渠道。 要不怎么能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呢？你什么意思？直说。萧关是马帮出身，那么多的物资莫名的就消失了，前方兵站也没发现他的踪迹，一定是通过马帮运走了。
2: 马帮运货不会走大道。
1: 对，所以我在西安和环县之间所有的交通要道、重点的村镇布置了自己人。 我就不相信他一直走荒山野岭，他总得有做补给的时候吧？
2: 那就抓紧去办。
1: 哎，哦，处所，这是审讯记录，您看完兴许心情会好点儿。

0: 这是对十五号军需仓库军需官的审讯记录，这是对三名卡车司机的审讯记录，这是对运输科长李大雄的审讯记录，还有松花江酒庄掌柜刘继昌的审讯记录。
1: 直接说结论。
0: 所有的证据表明，发生在昨天晚上共党分子冒领军需物资大案，应该换一种说法，不是冒领，而是剿总某些人与共党分子勾结联合作案。
1: 某些人指的是谁？
0: 安排运输科长派遣卡车并通知共党分子接车的是军需调拨处处长孙玉堂，而在那张调拨单上最终签字的是

0: 张参谋，参总，给我发报，用一号密电码发报。
1: 是。

0: 参谋长，你咋还亲自来了呢？你打个电话我过去不就完了吗？长得神神秘秘的，这任务我自己就能完成了，没问题。
1: 张副司令让你抓紧走。
0: 不用，我军费都够，有钱，放心吧。
2: 余堂。

0: 剩下就赏你了。
1: 哎，
2: 参谋长，怎么说？
3: 动手抓人。
4: 是。

0: 咱们俩有日子没见了，你好吗？来，喝酒。哥想你了。说话也不算数。行了，不说了，喝酒。喝。就这酒啊，就这是你最爱喝的那个老板娘她家的。
1: 对。
0: 倒酒。
1: 其实有一些话挺想跟你说的。其实这段时间吧，也发生不少事儿，是不是？一时间吧，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呢。是不是有一回你让我帮你买烟，你那钱没给我？是不是有一回？哎，你吓那样呢，我不跟你要啊！这一天天的，喝酒吧。你也喝呀，你喝，妥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共产党，我没说，你做的是对的。

如果是我，你最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一个心思，就想打回东北老家，把东北打回来。你这个，你酒量也不好，就喝到这儿吧。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你欠我的，我要去找你。我孙玉堂除了跟随少帅，干的最带劲的事儿，就是有你这个兄弟。更是好，我孙玉堂来了。
1: 大志啊，
2: 哎，
1: 我有个悲痛的消息告诉你。
2: 怎么了？
1: 为了保证军需物资运出西安
2: 啊，
1: 在与西安政训处特务的斗争当中，刘更寿同志壮烈牺牲了。
2: 更寿牺牲了？
1: 刘更寿同志是咱们党的好同志，他在东北军里面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为了党的事业，我们牺牲太多了。大志，所以我们更是要坚定不移，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的战斗继续下去。
3: 我跟更寿在燕大同创四年，毕业了一分别就是13年。在这13年里，他一个人承受着那么多的危险，
4: 他牺牲得太早了，我心疼，你知道吗？我心疼。
1: 小关没事了，
4: 是吧？太好了。
1: 刘更寿同志用生命保护了他和物资的安全。
3: 好，那我们能不能把小关撤回来？
4: 回不来。
3: 为什么？
1: 他正在运送那批物资呢。
3: 啊，也就是说，他把更寿手里边的任务接过来了，是吧？
1: 听说小关把西安附近的马帮全都召集了，拨开了大路搜索，该走山路了。
3: 行，那小子办法多，这个事情他能完成。
1: 中央首长亲自对陕甘省委、曲环工委做出指示。
3: 嗯，
1: 一定要确保小关的物资顺利抵达陕北。
3: 嗯，
1: 工委党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咱们地方工作团，一定要做好接应小关的准备。
3: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少帅，我孙玉堂一生追随你是我的荣幸，更愁你他娘没等我一块儿出发。

0: 刘团长，哎，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
1: 好，
0: 那个李柳餐他们家椰子栗头山羊，中午呢，咱们就包荞麦面羊肉馅饺子啊。
1: 好。哎呀，一说起这饺子，我就想起我弟弟来了。以前萧关最喜欢吃这荞麦面羊肉馅的饺子了，可是那时候我们家里穷，也吃不起。现在可好了。萧关
2: 就回来了。
0: 真的，刘团长，我弟弟他逃出来了吗？
2: 他是让我们西安方面的同志啊营救出来了，现在正在押运一批军用物资，正在往山城泊赶呢。
1: 爹，听见了没有？太好了！
0: 好啊，快，你去做饺子去啊！
1: 哎哎，
2: 对对对对，
0: 回来回来，
2: 快去！
0: 我也来，我也来。
2: 哎，刘团长，
0: 啊，
2: 借一步说话。
0: 哦，
2: 刘团长，
0: 哎，
2: 女大不中留。 这个萧云呐，他是个直性子，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就跟打枪一样，直捅着往外倒。
3: 说，你下边想说什么话，我知道。那今天我也就跟您说一句，我心底的话。
2: 嗯，
3: 我心里有萧云。

0: 我没看错你，
1: 但是我对萧云的这份感情吧，其实我心里还是有顾虑的。是，萧云是个好姑娘，可是我毕竟是个红军干部，我们红军接下来要准备打一场硬仗，上战场跟敌人干，这意味着我们随时要为革命的胜利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时候我不能想和萧云的事儿，我不能让萧云的心里担着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这么干。现在可以说是我们革命事业最关键的时刻，局面对于我们红军来说并不乐观。张国焘偷着改变了想法，海打战役失败，红军的主力正撤向山城部，这前线的战士缺衣少粮，困难得很。所以对于萧云这份情感，我也一直没接话，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接受一份这么美好的感情。我说的这些您能懂吗？
0: 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懂了。我萧长顺也是经过风浪的人，你说国家都留不住了，都被别人糟蹋了，咱们自个儿家的事儿能留得住吗？
1: 叔，您说的对，有像您这么理解我们红军的人，那我们就更有力量向前冲了。您放心，我会处理好和萧云之间的这份感情，我向您保证，我会照顾好他，保护好他，我答应你。
0: 刘团长，
1: 哎，
0: 萧云是我的女儿，我当然要为她的事操心呐。不过我把萧云交给你，我放心，我心里踏实。
1: 哎，
2: 季小姐是不是生病了？
3: 小关，你不冷吗？
4: 没事，现在来说你是最重要的，感觉怎么样？
3: 我能挺住。
4: 再坚持一下，到铁马镇我带你去看狼渡。
2: 大哥，铁马镇近不近？
4: 不近也得近啊。我们都知道铁马镇很危险，但是我们这一路都避开了镇子和县城，很多地方都可以绕过去，但铁马镇不一样，它是到达环线的必经之路。小曼病得越来越严重了，必须要看郎中。
3: 小关，我没事，我能撑住，咱们继续赶路吧。
4: 不用担心，有我小关在。
2: 也是一个姑娘家的，这么赶路，
4: 我们走了这么久，人吃马喂剩的不多了，必须要补充。这样吧，我们先把货藏起来，然后呢布置点人探探虚实，再回来取货，你去安排。
2: 好。小李，你们几个看货，小五小六你们几个跟我走。走。
4: 老张，
5: 叫老大。
4: 张哥，辛苦你了，做咱们马帮的，货就是我们的命，看好了。
5: 小老大，你放心吧，货在，人在，
4: 保重。
5: 弟兄们，好了。

0: 萱萱姐，你找我啥事儿？
1: 我想我弟弟了。
0: 放心吧，姐，萧光哥肯定会平安回家的。
1: 我不只是担心这个呀，我跟你说，我跟萧光从小一起长大，他在马帮，我在金家堡，他隔三差五就会来看我，我们从来就没分开过这么长时间。这次事情一发生吧，我觉得我对我这个弟弟关心还是不够，所以我想等他回来之后就帮他定桩亲事。红妮啊，你看你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萧光，

0: 要不这样，等萧光回来了，我就把你俩的事往桌面上这么一搁，咱就把这事给定下来，好不好？
1: 姐，
0: 咋了？你不喜欢小冠啊？
1: 不是，我们红军有规定，我现在还没到结婚的条件呢。
0: 哎呀，管他什么规矩什么条件了，当红军咋了？哎，谁规定红军就不能嫁给老百姓了？再说了，可以等你们俩成亲之后，让萧冠也去当红军啊。
1: 哎，不是这么简单。
0: 行，那个我知道你可能还没准备好，要不这样，咱先不提成亲的事儿，咱就先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好不好？咋了，红妮？是不是姐说错啥了，让你不高兴了？我要说错话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就当我没说。你别委屈自己。
1: 萧云姐，萧冠哥心里有别人，你就别替他操心这事了。
0: 原来你在担心这个，我知道你说的是季冷东。那季冷东是谁啊？他就是个女特务，就算萧冠喜欢他，我跟我爹这关他都过不去，我们根本就不喜欢他，我们认定的是你，红妮。
1: 哎呀，反正不是这样的。萧云姐，以后你别说这事儿了，萧冠哥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恩人，我也不想这事儿了。
2: 红妮，红妮，
0: 这咋了？我又做错了。

0: 真是他们俩，嗯，有搞头，嗯，走。
1: 老勇啊，
0: 哎，
1: 你带弟兄们
0: 哦
1: 去买物资用品。
0: 好的，
1: 我带他去诊所，一会儿会合。
0: 好，小五小六，你们几个去买粮草，你们俩去买干粮，你俩跟我走，中午的时候在这会合。
2: 好好。

0: 小关，咱们还是抓紧时间赶路吧。你发烧了，要好好看看郎中。我没事，护比病重要。哎，行吧，你听我说，现在先把病治好。
1: 可是那些物资怎么办啊？
0: 我有办法。哎，二位过来吧。哎，
2: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呀？
3: 大夫，你快点看啊！
0: 哎，你给他好好看看。
2: 怎么只有人，没有物资呢？ 肯定是带着呢，就是不知道放哪儿了。盯住他们，肯定能找到。邓科长交代过，只要发现他们，马上去联络104旅九团的马团长。你跟着他们，我去找马团长。嗯，快去，快回。
4: 我是西安政训处的特派员董道立，有要事见你们马团长。进去吧。哎，
5: 董特务，马团长，你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呀？
4: 是这样，这画像上的两个人是我们政训处通缉的重犯，刚刚在铁马镇出现，所以还请马团长告知西安呢。
5: 发报员。 到，立刻给西安发报，告知此事。
6: 是。
7: 报告。
6: 进来。
7: 邓科长，您的电报。

0: 密探来报，发现了萧关、纪晓曼在铁马镇，还有一群打扮成马帮的人，估计物资和他们在一起。
1: 马上派人把他们抓回来。
0: 现在我们赶过去，萧关估计就跑了。能不能请上峰调派附近的104旅9团配合一下？
1: 可以。接燕参谋长。
2: 燕参谋长，我是罗霄汉。
1: 我们在铁马镇发现了萧关和纪晓曼，他们很可能带着那批物资。
2: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 可是现在远水解不了近渴，我是想向您请示一下，
2: 能不能让附近的104旅9团
1: 配合一下？
3: 好，我来安排。
1: 马家军可用，让你的手下盯紧。
4: 明白了，
1: 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3: 是。
4: 是，明白。给我接营长，营长，立刻集合两个加强连，准备执行任务。
5: 他的情况严重吗？
6: 他受了风寒，加上疲劳过度，有些内虚。我开了两副药，回去按时服用便可。
5: 好，谢谢您。来，
6: 不客气，
5: 谢谢啊。走吧，
7: 走吧。
6: 按时服用啊。
5: 好。
7: 谢谢大夫。
6: 哎，过来吧。
5: 怎么走？我们被人盯上了，别回头，
7: 想办法甩掉他。
5: 我知道，咱们现在赶紧走。
8: 一个连，封锁镇子所有出入口，只准进，不准出，同时查扣可疑人员。另一个连的，跟我和董专员走。
4: 慢着，萧关和纪晓曼肯定还有其他的同伙，要密切注意马帮的人。想出城的人，只要行迹可疑，都别放过。
8: 行动。

0: 别动啊，子弹不长眼，说谁派你来的。
1: 你们别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我不问也会知道。哎。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
9: 了，不少网友反映
10: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4: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12: 不能老炮啊，一定要新。
4: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13: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14: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15: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14: 同样。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说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5: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6: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7: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8: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9: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5: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0: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1: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5: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不问也会知道，现在可以说了吧？是邓科长，邓科长派我抓你们，谁先抓到你和纪晓曼，重赏。你们来了多少人，设了多少关卡？外面应该有不少你们的人吧？
1: 快走！走！你们俩去这边，你们两个那边，是。你们几个那边，是。你们都过来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2: 大家都别回头，分散出场，找地方集合。
3: 城管，追！有追！快快！
1: 你们几个去那边。

0: 还有很多马家军把整个镇子都围住了，
1: 估计小老大他们一定遇到大麻烦了。
0: 那怎么办？
1: 老大交代我，就是拼了命也得把货守住了。哎，听我的，快隐蔽，
2: 把货藏好，快点，
1: 快快快，好了，快点去那边，快点把货藏好，快点。
3: 你们几个干什么？嚷什么嚷？都不许嚷了！往后退！都往后退！别嚷了！
4: 大勇，情况怎么样？
5: 镇口被封，出不去了。小五、小六也没找见，镇上都是贴着悬赏你们的告示，看来得想其他办法出城了。
4: 行吧，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到别的办法出去的。
6: 小广，你听我说。你看好物资，我出去引开他们。现在其他东西都不重要，获得安全最重要。
4: 别担心，小胖，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6: 小管，你说过，马帮是拿命保护，这句话我记住了。
4: 你还要记住一句话，我小管拿性命保护，也会拿性命保你。弟兄们，大勇留下，其他人带着小曼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我去把敌人引开，然后我们会合。
6: 小关，你不能一个人去。
4: 放心吧，我跟马家军打交道很多年，他们伤不了我，我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快，带他走。
1: 是是，
4: 把这个给我吧。
1: 走，
6: 小关，
1: 走吧，走，快走。
4: 快，大勇，我一个人引开他们，你要快速骑上这匹马，冲到我们山城部找到肖云，让他来救我。
5: 我去吧，这批货没有你不行啊。
4: 只有我去才能万无一失。
5: 好。
6: 我去看看。
5: 哎，不行，校官大哥交代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动。
6: 不行，
5: 快走。哎，走。

0: 拦住我了，咱们不能躲在这儿，萧冠在外面很危险，咱们必须要出去帮他把人引开。你们都不去是吧？好，那我一个人去。
1: 哎，别拦着我，不能出去，
2: 不行，
0: 别拦着
2: 我了，
1: 不行，小曼姐，我们马帮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可是我们马帮有规矩，说好的计划要按计划行事，要不一定会出事。萧冠大哥让我们保护你的安全，我们不能走。

0: 这边。
1: 怎么没有枪声了？
2: 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去看看。
1: 你要小心啊。
2: 燕儿，
1: 小心。
3: 哟，全在呢，兄弟们，咱可以回去领赏钱了。
1: 把他们放了，我跟你走。
3: 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纪晓曼，你这个党国的叛徒，我们邓科长交代了，一定要把你活着带回去，接受党国的审判。上路吧。

表吗？跑不跑了？还不赶紧给我抓起来！

0: 小大哥，快进来，走。小大哥，你没事吧？小大哥，没受伤吧？
1: 我没事。我们的大多数兄弟都牺牲了。去，把这个药给小蛮煎了，他病得很厉害。
0: 小大哥，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1: 大勇去报信了。我相信红军很快就能赶来救我们。
2: 哎，有人，去看看。哎，你怎么了？
3: 快快找萧云姐，
0: 找萧云姐，走走
2: 走走走，坚持住啊！
0: 快，慢点。
2: 萧云姐，萧云姐，萧云姐，她找你。
4: 她怎么了？出啥事了？
3: 萧云姐。小管他在铁马镇被敌人包围了。
2: 什么？
3: 伍子在黄土营。他让你去找刘团长，如果去晚了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4: 哎，兄弟，快赶紧救人。
2: 快。
4: 爹，我马上去找刘团长。
5: 来不及了，你要到了河连湾，刘团长安排完了那都晚了。我认识一条山路，直通黄土峪。咱们带人去铁马镇去救校官，完了再迎接这批货。你马上派人到河连湾去找刘团长，让他安排人接应我们。
4: 好，爹，咱们就这么办。马上通知刘团长，校官在铁马镇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现在出发救他。
2: 好，
4: 要快。爹，准备好了。
5: 走。
4: 全体出发。

0: 馆长，
1: 怎么了？
0: 萧关出事了。
1: 萧关，萧关出什么事了？
0: 刚才有人过来报信，说是萧关带着马帮兄弟在铁马镇被人给包围了。萧云姐还有萧大爷带着赤卫队的人过去帮忙了。
1: 胡闹！谁让他们擅自行动的？去通知工作团，马上集合。
0: 是。
2: 团长，我也去。
0: 走。
3: 萧大哥，咱这批货是用给红军的，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红军？
4: 我萧关骗过你们吗？这批货是给红军送的，但萧关不是红军。这次给红军运货越来越危险，为了这批货死了很多兄弟。第一，我萧关答应红军了，那我萧关舍了我这条命也要把货运到。第二，是红军让我萧关知道人有比死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怎么活着，有尊严的活着。我萧关愿意追随他们，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活得敞亮。如果你们两个不同意，随时可以走，我不怪你们，咱们之间的情谊不变。
3: 萧大哥，我们跟你干。
5: 重座。
6: 铁马镇有消息吗？你的行动执行得怎么样了？
3: 还没有消息。
6: 还没有消息本身就不是个好消息，抓两个人折腾一天，真要抓到了早就来离场了。
3: 处座，您再等等嘛。
6: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萧关，一个纪晓曼，就这两个人现在把我们搞得这么被动，
3: 我这心里不踏实。他们会不会
6: 什么？
3: 会不会上面有人护着纪晓曼？要不怎么抓两个人使了那么多招都抓不住呢？
6: 你是不是又想说燕参谋长？
3: 对，真要是燕参谋长护着纪晓曼那就麻烦了，他南京还有个二叔呢，这党国不干净，真是要有。
6: 你对付不了纪晓曼和萧关，那也不能把这个帽子往燕参谋长头上扣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帽子你扣不好，我的脑袋也保不住了。嗯，
3: 这燕参谋长是不是让纪晓曼打入东北军的幕后主使啊？
6: 就算是，那也不能说燕参谋长通共吧。你赶紧出发，你亲自去铁马镇抓人。
3: 好吧。
7: 马团长，你来了。
8: 人呢？抓到没有？
7: 还没有。
8: 还没有？哼，两个加强连，一男一女都抓不到，都是饭桶吗？
7: 马团长，你别生气，那个萧关实在是太厉害了，今天要不是兄弟们把他们给打散了，我估计得死在那儿。
8: 他能有多厉害？秋兵，走，去把二营全部都给我调过来，挨家挨户搜，挖地三尺，也把他给我找出来。
9: 是。

0: 进不去，是啊，咋办呀？先别慌，咱们先记形势。哎，大家定紧点啊！定紧点！站住！站住！站住！怎么样？团长，团长，走！搜查是匪，开始查！没事，团长，接着走！报告团长。
1: 一二营未找到嫌犯踪影，整整一个晚上了，天都快亮了，这铁马镇的地皮都翻了一遍了，还是找不着。我问你，他们会不会已经逃出去了？
2: 我敢向你保证，他们绝对跑不了。我两个连的人都给你了，怎么还搜不出来？
1: 他们肯定是藏在什么不是人待的地方了。在你没来之前，我已经把这铁马镇围得跟个铁桶一样，他们怎么可能跑？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让我找啊？
2: 老子没工夫跟你们玩了，啊！撤了！哎，别！回头告诉你们邓科长，我已经尽力了。撤！
1: 马科长，你要是现在撤了，这人可就真跑了。你们政训处的事儿自己解决。
2: 撤！
1: 马科长，您再听我说最后一句话，听完你再决定撤不撤。
2: 你小子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您看这镇子是小吧，但是要藏两个人，还真是不好找。 但是您别忘了，还有一批货，这货的目标可比人的目标要大。您说，咱要是把这批货找到，您马团长不就立了大功了吗？跟你这么说，南京方面也在盯着这批货呢。咱要是能找到的话，
0: 看来你小子还是管点用啊！啊！ 那就搜，继续搜。一排，扩大搜索范围，把人给我铺开了，一定要给我搜到。向左转，跑步走。
3: 爹，他们撤了，不会抓到。

0: 跟他们有关了吧？先别慌，你弟弟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抓住。你看，卡子上的人都没撤，这就说明他们没有抓到人。哦，撤走的这些人是奔黄土峪去的。你看，黄土峪离镇子很近，难道是他们去找那批货了？
1: 先去抢物资。哎，啊，那肖冠怎么办？
0: 你放心吧，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肖冠。再加上刘团长到了之后，肯定会救肖冠，咱们先把这批货抢了，这可是光儿的大事。元儿，啊，你带一路人，藏在暗处，啊，开火，把他们引开。我到了黄土峪，先抢这批货，你把时间算准了。
1: 等我快到的时候，你再开枪。
0: 好，爹，我听您的。这样，我只带走几个人，剩下全部给您啊。
1: 嗯，
0: 你们几个一会儿跟我走啊。
1: 是。
0: 爹，
1: 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您的命是第一位，知道吗？哎呀，你快走吧。好，
0: 注意安全啊，爹。
1: 去吧。快走啊！

0: 是，给我看看，给我搜仔细了。
1: 他马上就要搜地面了，我们怎么办呀？
0: 兄弟们，给我搜仔细了，尤其是有沟的地方，一个不许放过。
2: 是。
0: 就像这样的沟。

0: 一定是我姐和红军打过来了。听到红军要来，纪晓曼的内心开始紧张了起来。他是从国民党跑出来，是要奔向红军的。可红军是给他一杆枪，还是向他敞开怀抱，他完全不知道。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电铲，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对。
2: 走，是。啊！大哥，他们跑了。

0: 冲！
1: 哼，弟兄们，对方不是正规军，给我冲过去，跟着他们！
0: 那边什么情况？
2: 求兵，
1: 走！
0: 去找一连长，别让他搜了。集合队伍，去增援。
1: 是。

0: 哎，马探长，要不我去那个……
1: 去！天乱，娘的！

0: 什么人？什么人？不不不，弟兄们，别紧张，别紧张，我是肖长顺，我是来接应萧焕手里的货的。啊，肖大人，这些人呢，是咱们赤卫队的队员，答应给我们的消息，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哎呀，
1: 太好了，我们终于得救了！谢天谢地，终于能给肖老大一个交代了。
0: 我女儿为了掩护我们，把他们引开了，她撑不了多久了。啊，
1: 对面的是自己人，
0: 那是我闺女，咱们正在拖延时间。
1: 啊，快，弟兄们，跟肖大爷走，
0: 快快快快快快！

0: 有埋伏，
1: 撤！

0: 他娘的，让我们来增援，连个人影都没看着，追什么呀？
1: 连长，那咱还追吧？
2: 废话，追啥？撤！
3: 连长，你看，在那儿呢，看，哎，
0: 都他娘的给我追！哎，
4: 敌人追过来了，
5: 弟兄们，咱们得抓紧时间。这样，你带着这批货先走，我带着赤卫队断后掩护你。
6: 好，我们押着货先走。
5: 好，就这样吧。
6: 弟兄们，
5: 快行动！
6: 队长，兄弟们，跟上！
5: 快点！快，准备好！
1: 小云姐，那帮马家军被我们打退了。
7: 是啊，赶紧走吧。我爹应该已经走远了，那批物资安全了。
1: 好，
7: 现在咱们就休关去。
6: 停！注意隐蔽！
4: 兄弟们，谁敢抢我们物资，就跟他们拼了！
6: 是红军，自己人啊！
8: 兄弟你好，我是地方工作团的刘大志，接到消息来接应你们。
4: 太好了，货都在，请你们放心吧。
8: 好。哎，萧云和萧大叔呢？
6: 我们遭到追击，先押着货过来了，他们在后面掩护我们呢。

0: 团长，枪声在那边，让三班留下护送物资，其他人跟我走。
1: 是，
0: 三班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走，
1: 快走，快走，快！
0: 报告团长，黄土峪方向发现物资，一连长请求增援。
3: 通知一营长、二营长，立刻增援。
0: 是。肖大哥，红军和马家军在镇外打起来了。
4: 兄弟们，

0: 小雨，什么情况？你爹呢？
1: 我爹在对面，看样子已经被包围了。
0: 同志们，打！

0: 小姐，
1: 萧大爷，爹，这是怎么了？爹，你跟我说，你是最厉害的，你答应我，你一定不会出事的。

爹，你就放心的去吧。

0: 怎么还在这儿？萧关和纪晓曼呢？
1: 跑了。
0: 跑了？
1: 科长您听我说，本来这铁瓦阵已经被马家军控制住了，可是不知道从哪儿杀了一股红军，他们打不过，只好撤了。
0: 货呢？
1: 被他们给运走了。
0: 人跑了，货也丢了，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
1: 科长，我是废物。
2: 站住！嗯，
0: 西安政协处的邓科长要见你们马团长。
1: 邓科长，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0: 马团长，你对外称所向无敌，连关在笼子里边的鸟都抓不住。
1: 共军来得太突然，我措手不及呀！我
0: 太突然，我看你。

0: 我们这几条小命是被共军吓破胆了，您是不知道，
1: 我当然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你们几条小命很值钱，
1: 比为党国效忠都值钱。
0: 你也不能这么说我们。
1: 闭嘴。

0: 给我接一下政训处罗处长。处座，人和物资都丢了。
1: 一群废物。
0: 是，我是废物。
2: 小关，姬小曼，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俩抓回来，
1: 尤其是姬小曼。
3: 好，您放心吧，
0: 这两个人交给我了。
1: 这一回你再让他们俩跑了，我这儿先不说，对上边你怎么交代？
0: 好，处座，我想带一支别动队去趟环县。
1: 环县已经成了共党的核心根据地，你这个时候带别动队过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金光和陈平顺都在卢作玉那儿，我可以利用他们。
4: 共党的中央机关根据地就在环县，
0: 我想给他们制造点麻烦。
1: 按你说的去办吧。
5: 哎，邓科长，哼，邓科长，您慢走啊，您慢走。
6: 妈了个巴子，咋干？这尿盆子都往老子头上扣。干好了，倒是你们立功领大洋。
7: 肖大叔，你是为了我们红军运送物资而牺牲的，这份情我们领。在我们所有人心里，您是我们红军的大英雄。肖云，我们一定会为肖大叔报这个仇，不会让他老人家白白牺牲。
8: 刘团长，我们没有食源，火已经给你们了。至于报仇，那是我萧关的事，跟你们没有关系。
7: 萧关，你们萧家的仇就是我们红军的仇，我们不会让你一个人去报。正因为有了萧大叔这样的百姓，才会让我们红军更有力量去打胜仗。我们红军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他。

行了，都回去吧。我爹走了，可是我爹生前说过，人活着就是要敞亮，要活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死也知足了。小满，你也回去看看你爹。

0: 家里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们。
1: 嗯，
0: 那我走了。
1: 我也走了。

踏入屋门的那一刻，萧关的心就像被人狠狠地剜了一刀，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对从小没娘的萧关来说，爹就是他的天，他的地。

最稳固的靠山。如今爹死了，房子里空荡荡的，寂寞的令人害怕。他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山崩地裂，日月无光。失落和孤独瞬间浸透他全身的每一处神经。

我现在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小时候老闯祸，每次闯完祸回家呀，我就先闻，就是闻您臭的这个味儿，我就知道您在家。

0: 小关，一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得问你。
1: 是关于小曼的事吧？
0: 她为什么跟你一起回来了？你也别怪我总是针对她，毕竟她是国民党特务。你有没有想过这次很有可能是她带人过来的？
1: 小曼她不想当国民党的特务，她跟那些特务不一样，我才带她回来的。
0: 可事实上她就是国民党特务啊。
1: 我可以向你打保票，他再也不想当国民党的特务了。为了救我，他差点连命都没了。现在政训处的人在通缉他，我不会让政训处把他抓去坐大牢的。姐，如果你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他走。

0: 爹，爹，
1: 别闹！哎，你谁啊？
0: 你谁啊？你怎么在我家呀？
1: 你家？现在这里已经被红军充公了，是赤卫队训练的地方。
0: 红军充公？红军凭什么拿我家充公啊？我爹呢？
1: 你爹是谁啊？
0: 这是我家，你说呢？
1: 哦，景文轩的，前面那房子，自己去看吧。
0: 爹，爹，爹，爹，你们把我爹弄哪儿去了？
1: 景文轩呢？我去告诉肖队长，你们在这附近找一找。
2: 好，好，走。
0: 爹，爹，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4: 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不相信他纪晓曼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
3: 陇东和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已经不一样了。
4: 你之所以把他说得这么好，那是因为你喜欢他，你想维护他。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了。
3: 这个
1: 白天路标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

0: 过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上海人民宁夏卫视
3: 晨光向前走的跨步，稳稳不回头。
4: 好啦啦，

0: 我的橡皮呢？
1: 安娜扎，哦，还你。这，昨天我找你借，但你在跟别人说话，我就直接拿走了，没关系吧？
2: 没关系。
0: 米勒，这好像是我的水彩笔吧？
3: 和我是向和香菇借的。
1: 上次美术课我顺手拿你的用了，后来我又顺手借给米勒了。
2: 好吧。
1: 我刚才从你桌上拿去的，没关系吧？
2: 和香菇总是不打招呼就拿走东西，我该怎么办？
0: 直接跟他说呗。
2: 不行，我担心他会觉得我小气，就不跟我做朋友了。
0: 我只能暗中牢牢看住他。和香菇借走铅笔一支，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专盯和香菇。
2: 糟了，我想上厕所，等我离开了，就不知道和香菇又会拿着我什么东西。
1: 陶小燕，还你。刚刚做值日，头发老往下掉，我就拿来用了。
4: 没关系，但下次的话可以先跟我说一声，不然我以为丢了。
2: 连常小亚这么胆小怕羞的人都能这么勇敢地说出口，臣服意啊！常小亚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1: 早说嘛，我以后借东西一定提前跟你们打招呼。
2: 原来之前都是我瞎担心嘛。忘了我要上厕所耶。
5: 米勒扎上学记，
4: 我自己梳的辫子好看吗？
6: 哎呀，你头发里有虫子。
0: 别怕。
7: 嘿嘿，骗你的。
1: 我忘带作业本了。
6: 何香菇，你妈给你送作业本了，就怎么回事？
1: 太好了。
2: 张佳琪，你骗我。
7: 我说你就信啊。
0: 一定不能掉进张佳琪挖的坑。
8: 李哪吒，你来回答。
9: 看住老人家，
2: 老人家。
8: 我问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么家，你不说教育家、思想家，偏偏说了个老人家。
0: 张佳琪这个挖坑大王，几乎把全班都坑了个遍。最后，又想挖什么坑？
7: 李小白，有人送你礼物。是什么呀？
0: 挖坑挖到自己身上了吧？
2: 快送医务室。
0: 样的，但是动物这个图案应该是同一个人呀。你的鞋沾到口香糖了。
1: 哇，你的鞋真好看呀。

0: 后我还留了一手，这是我沿着脏脚印的大小画的，你们敢不敢把脚放上来比对一下？
1: 我肯定不是犯人，我来。
2: 几个脚印而已，至于吗？哎呀，是我又怎么样？反正你哪吒直，拖地不是顺手的事吗？
1: 张佳琪，如果是你值日，你会怎么做？
2: 不管多少个泥脚印，我都弄干净。
1: 好，那今天你就当值日生吧。学校分配给咱班的公共区域的卫生也交给你了。
3: 这脚印有完没完？
0: 知道我当时的心情了吧？
4: 李哪吒上学记。
0: 上体育课跑步喽！
5: 我准备等下请假，今天胳膊疼，不跑了。
0: 上次肚子疼，上上次腿疼，上上上次脑袋疼，怎么一跑步就疼嘞？
6: 我查出来有冠心病，也不能跑。
0: 你上次骨质疏松，上上次关节炎，上上上次腰间盘突出，怎么一跑步就成老人了？
7: 我不像他们装病，我刚做完颅外角质蛋白分离手术，真不能跑步。
0: 不就是剪个头发？临近200米跑的考试了，作为体育委员，我有义务帮助同学多练习跑步。
7: 嘿，我还差一点就快完了，还我！
0: 追到就还你！
7: 可恶！你怎么也跑起来了？
0: 你看这样说，我没跑一圈，菩萨就分我一个鸡腿。
1: 程小燕有点难办呀。
5: 我是优雅的公主，公主都不跑步的。
0: 那恶龙来了怎么办？
5: 有王子呀，
0: 那王子半途拉稀赶不过来怎么办？你体验一下。我要把你抓进深深深深的山里，关进高高高高的城堡。你跑这么慢，王子还没来就被我抓喽。
5: 我要天天锻炼，当一个拯救自己的公主。
8: 这三孩子什么时候开窍了？
0: 我跑第5圈了，说好的跑几圈就给我几天的鸡腿啊！等等，够了，别跑了！
4: 李哪吒上学记。
7: 张佳琪也跑慢点，
5: 你要输啊！
0: 朋友们，你们肯定要问了，哪有这么喊加油的？那是因为……
7: 张佳琪，能不能小声点？
9: 偏不啊！
5: 张佳琪，能不能好好坐着吃饭呀？
9: 我偏站着吃，还跳着吃。
5: 27，
0: 28，快破纪录了。张佳琪，你往边上走。
9: 偏往边。
0: 看到了吧？张佳琪这几天迷上了唱反调，不分场合反着来，太让人头疼了。
5: 怎么办？
0: 要反，大家一块儿反。
10: 我新买的，酷吧？
7: 哇！太逊了吧！
5: 张佳琪，你今天用什么洗发露？好臭呀，像一条咸鱼。
9: 你们，
0: 我们学你呀！你唱反调，我们说反话，多和谐呀！
9: 李哪吒，
0: 看我的！
5: 张佳琪、哪吒，你们都太没用了，真令我们班丢面子。
9: 唱反调说反话的游戏能不能结束啊？我还是想听正常的称赞。
4: 张佳琪，你哪吒，你哪吒上学记。
11: 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购物节优惠就是大，整整便宜了450块钱。
0: 妈妈好厉害。
8: 等等，再买35.8，又能减50。
0: 妈妈，能不能让我来买呀？
11: 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里，我作为家族首席采购执行官，决定将这35.8的决策权交给李哪吒。
0: 我承诺一定谨慎选择，为咱家的幸福购物车增添光荣的一笔。网上的东西也太多了吧，这些已经有了，这个太丑了，这个超预算了，到底买什么呢？秋千。我喜欢，才17块，买。嘿，还能再买个别的？
11: 你看他多认真，
12: 完美继承了咱家智慧与节俭的家风呢。

0: 有了，早就想买洞洞鞋了，刚好18.8元。
1: 好，那咱们下单。
0: 妈妈，我的快递是不是到了？
2: 到了，
0: 这肯定是我的秋千。洞洞鞋怎么能这么大？
3: 秋千怎么能这么小？
1: 我查了一下，你买的秋千是个微缩模型，洞洞鞋是个狗狗窝。
0: 啊，我的35.8元呀！
4: 不愧是我们的女儿，完美传承了咱们家幽默与搞笑的家风呢。
0: 学校话剧灰姑娘选角，我被选上了。你猜我演谁？
1: 灰姑娘。仙女教母。灰姑娘的大姐、二姐，难道是后妈？
0: 不对。
1: 那你是？
0: 灰姑娘的亲妈。
1: 啊，这个很有挑战哎。
0: 只有一句台词，却要演绎出细腻的感情，确实很有挑战。啊！我去了以后会在九天之下守护你的。
4: 李队长，你别吓爸爸呀！
1: 他在练台词。
0: 乖女儿啊，不对，啊，乖女儿啊，乖女儿！要不把整本都背了吧？蠢丫头，你要跟我抢吗？女儿，你需要帮助，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下来了，
3: 真的假的？
0: 紫鞋霜镇上穿行，主公的爱巾。啊，知不知道什么叫倒背如流？啊，乖女儿，我去了以后会在九泉之下守护你的。
5: 男一号李小白生病了，来不了了，怎么办呢？啊，
6: 是，
0: 我来呀。亲爱的公主，请穿上这双鞋子。机会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3: 不客气，队长。
0: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4: 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2: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4: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5: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6: 云海，这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5: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6: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3: 怎么回事？
4: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2: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张雨警报。可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6: 交给我吧，队长。
3: 如果有动物。

0: 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1: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2: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3: 好的，大猩猩，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4: 遵命，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壮观了。
1: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2: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3: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4: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0: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3: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1: 爸，
0: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2: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3: 救命，谁来救救我。
2: 请问里面有人吗？
3: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2: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3: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2: 不客气。
4: 呼叫巴克队长。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0: 离我远点，大龟鸟。
4: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5: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2: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0: 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西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西灵通。
4: 阿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0: 收到，队长。
4: 谢了，达西西。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
2: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2: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1: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0: 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1: 莫姐，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啊，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2: 谢谢你，勇士呱唧。
1: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呱唧，别累了。
3: 我活过来啦，
0: 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3: 医生真棒，真棒。
0: 谢谢你，小萝卜。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啊？呼叫呱唧。
1: 好可怕呀。
4: 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
1: 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0: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5: 不怕了。
6: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7: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5: 别怕。
2: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1: 好，绳索要断了。还没看过上帝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8: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0: 启动机械臂。
1: 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0: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1: 太有大喜当
6: 然。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7: 哇，真是太美了。
0: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6: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9: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0: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9: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1: 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0: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3: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嗯，
4: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3: 你的表哥？啊，
4: 那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3: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4: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3: 我们跟上去看看。
4: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5: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4: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3: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6: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7: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8: 我非常担心他们。
3: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大西西，阿姨鼓励，请汇报情况。
9: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10: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11: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10: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2: 一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3: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2: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2: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修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3: 谢谢你了。
4: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2: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3: 好。

0: 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这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那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阿姨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0: 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哎，快给我停了下！
2: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
1: 还好意思说我呢？
0: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1: 送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2: 就是就是，
0: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1: 好吃好吃。
0: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1: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0: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你的帮助，
1: 不客气。
0: 阿依古丽，红色的。
1: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0: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1: 海底小纵队呀、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0: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1: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0: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1: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0: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时间呢？
1: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但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0: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1: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0: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1: 干得漂亮，大西西！
3: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
4: 西西，我们在这儿。
1: 好久不见，阿依古丽。
5: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1: 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6: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
7: 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0: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8: 谢谢
6: 你们，海底小纵队，
8: 还有花仔。
6: 不客气。
0: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吗？
9: 可以。
10: 阿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7: 花仔，
11: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0: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 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3: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
9: 我是阿姨古丽。
12: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江。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

0: judges from China, which have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River irrigation system, Hanzhong ancient.
1: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期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堡，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堡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人合照一起搬到了红四堡。搬到红四堡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堡，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堡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结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姐，你忙着呢？
2: 我就画画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
1: 哦，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一个灯。
1: 哦，对。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就走的都
0: 是。王杭娣是红四堡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他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堡。
1: 今天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天多到4天左右。
1: 啊，还够工资。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昨日喝完似的。
2: 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时都种的是田，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堡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黄菜每次每年到跟前都给多施点肥，
2: 多施点
3: 把农家肥，你往
2: 农家肥往各天
3: 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3: 没产量。
2: 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上，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花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的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对，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6、7年、7、8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了。
2: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这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花菜不结籽，
3: 就是。

0: 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1: 苦买的早，到时就得花个80-90斤，你要是亏的就200多斤。
2: 能挣多少钱？
1: 挣80-90块钱，最亏的挣200多块钱，像我一天一些挣80-90块。
2: 我要一天70-80呢。就是还挺客观的，挺厚道。
1: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补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3: 我最用水的时间就是全靠经验去看，现在的观点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补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补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4: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补，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工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5: 红四补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6: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7: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们。
8: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7: 我们红四补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补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

0: 远处这座位于红色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
2: 嗯，
1: 我每年对这片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高于山地层有之别。
2: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洛山的头发，咱们洛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嗯，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来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嗯，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依然成为宁夏重要。

0: 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尽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部，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候鸟对于我们这些从很远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青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部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部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部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扬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2: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春小麦附种的，还有十四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
3: 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4: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3: 17-18吨啊。
5: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3: 要是走开了，生化垃圾，过程吃反正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吃的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
0: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3: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青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的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色，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事实证明，金水绿色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0: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 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

0: 夏中卫中学的张雨林老师，从教已经27年了。此刻，他正在为一堂特别的语文课做准备。
1: 今年就有很多同学就问我，老师，现在我们 AI 技术这么发达了，我能够生成很多文字性的东西，您为什么还一直要求我们认真的写作文，鉴赏这些文学作品？我就想，单一的枯燥的这种说教可能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就准备用别样的一种茶馆的这堂课的呈现，让同学们来真正的认识到它的经典的这种魅力。茶馆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之作，我首先要求自己去更新我的教学理念。一个停止不动的老师是没有办法带着学生去奔跑的，我们得学会与时俱进。

0: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其实大家读完茶馆以后，你会发现呢，这部剧作当中它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是以茶馆为背景，我们看到了北京城的众生相，对吗？
2: 我用 AI 生成一段反映当时北京城社会的众生相剧本，和老舍先生的这个剧本做一个比较阅读。
1: 说一说我们原版魅力独特在哪里啦？
3: 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老舍他的语言是具有口语化的特征，就是个儿化音，就是很典型的北京人的发音的特征。
4: 在老舍的原版中，语言非常贴合人物形象，同时也符合时代背景。
5: 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付退钱。哎呦喂，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意儿。
1: 同学们，AI 它是一种工具，是来帮助我们学习的，不能代替我们大家去思考的。所以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动作再次来演绎我们的经典剧作《茶馆》。仔细去体会一下原版无惧的一种文学价值。
6: 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坐下聊聊吧。
2: 在我父亲教书的那个年代里，老师是以这种满堂灌的方式来传授知识的，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里，让学生不断地去发现、思考、开悟，需要给予他们方法的指导和一些细节方面的关爱。
7: 哎呀，辛苦啦！怎么样，材料都还好吧？
8: 挺好的。
9: 张玉玲带着学生们走进课本，再走出书页，
7: 你要把那种威压感演出来。
9: 瞧，一出好戏开场了。
10: 刘爷，您可真有狠劲儿，给拉拢这步上。
11: 您听，嘎噔嘎噔的响。
2: 每一个孩子吸收着阳光雨露，他们就像小树苗一样在拔节，他在不断的成长。我父亲也一直在教导我，教师是个良性活，不能对不起学生。我和他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教学相长，彼此进步。

老师的课堂，生动诠释了教育是点燃而非灌输的真谛。人民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为人师，应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以精湛学识夯筑根基，用深厚素养培育沃土，借创新理念点亮灯塔，让莘莘学子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在这承载民族希望的教育热土上，种子既落，破土之势便无可阻挡。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励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请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约用电15度，约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秋季科学养生的话题。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的饮食也应该适当做出一些调整。很多朋友因为白天暑热尚未退去，依然喜欢吃生冷食物，到了夜晚气温下降，就容易因为受寒扰乱了自身正常的肠胃功能，引发胃痛、腹胀、腹泻。因此除暑之后，建议大家要尽量减少冷饮以及生冷食物的摄入，夜晚休息也要盖好腰腹部，饮食则要清淡温润，减轻脾胃负担。来关注未来天气，在经历了持续的晴朗天气之后，天气格局也将发生改变。6号开始全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呈现出持续滑落的特点，预计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区多云转晴，4日夜间到5日白天全区晴见多云，5日夜间到6日白天全区天气转阴。在贺兰山、盐山、银川、石嘴山两市、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另外在5号以及6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固原市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银川多云，17到2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3到27度。吴中多云，16到28度。

0: 故园多云，11到23度。中卫多云，16到28度。宁东多云，17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1: 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
0: 银川市向心发力，上半年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主场活动今天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今年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全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全过程，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各族群众同心奋斗、携手振兴的动人画卷。
2: 我现在是在灵武市的16子共富工坊，我身旁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产品啊，全是灵州织女们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3: 这个是咱们的枸杞宝宝，然后我们织女的话是一天能做出来这么3个，这还是熟练工作的。
4: 2年前，董小红还是一名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家庭主妇，偶然路过这间手工坊，她被五彩钩织作品吸引，从此走上手艺路。

0: 能感受到这个团结大家庭，尤其咱们这边就是民族各民族的姐妹比较多，而且还有大多数都是残疾人，我们都是特别的互相照顾。
1: 工坊也从最初两三名残疾妇女承接扶贫手工活，发展到300多人的创业团队。负责人李芳将工坊更名为石榴子共富工坊，寓意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团。
2: 也就想着带着咱们就是不同民族的姐妹从家里面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融入到咱们自主的一个创业，然后共同致富。
1: 产品销路也逐步拓宽，从05卖到义乌、杭州，甚至远销海外。但李芳说，最让她欣慰的不是订单，而是姐妹们迈出家门的那一步。
3: 以前在家的时候，那个是觉得自己衣服湿着啥都干不好，你看现在来这点不太需要的手艺啊，有了收入，你看看见吗？这么多姊妹每天多开心呢。
1: 在银川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民族团结同样化为发展动力。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少数民族职工占比超45%，少数民族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超30%。不少少数民族员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班组长、技术骨干，走上管理岗位。
4: 我们在工作中呢，配合的也很融洽，分工也明确，谁干哪个都配合的很到位。
1: 每逢节日，企业组织集体生日，分享家乡特产，大家交融互动，其乐融融。还创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累计汇集2000余人，实现就业增收良性循环。
5: 我们企业的少数民族比较多，那么只有各民族我们共同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一个事业呢才能够发展起来。
1: 从工坊小院到企业车间，从邻里日常到产业发展，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如今全区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感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真正融入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的日常点滴。
6: 民族团结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烟火日常里的幸福展示，是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同心共事是最鲜活的团结纽带。零五石榴子共富工坊中，各民族姐妹互帮互学，携手创业，在一针一线中凝聚温情。企业车间内，各民族职工并肩奋斗，互助共进，在朝夕共事、同心攻坚中厚植手足情谊。发展共享是最坚实的团结底色，依托政策护航、产业赋能，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走出家门，稳定增收，民生福祉持续提升，发展红利人人共享，民族团结有温度、有底气。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宁夏以法治之力守护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连续开展了43年的民族团结月活动，如今早已不仅是9月的活动，而是一种融入日常的时代自觉。平凡日子里的互帮互助，奋斗路上的携手同行，把家乡的小产业融入国家的大循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在那根钩针、那条生产线、那张全家福里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7: 李宁协作30年来，已从单向输血跃升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阶段，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常态化帮扶的新起点上，李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李宁协作升级版。
1: 产业共建是李宁协作的核心底色。在龙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宁夏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依托李宁协作帮扶资源，打破了鲜果季节性包装局限，实现了全年定制化工业包装生产，迈出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一步。
8: 企业落户龙德，离不开李宁协作的帮扶支持。现在我们可以承接各类农副产品、工业

0: 制纸箱订单，一年四季不停产，员工薪资收入稳定。
1: 如果说传统产业是闽宁协作的压舱石，那么数字能源互联互通则是打开未来之门的新钥匙。在宁夏，风光绿电资源富集，算力区位优势突出。在福建，数字产业领先，算力需求旺盛。一个要算，一个要数，两者一拍即合。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落地国产化智能算力设备制造项目，让闽数宁算、闽数宁备从愿景变为现实。
2: 目前共有三条智能化柔性产线，日产能可以达到600台左右。
1: 依托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模式，闽宁两地不再是产业落地的一锤子买卖，而是资源互通、业态互补、双向成就。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落地运行，4条100G高速信息链路架起闽宁数字桥梁。福建的大数据运算、工业仿真、 AI 大模型训练在宁夏的绿电支撑下高效完成。福建政务数据宁夏灾备中心即将开工建设，政务数据西存东算迈出第一步。30年闽宁协作，福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与宁夏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空间优势深度叠加，相融共生，释放出1+1大于2的协作效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协作新格局。9月2号，京宁协作赋能康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与自治区工人疗养院举行合作签约授牌仪式。根据协议要求，今后双方将构建送出去学、请进来教的人才培养模式，引进先进康复诊疗设备技术，共建远程会诊平台，联合开展科研客体攻关，重点培育工伤康复、神经康复、老年康复等特色专科，形成差异化竞争，有效补齐宁夏在康复医疗领域的发展短板。
3: 通过3年的帮扶呢，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宁夏工疗院打造成我们银川市，甚至我们这个整个西部地区啊，这个宁夏的一个三甲康复医院。
4: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工业产业不断求新求变，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
1: 走进生产车间，传统流水线正在悄然变身。过去固定模式的大批量生产，实现小批量定制化柔性生产。
5: 使用自主研发的重载 AGV 可以直接为机床上下料，它的服务范围是整个车间，它可以把不同的机床然后连起来组成一条线，根据订单的变化随时可以调整。
1: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少不了政策托举，银川市拿出实打实的扶持举措，围绕技术改造、创新攻关、数字转型、绿色低碳、金融支持精准发力。不少传统企业跳出老路子，把煤炭资源变废为宝，加工做成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生产综合成本降低30%至50%。
6: 我们这种煤基多孔碳的话，将来作为这个新硅碳主要的一个载体的话，可以大幅的提高这个电池的一个能量密度，在未来的绿色这个发展的话，包括我们的储能，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节能环保的一个技术。
1: 创新转型带来实打实增长。今年上半年，银川市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高于全国2.9%，高于全区0.8%。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银川市15届16次全会上获悉，下一步银川将围绕光伏、半导体材料等12个重点细分领域，精准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让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活力。
7: 记者从自治区数据中心获悉，我区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在近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宣布，正式入驻国家级算力监测调度试验平台，成为

0: 为算力多量纲算力算效衡量两项标准验证试点单位。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工程，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可监测计算规模达145万匹，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
2: 我们已按照国家标准完成了监测模块建设，并与国家监测平台进行了标准化对接，可实时推送各类监测数据。此外呢，调度模块技术功能已上线运行，正在与国家调度平台进行技术验证和对接。
1: 此次接入将实现宁夏算力资源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的标准化互联、一体化调度，全面提升宁夏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接下来，自治区数据中心将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发挥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算力服务普惠化、标准化，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落地贡献宁夏力量。
3: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9月3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今年全国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 宁夏主场创新打造沉浸式情景化启动仪式，以宁夏科协原创科普 IP 赛小科的科学奇遇为叙事主线，通过唤醒预见科技之光、探索锚定科普之机、出发奔赴创新之约三幕剧情，将科普理念、科技成果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生动展现宁夏科普发展的活力。
4: 在这个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很多家的科技小院带着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有枸杞、瓜菜还有牛奶等等啊，带着他们的农业产品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在我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也带着自己的工业科技成果来到了我们这个活动的现场。比如说看看这边有很多的非常漂亮精美的工艺品，这些全部都是 3D 打印的吗？
5: 是的。
4: 那您觉得在你们这个行业啊，科技改变了什么？
5: 在传统铸造业当中呢，打印一个东西，尤其是工业产品，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物力去处理。但是现在呢，我们公司自主研发了 3D 打印机，改变了以往的手工方式，变成现在的智能化 3D 化打印。通过数字化途径呢，将以前的人工效率、时间成本、人工成本大幅度的节约。
1: 科技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制造模式，更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等各领域，让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点亮日常美好。
6: 平常的一些颜色都是像这种黄色呀、粉色，但是像这种比较亮的一些蓝色是比较难培育的。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底色是白色，但是吸一些这种相同的这些色素，来把它这个花朵这个染上去，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蓝白杂色相间的这种一种花型。
1: 今年的科普月按照一个主场、6个联合行动、N个基层活动展开。科普月期间将有268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区全面铺开。
7: 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方面，在5个国家级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我们支持建设19个乡村振兴科普馆，相当于就是把我们的科普的最后1公里、最后1米都打通了，把科普实验、科普课堂搬到了这个乡村的孩子的身边，让群众都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种科普的乐趣。
0: 9月2号，福建与宁夏人社部门在银川签署闽宁人社“十五五”期间合作备忘录，聚焦就业创业、社保合作、信息化建设等7个方面，推进实施百千万行动，绘就两地人社协同发展新蓝图。
1: “十五五”时期，两地将健全劳务输转全链条机制，开展创业赋能培育资源对接系列活动，探索开展 AI 加就业协作新模式，推动劳务增收与就地就业双向发力，助力乡村振兴。依托福建专家资源，聚焦宁夏10个重点产业、6大产业集群，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共建共享。 在职工服务保障领域，两地将推进社保业务跨省通办，强化劳动保障监察、仲裁跨区域协同。备忘录还明确，两省区要深挖劳务协作专家服务鲜活案例，打造闽宁协作山海情 IP 升级版，书写东西部协作互利共赢的新。

0: 新篇章。
1: 9月3号，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吴中、石嘴山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二场。
2: 我现在是在泉州南安市霞美镇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大家看我身后的巨型货架，这是一共8台工业级 3D 砂型打印机，这些设备这些技术全部都是从宁夏带过来的。
3: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吴中市红次堡区罗山中学，在闽宁协作的帮扶下，在这里建起了一座专业的校园天文台，让这里的孩子们拥有了能够仰望浩瀚宇宙、探索科学奥秘的窗口。
0: 本次直播节目聚焦泉州与吴中、宁德与石嘴山两对城市搭档，讲述了智能铸造的山海共赢、菌菇新型的2000公里迁徙、大黄鱼从东海游进贺兰山等鲜活故事，带观众全景式感受这一跨越山海的时代巨变。
4: 闽宁这个政策，我是一个经历者，也是一个受益者。我在这个地方，就开了一个宁夏印象盐池滩体验店，主要就是想把江乡的这个好物带到这个泉州来。
5: 我们最核心的是要坚守输血，更要造血，搭建一个长效的一个诊疗的体系，让当地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规范、更安全的一个诊疗服务。
6: 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中站近日在吴中市落幕。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吉林、宁夏等省区的10支参赛队伍开启激烈角逐，
7: 融入蒙古特色文化元素，舞姿刚柔并济，具有草原儿女的豪迈，又有舞蹈艺术的柔美。
6: 本次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吴中市人民政府承办。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宁夏代表队获得1等奖，晋级全国总决赛。与常规室内比赛不同的是，大赛将展示空间延伸至吴中多个文旅地标，打造体育加文旅的赛事模式。
8: 这次来到吴中参赛，我也感受到了吴中独有的风貌，也吃得好，玩得好。
6: 此次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近100人的专业拍摄制作团队，国家体育总局从全国遴选资深国家级裁判员现场执裁，确保打分公平规范。
9: 想把吴中的文旅、人文风情宣传到全国各地去，希望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体育总局为老百姓搭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平台，展示他们自己的风采。
0: 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近日走进中卫，50位网络名人走进中卫云展馆，深入沙坡头治沙基地，见证这座沙漠小城抢抓数字时代机遇、转型升级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10: 以前外媒称它为中国魔方，然后我亲自来感觉简直就是奇迹，能把这个光伏产业扑向这个整个沙漠，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现场是震撼了我。
0: 9月3号，记者从全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国务院安委办等6部门部署专项行动以来，宁夏安委办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工作方案，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拳打击资质条件缺失、弄虚作假、强令冒险作业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煤矿领域行刑衔接移送9人，化工领域全覆盖摸排厂中厂变相非法生产等线索，消防、工贸、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同步推进，严肃查处一批违法案件。下一步，我区将紧盯煤矿设置隐蔽工作面、化工非法生产、消防重大火灾隐患、工贸高风险作业等关键重点，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强化行刑纪衔接，靠前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保障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收官。受包银高铁带动，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319.7万人次，其中高铁客流281.1万人次，日均客流5.1万人次。

0: 六万人次，同比上涨5.6%。客流主要以旅游、探亲等为主，银川至北京、上海、广州等长线持续爆满。8月27号，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固园专场活动举办。活动邀请区内外高校院所专家，围绕固园市重点特色产业开展科技成果路演。现场发布肉牛、中药材、马铃薯、冷凉蔬菜等领域成果需求70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289项。部分企业和高校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
1: 9月1号，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2026年全区星级饭店服务技能竞赛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区5支代表队的61名行业能手齐聚赛场。竞赛首次将等级旅游民宿从业人员纳入参赛范围，打破行业参赛壁垒，让星级饭店从业人员与民宿从业者同台切磋，互学互鉴。
0: 贺兰县近日举行一城书香十六同心新时代乡村阅读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沉浸式阅读情景剧，带领观众感受从敬书、有书再到爱书的情感升华。现场还设置了青少年图书心愿公益漂流区、传统文化体验房等。近年来，贺兰县深耕全民阅读建设，目前建有67家农家书屋，馆藏书籍达20万册。
2: 中卫市沙坡头区早熟苹果陆续上市。沙坡头区旱苹果有30多个品种，以果实大、皮薄、汁多、酸甜适口著称。沙坡头旱苹果已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跻身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最具市场潜力20强。延池县近日对停车缴费扫码服务乱象开展集中整治，明确整改标准，全面推行纯净缴费码服务模式，做到零无关弹窗、零强制跳转、零捆绑营销，切实提升公共服务质效。
3: 如今大家出门健身越来越方便，但从能健身到科学健好身中间还有多远的距离？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如何从能健身到健好身。记者走进银川海宝公园，直击市民健身的新期盼。放眼河北、浙江、河南，借鉴智慧健身、体位融合的创新经验。节目将于20:02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4: 由宁夏文联主办、宁夏摄影家协会、银川美术馆承办的第13届宁夏摄影艺术展览正在银川美术馆展出。160件作品既有对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有对百姓生活的温情触摸。
5: 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感受美丽新宁夏的万千气象。

0: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3: 不少网友反映啊。

0: 白天路标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3: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4: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3: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的用电是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

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

0: 堂。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我们将加大

0: 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1: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1: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1: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

0: 滑冰场。
1: 15/57，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武术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3: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目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2: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5: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2: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6: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2: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

0: 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

0: 音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

0: 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4: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5: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4: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6: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4: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7: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字错了，不少
6: 网友反映
4: 的。这个
6: 白天路标直接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

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在洪师傅的这个700多个日日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很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1: 宁夏的农特产品都很好，但是他们宣传的需要我们这些特产馆啊，来把我们的宁夏的农特产品给它推荐出去，
2: 没错，没错，
1: 更多人知道。
2: 没错，
0: 我是之前在宁夏洪师傅挂职的园林干部，我叫李超豪。2023年到2025年，我在宁夏吴忠市的洪师傅区挂职政务办副主任，那为主负责的是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刚到洪师傅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我们宁夏的宜宾博物馆，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我们宁夏，包括我们洪师傅的一个变化。确实是从一个荒漠变绿洲的一个平地起高楼的一个变化。这几年我们在挂职期间，也组织了我们福建的这些企业家到我们宁夏洪师傅去参观了我们这些酒庄、枸杞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黄花菜基地。然后这些企业家也采购了一大批的这个洪师傅区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回来之后大家都反响都特别好。
2: 去了那边才了解到洪师傅这边更适合于我们的深度推广。我们有计划下一步进一步把我们的展厅升级成闽宁会客厅啊，在闽宁双向的交流基础上，一方面把宁夏的好物引进我们惠安，另外依托我们这个平台，把惠安的轻工制品呢、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宁夏了，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0: 我在红四埔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了跟我们政府办的这些小伙伴嘛，一起去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1: 在2025年五月份，我们牵头举办了首届的一个闽宁一家亲的红四埔区篮球邀请赛，然后每个队伍的组成是由我们的园林的干部，还有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组成的一支队伍。活动的现场我看氛围是特别好，比赛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互相给我们在加油，也给我们红四埔区加油，也给像西吉啊海源他们加油，就是感觉办这样一个比赛特别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比赛，我们也感受到闽宁协作不仅是带资金带项目，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交流。

0: 觉得我们领宁写作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境界。那我们领宁写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园林干部共同努力创作的一个成果。像我们平时其实还跟我们红四浦区的这些小伙伴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互相关心一下，对，现在大家都一个什么情况，会互相了解一下。
1: 那红四浦区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片土地还有这里的人们，我都会永远记住。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红四浦的明天更加辉煌，也祝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三十年了，小林，你当年给我的这个包，我背了三十年。你当时跟我说，书包里有本字典，背上它，你到哪都能认字。我认了半辈子的字，认会了。
1: 金山大哥，还记得你给我的这个香囊吗？当年啊，你说里面的中草药是宁夏的味道，我带了三十年，早就没味儿了。可是我舍不得丢。

0: 到的那首歌，万顷戈壁换新颜，听得我眼眶子都热了。咱们真的做到了。
1: 是啊，每一次回到宁夏，就像打开一封家信一样，句句暖人心，字字都是新的模样。
0: 当年你走的时候，风沙大得睁不开眼，我站在那儿心想，还会有人来吗？
1: 会的，一批又一批从海的那一边像白鹭一样年年飞年年落。

花开了，灯亮了，一张张笑脸扬起来了，这片土地把它最好的样子捧了出来。这就是咱们写了30年的答卷。

可我心里明白，这答卷是用什么换来的？那时候有多难，你们不一定知道。那会儿，这里是干沙滩，天上没飞鸟，地上不长草，风一刮，人影都不见了。这黄土地呀，

30年前，就在这儿，风沙大的站不住脚啊！我抱着孩子蹲在板车底下，数了一夜的星星。不是浪漫，是风大把帐篷掀了，没地方去。那时候，我的手是裂的，干活裂的，风吹裂的，伸手攥把土，土从指缝往下淌，留不住，水留不住，日子也留不住。你当年来到闽宁村，提着个大药箱子，走了好几里的地。你跟我说，我叫林巧，是从福建来的。我那时候心想，一个海边来的人在这能待多久啊？一年两年？哪成想一来就10年30年。那时候你扳着我的手，一笔一画的教我写字，我写了好几遍写不会啊。你就跟我说，你慢点儿，别急，我是个大老粗，也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可是那两个字我一直记着，金山，那是我自己的名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就不再相信这荒滩上执掌苦日子，我就不再相信这干沙滩变不成金沙滩。那些拉过我的手，教我说过的话，从2000公里以外

0: 来的种子都长在我的骨头里了，再也拔不出来了。这30年啊，我没白活，这片土地没白等。
1: 还记得当年父亲送我走的时候，指着家门口的岷江说：“这条江入海，黄河也入海。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叫宁夏，离我们有2000多公里呢。可水是通的，心也是通的。你不是一个人去的，你是带着我们林家的家风去的，你是带着福建人的情谊去的。你站在那里，就是我们都站在那里。记住了，帮忙就要帮到底。
0: 从前，我们这的人都不敢做梦啊。不是不想做，是不敢做，因梦太大，地方太小，装不下。后来温暖湿润的春风从2000公里以外的海边吹来，拉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让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金山大哥，你知道这些年我在福建最让我牵挂的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是这里的人。他们呀，从前不敢抬头，现在敢面对全世界说话，就像种子一样在土里生根发芽，后来啊，就有了自己的

0: 我怕这双手什么也摸不着。
1: 你看，

0: 见过远方，我只能想象，天那么高，路那么长，我到底能不能去闯？
1: 能，你不是一个人。

0: 三二一，开播！欢迎我是金燕儿，从前住在西海固，如今在米宁镇。这个枸杞子是我们宁夏的。
1: 话都说不利索，
2: 还说人家枸杞，
3: 口音好重，
1: 谁听得懂？
4: 瞎说，
3: 听不懂呀！
1: 我走了，
3: 浪费流量，
5: 回家。

0: 燕子，妈知道你累。
1: 妈，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0: 你不是没用，是太累了。妈不想看你这么累。
1: 可我想试试，我想让别人都看见我。
0: 看见你，让人家在网上骂你。从小到大，妈舍不得你受一点委屈。你12岁去背水三十里山路，妈找了你一夜。找到你的时候，你倒在路旁，满脸黄土，眼泪在脸上刻出2道沟，那模样，妈到。

0: 聊聊吗？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以前写的，你写了两页，第一页是你的名字，写了三行，第二页是你画的画，一只燕子飞过一片金色的沙滩。燕姐，你早就在练习飞翔了，你只是需要再试一次。
1: 我怕，我怕我飞不起来。
0: 我和你一起飞。

0: 人们，我是金燕儿，宁夏冕宁镇的。我们家种枸杞种了十几年了，我妈说了，枸杞红了，咱的日子就红了。小时候我趴在苦水井沿往下看，只能看见自己的影子。现在我坐在这里对着镜头，我看见了我妈，看见了这片土地，看见了许多跟我一样的人。
1: 燕姐，你火了！
2: 好几万人同时在线，人们都说你是最真诚的主播。

0: 刷疯了，全是支持米宁。
1: 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
2: 我就是那个当初说很土的网友，现在呀、啊、我全家都在买你家枸杞呢。
3: 原来是你呀、啊、
4: 快来快来啊，电姐上新闻了。
5: 在第五届全球简评案例征集活动中，宁夏闽宁镇电商帮扶车间获评全球简评最佳案例，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简评成果。
3: 燕姐，你飞起来了。
6: 我知道，不是咱们厉害，是咱们赶上了好时候，是有人

0: 你们刚才看到的是这片土地从黄变绿的颜色，你们刚才听到的是山与海交汇的声音。我这一辈子见过人低下头，也见过人抬起头，这条路走了几代人。
1: 30年真像一场梦啊，
0: 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梦。
1: 这30年你过得苦不苦？
0: 苦过，但值得。
1: 这片土地啊，真像一本写不完的书，翻开每一页都比前一页更厚重一些。风从贺兰山那边吹过来，不再卷着沙子，裹着的都是孩子们的读书声。
0: 30年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
1: 今天的孩子们接下来的路啊，要比咱们走得更稳。
0: 孩子们，未来的路就交给你们了。
2: 30年前，一个年轻人说：“树挪死，人挪活。”他把一辈子的家当装进一辆板车，头也没回。他走的那天，风很大。
3: 30年后，他站在这里，背着一个书包，书包上绣着福建的花，怀里揣了一把宁夏的土。他像一棵树，一棵从别处移来却把根扎进石头缝儿里的树。
4: 这不是一个人的迁徙，这是几代人奋斗的背影。

0: 从西海固到闽宁镇，从黄土坡到葡萄园，从吃不饱到吃得好，这条路我们走了很久。
1: 那时候我们不敢想，不敢想清泉直抵家门，不敢想朗朗书声洒满村落，不敢想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女人能成为自信满满的带货主播。
0: 后来我们敢想了，敢想是因为在共产党的引领下，远处的亲人跨越山海携手相助，一砖一瓦倾力帮扶，一步一程长久相伴。
1: 敢做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看见山海同心催发了荒滩生机，看见并肩奋斗改写了旧日模样，看见这片热土值得我们深耕守望。
0: 山海的答卷不是写完了，是刚刚翻开新的一页，那一页上有我们的名字，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路。30年前种下的种子，
1: 30年后由我们接着生长，长成树，
0: 长成林，
2: 长出一个新的春天。
3: 咱宁夏有海，
4: 我们福建有山，
2: 山有所呼，海有所应，海有所诺，山有所成。山与海走到一起，就是祖国大地最美的图景。
1: 宁夏的海是荒滩里长出的绿洲，每一滴水都是30年的坚守。
0: 福建的山是浪尖上立起的丰碑，每一块石都是跨越山海的诺言。
1: 30年风吹贺兰，浪涌闽江。
0: 30年山遥路远，情深意长。
4: 30年那些步履维艰的荒原路通了，那些不毛之地的荒滩草绿了。
3: 30年那些治不好的病好了，那些甩不掉的情没了。
2: 同行的人一个也没有少，
0: 赶路的人一个也没落下。
2: 只有中华大地，只有中国人民，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带领我们走过这漫漫征途。
3: 治河不依山海远，
4: 同心共筑闽宁情。
2: 山情海韵，岁月华章，共赴长歌。

0: 宁夏卫视
1: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

咏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这是 from China,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System, Anzong Ancient.
0: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谷，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谷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人好照一起搬到了红四谷。搬到红四谷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谷，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谷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节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

0: 也要精挑细选。
1: 今天没吃呢？
2: 我就花花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三点多就来了。
1: 哦，三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街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一个灯。
1: 哦，对。
2: 早上到四点多，我们就走的都
0: 是。王杭娣是红四堡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她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堡。
1: 今天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几百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000多到4000多有呢。
1: 啊，还够工资。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桌里喝我似的。
2: 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时都种的是田，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堡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黄金菜是一年到头前都给多施点肥，
2: 多施点
3: 农家肥，你往
2: 农家肥往各天放，
3: 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3: 没产量。
2: 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上，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花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的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对，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六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
2: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就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花菜不剪子，
3: 就是
2: 那咱就沙子的就不用
0: 洗。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4: 不卖的早，到时就给那个80-90斤，年收快的得200多斤。
1: 能挣多少钱？
4: 挣80-90块钱，收快的挣200多块钱，像我一天一些挣80-90块。
1: 我要一天70-80呢。收入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4: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堡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3: 过去用水的时间就是全靠经验去，现在的观念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堡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堡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5: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堡，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工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6: 红四堡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7: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2: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们。
8: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2: 我们红四堡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堡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

0: 四浦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我每年对这片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搁与山地层有之别。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罗山的头发，咱们罗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细小的。
2: 就是的。你看那沟道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已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浦，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护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青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浦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浦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浦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扬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3: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春小麦浮种的，还有石斛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
4: 龙总，现在有稻冬了，这个挺好的。

0: 漂河现在有个17-18吨了。
1: 17-18吨啊。
2: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1: 要走走开了，生活垃圾过程吃饭的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吃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并且
3: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1: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清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了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井水绿山，就是井山绿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了，事实证明，井水绿山真正变成井山绿山。
3: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5: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4: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6: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7: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8: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4: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9: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1: 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
0: 银川市向心发力，上半年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主场活动今天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今年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全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全过程，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各族群众同心奋斗、携手振兴的动人画卷。
2: 我现在是在临武市的16子共富工坊，我身旁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产品啊，全是林州织女们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3: 这个是咱们的枸杞宝宝，然后我们织女的话是一天能做出来这么3个，这还是熟练工作的。
4: 2年前，董小红还是一名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家庭主妇，偶然路过这间手工坊，她被五彩钩织作品吸引，从此走上手艺路。
5: 能感受到这个团结大家庭，尤其咱们这边就是民族各民族的姐妹比较多，而且还有大多数都是残疾人，我们都是特别的互相照顾。
4: 工坊也从最初2-3名残疾妇女承接扶贫手工活，发展到300多人的创业团队。负责人李芳将工坊更名为16子共富工坊，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团。
6: 也就想着带着咱们就是不同民族的姐妹从家里面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融入到咱们自主的一个创业，然后共同致富。
4: 产品销路也逐步拓宽，从05卖到义乌、杭州，甚至远销海外。但李芳说，最让她欣慰的不是订单，而是姐妹们迈出家门的那一步。
7: 以前在家的时候，那个是觉得自己衣服湿出啥都干不好，你看现在那几天不但学了手艺啊，有了收入，你看看见吗？这么多姊妹每天多开心呢。
4: 在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民族团结同样化为发展动力。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少数民族职工占比超45%，少数民族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超30%。不少少数民族员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班组长、技术骨干，走上管理岗位。
8: 我们在工作中呢，配合的也很融洽，分工也明确，谁干哪个都配合的很到位。
4: 每逢节日，企业组织集体生日，分享家乡特产，大家交融互动，其乐融融。还创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0: 计惠及2000余人，实现就业增收良性循环。
1: 我们企业的少数民族比较多，那么只有各民族我们共同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一个事业呢才能够发展起来。
0: 从工坊小院到企业车间，从邻里日常到产业发展，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如今全区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感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真正融入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的日常点滴。
2: 民族团结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烟火日常里的幸福展示，是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同心共事是最鲜活的团结纽带。05-16子共赴工坊中，各民族姐妹互帮互学，携手创业，在一针一线中凝聚温情。企业车间内，各民族职工并肩奋斗，互助共进，在朝夕共事、同心攻坚中厚植手足情谊。发展共享是最坚实的团结底色，依托政策护航、产业赋能，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走出家门，稳定增收，民生福祉持续提升，发展红利人人共享，民族团结有温度、有底气。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宁夏以法治之力守护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连续开展了43年的民族团结月活动，如今早已不仅是9月的活动，而是一种融入日常的时代自觉。平凡日子里的互帮互助，奋斗路上的携手同行，把家乡的小产业融入国家的大循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在那根钩针、那条生产线、那张全家福里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3: 李宁协作30年来，已从单向输血跃升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阶段，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常态化帮扶的新起点上，李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李宁协作升级版。
0: 产业共建是闽宁协作的核心底色。在龙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宁夏厚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源，打破了鲜果季节性包装局限，实现了全年定制化工业包装生产，迈出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一步。
4: 企业落户龙德，离不开闽宁协作的帮扶支持。现在我们可以承接各类农副产品、工业定制纸箱订单，一年四季不停产，员工薪资收入稳定。
0: 如果说传统产业是闽宁协作的压舱石，那么数字能源互联互通则是打开未来之门的新钥匙。在宁夏，风光绿电资源富集，算力区位优势突出；在福建，数字产业领先，算力需求旺盛。一个要算，一个要数，两者一拍即合。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落地国产化智能算力设备制造项目，让闽数宁算、闽数宁备从愿景变为现实。
5: 目前共有3条智能化柔性产线，日产能可以达到600台左右。
0: 依托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模式，闽宁两地不再是产业落地的一锤子买卖，而是资源互通、业态互补、双向成就。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落地运行，4条100G高速信息链路架起闽宁数字桥梁。福建的大数据运算、工业仿真、 AI 大模型训练在宁夏的绿电支撑下高效完成。福建政务数据宁夏灾备中心即将开工建设，政务数据西存东算迈出第一步。30年闽宁协作，福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与宁夏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空间优势深度叠加，相融共生，释放出1+1大于2的协作效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协作新格局。 9月2号，经宁协作赋能康复首都一个

0: 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与自治区工人疗养院举行合作签约授牌仪式。根据协议要求，今后双方将构建送出去学、请进来教的人才培养模式，引进先进康复诊疗设备技术，共建远程会诊平台，联合开展科研客体攻关，重点培育工伤康复、神经康复、老年康复等特色专科，形成差异化竞争，有效补齐宁夏在康复医疗领域的发展短板。
1: 通过3年的帮扶呢，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宁夏工疗院打造成我们银川市甚至我们这个整个西部地区啊，这个宁夏的一个三甲康复医院。
2: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工业产业不断求新求变，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
0: 走进生产车间，传统流水线正在悄然变身。过去固定模式的大批量生产，实现小批量定制化柔性生产。
3: 使用自主研发的重载 AGV 可以直接为机床上下料，它的服务范围是整个车间，它可以把不同的机床然后连起来组成一条线，根据订单的变化随时可以调整。
0: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少不了政策托举，银川市拿出实打实的扶持举措，围绕技术改造、创新攻关、数字转型、绿色低碳、金融支持精准发力。不少传统企业跳出老路子，把煤炭资源变废为宝，加工做成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生产综合成本降低30%至50%。
4: 我们这种煤基多孔碳的话，将来作为这个新硅碳主要的一个载体的话，可以大幅的提高这个电池的一个能量密度，在未来的绿色这个发展的话，包括我们的储能，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节能环保的一个技术。
0: 创新转型带来实打实增长。今年上半年，银川市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高于全国2.9%，高于全区0.8%。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银川市15届16次全会上获悉，下一步银川将围绕光伏、半导体材料等12个重点细分领域，精准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让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活力。
5: 记者从自治区数据中心获悉，我区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在近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宣布，正式入驻国家级算力监测调度试验平台，成为算力多量纲、算力算效衡量两项标准验证试点单位。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工程，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可监测计算规模达145万匹，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
6: 我们已按照国家标准完成了监测模块建设，并与国家监测平台进行了标准化对接，可实时推送各类监测数据。此外呢，调度模块技术功能已上线运行，正在与国家调度平台进行技术验证和对接。
0: 此次接入将实现宁夏算力资源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的标准化互联、一体化调度，全面提升宁夏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接下来，自治区数据中心将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发挥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算力服务普惠化、标准化，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落地贡献宁夏力量。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9月3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今年全国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宁夏主场创新打造沉浸式情景化启动仪式，以宁夏科协原创科普 IP 赛小科的科学奇遇为叙事主线，通过唤醒预见科技之光、探索锚定科普之机、出发奔赴创新之约三幕剧情，将科普理念、科技成果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生动展现宁夏科普发展的活力。
7: 在这个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很多家的科技小院带着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有枸杞、瓜菜还有牛奶等等啊，带着他们的农业产品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在我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也带着自己的工业科技成果来到了我们这个活动的现场。比如说看看这边有很多的非常漂亮精美的工艺品，这些全部都是 3D 打印的吗？
8: 是的。
7: 那您觉得在你们这个行业啊，科技改变了什么？
8: 在传统铸造业当中呢，打印一个东西尤其是工业产品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物力去处理，但是现在呢我们公司自主研发了 3D 打印机，改变了以往的手工方式，变成现在的智能化 3D 化打印，通过数字化途径呢，将以前的人工效率、时间成本、人工成本大幅度的节约。
0: 科技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制造模式，更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等各领域，让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点亮日常美好。
9: 平常的一些颜色都是像这种黄色呀、粉色，但是像这种比较亮的一些蓝色是比较难培育的。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底色是白色，但是吸一些这种相同的这些色素，染来把它这个花朵这个染上去，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蓝白杂色相间的这种一种花型。
0: 今年的科普月按照一个主场、六个联合行动、 N 个基层活动展开，科普月期间将有268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区全面铺开。
10: 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方面，在五个国家级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我们支持建设19个乡村振兴科普馆，相当于就是把我们的科普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米都打通了，把科普实验、科普课堂搬到了这个乡村的孩子的身边，让群众都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种科普的乐趣。
5: 9月2号，福建与宁夏人社部门在银川签署闽宁人社15/5期间合作备忘录，聚焦就业创业、社保合作、信息化建设等7个方面，推进实施百千万行动，绘就两地人社协同发展新蓝图。
0: 15/5时期，两地将健全劳务输转全链条机制，开展创业赋能培育资源对接系列活动，探索开展 AI 加就业协作新模式，推动劳务增收与就地就业双向发力，助力乡村振兴。依托福建专家资源，聚焦宁夏10个重点产业、6大产业集群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共建共享。在职工服务保障领域，两地将推进社保业务跨省通办，强化劳动保障监察、仲裁跨区域协同。备忘录还明确，两省区要深挖劳务协作、专家服务鲜活案例，打造闽宁协作山海情 IP 升级版，书写东西部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2: 9月3号，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吴中、石嘴山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二场。
11: 我现在是在泉州南安市霞美镇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大家看我身后的巨型货架，这是一共8台工业级 3D 沙型打印机，这些设备、这些技术全部都是从宁夏带过来的。
12: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吴中市红寺堡区罗山中学，在闽宁协作的帮扶下，在这里建起了一座专业的校园天文台，让这里的孩子们拥有了能够仰望浩瀚宇宙、探索科学奥秘的窗口。
0: 本次直播节目聚焦泉州与吴中、宁德与石嘴山两对城市搭档，讲述了智能铸造的山海共赢、菌菇新型的2000公里迁徙、大黄鱼从东海游进贺兰山等鲜活故事，带观众全景式感受这一跨越山海的时代巨变。
13: 闽宁这个政策，我是一个经历者，也是一个受益者。我在这个地方就开了一个 宁夏印象盐池滩提一点，主要就是把想把江乡的这个好物带到这个泉州来。
4: 我们最核心的是要坚守输血，更要造血，搭建一个长效的一个诊疗的体系，让当地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规范、更安全的一个诊疗服务。
2: 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中站近日在吴中市落幕。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吉林、宁夏等省区的十支参赛队伍开启激烈角逐，
14: 融入蒙古特色文化元素，舞姿刚柔并济，具有草原儿女的豪迈，又有舞蹈艺术的柔美。
2: 本次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吴中市人民政府承办。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宁夏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晋级全国总决赛。与常规室内比赛不同的是，大赛将展示空间延伸至吴中多个文旅地标，打造体育加文旅的赛事模式。
15: 这次来到吴中参赛，我也感受到了吴中独有的风貌，也吃得好，玩得好。
2: 此次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近百人的专业拍摄制作团队，国家体育总局从全国遴选资深国家级裁判员现场执裁，确保打分公平规范。
16: 把吴中的文旅、人文风情宣传到全国各地去，希望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体育总局为老百姓搭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平台，展示他们自己的风采。
0: 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近日走进中卫，50位网络名人走进中卫云展馆，深入沙坡头治沙基地，见证这座沙漠小城抢抓数字时代机遇、转型升级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13: 以前外媒称它为中国魔方，然后我亲自来感觉简直就是奇迹，能把这个光伏产业扑向这个整个沙漠，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现场是震撼了我。
0: 9月3号，记者从全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国务院安委办等6部门部署专项行动以来，宁夏安委办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工作方案，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拳打击资质条件缺失、弄虚作假、强令冒险作业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煤矿领域行刑衔接移送9人，化工领域全覆盖摸排厂中厂变相非法生产等线索，消防、工贸、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同步推进，严肃查处一批违法案件。下一步，我区将紧盯煤矿设置隐蔽工作面、化工非法生产、消防重大火灾隐患、工贸高风险作业等关键重点，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强化行刑纪衔接，靠前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保障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收官。受包银高铁带动，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319.7万人次，其中高铁客流281.1万人次，日均客流5.16万人次，同比上涨5.6%。客流主要以旅游、探亲等为主，银川至北京、上海、广州等长线持续爆满。8月27号，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固园专场活动举办。活动邀请区内外高校院所专家，围绕固园市重点特色产业开展科技成果路演。现场发布肉牛、中药材、马铃薯、冷凉蔬菜等领域成果需求70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289项。部分企业和高校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9月1号，第3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2026年全区星级饭店服务技能竞赛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区5支代表队的61名行业能手齐聚赛场。竞赛首次将等级旅游民宿从业人员纳入参赛范围，打破行业参赛壁垒，让星级饭店从业人员与民宿从业者同台切磋，互学互鉴。
17: 贺兰县近日举行一城书香十六同心新时代乡村阅读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沉浸式阅读情景剧带领观众感受从敬书有书再到爱书的情感升华。现场还设置了青少年图书心愿公益漂流区、传统文化体验房等。近年来，贺兰县深耕全民阅读建设，目前建有67家农家书屋，馆藏书籍达20万册。
0: 中卫市沙坡头区早熟苹果陆续上市，沙坡头区旱苹果有30多个品种，以果实大、皮薄、汁多、酸甜适口著称。沙坡头旱苹果已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并跻身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最具市场潜力20强。

0: 池县近日对停车缴费扫码服务乱象开展集中整治，明确整改标准，全面推行纯净缴费码服务模式，做到零无关弹窗、零强制跳转、零捆绑营销，切实提升公共服务质效。
1: 如今大家出门健身越来越方便，但从能健身到科学健好身中间还有多远的距离？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如何从能健身到健好身。记者走进银川海宝公园，直击市民健身的新期盼，放眼河北、浙江、河南，借鉴智慧健身、体位融合的创新经验。节目将于20:02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 由宁夏文联主办、宁夏摄影家协会、银川美术馆承办的第13届宁夏摄影艺术展览正在银川美术馆展出。160件作品既有对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有对百姓生活的温情触摸。
3: 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感受美丽新宁夏的万千气象。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秋季科学养生的话题。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的饮食也应该适当做出一些调整。很多朋友因为白天暑热尚未退去，依然喜欢吃生冷食物，到了夜晚气温下降，就容易因为受寒扰乱了自身正常的肠胃功能，引发胃痛、腹胀、腹泻。因此处暑之后，建议大家要尽量减少冷饮以及生冷食物的摄入，夜晚休息也要盖好腰腹部，饮食则要清淡温润，减轻脾胃负担。来关注未来天气，在经历了持续的晴朗天气之后，天气格局也将发生改变。六号开始全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呈现出持续滑落的特点。预计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区多云转晴；四日夜间到五日白天，全区晴见多云；五日夜间到六日白天，全区天气转阴。在贺兰山沿山、银川、石嘴山两市、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另外，在五号以及六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固原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到八级。银川多云，17到2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3到27度。吴中多云，16到28度。固原多云，11到23度。中卫多云，16到28度。宁东多云，17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

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啥意思啊？
1: 我被坑了吗？
0: 为什么想买第二杯，付了款以后只接受来这么一点？有客服电话，我再打一下。最近老是刷到这个葡萄酒交易所啊，所以今天磊哥也来虽迟但到一下。不光有干红，还有干白啊，还有精酿啤酒，哎，这个挺好啊。先扫码，取一个杯子。现在我选的这一款远古史诗干红葡萄酒，50毫升卖10块9，不便宜啊。就这么多啊。嗯，先要给这个酒温点个赞。说实话，看到这个大机器这样在露天暴露的时候，我最担心就是它的储存条件，因为葡萄酒如果是受热或者是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储存不好的话，酒很快就变质了。嗯，最起码喝的这个口感还是非常合格的，咱们贺兰山东路产区的葡萄酒啊。但是这个大机器的审美吧，我得吐槽两句，下半部分挺好，挺有古意，但是上半部分是不是有点潦草了？因为不一定人人都买酒，但有可能很多人呢会跟这样一个新事物来打卡拍照，所以他对传播宁夏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和葡萄酒文化一定是好事情。他至少比这个想你的风吹到了某某要强很多。
2: 啥意思啊？我被坑了吗？
0: 为什么想买第二杯，付了款以后只接受来这么一点？有客服电话，我再打一下。我在那个步行街的葡萄酒交易所啊。咱们银川文旅集团的这个客服速度还是很快啊，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直接就把钱给我退回来了。我们要容错，但是呢，对于一个面向游客的一个公开开放的又代表了咱们宁夏葡萄酒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啊，还是要给它调试明白比较好。你看第一杯接了这么多，其实比这个多，我还喝掉了一点，但是第二次只接了这么一点，而且呢酒就涨了1块钱，变成11块9，50毫升，估计我再买的时候这个酒还会涨价。你看，果不其然，涨成12块9了。这个涨价幅度说实话我觉得稍微有点大，但是这个小杯售卖的方式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和推崇的啊，也要给咱们这个葡萄酒交易所的设计者大大的点一个赞。因为一般人很难去开一个整瓶作为第一次接触到葡萄酒的这样的途径，而这样的方式呢，大家就觉得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啊。总之，我们在这个让消费品去到达市场的时候，一定要把完成这个消费行为和风险由人的权利交给消费者，这才是对市场的尊重，对消费者的尊重，也是考量一个产品是不是好产品的标准。作为一个资深吃货，这样干喝没有什么意思，看我给它加工一下，这样倒进去，敬大家一个。我发现我用创新了喝法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配街头美食，大家还挺喜欢啊。那猜猜今天我要配什么？先来看一位老朋友啊。大哥，你好。
3: 哎呀，现在干啥了？
0: 啊，现在还转着吃啊？
3: 还做这个节目？
0: 对，你还在做这么好吃的饼子，那我肯定得还在做这个节目呀。生意怎么样最近？
3: 还好吧。
0: 看，这是10年前啊，拜托了磊哥的授牌商家，多么古早的一个牌子，来给我来俩。好，谢谢啊。新华街鞋底饼，一说大家都知道，在银川老城，也就是兴庆区啊，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在小巷子里总能找到美食。看看这个人，你好，要一个经典酸辣粉，正常辣。
4: 请2号顾客取餐。
0: 我的粉已经做好了。但还是没有地儿，我决定站着吃。今天可能磊哥这个吃饭的方式看起来有点寒碜啊，但这才能证明这个东西有多好吃。真的，你们也来他们家吃一口就知道这个店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了。这个味道不管你是哪里人都能吃得惯，肉汤的那种醇香，恰到好处的辣味儿，加上非常筋道的这个粉，还有刚才从我这个老朋友这儿买的这个鞋底饼，也是在新华街上开了20多年的一个老店。他们家这个辣酱你吃了就知道了，真的比很多品牌的辣酱还要好。最关键的是，这两样带辣

方式。我呢只给建议，不做指导。葡萄酒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农产品，就是一个含酒精的饮料，你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想怎么配就怎么配，觉得不好喝下次换一个方式就完了，对不对？就是我一直说的那句话，为什么葡萄酒非要什么正式的场合才能喝，让自己快乐才是最大的正事儿。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满路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塔化岩柱，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
1: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微短剧行业历经高速爆发的发展阶段，现已全面步入规范化提质的全新发展周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国内首部微短剧专项管理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新规划定内容创作刚性红线，针对 AI 微短剧明确规范与发展导向，同时加大精品内容扶持力度，助力国产微短剧拓展海外传播版图，标志着微短剧行业正式告别了野蛮生长，开启法制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行业研究专家、一线微短剧制片人、短剧演员齐聚对话，分别从政策解读、产业迭代、创作表演三大维度深度剖析新规落地所带来的行业变革和发展机遇。
1: 本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微短剧定义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出投资、题材双维度三级分类管理体系。相较于以往粗放式治理，新规实现精准施策、分层管控，体现出独特核心价值。
2: 从我们的这种定位来说，过去我们只是一个大众的文化产品，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娱乐，我们现在更多的把它上升到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我们的人文价值。所以我觉得文化定位上给我们很大的提高。从监管来说，我们过去啊只是说我们对它有一些内容的考核，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流量的引导，而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把它从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分类上来划分，我们三级管理啊，重大题材我们省级行政部门来监管，一般题材我们这个要它简化流程去监管，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题材我们要平台去监管，实现了我们微短剧的这种高效的、快速的、高质量的发展。
1: 这套兼顾约束与扶持的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划定行业底线，也为内容创作释放创新空间。
3: 我觉得项目立项阶段呢，首先要做好题材的研判，不要盲目碰

0: 重大敏感题材，优先做好普通题材，并且把这个备案和送审的时间成本提前规划在内，避开内卷的这种红海题材，抓垂直人群做小而美的差异化精品，比如本土民俗、轻喜剧、职场小人物，重点打磨人物故事，抓情感共鸣点。
1: 备案、审核、AI 标志等硬性要求重塑了制片生产逻辑，而内容创作、人物塑造、价值表达的新标准最终需要演员通过表演落地。
2: 作为一个演员啊，我觉得这个新规出台的特别及时，特别好。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正能量的人物，他们可能很平凡，但是呢，对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好的正能量的题材，都为咱们的剧本提供了一些好的素材。那作为演员自己呢，我也非常非常乐意去饰演这样的一个人物，去传递了一些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对我自己的心灵和思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滋养。
1: 9月1号新规落地后，微短剧行业将告别野蛮生长，在规范之下激发文化活力，迈向规范繁荣，产出更多社会效益与市场口碑兼备的优质作品。
3: 读懂行业的政策风向，也要看见政策土壤之上生长出的文艺力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步入佳片赏析环节，一同解锁国风精品微短剧墨韵新生，跟随剧情沉浸式品读笔墨文脉的传承故事。
1: 随性洒脱、深谙民间古法的修复匠人吴墨林，与恪守宫廷正统、技艺严谨的文官刘定之，一位市井野艺，一位朝堂匠师，因一桩神秘古画一案意外相遇。迥异的技艺理念、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让二人初次交锋便张力尽显，也自此卷入一场守护国宝文脉的风云棋局。
4: 放肆！不好好修图，竟然在这里偷奸耍滑！
5: 谁说我没有修好的？你们自己看。
6: 好，
7: 果然有一手好功夫。你是用什么办法把它修好的？
5: 用毛笔沾烈酒，用毛巾围拢脏污之处，然后剪开，再用一把马蹄刀将绢丝刮薄，再用面团在油污上来回揉搓，蘸上烈酒，去除残留的污渍，而后就用丝绢补上洞，调上青绿颜料，补全画面。
4: 可是这表面最后一层的温润光泽和包浆又是如何做到的？
5: 给我磕3个响头，拜我为师，我就告诉你。
4: 做梦！
1: 初心同源，却前路相悖。初遇的吴墨林与刘定之针锋相对，互相制衡，新旧技法、南北匠心激烈碰撞。与此同时，雍正暗探李双双隐秘入局，一路南下，风波不断，危机四起。三人从猜忌对立，步步试探，逐渐放下隔阂，被迫携手并肩，开启艰险的寻宝护宝之路。
8: 唐伯虎的祠堂，这怎么看出来的？
4: 你看这个建筑明显就是座祠堂，还有这些桃树，唐伯虎自号桃花庵主，对吧？
8: 是有些道理，但万一……
4: 最重要的一点，你看这些枝干的排列组合。
5: 哦，这是六如两个字，这是唐伯虎的号啊。
1: 前路荆棘密布，危机层层叠加，吴墨林凭古法绝技破解古画密码，刘定之以正统学识勘破层层玄机，而奉命行事的李双双也被众人的赤诚匠心打动，挣脱束缚，坚守道义，三人褪去猜忌与隔阂，从陌生队友变成生死相托的知己，以匠心破困局，以真心聚力量。
8: 我从未见过一幅山

0: 这画中有如此奇形怪状的石头。
1: 画中的山石固然奇特，旁边的那首诗更是蹊跷。书风虽然以黄庭坚的为主，但其中也夹杂了苏轼的风格。
0: 星、鸟、弯、寸、水、同，
2: 这六个字看上去没什么关系，若是组合起来，西加上鸟便是个鸡字，完去掉一个点，加上寸便是个冠字，水加上同字呢便是个动字，连起来机关洞。
3: 历尽千帆终获局，墨韵流转获新生，三人远赴机关洞秘境，成功寻得传世珍藏，击碎所有阴谋，圆满完成护宝使命。这段热血跌宕的征程，生动复刻了古画修复的非遗技艺，诠释了匠人坚守初心、薪火相传的赤诚。
4: 在历代书画修复者的努力之下，今人得以穿透历史与古人对话，文化之瑰宝得以留存。如今，新一代古画修复者左手握科技，右手成古法，以跨文化的视角不断提出对当代文保修复理论的思考，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对修复二字的立体注解，让中国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智慧在世界舞台发出强音。
3: 刚看完《墨韵新生》，一幅水墨长卷在眼前缓缓晕开。雅致隽永的古风故事里藏着的是中华文脉穿越千年仍生生不息的叙事力量。这份留得下、传得开的厚重，恰恰照见了当下微短剧行业的痛点。太多作品沦为流水线生产的流量快餐，一时热闹转瞬即忘，有话题却无作品，有流量却无流量。行业走到了十字路口，告别快餐，奔赴长远，已成共识。那么微短剧究竟该如何破局，真正打造出走进千家万户、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国民级爆款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与我们一同拆解爆款的密码，共话行业未来。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是雨阳。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他们分别是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马聪敏教授，和同样出身于陕西师范大学、深耕于微短剧行业的导演乐阳导演。欢迎二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马聪敏，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7: 我是短剧导演乐阳，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节目。
5: 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相关数据当中，我们有看到微短剧行业的用户呢，截止到2026年的目前呢，已经超过了7亿的用户。可以说啊，它完全从一个边缘的娱乐形态发展为了一种主流的视听的一种形态。那么我们也发现，在这两年呢，从微短剧的内容呀，它的制作规模已经逐渐转向了一种精品化的制作态势。它背后主要的推力是什么呢？
6: 套路化的短剧，或者说剧情悬浮的短剧，看得太多了，我想我们观众肯定会审美疲劳的。那么随着观众的这个审美迭代，所以他们也在自己的这个点击上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现在看到您刚才说的一个数据，就是7亿的用户啊，再加上每天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短剧的观看量达到128分钟，也就是将近2个小时，这个时长还是不短的哈。所以呢，就是观众的这个选择倒逼了我们从一种悬浮的叙事进入一种精品的叙事。第二点，我想还是这个我们的政策的支持，还有这个国家政策上面的一些引导。我们知道这个各大平台，包括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单位啊，然后在这个精品短剧的扶持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今年春节以来，大家可能都比较容易感受到一个潮流，就是这个 AI 对这个短剧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可以说是冲击，但是也更可以说是赋能。可能 AI 的这个它的成本低，产量高，然后呢速度快，它也会倒逼我们说这个真人的这种精品短剧更好的一种制作。
5: 那乐阳导演呢，作为一个从业者，你有什么样的感悟？

0: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体量的增长，就包括这个观众不断的积累，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肉眼可见的。而我觉得能吸引进来最核心的原因，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消费和情绪的宣泄。因为它毕竟它跟传统影视最大的区别是节奏比较快，然后时长比较短，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铺垫。没有铺垫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建立这种戏剧性结构。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取舍，也就是说在关键的地方我们去加大精力和力度，包括叙事上的一些技巧，我们在这个局部的地方去做文章，
1: 在一些重点的部位，我们需要去讲述的部位，去突出背景的地方，然后会去展现我们细节的地方，我们进而的去精雕细琢。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原来我们短剧的一些过瘾的特色，
0: 可以
1: 这样去理解。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在创造精品化的微短剧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剧本、编剧，包括像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挑选，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去引导他们逐渐走向这样精品化的制作的道路呢？
2: 以往的这个短剧，它可能是一些相对来说同质化的内容，就是我们现在说 AI 能够替代的那一部分，什么霸总的题材啊，或者是什么重生的题材啊，就是这些它已经模式化了，这个反而是 AI 非常好学习的。但是家里家外的这个编剧，他的这个剧本的这个创作是经过应该说深思熟虑的，而且呢他写的是他自己以往比较熟悉的生活。所以仔细去看家里家外的时候，你觉得他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没有逻辑的情感啊，它都是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说精品的这个，它可能不是一个个体的创作者可以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行业业态在那个金字塔的塔尖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应该是相当的成熟，甚至就是说他会跟他的创作者去说微创新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是大创新。
1: 那么其实我们反观从我们微短剧行业的兴起一直到现在微短剧行业其实经历了一些起承转合，然后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变化，过程的节奏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快。那现在咱们大胆的去展望一下，那么未来二位认为我们的微短剧行业将会如何发展呢？那我们的文化价值和我们微短剧行业的这种精品化的转向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合？
2: 我觉得一个是坚持这个题材上的现实主义的差异化的题材，在情感上那个真正的做到这种真情实感，然后在这个我觉得就是短剧的更新迭代，尤其是它的语言迭代上，它有这种语言上的创新，电影感的一些语言也会进入到短剧的这个创作上。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价值观上，老少咸宜的非常正向的这种价值观，包括我们把这种价值观让它出海，对吧？然后呢让这个短剧变成我们文化价值观的一个排头兵。所以长剧的在内容啊、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这种温度，对吧？然后它的这个语言的探索，包括刚才我们最后说到的这个就是传播的这样的一个面向上在未来它都会守住这个5%-1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短剧在这个金字塔的这个样态上就是持续的一种发展。我还是非常看好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样态的。
1: 好的，谢谢马老师。好，乐阳。
0: 我觉得就从我个人出发还是要在现在这个情境下和政策的扶持下保持好个人的这种创作的定力，就还是得沉下心来，然后呢既然知道目标在哪儿，方向在哪儿，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可能短可能长可能不确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保持住这个定力，我觉得是应该是目前于我而言是最关键的，然后肯定是看好未来的。
1: 对，我觉得乐阳刚刚表达的就像我们马老师刚刚所说的一样，在金字塔塑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每一件作品都能够走到塔尖，
2: 对，
1: 但是塔尖一定是塔尖，
2: 对
1: 对，塔尖是怎么走上塔尖的，但它也是一定是有一群人为了这一个目标去精心的去打磨，去守护这一颗初心，守护一颗匠心，然后才能够走到塔尖。那么我们也一起期待吧，期待未来我们的微短剧行业能有更加多更加高质量的精品力作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3: 接下来又到了每周剧组探班时刻，跟随记者镜头直击微短剧《长安戏骨不登台》火热的拍摄现场，解锁剧集以微短剧载体传承秦腔非遗的创作初心，揭开这份饱含传统文化温度、极具借鉴价值的幕后故事。
1: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雨阳。今天呢，我们的探班之旅来到了现实文化题材竖屏微短剧《长安戏骨不登台》的拍摄现场。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这一段关于文化传承的故事，走吧。

0: 张导，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作品《长安戏骨不登台》？
1: 我们这个作品呢，主要讲述的是这个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秦腔的一个故事。那么，主要讲了一个秦腔在传统文化中和现在的一个薪火相传。现在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的受众群体里面，并不是得到很多关注。那么，我们想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这个秦腔这个非遗的文化。
0: 那与大屏端的一些文化题材的电视剧相比，咱们这一次的微短剧有哪些创新和亮点呢？
1: 央视一套现在热播的这个主角，他讲的也是秦腔文化。那么在这个戏里面，他主要是对一个有时间看的一些观众，他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的了解。但是短剧的观众呢，他更多是碎片化信息的时间来观看。那我们这个剧的时间会比较短，那并且会有一些新的创新，比如说是这个师傅和这个徒弟之间的传承，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会有一些情爱的一些这个讲述。那么包括还有就是，这个祖辈和现在的年轻人孙辈之间的一个爷孙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怡，然后我现在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孝角，我们这部剧叫《长安戏骨不登台》。
0: 好的，子怡，我看你今天的扮相非常漂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哪一出戏当中的一个扮相？
2: 这个是杨排风的扮相，然后我今天一会儿要演的剧目是挂画。
0: 那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其实看到你，然后正在梳妆，
2: 对，
0: 其实这个过程也很长，而且头上会有很多很沉重的饰品，这个过程辛苦吗？感觉？
2: 还好吧，毕竟饰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带入之后，然后呢，觉得我们老艺术家确实非常辛苦。秦腔的话，它不仅就是光是唱念做打这些，而且传承的更是这种喜比天大的文化吧。
0: 那在
2: 匠人精神。
0: 对，那在这次这部剧当中，有哪几场戏或者哪些台词是你印象很深刻，让你很难忘的？
2: 是我刚拍完的一场，就是我在剧中跟奶奶饰演的都是当马旦的角色，然后呢，我就是在上台之前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看到奶奶那一刻，然后呢，整个人就是奶奶跟我一对视，我们两个一微笑，然后呢，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非常好，然后很自信的上台了。
3: 大家好，我是王楠，然后在这部剧中我饰演的是金宇，然后是一个热爱我们这个秦腔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也是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为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发声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对，
0: 那最初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最吸引你的是哪些点呢？
3: 我觉得是我在这个剧本里看到了秦腔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和我们这个现代文化的一个碰撞，让大家就是自愿地加入到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这个队伍中来，不让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0: 来到这部剧的片场呢，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还有镜头当中迸发出的创新力。那接下来这部充满着生命力和烟火气的作品也即将与大家见面，我们一同来期待吧。那我们今天的探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4: 百年星火灼灼不息，红色星火代代更续，沉淀岁月的红色历史，邂逅鲜活新潮的年轻化表达，让厚重的革命故事挣脱时代桎梏，焕发全新的传播生命力与感染力。本期的芯片有约环节，就跟随我们一同走进精品红色微短剧《我在农讲所当学员》。剧集以浦东学员的沉浸式第一视角回望风雨峥嵘的革命岁月，生动复刻农讲所一众热血青年逐光而行、矢志报国的奋斗模样，真切诠释了一代代革命者纯粹炽热的理想信念与挺身而出的时代担当。百年风云激荡，青春信仰不灭。大家好，我是芯片推荐官陆飞。一部承载红色记忆、传递青春力量的微短剧《我在农讲所当学员》重磅上线，以3分钟每集的经典篇幅解锁一段被镌刻在时光里的热血峥嵘。褪去宏大叙事的疏离，该剧以学员视角为切入点，聚焦1926年第6届农讲所的鲜活日常， 描摹出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追寻真理、淬炼初心的群像画卷。他们带着对家国的赤诚，在课堂上聆听真理之声，在训练中锤炼钢铁意志，在烽火中坚守革命信仰，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那些未曾见过新中国的学员，用热血与牺牲播撒下革命的火种，照亮了民族前行的道路。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农讲所的红墙之内，探寻先辈们的青春与信仰。
5: 佛教周郎，你要退婚。
6: 农讲所那是你腿子带的地方。
7: 他们不是你腿子，他们也是有理想的人。
8: 来农讲所为的是什么？
9: 为了全族人都能吃饱饭，
10: 为了全中国农民都有田耕，
11: 为了干革命，
12: 为了将来出人头地，
13: 为工人谋温饱，求翻身。
14: 中国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15: 农民不是生来就该跪着活，
16: 是唐村的规矩，得由农会和乡亲们来定。
17: 带着一帮泥土先屠死，
18: 能掀的吗？
19: 他们不是你腿子，是为你才心地里的天。
20: 别找你没事了，
21: 周经理，你跟我一起走吧。
22: 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
23: 我会把浓郁的火种延续下去。

0: 一集都是一次和历史的对话，每一幕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锁定我在农讲所当学员，于方寸屏幕间触摸百年前的青春脉搏，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让先辈们的热血与坚守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耀眼的光芒。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 I 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1: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9期第十名，黄牌保镖从营救女友开始，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932万。第九名，十年报恩终不晚，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46万。第八名，离开错的人，他一路登顶，累计热力值206万。第七名，50岁隐藏身份，我遇见真爱，该剧有八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12万。第六名，他靠弹幕掀翻全场，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99万。第五名，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该剧有六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59万。第四名，被离婚的幕后玩家，累计热力值超431万。第三名，二下矿霸有点甜，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4万。第二名，我陈强儿媳丁克，他却后悔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275万。第一名，嫌疑人的秘密，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2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现代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都市日常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关注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

0: 的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1: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462.1万。TOP 二，余音代表作《三分乖》，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86.4万。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识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27.1万。TOP 四，丁磊代表作《东北年代之我的大腰子三》，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火热值258.9万。TOP 五，于雨桐代表作《嫁给谢先生》，闪婚他甜得过头，火热值222.5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457.5万。TOP 二，一航代表作《刺骨春夜》，金港卓夜，火热值346.3万。TOP 三，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25.6万。 TOP 四，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识节》，朝思暮时，火热值295.4万。 TOP 五，张弛代表作《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一家三口在同房二，火热值284.4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微短剧的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微博话题讨论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您的想法。每周四晚我们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看着光鲜如常，但实际得掐着表吃才行啊。婚姻呢，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爱情是注册资本，孩子是固定资产，你俩倒好。
1: 公司没破产，账上一毛钱现金流都没有。公司快倒闭了。
0: 什么？
1: 没什么。
0: 梦梦，你老实说，当年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没的？
1: 那天晚上，孩子发高烧了，我就打电话给老聂，他说他忙啊。他说你是个医生，这点事儿都办不好吗？然后我就一个人把孩子抱到了医院。 医生说，是先天性心脏病，救不了了。可是他才2岁啊！后来聂宇航跪在我面前抽自己的耳光。

0: 你能想象吗？他说他要把半辈子的积蓄都捐给妇幼医院，他说他要造100间手术室，多豪气啊。可是有什么用呢？钱能造10000间手术室，那我呢？
1: 你傻呀，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心里一定很痛吧？你之一就是为了躲开他？
0: 我是为了躲开我自己。其实我早就该这么做了，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
0: 那里条件虽然不好，但是那里需要我呀。
1: 我赞助。我给你买最贵的设备，最贵的 B 超机，我雇8个护工照顾你。
0: 好了，你又来了，我要护工干嘛呀？
1: 傻瓜，
0: 你说腾格里沙漠的星星为什么比陈里亮这么多呢？
1: 为什么呢？
0: 大概是因为这里没有霓虹灯吧。娜娜，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真的。你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不像我。
1: 你就留下来，别去自讨苦吃，陪着我，跟我待在一块儿，敢爱敢恨。它的副作用就是，活到我这份儿上，已经没有别的什么朋友了，我只有你。

0: 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就这个孩子。
1: 那刘玉良就留这么个孩子在我们那儿。
0: 哦，来，钱头。那、你们进去里边。
2: 谢谢。
3: 这一般情况下都得搁床探视啊，我们领导交代了，你们这情况比较特殊啊，照顾你们，所以就给你们安排了亲情会客。哎啊，
2: 子强
4: 啊，
2: 听见没有，出来啥时候都让人照顾啊，这恩情你不能忘，啥时候都不能忘。
4: 不会，不忘。
3: 行，到了啊。哎，不过你这大包小包装的都什么东西啊？我们这有规定啊，不能随便给犯人东西。
2: 哦，是那啥，这是给他们拿的几身衣服，还有做的好吃的啥的。
3: 哦，那这个呢？
2: 啊，这俺自己的行李。
3: 哦，衣服倒是可以啊，但是得我们检查完了才能转交给刘宇亮。
2: 哦，
3: 吃的是不能留的啊。
2: 哦。
4: 爸。我想撒尿。
3: 哦，我带你去。那这样，同志，人呢已经去提了，你再等一会儿啊。来，走吧，
2: 给我。

0: 我这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啥德了，这非亲非故的，这资产还得托给你管。这说啥呢？这孩子你养了8年，我再养8年就能挣钱了。我是占了你的便宜。子祥这孩子挺好的，老懂事了，就放心吧。这孩子，你说上厕所怎么这么长时间呢？玉良，你呀、就搁里头好好改造啊！你就想想自强，你想他，你得早点出来呀。
1: 放心吧，大哥，我在里边会好好表现的。就是子强这孩子，就还挺麻烦你和大嫂的。
0: 嘿，我不是都说了吗？最多8年，我就得了子强的忌来。回头吧，我给他盖上房，再娶个媳妇儿，没准你出来的时候啊，都能抱着大孙子了。
2: 还是时间快到了啊！
0: 那啥，那我去看看。
3: 爸，
4: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看，快，给你爸唠唠嗑，来来来。

0: 子有意思，我见过这么多孩子，一见到秦毅哭了四句回来了。看看这孩子，不是
1: 是爹对不住你了？
2: 没有爸，我好着呢，我妈对我老好了，赵喜哥有啥我就有啥。
1: 是啊，
2: 爸，您在里面好好表现，等过两年了，我长大了就能挣钱了，等您出来我给您养老。爸，没事，我好着呢。
0: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3: 大老远来的，你让他吃点。

0: 把锅出溜！哎，不行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走吧，那让他吃一口吧。
1: 哎呦，这都走了！你管教我！
0: 哎呦，吃不吃？这白瞎了！
1: 我吃不吃？
0: 谢谢。
2: 这一趟完了，不一定啥时候能来呢。这100块钱呢？这生活费你看能不能？
0: 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刘亮。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啥时候上厕所不行啊？啊，你不能憋会儿啊？咱俩好不容易来一趟，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第三种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我？陈英杰同学，你来回答。
1: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
0: 回答的不错，虽然懂了，在课堂上也不要开小差。
2: 老师，他不尊重你，他在语文课学英语。
0: 这是你写的？
1: 对不起老师，我学习习惯。
2: 没上课就没上课呗，别给自己量贴金啊。
0: 来，念念。
1: When halves are one, drink your fill in high delight, and never leave your one cup empty in moonlight.
0: 同学们，他读的是什么呀？你说。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老师，陈新杰把《将进酒》翻译成英文了。
0: 啊，坐。新杰啊，坐吧。这也算没脱离课堂。同学们，我们不要学陈新杰啊，在语文课上大家还是专心致志的听讲。郭帅，你来回答这第三愁是什么。
2: 人生得意
4: 尽欢颜。
2: 尽欢颜。
5: 古诗你都能翻译成英文，
6: 你还翻译过啥啊？跟我们讲讲呗。
1: 没有，没有，就是学习写英文作文的一个方法。
6: 咋的呀？就不想跟我们说呗？
7: 教教我们呗。
1: 就是。From whichever direction the winds leap, I remain strong, though dealt many a blow.
6: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对不？

0: 我就寻思说他当不上兵，能有一份正式工。这秦厂长真是缺老哥哥。
1: 现在是啥时候啊？采花都是变成一堆混林子了，哪有那么多位置啊？还把人往里塞。
0: 也是，像秦厂长这瘪犊子啊，正经事儿他都糊弄人，更甭提咱的事儿了。
2: 人秦厂长咋你了？
0: 没咋，就前几天林局长到咱这儿来视察，那秦厂长就让王庆山骗二姨他们那几个刺儿头到一道沟去了，给二姨气的呀，天天跑咱家来问你啥钱回来。
2: 一会儿我到市里开会，把那宗花同志反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下。包子来。
0: 还有粥啊。喜他爸，你给星杰带点吃的。今天孩子过生日，他一个人在学校。哎，啊，这，那是他生活费，你给他带过去。我今天跟二姨他们一块进山啊，回来的晚点。
2: 干啥呀？
0: 啥？摘山货。
2: 家里这么多人吃饭，你不做饭呢？
0: 哎呀，我就做好了，回来一溜就行。你工资那么少，我不得挣点外快。
3: 干嘛？
2: 没耽误你学习吧？
3: 这下课的点不耽误。你咋来了？
2: 哎呀，今天不是你生日吗？刚才那门卫拦着我不让我进来，以为我是小张小范的。这你干妈给你拿的榛子木耳啥的，让你补补脑子。
3: 这么老多，谢谢干妈干妈。
2: 这是下个月的住宿费。你说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对，吃饭的那个还有钱吗？
3: 有，够着呢，够着呢。学校吃饭多便宜，花不了几个钱。
2: 你以后啊，别老想着学习。哎。哎，你们好，你们好。哎，这不是那个林局长的闺女吗？
4: 爸爸，我有名字，林小晴，不是谁谁谁的闺女。啊，
2: 对，林小晴，我跟他爸是老同事了。这个星杰刚到你们班来，以后啊有啥事儿您多帮帮他呀啊。
5: 行啊，哎呦，这发展速度够快的呀，这都见上父母了。
6: 我跟你说，把嘴给我闭上！见啥家长呢？那老土鳖肯定是求领养金家办事儿的。这事儿我见多了。
7: 你说秦岩那个犊子玩意儿，还把王庆山收买了。这王庆山一大早上起来，都被窝把我们两口子薅起来上山上转一圈，真损呐！
8: 那老瘪犊子，我跟你说，他一来我就看他不是好鸟。
7: 可不，你说顾队长要到站厂长，咱可就好了。
0: 哎呀，行了，都别说了，等喜他爸回来，听听林局长咋说吧。
7: 这都是大老爷们的事儿，咱就别跟着掺和了。哎呀，啥老爷们老娘们的，那不都咱老娘们生的吗？
8: 就是，咱还真就生一帮老爷们。你就不像人二姨生的小丫头多好啊，多贴心呐。哎呀，
7: 就你嘴甜会说话，没村花命也好啊，人走走道人捡个姑娘。那你也上大街溜达去呗，你也捡一个试试。
8: 从花嫂啊，啊，你家那丫头在你家待的咋样啊？
0: 哎呀，那孩子老好了，干活老沙子嘛，学习也好，回回考第一。哎呀，我也老劝那孩子回，我劝他一回，那孩子就跟我嚎一回，劝一回嚎一回。那嚎的恨不得那把房子瓦都给嚎下来了。啊，你说这孩子他心里是咋想的呀？我也闹不清楚。
7: 怨我呗，我上辈子做损了，跟我就是仇人。行了，那孩子就搞你家搞着吧。
8: 搞啥呀？要我说，你俩就嘎个亲家就完了，都你俩的。
7: 谁嘎亲家呀？凤霞呀，你那岁数可不小了。
8: 啥凤霞呀？

0: 的啊？
1: 那谁呀？
0: 赵喜，我相中赵喜了，行吗，嫂子？
2: 行，
0: 那有啥不行的？
1: 你瞅这一出这功夫，俩人赶上亲戚了，你说？哎，
0: 那你那个仨姑娘，人家四个小子，他给哪个呀？
1: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这二姨家就这点破事儿，你给抖了留干净。
0: 啥破事儿啊？我家啥破事儿怕你说呀？
3: 说
0: 了
1: 呗。
0: 嘴欠。
1: 哎呀，嫂子，你看他是不是人家着急呀？啊？哎，
3: 真是。
0: 小兔崽子，你咋不上学了？
3: 妈啊！
0: 你好好的学不上，你就跟奶奶闹干了你。哎，你起开，你起开。
1: 奶奶，二婶，你们俩
4: 别打孩子了，
0: 怎么回事？
4: 行了，
0: 为啥不上学？
4: 都跟到这儿了，你现在回去上学不赶趟了？
1: 就是，
4: 一个大小蛋子，晚上两节课不怕的。
0: 你瞅瞅你这样，你再瞅瞅你二哥，哦，怎么生你这么玩意儿啊？
1: 孩子多孝顺了，都还来找你来。
0: 就是，
1: 俺家那孩子，我要上吊了，他都以为我在那当亲戚呢。
5: 您找？哦，
6: 这是林局长家吗？啊，
5: 是是是，请进。
7: 小林啊，有人找你呢。
6: 你我给你把地给你，你有墩布吗？我给你擦擦。
7: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穿着鞋吧，没事啊。哎呀，
6: 哎，不好意思。
7: 哎，没事。
8: 韩师傅，
6: 林局长，
8: 我都猜到了，这两天你肯定来找我，专岗的事儿不太好办吧？
6: 这秦厂长啊，他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这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这也不是这捂着耳朵就没有的事儿啊。
8: 来，到我书房来，咋回事？跟我具体说说。来。

0: 敢接哈，看人赵喜长那个，又大又好的。
1: 妈，还有一大片。
2: 行，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别跑远了，就在这附近啊。
3: 哎，你好，给29697留言。妈，你在哪儿？看到信儿给我回个电话。啊，就这些。
4: 老板，打个电话啊！
3: 可以吗？哎，对，没事。没什么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担心啊。
4: 同学，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我在等一个挺重要的电话。
5: 电话亭你家开的？我的电话也很重要，能等就打。
3: 不能，能走开。
5: 没事儿嘛，没事儿啊。我这正打电话呢，在偷听呢，走远一点。
3: 没事儿嘛，没事儿啊。同学，

属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好奇。赵琪在哪儿呢？快给妈出来！赵琪，
1: 孩子，跑哪儿去了？
0: 赵琪，赵琪，
2: 妈。
3: 你妈呢？
0: 妈摘山货还没回来，我去给您端洗脚水。
3: 啊，不用了，你写作业吧，我去。
0: 没事，我去。

0: 好了，走。哦，他烫。哦，真好。
1: 哎，同学，
2: 嗯，
1: 那个我等一个重要电话，能不能你稍微晚点再打？
2: 嗯，那行，那你先来吧。
1: 哎，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3: 生日快乐！
4: 哎，生日快乐！
3: 哪有你们事儿啊？

哎。

0: 爸，哎，上山了，师傅，这大晚上您咋也跑来了？哎呀，我不放心呐，这种时候啊，一家人得在一起啊。那情况怎么样啊？这喜子隔离都手术呢。那春花呢？啊，她没啥大事，可能是打点滴的吧。哦，那
1: 大春花家属呢？
2: 哎，病人醒了，进来吧。
0: 哎，好好。
3: 你看着点，
0: 你和爷爷在这。
3: 喜子还里头呢，
0: 行吧。你咋样啊？
4: 赵喜呢？
3: 赵喜医生正给治着呢。哎，干啥呀？哎，你干啥呀？你给我躺下。
4: 看看他。
3: 你叫护士去，你干啥呀？
4: 别管我，你去看看去。
3: 哎，你躺下。
4: 健子。

0: 雪儿，
1: 姐啊，疼吗？
2: 不疼。
1: 我们只是简单的进行了清创和缝合，但是我们现在检查的条件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确认患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病变。
3: 啥意思？啥病变？
1: 树枝它在刺入的过程中呢，它会引起一些冲击和挫伤。如果只是简单的不严重的视神经挫伤，那我们经过一些营养神经的治疗是完全有希望慢慢康复的。但是如果视神经管有骨折，它的骨折片压迫到了视神经，那这种情况下愈后可能就不会太好。
0: 孩子那视力能保住吗？
1: 这个还要再看病情的发展。
4: 我们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啊？
1: 再看病情发展吧。
3: 洗他吧，洗他吧。不行不行，咱们得给赵琦换个大医院。
5: 这啥大夫？他说了半天，他说啥呢？我就没听明白。
0: 人大夫都说了吗？得要看情况发展。
5: 那发展成啥样？那要耽误了咋整呢？
0: 我是大夫啊。
3: 赖我呗，真赖我呀！我没把孩子看好呗。
4: 拿着，
0: 你当着赵喜的面，你别哭啊！
5: 我还不知道。
0: 他这眼睛现在受伤，不能掉泪，你自己注意点啊！
5: 你说这死崽子啊，成天的上蹿下跳的。咱为这事打过他多少回了啊？他就是不听话，现在他这回他长记性了。他你说他那只眼
6: 干嘛？赵喜咋样了？
0: 你咋来了？
6: 我看赵喜啊。
5: 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别惦记着，你赶快回学校想你的习气。这有
0: 对
6: 我看他一眼，我回学校。
5: 哎呀，我们都看不了你，上哪儿看去啊你？这谁嘴这么快呀？跟你说这些，
6: 医生咋说呀？
0: 医生说还要看病情的发展呢。你妈说的对，没啥事儿了。
5: 是啊，你这走吧走吧，赶快回。
6: 那发展到啥地步的？
5: 发展发展不就好了吗？

0: 我以后还能当兵吗？
1: 能，咋不能？回去使劲吃。
2: 哎呀，别动！
0: 我痒。
2: 痒妈给你挠。你再做以后就没有多少了。

0: 你挺厉害啊，出去跑了一天，咋砍树去了？你家里怎么样了？
1: 佳琪啊，吃饭盒呢？
2: 嗯。
3: 你要面谁打的呀？
0: 哎，你在林场长大，你那儿的星星是不是贼亮贼亮的？
4: 啥贼亮贼亮的？那不都是星星吗？我瞅着没啥区别。
0: 你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就是不一样。我今天晚上看的星星，就跟我在家看的完全不一样。看，他好像在给你眨眼睛一样。你看呢？
4: 宇宙残骸，瞅着闹心。
0: 闹啥心呢？
4: 你看到的这些星星，散发出来的光，得通过几万年，才能让我们看见。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宇宙的过去。
0: 原来你不只是只会做题的书呆子，懂得还挺多。哎，要不你以后也往这方面发展发展，说不定还能有未来呢。
4: 我才不要跟他们有未来呢。这些个星星都是宇宙派出来的妖孽，他们把宇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诱惑到黑洞的旁边，最终全都得让黑洞给吃了。
0: 这宇宙除了你说的黑洞以外，还有很多让人觉得温馨的地狱，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安全快乐的星际。陈星姐，你能不能别把宇宙想得这么的悲观，就好像有人在那窄门里看世界一样，你知道那叫啥不？那叫井底之蛙。
4: 咱俩不一样，你有成百上千条路可以选择，我只能高考，欠的债多了去了。
1: 哎，你听没听过一句话？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5: 爷爷，数过三遍了，32.5，肯定不会错。
6: 嗯，不少，够挂号的了。
5: 我这还有，都给三哥拿去。
6: 行，哎呀，给我买纸张片来。
5: 我这还有从姥姥家带来的鱼片，你能帮我卖了不？也给赵喜当医药费。
1: 常山大哥在家没？
5: 行。
7: 叔在家呢。
6: 小云呢？
7: 嗯。哎，
5: 爷爷，妹，
7: 事儿我也听说了。这啥呀？
5: 这是凤琴从他姥姥家带来鱼片。我一会儿就能把它变现。
7: 啊，真行！我马海云能生出这样的姑娘，也算烧高香了，是不是说？

0: 这个不行啊，你们家也不宽敞。
1: 那赵喜是我相中的姑爷子，那高低把我姑爷的眼睛治好啊！
0: 我走了。
2: 好，
0: 那好，收下。
2: 这是我给赵喜哥哥的。
0: 哎呀，这可不行啊！等你呀，攒满了辈儿，你再送给爷爷，行不行啊？
1: 好。
0: 好乖。

0: 副团长，你媳妇儿刚才拿了一份。哎，
1: 副团长，
2: 这太臭了。
0: 臭！哎呀，儿子，你咋来了？你这个腿脚，你
3: 宋师傅，这500块钱你收下啊！
0: 不行，这太多了，我，
3: 哎呀，这不就说啊，宋师傅，就这些钱，我儿子一个星期就能赚回来。
0: 那个，
3: 你就收下吧。
4: 老爷子，你收下吧。梁子哥现在也不缺钱，是不是？我呢也想好了，回头我就买断，哎，跟梁子哥去杭州发展去。这钱收了。
0: 哎呀，
4: 收了吧。
0: 你做买卖也不容易。
4: 收了吧。哎呀，
3: 你说咱们林场容易吗？
2: 爷爷，来坐。
3: 哎，好，这孩子真懂事儿啊。宋师傅，哎，以前我和你的想法啊是一样的，咱们都老了，
0: 老了，
3: 这思想也跟不上了。
0: 嗯，
3: 这年轻人出去闯闯啊，那好啊。
0: 嗯，
3: 你看我儿子，那在外边闯的，好。
0: 嗯，
3: 那你说挣钱还有出息，你看，名片，
0: 哎呦，
3: 这是他的名片。
0: 哎呦。
3: 你这钱要不够，你就给他打电话。
0: 哎呀
3: 啊！
0: 哎呀，
3: 哎，来来来，你们几个，一人拿一张，谁要有啥事儿，你就找他。那个，
2: 杨爷爷
3: 啊，
2: 能给我一张吗？
3: 哎呀，你这孩子咋的？你呀，我挣钱呐。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啊，就是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啊，这身上的毛都长全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找你哥挣大钱啊！
0: 记住啊，
3: 宋师傅，
0: 哎，
3: 我走了啊！
0: 哎，你坐会儿吧，
3: 没事，
0: 你看，哎，
3: 不错了。
5: 爷，哎，这孤儿不在家，我们才敢来。这钱你拿着啊，给赵喜看病。阿姨，
0: 不是，这收拾
6: 我，
0: 大爷，
6: 说，
2: 我有点意思，不
6: 是
2: 让你孩子的。
7: 苏子媳妇啊，你说是，
8: 宋师傅，我们哥俩一点心意，一定要守着啊，守着。
5: 困难总会过去的。
7: 你是，我们都是您孩子，您就收着吧啊，
0: 收着，
7: 你老别嫌少，孩子病指定能好。
0: 你是谁呀？
8: 我是常顺，
0: 常顺啊，
7: 宋师傅，我小青，这100块钱你拿着啊，
0: 来看病。
7: 哎呀，爷，借我谁吗？
9: 二牛，
8: 我爸老牛。
0: 哎呀，老牛家二小子。
9: 对对对对，
0: 就来了。
9: 我爸说了，钱多钱少，岁数喜，你收了啊。
7: 谢谢，
9: 我爸祝你长寿，
0: 给你爸带个好啊。
9: 哎，好嘞。
0: 大伙儿都进屋喝点水啊。
2: 咱发了。
0: 这
2: 啊，那么多钱够给赵喜看病了。
0: 记账。
10: 哎呀，这都谁拿上来的？也记不清了，这菜。
11: 哥，这菜挺新鲜的。
12: 挺好的。
11: 大葱挺好。给我一根，回来我再买啊。
12: 拿。
13: 哎呦，二姨来了。
14: 哎，来了，二姨。
11: 来那块吧，5块钱的。
14: 5块钱的，连一斤都不到啊，二姨。
11: 5块钱的不到一斤。
14: 现在物价上涨，就这肉都7块了。
11: 怎么，我上次来才4.5块啊？
14: 那不是上个月吗？这个月是这个月呀。
11: 我买5块钱的，这种多了。

0: 撅在这干啥呢？咋不做饭呢？嗯，
1: 家里就这点米，我做给谁吃啊？
0: 不是上个月买了100斤吗？这么快就吃完了？
1: 我还贪你们家米不成了？天天这么多张嘴等着呢，你不知道啊？
2: 这老婆的，吃了枪药了，说话这么冲。
1: 这赵喜的药费越来越贵，咱在外面还欠了那么多的钱，但是拿回来的工资越来越少。我这牙都快咬没了，我
2: 守着这片林子，还有这么多好的邻居，怕啥呀？这大娘他爹带人送的钱你都记了吗？
1: 记了记了。
2: 等咱们好了，再还给人家。
1: 今天中午就喝粥啊。

0: 先打南复苏先。
1: 东复苏，我给你破开来吧。
2: 还玩呢？啊？
0: 小云呐？
2: 啥？
0: 给我拿100块钱。
2: 现在猪肉7块钱一斤都要吃不起了，你还要100块钱？没有。
3: 扣了啊。
0: 等会儿啊，等会儿，
1: 咋的呢？给你借100块钱那么费劲吗？不就连100块钱都不交？
2: 你这啥钱呢？你现在脸跟我这都是负数，都拉饥荒了。
0: 那我临场买断那10000多，还有那谁，那不总往家寄钱吗？那够吃够喝就行了呗，你还干啥呀？
2: 你那10000多块钱咋的？能下崽啊？你一天天啥你也不干，就知道打麻将，你钱花没了，你喝西北风去啊？没有。
0: 干谁了？
4: 你的。
0: 打啥的？
5: 付宽呐，这给你。
0: 咋的？
5: 其他就不要了。别玩了。
0: 咋不玩了呢？
5: 靠，咱们改天再玩。
6: 我还输了呢。嗯。
0: 靠墙了。
7: 我走了，我们
2: 走了。
0: 嗯。
2: 再玩会儿呗。
6: 靠墙了都。
8: 能够听到一线工人们的内心里的话，我很欣慰。这些困难与困惑，不仅仅是在座各位，也是咱们林场所有的工人。
9: 就是以往的这个买断呢，是工龄都不满10年的。
8: 啊，这次啊，因为名额多了，就没有这个照顾的这个政策了。
9: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林业部门，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相对给大家高一些的补偿金。
8: 所以按照这位大哥的他的工龄吧，
9: 应该一次性能拿到20000多块钱。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
8: 转岗的人员或退岗人员可以去种地，3年是免税的。
9: 还有刚才就是这位大妹子说的
8: 这个天津留职的问题，你也可以转岗成营林员啊、护林员啊。
9: 他一年内的基本工资是全额发放
2: 啊。那林局长，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9: 还有的同志呢，出去工作了，医保将来上不上怎么办呢？
8: 就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工作关系啊留在林场，由林场的给你代交。
6: 领导。那个农业专家啥时候去我家呀？这我妈攒了一大堆塑料袋儿，就等着农业专家去我们家指点一下。那咋种植那个木耳啊？
9: 你看那个，大家等的都着急了。关于种子的种植这个技术啊，支持，咱们赵教授在这儿，今天就开始，每家每户的去走去指导。今天走不完，明天我们接着走。
0: 草长这老高，
6: 这土是硬肥，地也平，这石道出来，指定是块好地呀、啊。还行吧，你那块地不赖啊。等这两天我把这地整出来以后，再把你那块给整一下。哎呀，我现在啊。就是天天愁得慌。愁啥呀？这庄稼到明年这时候才能收。那上次呢，农业专家不都说了吗，别让你妈种木耳，得整点灵芝，那玩意儿赚钱。
0: 灵芝那玩意儿我就在西游记里边听过，有啥疗效
6: 谁知道啊。那专家就没那忽悠人呢。那专家啊，冒着大雨，搁咱这三道沟
0: 转了整整一天啊，人家那忽悠你啊，
6: 谁有这心思骗你玩啊？再说了，这都是林局长专门找的人。
0: 行，那我回去再跟我妈商量商量。
6: 哪来的？
10: 山上摘的。
6: 山上哪个山呢？
10: 是西坡。
6: 啊， 别地儿不许摘啊！
4: 知道了。
6: 哎，大瓜，来，是我的。哎呦，谢谢。
4: 尝尝这个。
10: 哎，谢谢孩儿啊！
6: 好，你也吃。哎，别擦了，扒了脸埋汰。
10: 哎呀，哥，
6: 这俩孩儿啊，用上了。哎，去给你大鬼子叔叔拿过去。
4: 啊，哎，爸，再给你拿一个。
6: 哎，慢点儿。哎，哥，这凤琴怎么总穿这么大的鞋呀？那孩子说了，穿大鞋长大个儿。
10: 长大个儿？

0: 小凤女，你是不是搁那糊弄人呢？
1: 大宇哥回家了，我需要去看看他。
0: 你看赵喜，你瞅你给你自己画像小闹鬼是干啥呀？那口红呢？拿来，这口红都给我杵坏了，你瞅瞅，我算看出来了，我这几个姑娘都是给他们老顾家生的。一会儿把脸洗了啊。
1: 妈，我钱呢？
0: 你啥钱呢？
1: 我存钱罐里钱。
0: 是吧？你确定没花吗？
1: 没花。
0: 可不真没了咋的呢？
2: 哎呦我的，茶叶放哪呀？
1: 爸，我钱呢？
2: 啊？爸，过两天爸还你个整的啊！
0: 梁富宽，你真行啊你啊！你连孩子钱你都偷啊？
2: 啥偷啊？那难听你都是我的。
0: 你这真不要个脸呢你呀、啊！
1: 妈，我咋办呀？我咋见着你哥呀？妈，
0: 别嚎了。
1: 好嘞。
0: 好嘞，你说我咋就摊不上个好爷们儿呢？那梁富宽那个王八犊子，偷钱都偷到自己姑娘身上了。凤菊那储钱罐里那点钱全给偷走了。
3: 这梁富宽这也太缺德了。那凤菊就说把那钱拿给俺家赵喜，俺都没要。你说他孩子的钱他也动，啥玩意儿？他拿那钱干啥去了？
0: 我买烟，我把我藏钱那几个地方全找遍了，一分也没给我剩啊！加一起那得500多块钱呢。你说我这哪是嫁了个人呢？这不嫁了黄鼠狼吗？
3: 那500多都买烟去了？
0: 买啥烟呢？后来跟我认了，打麻将输了。说是让人给下套了，欠饥荒了。
3: 哎呀，欠多少？
0: 那欠挺多呢呗，关键是还让警察给抓着了，还得罚款呢。我真应该我就打死他，我再找个小白脸。
3: 哎呀，不行，乱说。你平时搓澡，你那手上没轻没重的，你别回头再给他打出个好歹。
0: 嫂子，嗯，我那啥，借你电话使使呗。
3: 哎，去去，
0: 我给凤霞打一个，全家人家也就凤霞让我省点心了。我有钱再还呗，咋整？
3: 你说凤霞真是个好孩子啊，
4: 这从小在林场长大，这是还能到市里啥店里当个店长，还能管人，真不容易。
5: 你好，请给我呼一下子
0: 15651。家有事儿，请回电。哎哎哎，谢谢啊！
3: 啊？你咋又给他打了呢？你就不能动我亲？
6: 警察说了，不交罚款就得拘留他。
3: 他赌钱去了。
6: 凤霞呀，妈让你跟着受委屈了。
3: 那你要多少啊？
6: 1500。

0: 哎，你得了吧，啥借不借的？你跟我这说啥呢？
1: 行，我一会儿给你转过去啊。你也是，你看好他。
2: 哎，那你工作咋样啊？顺利不？
1: 我还挺好的，我们经理特待见我。
0: 啊，那啥，行，你放心吧。啊，我上班了，我先挂了。
3: 跟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1: 嗨，我妈呗。
3: 咋了？家里有事儿？
1: 没啥事儿，就借点钱。
3: 要多少？
1: 1500。
3: 我以为多少呢？没事儿，这个月勤快点就挣出来了。
4: 我想的是，干完这几天我就不干了。
3: 为啥不干了？咋了？觉得咱这工作不正经？
0: 哎呀，你可小点声！你咋啥都敢说呢？你这……
3: 那咋的了？
0: 虎臭！
5: 咱这工作不偷不抢的，不就是穿上狗皮皮笑吗？
0: 可能不是喝多了多烦人呢。
2: 那你咋不说他们喝多了也大方呢？
6: 解决了，
7: 解决了，就是难为我家凤霞了。
6: 凤霞这孩子真不错，能干顾家，样貌个头也好。
7: 咋的？听你这话茬，对我家凤霞有啥想法？
6: 啥呀？我就那么随口一说。
7: 你不说呀？啊？你要不说，我可说了。你别看那心仪上大学，那在我心里，要说人好，还得是咱赵成。那孩子老实能干，还顾家。我家凤霞哪哪都好，就是心太野，还得是赵成那份老实能压住我们家凤霞。你要是没意见，这事儿我可100个同意。回头我家凤霞那边工作我去做，咱俩这亲家要是嘎成了，那你可得找一个正经媒人上我家说道说道去。现在我也知道你家啥情况，赵喜呢眼睛伤了，你还得供人家星杰上大学，那彩礼这么的，你就分2回。咋的呀？我都开这条件了你还犹豫啊？你要再犹豫那我可反悔了。星杰、赵喜是你儿子，赵成就不是了。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我高低不能让我家凤霞上你家来吃苦受罪了。
6: 你这说啥呢？那赵成是我大儿子，我最心疼他了，我一准不能让你家凤霞受委屈。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寻思寻思。
7: 行，我给你3天时间，多1分钟都不行啊。

0: 爷，还是一颗一颗的，啥时候是个头？哪有个头啊？等爷爷死了，自然还会有人接着种。嗯，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过来的吗？嗯，宝成啊，快十了吧？
1: 快了。嗯，
0: 我听说。 你妈张罗着给你说个媳妇来，是马二姨的大闺女凤霞，怎么样，说到你心里去了吧？哎，我看呢，没有比凤霞更合适的。这个闺女泼辣能干，有点随她妈。你呢，虽说也能干，但这个性格太老实。 赵成啊，年轻的时候啊，都想和命斗一斗，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才明白呀，啊，什么叫过得好，什么叫过得不好？让我看呐，哪块土地上能活人，你就在这块土地下扎下来，那才叫过得好呢。
2: 算了，还要坐在教室里听别人 happy，我现在都恨不得我明天我就高考。我饿死了。对不起啊。
1: 没事。
2: 陈晶姐，这马上就1999年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你要把这历史性的一课。 留给物理化学啊！我准备留给数学。你还会抬杠呢？我看看呗。不只会抬杠，还会溜号。我妈在广深打工，我准备大学到她身边去上。广深挺好的。
3: 四季如春。嗯。想回家的，就走吧，跟家人好好过个年。放走！哎。
4: 再见，注意安全啊！多少年？陈晶姐，99年见。小霞，回家。哎，慢点。陈晶姐，你也早点回宿舍休息吧，啊？哎。哈哈哈哈。
5: 饺子，放下吧。佳怡啊！啊！新年吃蛋饺，
6: 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包顿东北的这个饺子吃啊？
5: 饺子是银子，我们那个蛋饺啊，那可是金元宝，是金子呢。咱们家小晴啊，今年要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多好呀，多吉利呀！
7: 来，宝贝，吃个汤圆儿。
6: 我觉得你现在的饮食习惯跟妈妈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想着今年你高考啊，就考到上海，最后舅舅也在，这样也对你有一个照顾，你说呢？
7: 别对孩子干预的太多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6: 北京和上海是挺好的，但是我都不想去。
5: 那你想去哪里啊？想去广深那边吧。
6: 哎呦，太远了，暖暖，你想去南方，考到上海不是蛮好的？
7: 哎呦妈，我不喜欢上海。
4: 那你怎么想到广深去呢？嗯。
0: 妹妹啊，你要好好想想啊，考到哪里呢，将来可能就在哪里生活，这可不是小事，到上海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1: 妈，行了，我回去复习了啊，你哪吃。
0: 哎，妹妹啊，哎，
2: 嗯，
0: 他怎么会想到考到广深去啊？
4: 是你们的新嫂子。

0: 来喝一个。
1: 哎，好，谢谢哥。
0: 交杯，交杯啊！哎呀，这酒好啊，好。
1: 嗯，哥，你今天也喝的差不多了，今天就只能喝这一打了，不行再多喝了啊。
0: 关心哥，哥知道。哥亲，哥再来一下。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梁凤霞，你说你咋这么不要脸呢你呀、啊、你放着好好工作你不上班你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呀、啊、
1: 你说我是上辈子造啥孽折磨你这么个玩意儿，你还不如死了我就省心了。
0: 上哪儿了？我看看，疼吗？
2: 妈，妈。

0: 赵成啊，
1: 咋整的？
0: 没事儿，这是下楼梯没加小心卡了，连卡坏了。咱俩出去说呢。赵成真没啥事，你就先回去吧。过两天我们就都回去了。
2: 我都知道了。这钱拿着，给凤霞补补身子。等她出院，回去我就和家里说。
0: 赵成啊，
2: 我进去瞅瞅去。

0: 个呢是纸板夹，是夹直发的。哦，这个呢是夹弯发的。哦，这个是刮刀。哦，那个是古书。哦，这些啊。
1: 来
2: 来来，
1: 哎，
2: 来来来，
1: 啥事儿啊？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啊。这位啊是我在市里请来的造型师阿文老师。哦，这位呢是我们工队队长顾长山。
0: 顾队长，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 造型师啊，
2: 造型师啊。来来，
1: 哎哎，厂长，啊，我还有事儿呢，我去忙去了啊。
2: 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走别走别走，来，啊，不是你来赶紧来给拾掇拾掇，哎，你坐好，来，你
1: 干啥呀？
2: 你坐好，这白给你整你还不愿意，就阿文老师给你整个造型，在市里都得收你10块钱。
1: 10块钱呢？抢钱呢？
2: 眼红吗？
1: 眼啥红啊？我也不会。
2: 你现在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啊。哎呀，
1: 厂长啊，哎呀，我这还有一大堆事儿呢，那没啥事，我先走了。
2: 不是你，不是，不是我事儿没，不是我还有好事呢。
1: 啥好事啊？
2: 好事没说呢。
1: 你说，
2: 我呀，哦，想在咱们厂办一个再就业培训班。哦，这阿文老师就是我找来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培训的。哦，啊，我跟你说，你看这工具都带来了吗？这阿文老师在市里老忙了，那找他的人都排队，我这好不容易请来的。
1: 那好事是好事，这不是张飞绣花吗？
2: 啥玩意儿张飞绣花？我跟你说，长山，这个再就业是局里让厂里主抓的事儿。那不是局长不也见过你吗？知道你在厂里人缘好，威望高，你啥事儿都为大伙想，所以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别骑了马哈当没事人了，你这事儿整好，我跟你说，局长器重你，我都给你打下手。
1: 你给我打下手，开啥玩笑呢？
2: 开玩笑，我就问你一句话，给厂里的工人多找条出路，是不是好事？
1: 是。
2: 那这造型学会了，能不能挣钱？
1: 能。
2: 完了吗？你不会，那别人不会啊，是这理儿不？
1: 那行吧，
2: 来吧，赶紧的。
0: 哎，顾队长，来，您请坐，你请坐，
2: 好好整啊，整立人的啊。
0: 好，
2: 那啥霜啥的往上啊。
1: 哎呀，你别给我整太短了啊。
0: 哎，放心吧。
3: 来来来，咱们新学男士造型，不要看我男同学头发很短啊，
4: 也是可以做出很多种造型的。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背头开始学，
5: 把它抹平，
6: 纯色，瞅着眼生。然后说是秦厂长专门请来的摄影师，咱们三道沟林场现在是局里的什么再就业模范典型，还有大家伙什么登报呢，还啥再就业，啊，这学两下子就能改行了。咱山里人一辈子跟树打交道，骨硬手糙的，那应该这玩意儿
4: 用梳子把刘海和两鬓梳顺。
7: 啥是两鬓呢？
8: 就耳丫那儿。
4: 对，
8: 耳丫子。
4: 然后呢，我们再用发蜡
1: 学
4: 把头发向后抓，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背头就梳好了。
0: 这边刚洗，
4: 两鬓梳顺。

0: 赵喜哥，父亲接人来了。
1: 来的时候没被人跟踪吧？你以前没被发现吧？
0: 没有。
1: 任务完成，门口警戒。
0: 好嘞。
2: 赵喜啥事啊？神神秘秘不搁家说。来，自强，你过来，过来，走。
3: 赶紧的，拿出来吧。
1: 哎呀妈呀，这真的100块呀！
2: 这钱咋来的？
4: 我们大梁一个倒腾山货赚的，想给家里人都买个东西。你们先说，你们想要啥？
3: 哎，我都想好了，我就要一个高倍望远镜，能看见月球的那种。咱爷爷就给他买个电视吧。

0: 天天举天线。
1: 你想啥呢？电视那老贵了，自强就这100块钱都不够呢。
2: 哎，凤琴，你想要啥？
3: 我想给二哥买个电子表。
4: 你只报了一个中沙大学啊？
5: 啊，你报哪儿了？以你现在的成绩，你再努努力，你报个北二外、北语言的，那不挺好吗？
4: 广深外国语也挺好啊。
5: 你不是喜欢北京吗？
4: 你之前不是说广深四季如春多好啊？我要考广外的话，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再说了，正好你也在那头，我也在那头，以后放假回家，你还能帮我拎箱子。
5: 行，好好考吧。
4: 嗯。
6: 小院长，这回考试挺关键的，早点走吧。
7: 啊，城花啊，那城花。

0: 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只要不会的就跳过。
1: 哎，妈妈妈，都说了无数次了啊，我先赶紧去。
2: 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换个进去。
0: 宝贝，哟，妈妈今天啊特意跟你熬的梨。哎呦妈！
2: 喝一口，喝一口。不然你妈不放心。喝一口。
3: 哎，坐，
4: 慢点，慢点。
2: 闺女，
4: 安静点，坐会儿啊。
5: 吃饱了。哎呦，
6: 吃饱了，吃好了，
5: 吃好了。
2: 早点进去吧，
3: 二哥加油吧，他们都干饭。
7: 现在这个日子好多了，
8: 没事，
7: 考大学的是越来越多了，爷爷这辈子算是完蛋了。听爹，
2: 你看这家子都来了，都来
7: 了，都出个大学生了。
0: 你叫我挺齐全。
9: Yes sir。
10: 哎呀，也是，爷爷也学会了。
11: 考试前吃点甜的，一定能顺顺利利。
2: 好，大哥有啥要跟我说的吗？

0: 瞧瞧，
1: 把他扎着了，
2: 快点的，赶不上小火车了。
3: 行行行，搭住搭住，
0: 等会儿等会儿，前面呢。
2: 你就别整这些玩意儿了。
0: 好好好，
2: 赵青，把门给我打开。
0: 好嘞，
3: 走。
4: 肯定能考上。大妈，我们家还有蘑菇没？
5: 干啥？
4: 我帮大梁子哥收。大梁子说了，他卖给南方宝客，我只要帮他收十斤，他就给我5块钱。我算一斤能赚5毛呢。我正好放了暑假，也没事干，挨家挨户收，肯定少赚不了。
6: 你这孩子猴精的，从小就老抓钱。
2: 哎呀，你别顶我，我这眼神也不好，怕给你看漏了。你看人家不是都是自己看的吗？啊，快去看
3: 啊！来，不的。
2: 紧张啥呀？整得我也紧张了。哎，
7: 顾文文，
2: 啊，你同学，
3: 那爸，我知道。
2: 来看榜了。啊，咋样啊？
7: 陈新杰考上了，边河市第一名。
2: 哎，你们考咋样啊？
6: 勉强考个1本。
2: 啥？去日本呢？这咱们这么大，有的
3: 考上了，
8: 今天呢，我很高兴，哎，大家都来了，祝贺这星杰呢考上大学，我呢就敬大家一杯。其实我这一杯呢，是替他爹，陈尚友敬的，谢谢大爷大妈，叔叔大婶们，啊，
2: 说两句
9: 啊，我也得说呀，
2: 说，
0: 谢谢各位大爷大妈叔叔婶儿，谢谢大家照顾我。
5: 好，我干了啊！
3: 叔啊，不会喝酒吗？
9: 那行啊，那你将来去大城市不喝酒，那不给东北人丢脸吗？
5: 金迪啊，以后啊，你就一个人出去闯了，我祝你飞黄腾达，像你大梁哥一样当个老板，
0: 是吧？谢谢大爷。哎呀，
9: 你这拐着弯夸自己儿子呢，
5: 那咋的呀？啊，那我家大梁子那就是有出息。
9: 星姐也好啊，星姐也有出息。
8: 哎，谢谢大家。哎呀，你看看，都是人家孩子的美，
10: 星姐太有出息了。哎呀，
8: 你得谢谢平时人家都帮你啊，
10: 儿子长大学以后，
8: 大家多喝点啊。
11: 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心意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兰祥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兰祥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0: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

0: 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1: 目标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这个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2: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一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于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啊非常大。
0: 老师万一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们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十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十一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肉，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了。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十一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 他以南翔、翔、南风、木文、燕亭、亭、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县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2、3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同胞们，
0: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1: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3: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1: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0: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2: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工科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的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0: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2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4: 建立70年，我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5: 1953年，蒋南翔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 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老人制。
0: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北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6: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学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0: 新林苑二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7: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6: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10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0: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
8: 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
0: 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

0: 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他不说一句话吗？就是要把入党当作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的愿望。
0: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1: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的话，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大概这个方形差不多。就这一个青年手的吗？
0: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2023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0: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斌、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立辞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2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是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0: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1: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过，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求入党。
0: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

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八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原、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胜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

0: 生的工作能力。
1: 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2: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于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1: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个半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2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

0: 十条。我参加的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系统的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2: 一个小学教育四十条，一个中学教育五十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起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3: 我一脸等着，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4: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 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5: 关键是科学技术比现在好。现在科学技术。
1: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2: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6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要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1: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4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 1980年的秋天，蒋南翔率团访问法国，一样我会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谈了2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 第二个晚上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江南翔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入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江南翔本来就走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1: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4: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枯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0: 我从1951年到1982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南翔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0: 1989年出版的《蒋南翔纪念文集》，书名由邓小平同志题写。陈云同志题词，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0: 2023年六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华北师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3: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切正常。
1: 看到了吗？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2: 张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1: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2: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哦，
2: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1: 好。

0: 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

0: 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教戒备森严呢。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合。

0: 过，
1: 听过，
2: 嗯。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吗？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哎，
2: 收到，请回话。
3: 梅院，梅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5: 一切正常。
6: 梅院，
7: 一切正常。
6: 收到，
7: 收到，
2: 收到，
7: 收
2: 到，请回话。
8: 好嘞，一切正常，
9: 一切正常。
10: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1: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看。

0: 别开枪！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饶命！饶命！想死想活，你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0: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1: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0: 是是，
2: 任职官在什么地方？
1: 在北院正房。
0: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0: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1: 贺大，贺辉啊。
3: 把他藏起来，快点！贺大哥，贺大哥，
4: 我是巡逻队，
3: 在种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4: 你可真够损的，
3: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3: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
4: 是俩男的。好，等着，走，我看看。

0: 停。
1: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0: 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
1: 至少吓唬人有用。
3: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
4: 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
3: 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
4: 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

0: 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1: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0: 很有可能。
2: 贺大哥，
3: 你们究竟要干嘛？
4: 做早规划。
5: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3: 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5: 说我什么？
3: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鬼变的。
6: 我才是云建明，
7: 嘛玩意儿？你是
5: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2: 贺大哥，又找两个，走进去。贺大哥，
8: 嗯，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还要干嘛呀？你答应我，我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这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林大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0: 我没说你，我说他。
1: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0: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1: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0: 为我来的？

0: 信号弹，当家的，你看，这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2: 弟兄们，动手！

0: 底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嘛声？
3: 大哥，大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是叶红开。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5: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

0: 气呀、啊？
1: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2: 我是美英，
3: 冷不应，冷不应，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回来。
2: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3: 哎，他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3: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2: 是是。

0: 这怎么可能呢？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剩下好像是北院。
1: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0: 油液很快，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王家长，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他们家的车里。
0: 王家长，
1: 走。

0: 偷枪吧。
1: 别开枪，我们偷枪了。
2: 别开枪。
3: 洪凯秋，洪凯秋，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走，
6: 是是，
5: 走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好，走，
6: 是是是，
5: 快点，走，
3: 直走，
5: 快点，
4: 怎么样？
5: 快点，
3: 三河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4: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是。昨夜，
7: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燕楼被绑架。
7: 天燕楼？
3: 正是。怎么，段厅长知道？啊，不不不，你接着说。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7: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4: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1: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2: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3: 是。
4: 赶紧。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

0: 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1: 林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0: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1: 我
0: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0: 师铎，你和林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1: 袁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2: 叶师长，
1: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不掉，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3: 师座，
1: 将袁文才带走。
3: 是。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1: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3: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1: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3: 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2: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4: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2: 不，
4: 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地闯了进去，杀死书场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2: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4: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2: 我，
3: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2: 是，一定。一定，
4: 你
3: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啊！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2: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
3: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

0: 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1: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1: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2: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2: 没问题。
1: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2: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1: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2: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2: 没问题。
3: 叶市长，
2: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3: 林娜，你说呢？
4: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云老弟，你呢？
1: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没什么。
1: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0: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长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1: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0: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1: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

0: 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3: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4: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人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2: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4: 您请便。
2: 哎，请便。
3: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我敬你。
6: 哎呦呦呦，
3: 好好好好，
7: 敬你一杯。
3: 弟兄们，来
8: 来来来来来
4: 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是你说的那条路。我发现你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我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0: 准备行动。
1: 好。
0: 看到车过来了，跑什么呀？
2: 哎呦，老总，对不起啊，心急了。
3: 急什么呀你？
0: 不要紧，
3: 就是啊，
2: 没事没事。
1: 你
2: 来
1: 了有没事？
2: 怎么样？
1: 什么事？
0: 你没事吧？啊？
2: 没事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老总都是忙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5: 轮胎炸了，赶紧换备胎。
6: 是，
0: 轮胎炸了，
5: 这不危险？轮胎炸了，准备换备胎。
6: 你看看，轮胎炸了。
0: 哎，轮胎炸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啊，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着，
5: 来，好好推。
0: 怎么样？上钩了。来喽，工具！
5: 来来来，你先来，来来来，好，是。
7: 没事，把枪放下，都别动，否则我打死
0: 你！求求你啊，
7: 快，把枪放下，走啊！
1: 你说的。
8: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7: 放一枪，把枪放下，
5: 千万别开枪！
7: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了！
0: 哎，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7: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8: 别开枪，别开枪，
5: 放了他，放你走！
7: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5: 你，好吧。
9: 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8: 哎，老总，您没事吧？
9: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
5: 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哟，我的公文包呢？
8: 哎呦，没事吧？啊，
5: 没事没事，
8: 没丢东西吧？
5: 没有没有。
8: 哦，
5: 老板，我先走了。
8: 好，慢走啊。
9: 给你，
5: 哎，谢谢。

0: 蔡书记来了，请进。蔡书记，叶营长，快请坐。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1: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1: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0: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2: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1: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0: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1: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2: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0: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3: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4: 嗯，
3: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的一个措手不及。
4: 嗯，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3: 好啊，早就听燕雄英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2: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3: 好好好，你去吧。
4: 是。
3: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2: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左前里。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
1: 好。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0: 哦，燕双应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嗯，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

0: 要你清醒，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
0: 进来。
2: 师座，
0: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林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麦琪，
3: 哎，
2: 麦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3: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我们立刻准备。
8: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4: 黄处长，
8: 稳定军心。
9: 我要见总座。
4: 是
8: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让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4: 总座，
8: 进来。
4: 总座，
8: 怎么了？
4: 黄处长找您。
8: 哦，
4: 就在外面。
8: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4: 是。

0: 一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宗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0: 是。
1: 哼，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宗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了。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宗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0: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1: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宗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证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3: 是。
0: 走。
2: 哎，黄叔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3: 是。
2: 凭什么抓我？
1: 老实点，老实点，
2: 放开我！
1: 别动，
2: 放开我！
1: 别动，
2: 凭什么抓我？
0: 老实点。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么？
1: 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0: 哦，
1: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0: 10点钟，
1: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0: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1: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0: 去准备吧。
1: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0: 请啊。
1: 请，
0: 请。
1: 啊，坐吧。
0: 我看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0: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不，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0: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0: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燕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嘛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0: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哎啊！哟！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袁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0: 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啊！
1: 怎么回事？
0: 出事了！下午黄玉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1: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一旦黄玉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2: 是，
1: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

0: 快跑！
1: 好，
0: 别动，别动，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出动啊，出动！云建明来了。
2: 哪个云建明？
7: 真的云建明。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你要做好准备。

0: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哼，
1: 过奖了。
0: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

0: 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
0: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1: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0: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2: 又是你，边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3: 冷静，
2: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边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0: 怎么，不冒充我了？
1: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0: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0: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列球门打
1: 奶奶，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工程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
0: 郭大哥，
3: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1: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下。
4: 老夫人，领导，
1: 你们随师座同去。
2: 你呢？
1: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人楼。
2: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1: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5: 小黑子，跟我来。
6: 走。
1: 请。

前进的解放。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留学七年的文学硕士，回到农村抡起锄头。
1: 我们村当时没有年轻人回来，我作为第一个回来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牛。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理想的生活遭遇现实的打击，
1: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帆风顺、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
0: 从海归硕士到新农人，稻田里的年轻姑娘为家乡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海归姑娘的田园梦。

0: 我这边有很大一片田都倒伏了，能收吗？损失很大是不是啊？那怎么办？这么多稻谷，辛苦辛苦你，真的过来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些田还有没有收的可能。
1: 一夜暴雨持续了8个小时，由于没及时收割，眼前一整片水稻倒伏了。
0: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把

0: 这个田种好，但有时候半夜都要起来看一下。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是没有办法种好田的话，太不应该了。我自己觉得太不应该了。
1: 此时还不停地下着雨，萧元担心这片田损失严重。
2: 萧元，
3: 哎呦，你可算来了！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倒了的那个田，
2: 确实倒了。
3: 那我还能收吗？
2: 基本上能收上，但是还有一些，因为它倒的比较严重的，你看这边呢，全部倒伏了以后啊，稍微产量啊，肯定有一点影响。你先把那个田里的水盘干。天前的话，过一天到两天你就全部把它收完，
3: 好，
2: 马上抢收是最好的办法。
1: 胡大哥种了30几年水稻，经验丰富，他的话给萧元吃了颗定心丸。3天之后，天气放晴，稻田里的积水已经排干，来支援的收割机也如约而至。像路边的一行稻子，收割机收不到，萧元便一一拾起来。辛苦一年种出来的稻米，每一粒都不能浪费。萧元成立的合作社一共种植了1000多亩水稻，在周围人看来，他是回乡的年轻人里最会种田的，又是务农的人里最文艺的。种满鲜花的院落，散发着书香的房间，这里就是萧元在姚桥村的家。父母年轻时从农村走出去，在城里安了家。出生在湖南娄底的萧元，18岁时前往俄罗斯攻读文学专业，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留学生活，回国后留在了娄底市工作。2019年，萧元的父亲退休，带着女儿回到故乡的村庄转了一圈。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姚桥村，地处洞庭湖向湘西南山区过渡的丘陵地带，有着7山1水2分田的说法。全村2600多人，仅有2500亩耕地。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多地少，在家务农挣不了多少钱，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看着记忆中热闹的小山村变得冷冷清清，父女俩的心里都不是滋味。萧元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家乡的面貌。
3: 就是也许我在其他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有很安逸的生活，但是我觉得那些工作岗位其实没有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和归属感。但是如果我回到乡村来呢，我觉得不一样，国家在鼓励年轻人回到乡村，而我的家乡当时没有什么年轻人回来。如果我作为第一个回来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牛。
1: 2019年，中央1号文件中提到，鼓励外出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乡妹子的一腔热血被点燃了。面对女儿的选择，本就有意回乡养老的父亲很支持，可母亲却一时难以接受。
4: 你让他接受了好多教育，你就不应该把他搞回来做干农业呢？真的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愤怒。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思维不是常人的思维，我就把他们两个都拉黑。
1: 母亲气得跟父女俩断了联系，老萧有些着急，连夜开车赶回城里。可没想到房里熄了灯，手机联系不上，他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塞进门缝。
4: 他的意思说，也实在对不起了，因为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进入城市里面了。萧云这个行事，他也相信没有错啊。
5: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有自己的思想， 一个人

0: 想干脆的一点就够，就是干脆自己想干的事，其实也好，行行就到位。农业就是一个国家的一国之本，你只要干下去，一定会取得成绩。
1: 母亲觉得女儿吃不了农村的苦，但萧元却铁了心要回到农村。都说娄底人能打，作为传说中蚩尤的故里，娄底人身上流淌着湖湘最蛮霸的基因。中国近代史中，叱咤疆场的湘军士兵大多来自娄底，也造就了今天娄底人认准目标绝不放弃的血性。姚桥村属于娄底市规划发展经济林果的区域，村里有许多未经开发的荒山。萧元一口气租下1000亩山地，准备种植橘树。可是，要把荒山变成果园，谈何容易？8月，橘树已经挂了果，杂草长得正旺。这其中最难拔除的就是竹鞭。常常一根竹鞭需要父女两个人才能合力拔出来。
2: 我一定要把它弄好。我到时
3: 候。你看看它与我的身高相比，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上面这一小簇，但下面盘根错杂。
1: 刚回村时，萧元和父亲就是这样靠着一双手一点点地清理着山上的杂草。当时村民们听说一个在国外读了研究生的小姑娘回来开垦荒山，都觉得不可思议。
4: 我们觉得那个读书的在外面挣钱就好容易些吧，在家里面滚农村好难好难的，怎么回来在这个荒山也能上面那个，有一点点不太靠谱。
1: 开荒时至少要清除十几根竹鞭才能种下一棵橘树。刚开始这位城里来的姑娘一天只能挖出几棵树的位置，她和请来的村民埋头干了1年多。当一双放下书本的手长满了水泡，磨成了茧，1000多亩荒山终于被开垦出来，种上了果树。
3: 小时候读过一首诗，他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个小树根也是，我们只看到它上面一点，然后当初它的根穿透了层层的阻碍才能够长到这里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父母也更是如此了。
1: 这个在国外留学了7年的姑娘，总是能在挥起锄头的同时，用文学的视角去看待农业这个新的领域。1年多后，橘树层层叠叠。为了照看果园，父亲在山脚下搭了一间临时的板房用来歇脚。那时候山里不通水电，生活非常不方便。
3: 当时就是水也没有，我还用那个塘里的水洗过澡呢。然后那个路也没有，就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开路，然后找水源。刚到这里生活我是不适应的，所以我就是到这里和到城里两边跑，每天往返60公里。
1: 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会有落差。虽然干起了农业，但生活上的不便还是让城里姑娘难以适应。直到一场风雨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2020年4月的一个下午，父女俩忙完山上的活，回到临时板房休息。萧元正在看书，突然外面暴风骤雨，狂打着门窗。萧元还没反应过来，屋顶突然被掀翻。看着屋内大雨倾盆，父亲担心女儿害怕，回头却看见她

0: 哈哈大笑。
1: 我们没有伤感，看着外面的风雨的时候也只是觉得好笑，这事情实在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做农业就是这样，什么风雨都会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
2: 我要放在我人生的长河里，
1: 先翻一个屋顶又算什么事儿呢？

0: 之后几天，父女俩重修了房子，刷完墙，萧元感慨万千，拿起油墨在墙上写下了一首苏东坡的《定风波》。
1: 我觉得这首词太能够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了。其实我有两句特别喜欢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以为我会很害怕，但是我好像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能够接受我在乡村的生活，接受它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风雨。
0: 无论是眼前的风雨，还是人生的险途，无忧无惧，坦然以对，这是古人诗词中的浪漫，更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与豁达。诗中苏东坡雨中巡行的潇洒，眼中父亲笑对风雨的畅意，让萧元的一颗心安定了下来。风雨过后，萧元结束了城里和村里两头跑的生活。母亲听说父女俩的遭遇，哭笑不得，也回到了他们身边。一家人利用原来的老宅改建了二层木屋，一旁的鸡舍经过改建变身为花园，房前的鱼塘清理之后，一汪碧水微波荡漾，青山绿水间，一家人在一起，日子更踏实了。萧元的果园日常需要雇佣60多位村民，农忙时会增加到200多位。有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乡亲邻里都很高兴。萧元请来农业专家，带着大伙儿学技术。2年的时间，橘树种满了山头。第3年开始挂果，可随后又遭遇了一场大旱，4000多棵橘树枯死。磕磕绊绊走到了第5个年头，2023年，姚桥村的橘园终于迎来了果实累累的时刻，期盼已久的丰收近在眼前。
1: 我们从开始开荒山到现在，这些树慢慢长大，你会觉得这一片山水啊，因为你发生了改变，这里面是有你的心血，有你的勤奋，有你的努力的。我们村庄我看到它发生太多的改变了，我觉得这种参与其中很感动很骄傲。
2: 好香啊。
0: 8月，家家户户的辣酱都制作好了。湖南人爱吃辣，而娄底人又是湖南人里吃的最辣的。历史上游子远行都会带着家乡的辣酱，一口辣味浑身带劲儿，吃出了豪爽的性格，也吃出了扎硬寨打死仗的拼劲儿。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萧元和父亲也在村里建起扶贫车间生产辣酱。因为是家家都会的手艺，周边村镇的妇女一有闲暇就来务工。第1年，大家就做出了8吨辣酱，可做出来容易，卖出去难。由于缺乏市场销售的渠道，萧元只能带着辣酱跑遍当地的农产品市场，终于打听到有客商想订购一批家乡的礼盒送给在外务工的湖南人。萧元用辣酱搭配各种农产品供对方选择。
1: 我让他尝了尝我们的辣酱，我说我自己在国外留学了很久，我最清楚那一勺辣酱对我们这种远游的人它代表着什么，就是我们的家乡人用双手的温度去给它做出来的。他离家那么远，他是能够从这一勺辣酱里面找到温暖的。
0: 萧元的这番话打动了客商，他也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农产品订单。
3: 米饭来啦，吃饭啦，吃饭了。
0: 忙完一天的活，晚饭间，一家人回想着这一路走来度过的重重难关。现在山上已经果实累累。

0: 辣酱销售也走上正轨，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1: 我们这经历就是走的老子不平坦的了，受到了很多的阻击啊，受到了很多的难处了。
2: 嗯，
1: 但是压压压，嘿嘿，车子上被你老老整整过来的。
2: 嗯，怕坐下去就会觉得它难。
3: 主要坚持，主要坚持，等到以后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不过我真的感谢你，其实爸爸也很佩服你，能不管是365天，不管白天黑夜，能扎着进这个农村。我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讲的，也帮我举起大拇指。嘿，小老弟子你不错啊，你这小孩子不错。
0: 不知不觉间，萧元已经从当初习惯城里生活的年轻人变成了扎根乡村的新农人。回村这几年，他也见证着家乡的点滴变化。在政府的投入下，村里的路拓宽了，一栋栋老宅修葺一新，村庄变好了，村里年轻人多了，萧元也交到了新朋友。傅文季在城里开了间书店，经常给萧元带些书来。最近他们想把村里空置的老屋改造成一间图书馆，
4: 其实它就可以作为一个那种共创共享空间来用。
2: 对，
4: 就是平时你搞活动也好呀，做什么分享啊都是可以的。
0: 学文学的萧元读过许多关于家乡文化的书籍，他希望在图书馆这样的空间里，把家乡的文化和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2: 县志里边讲到一个陶侃学校的校训，血性精神在这儿。他说，只要性之所在，人之所存，便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绝不畏难，绝不退缩。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感触特别深。
0: 在这段话中，外表柔弱的姑娘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坚毅的自己。为了更加了解这段历史，萧元和小傅相约来到罗州崇纪念馆。
5: 那是陶侃学校的一个根据原貌复原的一个模型。
0: 1920年，湖南娄底人罗州崇从美国留学回国，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希望他出任教育厅厅长，但他看到时局动荡，人民苦难深重，回绝了邀请，只身回到故乡，主持父辈创办的陶侃学校，并将血性二字定为校训。
5: 认为就是说，对一个国家的救亡、民族的救亡，不惜倾注自己一生的那个精力啊，甚至是生命，去完成这些事业。所以血性本来也是湖南人的一种精神，吃得苦，办得满满。
0: 这所身居山间的乡村小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心怀家国大义的学子，把血性精神深深扎根在这片大地上，也激励着今天的新农人在乡村挥洒青春的热血。
2: 来来，走啦！
0: 眼前的稻田，就是乡妹子凭着一腔热血在家乡开辟的新天地。8月底，姚桥村的大地一片金黄，合作社的1000多亩水稻也迎来丰收。收割机刚装满第一车稻谷，村民们已经等在路边购买了。
6: 现在我们一收就是，这些叔叔们、叔叔阿姨们就过来买。
7: 我们年纪老了，有70几了，七八十岁来了，都可以拿当地了。我弟弟就是他们在这里等啊，地不能好嘛，一直有也等。
0: 地处鱼米之乡的湖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

0: 如今，湖南以中国2.8%的耕地生产着13%的稻谷，是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和粮食主产区之一。然而前些年，村里的老人年纪大了，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看着田地撂荒，萧元觉得自己要做些什么。
1: 他本不应该荒着，对不对？他生产出来的粮食，他要填饱那么多人的肚子。我觉得我是村里的年轻人，而我也有一些能力来种这个地，我就希望我能够种下去。
0: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凭着一腔热血冲进来的年轻人总是要交些学费的。2021年第一年种稻，因为连日阴雨，各家抢收，萧元根本请不到农机手。看着稻子损失了不少，这个一向乐观的姑娘忍不住躲在被窝里大哭了一场。
1: 我没有办法跟人说，一说就感觉我自己我认输了。我再苦我都没有想过我要认输，因为我真的非常努力在做了。如果我这么努力在做，我仍然破灭了我的理想和信念，那大家会觉得很难做，更难做。
0: 正如父辈们有吃的苦爸的瞒的血性，今天的湘妹子骨子里也有着绝不服输的劲儿。曾经走出去又带着学识回来的年轻人，能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问题。萧元跑遍了周边村镇，发现农机调度只是大家时常会遇到的难题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销售渠道、品牌建设等问题。他意识到家乡产业的发展不缺技术，也不缺现代化机械，需要的是资源整合。于是他邀请种植、加工、农机等9家合作社成立水稻联合体。
2: 因为我们种粮的只知道满地苦干就种粮了，对于市场啊、品牌啊、一些什么风险意识啊都没有的，只知道种，只知道做事。现在市场校园联合以后，我们做一下品牌呀、我们这个谷子大米也不缺销路了，价格也就相应提高了。
0: 在水稻联合体里，大家统一购买农资，价格更低，农机队统筹调度，确保了各家抢收，加工厂有了充足的订单，加工设备不断升级，每亩地能比原来多赚200元左右，生产效益提高了，大家的干劲儿也更足了。
1: 我们收割的时候，当这片田它真正的能够种出好的粮食的时候，每一滴汗水它都没有白费。当你看到这里真的是金灿灿的稻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水稻联合体模式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产业建成规模，看到发展的机会，回乡种田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在田间玩转高科技，把现代化农业引进一座座山乡。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认为，新农人投身乡村振兴，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3: 从传统的主要是农村人流向城市，现在慢慢转向了双向的这种流动，这些新农人回来带来的这些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所以极大的促进了产业的效率的提升和现代农业的高质量的这种发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把这个当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主动性激发出来了，使得乡村带来很大的这样一种活力。
0: 截止到2022年，湖南农村已有超过70万人返乡创业，在外学有所成的年轻人给家乡带来创新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更把青春的活力和梦想书写在中国乡村未来的画卷上。

0: 因为一见钟情的邂逅，从欧洲归来的导游嫁到了高原藏乡。
1: 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来的时候还是被惊讶到了。
0: 因为爱和理想，他默默支持着村民眼里的疯媳妇。
2: 别人就说：“你看看看看看，你老婆在这拍拍拍什么东西？看看看，哎呦，怎么怎么样？”
0: 从穷困山村到幸福家园，夫妻俩给家乡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敬请收看《寄住乡愁》，加油新农人，爱在川西高原。

0: 谁的？
1: 老百姓，
2: 老百姓，来吧。
3: 入秋后，四姑娘山中珍馐遍地，家家户户备好了山货，等着阿勇、阿娟夫妇上门。
4: 二十七斤不到，二十六斤九两。二十七斤嘛。
5: 好的，
2: 喝的还好多斤。
4: 还有一两百斤。如果是干了的话，就给你们打电话嘛。
0: 慢走哦，
4: 哎呀，走慢走啊！
2: 来干了，我来啊！
0: 对对，好的。
3: 在村民眼中，这对年轻夫妻很有本事。过去卖不上价的山货，交给他们就能换来不错的收入。这样的便利，在小两口回乡之前，是山里人家没想到的。

0: 刘明勇夫妇的家乡双桥村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回乡六年，夫妻俩奔走于川西北的雪域高原，通过电商把山外广阔的市场连接到一个个高原村寨，为当地带来上亿元的收入。
1: 像当初我刚刚嫁过来的时候，第一片啥都没得，慢慢的大家都加入进来，就是名副其实的民宿村了，每家每户都可以住起来。然后我们这个村子目前容纳是300人左右。
2: 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村子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麦朵，你的家在哪里？举给我看。
3: 山上。
1: 家在山上。
0: 看着家乡的改变，阿勇很自豪。这里面有他的努力与付出，也离不开妻子给予他的爱和勇气。四姑娘山脚下的双桥村曾经是出了名的穷，地处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龙门山断裂带，海拔3200米，抬头是无边的峰峦，身后是高山和峡谷，脚下贫瘠的山地只能种出些青稞作为一家人的口粮。
2: 这个青稞饼就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回忆。最早的时候那个青稞这个是黑的，吃不下。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读书学校里面没得食堂，自己背个馍馍。那个时候同学的馍馍都是白的，我的馍馍就是黑的。最早那个青稞，那个妈妈做出来那个特别黑，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吃，每次都藏在那个书包里面吃。
0: 发黑的青稞饼是记忆里儿时生活的穷苦滋味。那时候每年过了中秋，父亲从山上赶回两头牦牛。

0: 卖了给兄弟俩换学费。平日里，阿勇就带着弟弟挖些虫草、贝母，捡点菌菇、松茸，去集市上换些钱来贴补家用。从地图上看，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双桥村，距离成都只有300多公里。现在交通便利，只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而在当年，由于交通闭塞，村民们想要去一趟成都，需要沿着山间小路，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大山，穿过群山峻岭，骑上摩托车，最快也要3天2夜才能抵达。大山阻隔了外面的世界，也阻碍了村庄发展。14岁那年，阿勇第一次产生了离开家乡的想法。
1: 一心想往外走，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弟弟上山去捡松茸、挖虫草。我说多攒一点钱，我就带你去成都。后来就攒了钱，买了一个摩托车。我说那个山上山顶上就肯定看得到成都了，看到下面还是山，然后就出去了嘛，又把摩托车给骑回来了。后来就又读书，然后又攒钱，攒钱，攒钱。
0: 穷日子终究留不住想要闯世界的年轻人。2002年，19岁的阿勇离开家乡去成都求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导游。在外漂泊的第14个年头，一次导游培训课上，成都姑娘何于娟走上讲台，分享导游经验，也走进了台下阿勇的心里。
2: 他坐在第一排，然后就傻傻地看到我，满脸通红。然后我就问这位学生，你是不是发高烧了？他的同学嘛，就在起哄，哎，他是不是喜欢你老师？
0: 那时的阿娟已经当了10年国际导游，去过48个国家，一年的收入上百万元，在同行间小有名气。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一见倾心，从相知到相爱，两人一起憧憬着未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阿勇鼓起勇气带着阿娟回家。一路上，这位藏族小伙儿再三嘱咐阿娟要有心理准备。
1: 整个我们阿坝州这个山区的条件，它都不是那么好，让这个小伙子带姑娘回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以前我有个兄弟，他带了一个回来，然后第二天就走出去了，然后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因为当地的山里面的条件差。
2: 那他说，不管您看到什么，你一定要在家住两天，因为住两天就代表了你认可了。如果你一来就走了，就说明你可能看瞧不起我家。
0: 领回家姑娘算本事，住上3天是难事。老乡称阿娟是葛爸，以为留不住的外来人。
2: 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来的时候还是被惊讶到了。那个时候就感觉穿越了，穿越到几十年前，
3: 还没有这些沙发，还没有这些装饰，整个家空空的。
0: 生活上的巨大落差让这位城里姑娘很不适应。虽然阿娟有些失望，但川妹子打定了主意，便轻易不会回头。她坚持住了下来，也定下了人生大事。然而，当阿娟把结婚的决定告诉家里时，父母一时无法接受。
2: 因为我妈一直以为，就觉得我是我们家的骄傲。当时在欧洲工作嘛，不管怎么样都觉得我肯定会嫁欧洲。那一下子嫁到阿坝州，她落差特别大，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拉黑了，他接受不了。
4: 阿拉江西哟，哦，阿拉古美。
0: 虽然没有得到妈妈的理解，阿娟却收获了另外一份感动。2017年，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藏式婚礼，周边村民都赶来祝贺。淳朴热情的山里人家送来松茸、牦牛肉等山珍美味，给这对新人送上了祝福。 办完喜事，夫妻俩打算回到成都。

0: 继续干旅游，可就在准备离开时，村里来了位收货郎，挨家挨户收山货。乡亲们拿出一袋袋松茸，有的只为换些从城里带来的日用品。
1: 我就觉得一包菌子换个盆儿，太不划算了啊！或者呢，就很便宜的价格，几十块钱收购。如果我们踏踏实实的把这些产品，把它做成农产品，可以变现，可以卖成钱，把家乡的产品能够拉出去，一个缩短一个信息差。
0: 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家乡的土特产卖不出好价。那一次，夫妻俩真正意识到山里山外巨大的信息差。看过广阔世界的年轻人觉得该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于是夫妻俩商量，想留在家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家乡的农产品。
2: 就是我们老家还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家乡好，金窝银窝不能够离自己的狗窝，就是对家是很爱的，很热爱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老百姓太苦了。
0: 夫妻俩要留在家乡创业，最高兴的还是阿勇的父亲。
3: 来，先来，爷爷给你弄糖啊。
4: 你放在哪里啊？
5: 都睡着了呀，睡着。
6: 我打给妈妈吃。
0: 阿勇小时候，父亲做了两个蜂箱，每到入秋，取下30多斤蜂蜜，给孩子们添些营养，也是清苦日子里的一口甜味。父亲采集的蜂蜜带着高原的花香，这样的蜂蜜在村里不足为奇，但夫妻俩知道城里人喜欢。刚回村时，他们把蜂蜜分装成小桶，又把父亲取蜜的过程拍成视频发到朋友圈。蜂蜜定价150元一斤，一个星期不到，30多斤蜂蜜就卖光了。当4000多元钱放在父亲手里的时候，老人几乎不敢相信，这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
7: 老子好吃，你们就加油吃。
0: 多年的导游工作让夫妻俩结识了许多国内外朋友，他们的朋友圈就像一个通往世界各地的小窗口。喝茶、跳舞、赶猪，阿勇帮着拍摄，阿娟则想方设法展现着藏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夫妻俩忙得不亦乐乎，村民们却看不明白了。
2: 因为自媒体这个东西啊，说实在话的，因为它在山区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快，因为信息它传播的比较慢，当时我们做还是没有好多人能够理解的。跟他们坐着喝茶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看看看看看，你老婆在这拍什么东西，看看看，哎呦怎么怎么样。
0: 夫妻俩通过短视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没过多久，姑姑家的野生菌，姑爹攒下的野生药材全部换成了钱，村里大娘的鸡蛋卖不出去，也试着找上了门。
1: 他们的鸡蛋拉出去卖不出去，然后我一个短视频可以卖出3000枚鸡蛋，整个村子里边卖不出去的鸡都可以卖完，所以就觉得特别有幸福感，特别有价值感，也能够赚钱，也可以带到家乡的亲戚都能够参与进来，所以说干就干，我们就开始整合农产品。
0: 从松茸、菌菇到香肠、牦牛肉，从双桥村到周边村镇，两人整合的农产品越来越多，短短2年时间就帮着周边村镇卖出了500多万元的农产品，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他们佩服年轻人的脑子活有办法，也对夫妻俩竖起了大拇指。
8: 原来的话，阿娟没来的时候，我们的收入是很少的。那现在这2年的话，我们的收入也是翻番。
0: 奔走于各村各寨收购农产品的路上，夫妻俩时常会在一个叫猫鼻梁的高坡上停下脚步，眺望四姑娘山的美景。当地人把四姑娘山

0: 山奉为神山，传说有个恶魔在此祸害百姓。四位姑娘返回家乡与恶魔交战，不惜用身体化作四座山峰镇压恶魔，人们才得享世代安宁。四姑娘山的山峰常年积雪，美丽圣洁，雪山融水哺育了山谷，也滋养了当地人朴实果敢的性格。
1: 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听到老年人讲哈，他们都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在过去的时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那既然她是代表我们小姐一种努力顽强奋斗的女性。
3: 江西阿拉江西哟，妈妹妈子江西哟，江西哦。

0: 每年九月是阿坝州小金苹果的成熟季。2023年雨季提前，降雨量也同比增加，许多苹果还没来得及卖出去，果农们有些着急，请来阿娟帮忙。
1: 这烂的是毛了的，是不行哦。
2: 毛了的都夹起来。
1: 快！是这大子。
3: 刚刚你看，买了一个小时，买了1025担。
4: 吓人，这个
3: 一个小时不到，
4: 真的
5: 可以啊。
0: 只要有阿娟在，果子就不愁卖。这样的信任是从2017年开始的。那时互联网迎来了直播热潮，大山深处的阿勇和阿娟反应迅速，在偏远的山村开启了直播带货。小金县素有苹果之乡的美誉，出产的苹果又脆又甜，但在过去困于交通不便，果农的收入并不稳定。133个行政村中有88个贫困村。有一次，阿坝州境内普降暴雨，泥石流导致出山的路中断，收购的客商进不来，卖不出去的苹果越积越多。
3: 我们在泥石流的时候，苹果卖不出去的时候，
0: 阿勇阿娟觉得直播能帮上忙。
3: 我们今年的苹果，
0: 于是夫妻俩把手机架在了果园里，短短半天的时间就卖出了20000多斤苹果。巨大的销量让果农们喜出望外，采摘、选果、装箱，大家齐上阵，所有的苹果终于在最后期限发了货。可还没高兴几天，投诉的电话就纷纷打了过来。
6: 主要是这个选果，就是伤果和烂果，果子的大小，这种它混淆一谈，混到一起装起，所以说我们拿出去就把我们的声誉做得坏了一点。
0: 那一次，为了解决售后问题，阿勇和阿娟几乎每一单都赔了钱。
3: 那你买的大果里边有小果，那我就按小果钱给你收。我的果子有烂的有坏的，我就赔，就一箱赔2块、3块、5块，就这样赔。第一年呢，赔了很多，然后第一年我们自己也学了很多经验。
0: 夫妻俩意识到，带着乡亲们做直播电商，不能只帮他们卖出去，更要帮助他们学会市场思维和精细管理。苹果按大中小果分开销售，能精准满足客户的需求，提升销量。把控品质，精选出好果子，能提高商品价值。电商直播助力农产品的销售，政府的支持也为村庄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19年，小金县实现了全县脱贫。2020年，乡村振兴惠及川西地区，5G 信号基站投入使用，物流公司也把站点搬进了村庄。一座座大山打通了隧道，虎山

0: 去了高速，原本到成都三天的路程，如今只需要三个多小时。川西高原的乡村走上了新时代的发展之路。
1: 只为别人打包了，你把我的经验非常给大家了。
2: 今年是第六年了，不然你只要你把质量把关好了过后，我销售我就不怕了。
3: 不问题，不问题，感谢。
4: 做这么小品牌，这么人才，这么可硬是可以哦，硬是可以。
3: 真的。
2: 人家下次你也播把这个，你看嘛，我今天播一好好就卖了签单，你也播嘛，你不说卖签单嘛，你卖百单嘛，你就把它打开以后呢，然后你就给他们介绍，看这里的阳光，这里气候，这里的果子，好好就卖了。
4: 哎，好的。
5: 支持一下我们扎西啊，我们扎西。
0: 直播的时候，阿勇和阿娟常常邀请村民们在镜头前试试，为自家的农产品代言。这两年，山里的农产品畅通地衔接着山外广阔的市场，也给年轻人留在家乡发展搭起了舞台。看着阿娟、阿勇奔走在各个果园农场里，给雪域高原的村庄带来收入，许多年轻人也想试试。
6: 到我们村上那边去收购过一次松茸，很多人围在那，现在特别留下来，就是跟他学习一点东西。他就是说我平时在这的时候，你就可以找我拍拍视频，我然后带带你，然后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卖卖小金苹果啊、牛肉干啊什么，然后手工艺品啊都可以，你就选择回到在家乡这边发展。
0: 向阿勇、阿娟学习直播的人越来越多，夫妻俩便和当地政府商量办起了村播学校。他们每周都会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直播的经验和方法，十里八乡的村民可以免费在这里上课。两年时间，3000多名来自四川、青海、云南等地的人来到这里学习，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小金县也成为村村有直播、一村一网红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许多游客从线上来到线下，当地的旅游也迎来发展的契机。
1: 来这个地方，
2: 你来接我们。
0: 这一天，新一批参与民宿改造的村民正在报名。前两年，川西高原全域旅游发展起来，阿勇家乡所在的小金县正好就在川西热门的旅游线路上。夫妻俩敏锐地抓住商机，希望联合各村村民共同经营民宿。然而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还是有些担忧。
7: 这个意外是不到。
4: 我们的是全部是木头框架式的，拆了就玻璃哭泣。
8: 老伴的担忧就是一个就是房子的结构，把它拆了过后就害怕对房子有影响。
0: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夫妻俩成立了合作社，约定合作社和村民各出一半钱改造民宿。阿勇、阿娟负责推广和经营，收入也和村民们平分。70岁的丹增大叔第一个报了名。
8: 哎呀，你看，我们路好了，你带我，带动我。就这个旅游产业，我非常感动。
2: 以后还有更多干。
8: 哦，谢谢
2: 你。有两间，有更多。
8: 你是我的财神。
2: 哦，没有。
8: 你是我的财神。哎，原来是一个走廊往这边走的。
2: 加楼梯。
8: 大小姐方便，还可以看，还可以走进去。就，
7: 这是501，
8: 这是502，把衣柜的些都拿下去了。没得活儿了。
1: 和乞丐嘛。
8: 哦，和乞丐，其实我是个激动的很。哦，这个溜得很，有青苔不是？
1: 好的，
8: 好的，慢慢走。
0: 丹增大叔家的民宿顺利赶在2023年5

0: 一期间开了业，一层老两口住，二层对外营业。丹增大叔还做起了向导，带着游客游寨子、逛景点。开业四个月的时间，老两口就有了20000多元的收入。
1: 他一弄起来，就你看巴巴实实的，给我们弄起来，就我们心头就老是高兴。
0: 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在刘明勇夫妇的推动下，家乡周边9个藏族村寨已经成为川西旅游环线上的民宿核心区。改造一新的民宿保留着浓郁的藏式风情，又提供现代的酒店服务，游客留了下来，游览雪域高原的美景，体验藏族人家的生活，村民们又有了更多的旅游收入。许多外出读书的年轻人也打算毕业后回到村里经营自家的民宿。
2: 你先想去啊，先去成都啊。
3: 啊，在外面发展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
2: 现在呢？
3: 现在的话就家乡发展吧，
4: 不想出去了。
5: 这一代年轻人出去了，学习了很多东西，把外面你看到的东西，把外面学到的东西都带回来。
0: 几年时间，大山里年轻的身影越来越多，他们加入直播电商，让家乡的农产品不断增值，又在民宿经营中融入年轻的生活方式。曾经偏居大山的村庄如今充满人气，村民们的年收入不断增加，达到2-3万元，生活富裕了，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大家时常载歌载舞迎接八方来客。篝火点燃着希望，歌声传唱着幸福。2018年以来，阿坝州已有超过6000人返乡创业。他们带着开阔的眼界回到高原，抓住改变家乡命运的机会。他们就如同一束束青春的火苗，聚合起年轻的力量，为雪域高原的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

0: 在荒凉贫瘠的黄土地，他们是如何熬过苦难的岁月，将其变成现在的塞上江南。
1: 这个也瞧也瞧差的跌着这道沟。
0: 村民辛劳一年，为何卖粮不要钱？
2: 卖着呢，卖着，卖着，卖着。
0: 知小米如何实现产业升级？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黄土高原谷米香。

院的秘制，漫山遍野的谷子正处在灌浆期，是生长的关键时候。可多变的天气让种植户都忧心忡忡，

0: 雨过天晴，谷子在这片黄土高原上默默生长。风吹过，沙沙作响的声音，从古至今从未停息。米脂，地处陕西省榆林市，卯梁交错，沟壑纵横，是当地的典型地貌。千百万年前，流水冲刷出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梁指的是平行于沟谷的长条状高地，长度短则上千米，长则十几公里。顶部浑圆的黄土丘则被称为卯。相对平缓的山卯割梁成了谷子的主要耕种地。因地处北纬38度小杂粮黄金种植带，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里的小米颗粒圆大，色泽金黄，清香四溢。据县志记载，地沃一粟，米之如之，米之之名由此而来。县域内每个村庄家家户户都种植小米，一代代米之人就靠着这小小籽粒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演绎着各自的精彩生活。一大早，任伟收到小气候站的信息，立即赶往自己的谷子地。2015年，任伟退伍之后回到家乡。过去祖祖辈辈都是在山坡上延续着传统的小米种植方式，如今他选择了另一种种法。
1: 咱们这边都有这个小的气候站，可以这个监测到一些环境的这个因素，空气中的湿度、温度、土壤的这个水分，定期会向我传送一些数据。
0: 干旱的土地是老一辈米之人记忆中抹不掉的画面。荒凉的黄土高原上，年降水量400多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加上种植区都是丘陵小块地，不利于现代农机装备应用。很长一段时间，当地的小米种植还处在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阶段。任伟觉得要让谷子产量更高，质量更好，机械化的运用至关重要。这两年他响应县里号召，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种植了米谷一号、米谷二号。这是2020年跟随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入太空遨游的新品种，目前已进入第五代地面选育的关键期。两种不仅关系着自家地里的产出，也关系着米脂小米产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任伟不敢有一丝马虎，看到有些谷穗出现问题，他赶紧向专家请教。
2: 受害是一方面，你主要是这个缺肥了。
1: 缺肥啊，
2: 地肥施的少了，现在补充还不好补充，只能进行叶面喷肥。
1: 一喷完了就是这边，
2: 右边这块地还没喷。
0: 看着儿子在地里忙活，任伟的父亲也赶到地里帮忙。
1: 一抓又来了，
3: 哦，他
1: 又来个
3: 来个说。
0: 任伟的父亲是种庄稼的老把式，前两年为了凑齐孩子的创业资金，抵押了房子向银行贷款。年轻人心气足，干劲儿也大，有时处理起农田里的事儿，

0: 难免会急躁了些，对此父亲颇有微词。
1: 我这菜叶跟种地也是一样的，好东西是慢慢慢从地里长出来的，从种秋收一点不能着急。你要经常上来看一看，是个过程啊。都依赖了这个咱的现在的手机的这个电脑上这些。
0: 儿子希望设备更新、技术升级能再快一点，父亲则希望儿子能够稳扎稳打。曾经两人因为观念不同拌了不少嘴，但遇到难题时，父亲还是给了他不少建议。靠着父子齐心，这几年人为的小米越种越好。新品种和机械化的注入让亩产增加了100多斤，达到了650斤。小米的地头收购价也从6.2元提高到了6.6元。虽然目前的收入和创业初期投入的成本相比并不算多，但任伟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一个月后，收获季到来，父亲也专程来看。
2: 这个机器还是快很多，
1: 快着了，
2: 快
1: 了啊！现在收成也咋好着了，
2: 好着了
0: 哦。如今，机械化、数字化农业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断推广和普及，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的创造力和判断力。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保持对农业传统的尊重和理解。新农人和老把式，谁都离不开谁。2023年，米脂全县谷子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总产量超过4万吨，产值突破3亿元。小小米粒成为了当地致富的金米粒。在这片土地上，正在更替的不仅是品种，还有新老两代农人手中的接力棒。高溪沟村的这几位耄耋老人经常来到村里新建的展馆看一看。这里记录下了村庄荒芜贫瘠的过去。70多年前，全村4平方公里的面积有40座山峁、21道沟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0亩，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
3: 山上没有成片林，没有成片草，都是支离破碎的小山峰，就确确实实叫山上光秃秃，沟里放水流，一年遭灾害，10年9不收。
4: 你们没吃着的，苦又重，人们那都瘦得干个正正去。
0: 高溪沟村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时，高氏家族为避战乱，来到了这个荒芜的大山沟里。起初，深沟显赫，庇护着迁徙而来的先民，但后来也成为他们发展的桎梏。村民们勤勤恳恳耕作，却是越刨越穷。穷则思变。20世纪50年代，高溪沟人开始了一场争山治水的绿色征程。刚开始时，人们都抱有很大的怀疑，直到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有一次，村民犁地，结果一掘头刨出个石棺。
3: 过去那个麦人，金马麦子是。他这个2米，他不可能说他走到宽宽的脚里走到那个，那都是水土流失，把这个土塘里闯走的。
0: 2米高的土层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性直观地展现在村民眼前。大家下了决心，开始扛起锄头，推着小车，抬着磨夯。上山植树固土，下山治坡打坝。

0: 清这个重达一吨多的大石碾，就是当年为了修黄蒿坪大坝，从山里采来石料自己打凿而成。一道道凹槽都快要磨平了，
1: 咱总共有16个人拉的轱辘车，就代替了现在的压路机，那个干活水器的位就把它接水了，不然这个打的半路去找这个把活水一搬的就结果就起来。
2: 三月就叫多寒碜，都这个合伙都老实个呆呆，那个一般水表的腿儿跟他腿头都不动。
0: 那是一段艰辛备至、热血沸腾的难忘岁月。村民喊着口号，粗绳勒在肩膀上，来来回回碾着从崖壁上一锹一锹削下来的泥土，碾出一道如同钢铁浇筑的大坝。3个月后，大坝顺利建成。村庄周围多了40多亩良田，后来大家在村中竖起了一座雕塑，对于村民们来说，这是一座丰碑，更是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信念。为了保持水土，人们在打坝造田的同时，也开始在山上植树造林。
3: 当时的这路车都不好，全部是人工，
4: 有些地方坡太泥了，不好焊。那当时就是拿这个绳子，比如崴在这个山上焊不住。
0: 树成了高溪沟人心里割舍不断的情节。高志前一直记得父亲的那句话：“高溪沟的树是村里人一镢头一铁锹挖出来的，一定要给我们守住。”直到今天，村里每个入党的人都要先去山上种100棵树。3代人用一日一日的付出，为这片土地带来一日一日的改变。40座山，21条沟，全部得到有效治理。贫瘠的土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良田，亩产增加了近8倍，村民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5: 现在马上收土哟，现在呢就上个青山绿水，是越看那风景，方方面面。
0: 新的水土滋养出新的生活，今天的高溪沟村林木葱茏，鸟语虫鸣。山原上一层一层像波纹一样漾开的梯田田埂，是最柔美的曲线，也如老农们厚重的指纹，一株株沉甸甸的谷子在风中摇曳起舞。沟卯间绿意盎然，果树飘香，水库碧波荡漾。村民们在枣树下唠着家常，摇动小院里养花种草，生活恬静而幸福。村里的江向怀和姬晴叶夫妇牢牢记得那个日子。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高溪沟村。
6: 自个都在四面八方都干活去了。
7: 我们完操车头一抬山下车了，我们说呀，早说几号走回呀？
6: 在这个地里看看着，当时就拿起这锅水一说，哎，这就是咱搞小米粥的这谷子。那完了，就总书记，我的想，我们是家庭情况，一直对我们还感觉到一个亲切的一个。总书记对咱这个我们这个山地农庄啊和个农民的生活，确实非常了解。可说他一直还没喝够这个
7: 小米粥。
6: 小米粥。
0: 在高溪沟村龙头山山顶，习总书记说，高溪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吃不饱肚子成了历史，吃生态饭变为共识。曾经望眼欲穿的美好日子就在当下。近年来，村里积极发展小米、山地苹果等特色农业产业，依托良好的自然

环境，发展乡村生态旅游。2023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00多元。如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丰收的大地上，有金灿灿的谷子，红扑扑的苹果，还有成群的游客。当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打连枝、碾谷等，现在成了游客最喜欢看的项目。

0: 四千多年以前，先民们就在这样的黄土大原之上种谷而生，开启了农耕历史。古代以社稷指代国本，社为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也就是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小米。小米古时是百姓们的旧荒粮，战场上的军用粮，革命时期造就了小米加步枪的传奇，现在成了人们餐桌上的营养粮。一路走来，小小的籽粒果人富安人心，无论兴衰沉浮，沧海桑田，小米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1: 我要吃什么？
0: 为了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创业。2020年，米脂县创建了国家级小米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引进多家小米加工企业入驻。张琼彪联合了一群年轻人成立公司，面对米脂小米产业标准不统一、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他们在县域公用品牌的基础上开始了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的探索和实践。
2: 这边是我们
0: 年轻人创业会面临很多难题，这一天在新的品牌营销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3: 关于它这个品牌，
0: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刚刚重金购买的一套小米加工自动化流水线设备也出现了问题。
4: 这个机器啊，就是设计的时候就是加过就是普通大壮的小米，我们的这个米脂小米油屑比较大，而且些小米下来以后它的油更大，会结成一个就是米油的结晶。
0: 张琼彪采取的是订单农业的做法，开春时就跟农户定下的谷子，这几天源源不断的运来。设备维修的资金、品牌打造的资金、收粮的资金，巨大的压力落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这一天，张琼彪依照约定来到村里收粮。
5: 这事够了。
6: 可以了，
5: 来，来，哎呀，
7: 大哥好，
5: 他都他
8: 哦，来，你说事儿
5: 啊，说事儿，哥暂时不要，
8: 哎，不动吧，
5: 哎，下次还有，
8: 来，
5: 下次你是给我一下推我。
0: 村民们知道年轻人的工资最近资金短缺，卖的粮都没有急着去拿钱。
5: 到院里找一是不气儿不
8: 大大，
5: 外头
8: 一个大，这个是
5: 就是
9: 气儿就再找，
5: 当然吧，
9: 玩个彪。
0: 张雄彪出生在这里，少年时因为家贫，村民们凑钱送他去上了大学。今天依然是这些村民站出来帮他解决困难。浓浓的乡情让张雄彪对于未来更加信心满满。有支持自己的家人、同事，还有这么一群善良的村民，路一定会越走越开阔。

0: 我们这边比较旱啊，谷子也是一种内涵植物啊，你看它这种沉甸甸的，它紧紧的缠在一起，特别有力量，跟我们陕北人一样，有一股向上的劲儿。
1: 张雄彪对于创业的坚定源于内心的坚持，也源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深切的信任。这种独属于创业者的苦涩与欣喜，远在几十里外的高娜、高吕梅姐妹同样深有体会。
2: 我要不上化肥，它都是遵循它粮食的一个自然生长。
1: 他们曾和村子里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辗转各地，后来因为父母年迈需要照顾，回到了家乡。这两年米汁小米也搭上了电商快车，姐妹俩紧跟潮流开启了网店，做起了直播带货。最近新一季小米刚收割，九零后的他们想要玩出点新花样。他们计划着让村民们自己直播，把手机变成他们的新农具。
3: 大嫂，吃便宜啊？给你拿一些糖吃着。哎，大嫂，我跟薇薇两个有个想法。
4: 有个什么想法？
3: 你不是常见我们俩直播这个卖东西了吧？我觉得你们不是也种地这个种苹果种小米，那你们也给他直播。
4: 你帮他供不上吧？哎呀，我又不会刷，你看一个瘦骨子。
1: 两姐妹的想法很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们那样对新事物充满好奇。
5: 我觉得咱就应该从熟人下手。
6: 是比较合适。
7: 贾阿姨不就挺合适啊？那些市场上就属她的苹果卖得好。
8: 看人家就卖小米知道，卖得挺好的，也是自己家种的，他们也可以，人家能卖出的，他也能卖出的，对不对啊？
9: 我要的很多也可以。
3: 因为他们村里的年轻人，应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表率。
10: 嘴头我爸说不准。
3: 哎呀，我是嘛，年轻人学上也快嘛。
9: 那个任大哥也不错，任大哥家种的苹果比较多吧。
11: 这不我不会不会。
3: 你就把他们陕北米子的那个风土人情呀、都讲一下吧。
1: 这段时间两位年轻人早出晚归，经常忙到深夜。经过多天的劝说，姐妹俩终于见到了成效。几位村民答应下来，愿意尝试直播。
10: 我下去了，
12: 走吧，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
3: 自己骑摩托慢些啊。
13: 小块多，
3: 都带在后面。
14: 你们两个凑近一点，凑近一点说，一会儿
12: 介绍咱们的这个步骤，对吧？
9: 对，
12: 你看介绍咱这个步骤。
3: 3、2、1，开始。
12: 对，你就看这
6: 儿。大嫂有点害羞。
14: 说说说说说。
10: 深呼吸一下。给他雨热吧。
12: 等一下，等一下啊。
14: 大嫂，看这，看这，看这。
12: 不行，不紧张。
15: 我是米子的，名字叫任小喜。就今天到这谷地，我们在今天我教你收割这谷地谷子这个收小米啊。
1: 村民开始了首次直播，
6: 对，
1: 从紧张到自然，越来越有信心。
6: 对，
1: 他的底气来自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以及几千年来人们对小米这种古老作物不可或缺的需求。从久远历史走进现代生活的传统作物，开始散发出新的芬芳。农业必须强，农村必须美，农民必须富，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这片山区人民的心声。中国小米之乡米汁正走在小米产业升级的道路上。黄土高原的底色不再是贫瘠，而是金黄，人们尽情享受着这片土地。

0: 在洪师傅的这个700多个日日夜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很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1: 宁夏的农特产品都很好，但是他们宣传的需要我们这些特产馆啊，来把我们的宁夏的农特产品给推荐出去，
2: 没错，
1: 更多人能知道。
2: 没错。
0: 我是之前在宁夏洪师傅挂职的园林干部，我叫李超豪。2023年到2025年，我在宁夏吴忠市的洪师傅区挂职政务办副主任，那为主负责是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刚到洪师傅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我们宁夏的宜宾博物馆，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我们宁夏，包括我们洪师傅的一个变化，确实是从一个荒漠变绿洲的一个平地起高楼的一个变化。这几年我们在挂职期间，也组织了我们福建的这些企业家到我们宁夏洪师傅去参观了我们这些酒庄、枸杞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黄花菜基地。然后这些企业家也采购了一大批的这个洪师傅区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回来之后大家都反响都特别好。
2: 去了那边才了解到洪师傅这边更适合于我们的深度推广，我们有计划下一步进一步把我们的展厅升级成闽宁会客厅啊，在闽宁双向的交流基础上，一方面把宁夏的好物引进我们惠安，另外依托我们这个平台，把惠安的轻工制品呢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宁夏了，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0: 我在洪师傅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了跟我们政务办的这些小伙伴嘛，一起去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025年5月份，我们牵头举办了首届的一个闽宁一家亲的洪师傅区篮球邀请赛，然后每个队伍的组成是由我们的园林的干部还有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组成的一支队伍。活动的现场我看氛围是特别好，比赛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互相给我们在加油，也给我们洪师傅区加油，也给像西吉啊海源他们加油，就是感觉办这样一个比赛特别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比赛，我们也感受到闽宁协作不仅是带资金带项目，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交流。

觉得我们李宁写作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境界。那我们李宁协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园林干部共同努力创作的一个成果。像我们平时其实还跟我们红四浦区的这些

0: 小伙伴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互相关心一下，对，现在大家都一个什么情况，会互相了解一下。
1: 那红树谷区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片土地还有这里的人们，我都会永远记住。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红树谷的明天更加辉煌，也祝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日子越来越好。
2: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出电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吹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三无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如何正确安全使用电视机？使用电视机时要先插上电源开关，再打开电视机电源，切记用插拔电视机电源的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妥善接地。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4: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5: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6: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7: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9: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0: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12: 用条件一生，我条件创造条件一生。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13: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0: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14: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

0: 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2: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3: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4: 中国共青团永远不放弃。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5: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志威，我说咱这礼物不能这么继续送下去了吧？
1: 但是最近上课的学生的人数那是疯狂上涨。
0: 你呀、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虽说咱们这些中国的礼物物美价廉，但是你要算上国际运费，真的挺贵的。这样下去，咱们支持不了几天。
2: 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得转换思路。
3: 志威，你想怎么办？
4: 了解用户需求，降低营销成本。
1: 那咱们不送礼物了？

0: 步，是不送中国礼物，送更适合当地人的礼物。
1: 不是，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呢？
0: 最近这段时间我走访了一下，我发现当地人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是鸡蛋，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2: 那就等于是我们不送中国礼物，改送鸡蛋了。
0: 嗯。
1: 哎，我说志伟，这鸡蛋可不便宜呢，按照当地的物价，这鸡蛋可一点都不比这个咱们中国礼物外加国际运费便宜啊。
0: 嗯，谁说要买了？
1: 你什么意思？
3: 我打听了一下，我们援外医疗队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养了一大批鸡。
4: 嗯，确有此事。我听徐医生说过，他们养了很多鸡。
3: 是吧？
0: 东哥，你跟徐医生比较熟，要不你帮我们跑一趟？
2: 对对对，伟龙哥熟，我陪你去。
4: 不太合适吧？
5: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只是借鸡生蛋，到时候我们还一些蘑菇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4: 来，在里面呢。
6: 真的吗？我的蘑菇在。
2: 雷龙哥呀，
4: 啊，
2: 这徐医生啊，真不来。
4: 什么不来？
7: 哎，给猴子当妈妈不来呀？
4: 还在，还在呢，胡说什么呀？徐医生你好，
8: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哎呀，你好呀，小浩泽。嗯，
4: 浩泽，佳怡。
8: 嗯，徐姐姐好。真乖，我就喜欢人家叫我姐姐。
6: 怎么样啊，在妈妈玩得开心吗？
8: 行吧，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抓鸡啊。
4: 好，
8: 队长说了，
4: 我记得
8: 要借你们20只，15只太少了，拿不出手。
2: 队长大气，
4: 那都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8: 客气什么呀，我们不也经常吃你们送的蘑菇吗？这巴马拉自己也种上蘑菇，我们以后买蘑菇就方便了。
4: 买什么呀，以后你们想吃啊，我随时给你们送啊。
8: 你们要走了，我们找谁送去？
2: 哎，雷龙哥，听不听见？咱们这责任可大了，就算为了这徐医生，咱也得把蘑菇推广做好啊。
4: 是是是。
8: 嗯，那行吧，那你们自己动手吧。
4: 好，
2: 嗯，来来。哎呦。

0: 来。
1: 林老师，
2: 我慢点。
1: 哟，
3: 哟，妈妈，你怎么了？
4: 怎么了？
1: 来来来，坐下坐下。
4: 怎么回事？啊，
0: 小事，小事。
1: 林，因为他想帮我，被我丈夫打了。
0: 丈夫，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1: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离婚的。But my judge in our tribe doesn't require legal officials, so he says we are not divorced.
0: 她的丈夫认为他们没离婚。
5: 爸，要不我们报警吧？
6: 哎，不能报警。
0: 为什么不报警啊？
6: 就不能报警？听我的，我没事儿。咱们呀，先帮玛莎把她的事情解决解决吧。
0: 她
6: 怎么了？
0: 玛莎，玛莎，怎么了？
7: 啊 ？Say something. What's going on?
0: 说呀，
6: 我说吧，玛莎的丈夫刚从监狱里出来，就把她儿子抢走了。
5: 啊？

0: 我们可以把蘑菇拿到市场上去卖，等部落上的人看到蘑菇能卖钱，他们也就愿意开始种蘑菇了，一举两得。
1: 嗯，好主意。
2: 但是那是你们的蘑菇吧？
0: 没关系，玛莎。嗯，我宣布我们正式聘用玛莎为我们的品牌代言人。玛莎，以后你就帮我们种蘑菇卖蘑菇给部落上的人看，这400G呢就当是你的代言费，好不好？
1: 哎，这个主意好，
3: 这个主意好。确实不错。
2: 代言是什么？
0: To advertise，
1: 就是打广告。
2: 我懂了，谢谢你，谢谢诸位。
0: 不客气，玛莎。
2: 我愿意。
0: 我现在就把钱给你啊，你快去把孩子接回来，好不好？
2: 谢谢你。
0: 李老师。
1: 嗯。
0: 还没睡啊？
1: 啊，怎么了？
0: 我想跟您聊聊。
1: 聊聊，有心事啊？
0: 不是心事。我就是想问问您，您今天为什么要给汉斯那瓶酒？
1: 春华被打了，那种情况我也做不了什么。我想呢，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帮他把东西要回来呢，这样对他也有个心理的安慰。
0: 那可是东西明明是他抢的，我们还要用酒去交换。那这次是酒，下次呢？下次他就得寸进尺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让玛莎出这个钱，我们就应该让尼卡拉把他抓进警察局。
1: 哎呀，不能遇到事情就找尼卡拉，况且你就是把汉斯送进警察局就能万事大吉了。我看未必。
0: 为什么呢？
1: 你把他送进去，他总有出来的一天吧，他不是一样还要骚扰玛莎吗？
0: 那您想怎么办呢？
1: 这汉斯啊，就跟维桑部落的吉尼一样，都是穷病，没钱，没工作，没有一技之长，才会去干偷鸡摸狗、泼皮无赖的事情。要想让汉斯不再骚扰玛莎，就应该像吉尼一样啊，给他找一个正经工作。他有一技之长了，能赚到钱了，自然就改邪归正了。
0: 您不会是想让他学习我们的技术吧？万万使不得啊！这可是引狼入室。吉尼他好歹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才会这么做。但这个汉斯他就是个泼皮无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有了钱，他就会买酒喝，然后他就会来骚扰玛莎。哎呀，
1: 治病救人，得试试才能知道啊。
0: 不行，为了玛莎的幸福，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4: 来来来，你看看我这个推广方案，你帮我审审，看看怎么样？
0: 啊，挺好。
5: 今天啊，我姐就是蘑菇西施。
6: 别啰嗦了，快把东西搬下来，把那个炭也给我拿下来。
5: OK，Let's go。Hello。
7: What is there? Any kind of fresh food and
5: yep,
7: easy to cook. You just have to fry them.
5: No.
7: Any kind of soup you want to
5: do?
7: Just
5: pepper.
7: Okay. Smells good. Fresh.
8: We are going to have mushroom pesto-free event. Everybody can try it first.
5: Yeah.
7: This is a for her Friday.
5: 好。姐啊，让我大伯拍照干嘛呀？
8: 为了以后宣传用啊。哦，
5: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我来。
7: 5 kilo.
8: Yes. Less than 5 kilo.
9: Good. 李老板。
10: 哟，
9: 一瓶老干妈，两包火锅底料。
10: 那你这出差刚回来啊？
9: 这你都知道？
10: 你每次出差回来，不都是要这两样吗？
9: 没办法，中国味离不开。
10: 哎，我说我这想不明白啊，就是按理说你们这外交官就应该是这种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哎，你看你这整天的啊，风里来雨里去的，不是协调这个，这协调那个，满腿溅都是泥，那快赶上我们村支书了。

0: 照您这么说呢，我当个村支书也行啊。
1: 关键您这待遇也不高吧？
0: 待遇不高没事啊，我老能出国看不一样的风景，很多事情啊看怎么想。
1: 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你说人啊要么就图名要么就图利，你说这风景你能图个啥？看两天就腻了。哎，我反正一商人我就图钱，是吧？蝇头小利我都占，我就钻墙眼里了。咱们聊闲篇啊，就你说你图啥？
0: 我觉得您说的有理。这样，明天我把工作辞了，我来您这儿，您得要我。
1: 别，我这养不起你这尊大佛啊！你必须在位子上，你还得帮我呢。
0: 所以说，很多事儿总得有人去做，也不能光是名和利，得有理想有抱负。反正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1: 要不怎么说你是外交官呢？格局就是大。38，
0: 三十八，不是35吗？涨价了。哎呀，
1: 这海运涨了，这我这不也得涨点吗？要是赔了，啊？哎呀，我找你。
2: 老舅。
1: 哎，
2: 老舅，那个李老师团队在那儿宣传蘑菇呢。
1: 宣传蘑菇。
2: 啊。
1: 这人也没吃蘑菇的习惯啊。
3: 宣传的怎么样？
2: 宣传的特别好。关键是李老师他女儿在那儿吆喝呢，什么炸蘑菇、烤蘑菇，特别香，那吸引了好多人过去呢，特别热闹。
1: 是啊。
4: Shining mushroom, come on, have a look. Shining mushroom.
5: 哎呀呀，好 ，OK OK。
6: Congratulations.
7: Shining mushroom,
8: so delicious.
5: Okay. Mr. Nikala raves about the deliciousness of this. Yes, so good. Let me taste it.
9: 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丢了
10: 啊。
11: Come on, damn it, 现在这是后坏事。
10: 对，要不你再去买一些吧。油还有佐料还有调味料什么。
9: 好，等我啊，马上回来。
10: 好。
11: 哎，
10: 这么说林老板。
11: 你忙。
9: 热火朝天，李老板
10: 啊，你回来啦。
9: 跟到。
10: 火锅底料你刚买的？
9: 对啊。
10: 嗯，那你能不能借我用用？你会煮蘑菇火锅吗？
9: 我除了鸡蛋更不会煮，其他都得会点。
10: 那你帮我煮点蘑菇火锅给他们尝尝。
9: 没问题。
12: Alright, guys, we got some special thing for you. I kind of like a spicy hot pot.
13: A spicy hot pot. Come here.
11: 李教授，
14: 哎，李老板，照点照片，留点纪念。
1: 哦，好，好。哎，李教授，我问你一下啊，
14: 哎，
1: 就是他们这蘑菇挣钱吗？
14: 啊，你就说我们推广的那个
1: 啊，
14: 用菌草种出来的蘑菇，周期短，成本低，品质好，在国内啊，农户都能赚出好价钱。
1: 哎，那要是在巴马拉呢？
14: 啊，这不是正推广的吗？只要是能让巴马拉人养成吃菇的习惯，我相信收益应该不会太低。
1: 李教授，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14: 不是我了不起，是我女儿，这都是她的主意。
1: 哎，你别说啊，你这让女儿干这个，那真是大材小用了。而且她有工作，她不一定天天能帮得上你啊。你看这样啊，你这个技术这么厉害，那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14: 咱们。

0: 怎么合作啊？
1: 就您把您的技术您卖给我。
0: 哎，那不行，我们这个技术啊，专门是为了帮助农户摆脱贫困用的，不是给你这样的大老板的。
1: 这老板他也有贫困的，我贫困，您就只当帮帮我呗。
0: 不开玩笑啊，林老板，你看这样，等农户啊种出来蘑菇以后，你到那边去收，然后拿出来卖，这样既能解决那菇农的运输问题，你又能赚到钱，怎么样？
1: 倒也行，行，那我再考虑考虑。
0: 好啊，再考虑考虑。
2: 大家举杯庆祝 Masha 正式成为我们的代言人，宣传成功。
3: 太开心了，谢谢大家。
4: 李教授，只要我有空，我就买你们买股。
5: 卖股。
2: 照这个势头啊，我们这批菇很快就会卖光 ，Masha 的钱也就够了。
3: 我们不仅在市场卖，还可以每个家卖，宣传蘑菇。
0: 好，
2: 这个主意好。
0: 不错，大家都很不错。
2: 大家猜猜今天的销售冠军是谁啊？
6: 马
2: 来
6: 呀，必然是我，不用说了，
7: 我卖了4筐，真的。
8: 这位，你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吧？
2: 不，今天的销售冠军很有可能是我爸。
8: 啊？老师，这很有可能是老师什么意思啊？
0: 我就是误打误撞，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8: 怎么回事？
2: 如果我爸帮我们谈成了蘑菇经销商，以后我们的蘑菇销量就不成问题了。来吧，准备。
9: 还得是我大伯
10: 最厉害。
2: 还得是你大伯。
10: 还得大伯。
11: 一起加油。
12: 看，阿姨，你预约的饭没？去吧。
13: 龙哥。你空了以后，你能不能帮我多补补课呀？
8: 这位，不对呀。你怎么忽然对俊草感兴趣了？
13: 这不是答应他要做这个总监吗？既然答应了，我就要彻底了解这门学问。
8: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3: 那你别告诉我爸啊。
8: 为什么？
13: 他要知道了，肯定又得在我耳边叨叨，烦死了。
8: 明白了。我先给你找几本书啊，你拿回去先看。哎，还有这个。
0: 不对。
13: 谢谢。That's Chinese mushroom soup, delicious.
12: Hello.
13: This mushroom has
12: balls. Mm-hmm. Did you call it to see it? How did you eat? Yes.

0: cute, right?
1: Yes.
2: 打开了。
1: There are lots of them here. Some are even cuter.
0: Oh, do you want to eat it?
1: Yes. Thank you.
0: No thanks. If you didn't like to play that,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play this.
1: Wow. What's this?
0: Oh, this is my little black patchy. Yeah, of course you can play it.
1: This is the coolest toy I've ever seen.
3: Yeah, if you like it, it can be yours.
1: Wow, awesome. Thank you.
0: No, it is mine.
3: 要送给希尔吗？
0: 不，这是我的。
3: 好的，听话啊。家里不有好几个类似的吗？等回国之后，爸爸再给你买一个，好不好？
0: 不，这就是我的。
3: 别那么小气啊，听话，来给我。
0: 不，
3: 别那么小气啊，给我来。
0: 没有，
3: 给我来。
0: 不，你怎么戴眼镜？我回去找奶奶。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怎么了？怎么了，浩泽？
0: 爸爸要把我玩具送人。
1: 嗯，这是我们浩泽的玩具，爸爸不可以直接送人，对不对？
0: 嗯
1: 嗯，没事，不难过啊。我们浩泽自己决定，好不好？我愿意送，我们就不送。下次我们可以送浩泽自己想送的玩具给别人，是不是？嗯，没事，让送服过。
0: 嗯，奶奶给他讲故事吧。
1: 行，走。
0: So Halo Jinjiang is a good, good chief, and he can do something and catch the bad guy.
1: 谢谢，这个腰包就交给你了。
3: 好，一会儿啊，我拿给李师傅。刚才谢谢你啊，帮我解围。
1: 今天这事儿啊，还真的是你不对。
3: 我是看着希儿挺可怜的，觉得浩泽的玩具多，就想着拿一个给他。谁知道浩泽反应那么大？
1: 你再怎么样也不能拿他的玩具去做人情啊！他的东西就是他的，而且他大老远的把这玩具背到这儿来，肯定是他比较喜欢、比较重要的吧？
0: 哎呀！
3: 我想起来了，这个玩具是他妈送给他的。嗨，怪我。
1: 其实浩泽还是很依赖你的。你应该对他更多一点耐心。

是不是很可爱？还在生爸爸气啊？

0: 喜欢吗？
1: 嗯。
0: 今天呢，确实是爸爸做的不对啊，没有照顾到你的感受，爸爸向你道歉啊。
1: 那你能不能再给我做一只？
0: 你这不是有一只了吗？
1: 我给下一个，这样的话我们明天就能玩螃蟹大战黑猫警长了。
0: 好，爸爸一会儿就给你变。哎呦。

0: 阿泽，听我说啊，回去之后呢，要听奶奶的话啊。你也马上要开学了，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爸爸呢，过几个月就能回国，这次回去之后能在家好好的陪你。嗯嗯，
1: 行，那我能不能带这个？
2: 当然可以，还有一只呢。
1: 再给希尔吧。
2: 哟，我儿子学会分享了啊。
3: Weilong, by the way, if my dad comes looking for me, please tell him I'm free. And if he really cares about me, he will let me do what I love. And I'll return to Bamala one day.
2: Of course.
3: Okay. All right, see you guys.
4: Hey, 川哥
3: No problem.
5: 哎，芷薇呢？那这边的工作呢，我会定期给你汇报。
6: 哦，没事，我爸都回去了，我就放心了。
5: 哎，那其他人你也得多关心一下吧。
6: 那你在这边也多注意安全。
7: 好了好了，再聊就误机了。
8: 对，这巴马拉对飞机啊，就跟国内对小巴一样，上满了就走，快点吧。

0: 快点，快点，
1: 慢一点，
0: 这烤的鸡你爸还迟到了。
1: 别着急，哎呦，肯定还在里面呢，别着急，
0: 不会出来了吧？
1: 不会。
2: 哎，妈，这边。
1: 哎，爸，老林生，哎呀，好牛，好牛，老奶奶了。
0: 外面冷，
1: 穿上。
3: 好。
1: 送你的花，
0: 欢迎回家。我看看，黑了，眼睛也变小了。
3: 报告领导，我这眼睛本来就小了。小兵李正欢，回归组织，请指示。
0: 晚上包饺子，你包厨。
3: 遵命。
0: 走，
1: 咱走那边吧。

0: 喂，
1: 还没休息吧？
0: 没呢，我刚把 Nora 安顿好，他就住在我这边啦。
1: 那就好，我知道你一向担心你爸爸。
2: 你放心，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他已经到家了。
0: 你给我打电话过来就是要告诉我你已经替我把电话打过了，是吗？
2: 不是，我主要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安全落地。
0: 平安着呢，放心吧。
3: 哎，我把诺尔安顿好，
0: 我明天就要回职场做我的女强人了。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旷工这么久，你公司没开除你，你应该谢天谢地了。回去领导怎么说你都得忍着。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那不行。
2: 要是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我作为外交人员，我得帮你主持正义。
0: 你瞧你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2: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有点想去新加坡。
1: 想吃肉骨茶？
0: 那你就回来吃啊，我请客。
1: 你说来就来啊？你以为我们外交部像你们资本家的公司一样啊？你先替我吃吧。
0: 那下次我要是再从新加坡去巴马拉，我就给你打包。
1: 行啊，
2: 那你说的下次是什么时候？
0: 下次就是下次嘛。
2: 那我等着了。
0: 等着吧。
4: 长安，你放心，家里都挺好的。咱们军草营外的事儿也已经成功的在巴马拉落地了。波折还是有点波折的，但是收获也很大。至少志威已经到巴马拉过去陪我了。我们的关系缓了好多，你就放心吧。
5: 进来吧。别忙活了，
6: 大哥，进来坐。
5: 好好好，
6: 喝口水。
7: 黎月呢？
6: 在那屋学习呢。我叫月月，月月，你快来看谁回来了。
8: 大伯。
7: 来来来，站起来，让大伯看看
6: 他是不是长高了。
7: 哎呦，几个月没见哈，长这么高了啊。
6: 是吧
5: 是吧。
7: 上几年级了？
8: 他二年级了。
7: 二年级了都。哈哈，来坐到大伯腿上，我举起来看看。我举起来。
6: 举不动了吧。
7: 举不动了。家里都挺好的啊。
6: 挺好的，哥。
7: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小莲说。
9: 哎呀，还用你嘱咐呀，我们姐俩经常联系。
6: 是，
10: 我嫂子对我们一直都很照顾，学校也经常来人探望。
7: 哎，小月。大伯给你看照片。
8: 好。
7: 好吧。哎，这是我们在巴马拉照的，你看看。哎，这是当地的人。啊，这是种蘑菇呢。你看，这是我们种的蘑菇。啊，你看，这是当地的。

0: 可爱吗？
1: 可爱。
0: 啊，你看这是当地的小朋友，可爱吗？
1: 可爱。
2: 哦，你看这个，这是天堂鸟，好看吗？
1: 好看。
2: 啊，这个呀，就是你爸爸留下的军司种的蘑菇。
3: 四季三百年，
2: 去给你妈妈看看。
3: 怎么了？
1: 你看，这是爸爸种的蘑菇。这只鸟叫天堂鸟。
3: 你看你，
4: 让人领英雄。
3: 嫂子，我这是高兴的，我看了这个高兴。
5: How much there?
6: 21 kilo, 20 kina.
5: Oh, yes. No.
2: Good.
7: Excuse me.
6: Yes.
7: How much is cost?
6: Only 100 kina.
7: Okay.
6: Are you ready to go?
2: Yeah, for this.
6: Please. Okay.
8: 就这么点钱啊？哎，你们可是首都啊，就这个价格严重拉低你们首都的地位啊。行，你不贫了啊，我知道了，行，就这样吧。哎呀，这么点钱也没利润呢。
9: 啊，
8: 注意一下啊，你看好店。
9: 哎，好，
8: 别骑了马哈了啊。
9: 好，放心。
10: 哎，李老板，
8: 哎呦，太巧了，我正说去你们那儿找你们去呢。

0: 我又太巧了，我正说去你们那儿找你们去呢。
1: 这么整齐的看见我们三个呀？
0: 哎，那他还回来吗？
2: 回来，肯定回来。
0: 那就行啊。不，那就先不管李老师了。李老师不在就不在了，我正好我请你们哥仨啊，那就去你们基地，好吧？
1: 欢迎过来。
2: 那
1: 欢迎过来。
2: 那今天就热闹啊。那我们在基地过过大假啊。
0: 好，
2: 先过来，你见啊，
0: 待会儿见，
3: 一会儿见，知道吧？
2: 好，慢走啊。
4: 本来我还想吃个烤鱼。
5: 老舅啊，您平时这么抠吗？为啥今天要突然请他们吃饭？
0: 谁抠门了？
2: 说谁呢？
0: 站好了，我教你的口诀，你再背一遍。
5: 人人都是宝藏，处处都有消息，错过赚钱机会，不如天打雷劈。哎，
0: 记好了啊，这对你人生有益。
5: 哎，好嘞，老舅。
6: 老李啊，你员外的这段时间，胡元可是辛苦了。
7: 嗨，吴处，这有什么辛苦的？应该的。
8: 我们在国外有员外，国内有科研，现在人手不够啊。哦，
6: 人手不够，你可以去人事处要啊，这校里最支持你了。呵呵，我可告诉你啊，等一下他们要是问起菌草的最新研发成果，你老李可得好好给我说。哎呀，
8: 材料我都熟，你就放轻松吧。呵呵，
6: 我放轻松可以，你不行。你们菌草所明年的经费拨款可就靠你这最后这一哆嗦了。
8: 给您开个玩笑，我当然得要为您这个负责我们科研的大处长有所交代了。
9: To be honest, I love your paintings. I can sense of them so vibrant life.
10: Thank you so much.
11: 看我就说吧，我的眼光没有错。
9: And I'm curious, what inspired you?
10: It's my homeland. The people, the scenery, everything about it. Even though there's still impoverished and underdeveloped areas, but my love for it still runs deep. I cherish every field, the mountain, the sun, the sea, even the smallest stone and a blade of grass. So it possesses so much uniqueness and soul.
9: Well, wow. If I ever get the chance, I would love to see your hometown, you know, and see what place can raise such a vibrant artist like you are.
10: Thank you.
12: Adam, do you think Nora's painting will sell?
9: Absolutely. I think, like, if you're up to, we can organize an exhibition for Nora.
10: Art exhibition?
9: Yeah. Don't you want to have an art exhibition?
10: Yes.
12: Well, thank you, Adam.
9: It's my pleasure, and thank you for your art, sweetheart.
10: Thank you so much.
9: Very, very beautiful paintings.
13: 这是他们当地的建筑。好。这个就厉害了，
14: 食人族啊！
15: 这是当地的菇农。从目前来看，我们培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能够让当地的农户们通过种菇，不仅脱贫，而且致富。
16: 听了您的这些分享以后，很感动。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把它写成小说了，这跟《西游记》差不多。
17: 对呀、啊，这个国家有点意思。
18: 而且啊，你们的成绩啊做得很不错，效果好，
16: 效果好啊。
19: 对于李老师所说的，把菌草这门技术发展成菌草业，的确是个非常大胆的设想。我觉得这个设想有可行性。
6: 哎，各位教授、老师、同学们，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来啊！
20: 请讲。
21: 李老师您好，我们是很尊重您的，但有些事情希望您能如实回答。
15: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21: 您的团队是不是将青山一号推广到了黄原地区？
15: 对啊。

0: 怎么了？
1: 那您知道您的团队因为青山一号被农民打了吗？
2: 各位老师，这件事情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是农民误伤了咱们的技术员，经过沟通之后马上就和解了，还给咱们道歉了。
1: 这不是误会，这是您的团队对青山一号做了虚假的宣传。
3: 你们这么说要有证据，可不能随便给别人扣帽子啊。
1: 教授，我说的都是实话。您的俊藻团队说青山一号具备越冬能力，农民们都信了，也都高高兴兴的去种了。可今天冬天最冷的时候呢，青山一号的根儿全都冻烂了，根本就不具备越冬能力。农民们气不过，才跟您的团队发生的冲突。
2: 这位老师，您说的问题的确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立刻和农民做了沟通，很快就达成了协定，我们会赔偿草种，同时会无偿地帮助他们重新播种。
1: 可是让农民为团队研发失利而买单，这不科学吧？
2: 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花费这么大精力，好好的一场分享会就这么被搅黄了，简直就是
4: 老鼠屎。
5: 服务员，别这么想，人家给我们指出这么大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啊。
2: 我感谢他什么？我打他的心都有，这付出多大代价才能？
5: 青山一号没有经过组织鉴定就进入推广阶段，这本身就很危险。你作为菌草所的老人了，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
2: 老师，这件事情我的确是操之过急，我太不严谨了，但是咱们所里人手不够，这个问题真得抓紧时间解决了。现在技术最好的郑伟龙被派去员外了，你看现在大家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长期这么超负荷运作，出点纰漏，那也是情理之中吧。我现在是明白当年长安哥是有多难了。
5: 怎么，你怪我了？怪我给你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
2: 老师啊，我不怪您，我是需要你啊。三军不可一日无帅，您别老在千里之外的巴马拉待着了。老师，你看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分不出足够多的人手来专门搞科研做基础研究。
5: 那我要再招人呢？
2: 那就解决了呀，所以我才死盯着那笔经费啊，有了钱我才能招人啊。那谁知道蹦出来这么个愣头青，把这事儿给搅黄了啊！你看我这工作白做了。
1: 李老师，
6: 哎呦，
1: 您找我？
6: 郭晨，
7: 哎呀，来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来坐坐坐。
6: 去啥去？
7: 去，
6: 坐坐坐坐。哎呀，
5: 我终于找到你了，
1: 李老师。李老师，我声明一下。在大会上我不是有意针对您的，我是觉得您做扶贫这么长时间了，不该有这样的瑕疵。
5: 我心里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第一啊，你给我们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第二，我要感谢你。
1: 哎呦，不敢当。
8: 上个月的那个校刊里面有个论文，是关于畜牧和草的。
1: 哦，那个是我写的。
8: 论文我看了，很好，论点论证都非常清晰。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哦，您请问。
8: 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菌草所来工作？
1: 到您这儿工作吗？
8: 啊，对啊，我这里缺人呢，你看看。啊，
2: 喝茶。
8: 哎，你听我说啊，我现在有国际的员外项目，抽调了精兵强将出去，家里还有对口的50个贫困县。

0: 继续进行服刑的技术指导，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还要去更多的地方，更多的贫困县，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农民。这都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参与啊。
1: 那您怎么看上我了？我这不刚给您搅完局吗？
0: 你这个局搅得好啊，你看你当着那么多人面的大会上搅我的局，就说明你心里有股正气，就说明你心里头有那些贫苦的农民，这就很难得呀。我这里呢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就是踏踏实实干活，老老实实做人啊。另外呢，你不用担心啊，论文我看了，技术方面不是问题，只要你对我们没有成见，我是热情的欢迎你啊。啊，
1: 那我到您这儿来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0: 就做青山一号吧。你在大会上指出了我们的问题，证明你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判断和思考，就让你去纠正和改良我们这个项目吧。
2: 老师，这个烂摊子是我自己搞出来的，我自己的烂摊子我自己收拾。
0: 胡源，你别介意啊，如果有郭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干了，你就多了一个好兄弟了。
1: 李老师，您觉得我行吗？
0: 我这里啊条件就这样，只要你不介意，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好兄弟，怎么样？
1: 愿尽一份力。
0: 好，欢迎欢迎。怎么不欢迎啊？握个手啊。
2: 欢迎啊，
1: 多指教。
3: 我们再次感谢林老板给我们带来的好酒好菜啊。
4: 没错没错没错，
5: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啊，都是兄弟。
6: 哎呀，林老板，借乡愁啊。
5: 你别说啊，你们这个技术那是真牛。啊，对，我问一下，就用咱们这法子种蘑菇，这产量怎么样？
7: 产量好啊。
6: 你没去我们那个棚子里看一眼，那蘑菇长得那么大个儿，那看着都高兴。
5: 那这个收益呢？收益
4: 好，收益特好。我跟你说，林老板，您别看我们那个菇棚啊，您别看特别小，但是啊，一期蘑菇下来，预计收益200个吉纳没问题，
3: 没问题。
5: 哥，这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这200它不算是挣的大钱了吧？
3: 林老板，你想，
8: 规模上去了，赚钱 easy。
5: easy。那我像老哥这天赋这资质，现在学还来得及吗？
3: 林老板，你谦虚了。您这么聪明，学这个那 so easy。
6: 没问题。
5: 对，哎，有这个，有资料什么的，我跟你
6: 有，
5: 给我。
3: 来。哎呦呦呦，好，您谦虚。
5: 哥，啊，走走，干了啊。
6: 你回去慢慢看啊，你要看不懂就随时问我们。
3: 哎，李师傅，这个不对，拿错了
6: 啊，拿错了，拿
5: 这个怎么了？
6: 断木育菇的方法，这没我们这个环保，已经快死了。
3: 这些呢都是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技术，这个呢是之前的，能用，但是它破坏森林资源，它不环保，所以取缔了。
5: 这木头还能种蘑菇呢？
3: 能啊。
6: 那当然能了。全世界那基本上都是用木头人工培育蘑菇啊，那省事啊，不用种菌草了，你就去树林里面随便砍点树啊，就在木头上就种了。但是滥砍滥伐，破坏生态资源，不环保，所以我们李老师就想出了一个以草代木的方法。这个不要了。
5: 这个哪个这个技术含量啊，还有这个这成本啊，是哪个更合适的？
6: 技术上讲啊，都差不多，成本肯定比这个种菌草低。你想啊，你就往森林里面一去，把树一砍，那个木头就种出蘑菇来了，那得多便宜啊，没成本的吧？
5: 哎，这个好啊，啊，
3: 但是不环保。

0: 什么意思？
1: 让我们俩今天把这些数据全录到电脑里去。
0: 嗯，今天必须要做完吗？
1: 明天还有明天的一柜子呢。
0: 哎呀，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无脑的工作的。
1: 你在巴马拉经历了什么？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那个曾经可以把关键数据倒背如流的数字狂魔去哪儿了？
0: 也许留在巴马拉了吧。

0: 喂，
1: 李志伟女士，你好，我是巴马拉的小赵。
2: 现在镜头长得怎么样啦？
1: 我昨天刚去看了一下，长得非常棒，郁郁葱葱。
0: 那蘑菇出的也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前几天伟腾哥和李翰刚给我送了一些，我尝了一下，都挺好的。唉，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0: 可能是在斑马拉待的时间太长了，沾染了太多你们的土气。
2: 回来以后我就总想着斑马拉的时光，
0: 我就觉得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
2: 我都有点不太适应这边的大都市快节奏。
1: 其实呢，我也有过和你一样的经历。我以前在非洲待过两年，那个地方使馆没几个人，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后来有一次出差啊，去欧洲，我连饭都不会吃了。
0: 饭都不会吃啦？
1: 哎，也不是不会吃，是不敢吃。
0: 那就饿肚子呀。
1: 那种饭宴会，饭就真吃了。哎呀，如果说连吃饭都是一种工作的话，那吃饭这件事儿还挺累的。要说最舒服，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吃一碗泡面。怎么样，听了我的经历你有没有好一点？
0: 好多了，谢谢你啊，为了安慰我还分享自己的糗事儿。
1: 志伟，我希望你开心一点，确实有的时候啊

0: 相机拿起来更难，但是放下有放下的好处。
1: 哎，我觉得对新加坡来说，我就是个过客。
2: 其实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都一样，
0: 都是过客。所以呢，
2: 我们要成为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总得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1: 嗯。

0: 喂，妈，
1: 这么晚没打扰你休息吧？
0: 你怎么还没睡呢？
1: 妈妈想你了，咱们俩好久没通电话了。
0: 对不起啊，妈，我最近有些忙，就没顾上给您打电话。
2: 旁边好，一切都顺利吧？
0: 嗯，挺顺利的。
1: 哎，芷薇啊，今年过年能回来几天呢？
0: 嗯，今年可能不能回去过年了，之前
2: 请假请的太多了。
1: 哦，哎呀，这能回来还是回来。

0: 我也想您嘛。
1: 没事
0: 儿
1: 没事儿啊，要是忙你就
0: 不回来了，反正你自己定吧啊，家里永远给你留着饭呢。哎，我知道，
1: 那你早点休息啊。
0: 我先挂了，晚安。哎，晚安。

0: 哎，领导，你看正不正啊？
1: 正，挺好的。
0: 哎，我来扫。哎，
1: 不用，我来就行了。
0: 啊，领导，我才是勤务兵呢，你让我来。
2: 领导现在命令你，赶紧休息。
3: 哎，行了行了，爸妈，你俩我这个争抢时间地都扫完了。
1: 就这点了吧？啊，
4: 嗯。同志们，我回来了。
5: 妈妈，妈妈好去接你啊！
3: 就是，
1: 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哎
0: 呀，石薇，你不知道啊，你妈以为你不回来了，昨天晚上还偷偷在那抹眼泪呢。
1: 那谁呀、啊？那偷偷的查这新加坡到福州的航班时间。
3: 我跟你说啊，他们俩刚才扫地的时候可是统一战线的，现在就相互拆台，变得可快。
0: 哦、哪儿都有你。
1: 老李，去买点黄米年糕，就买那个街角老朱家的，只爱吃他家的。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去买啊。
3: 姐，我跟你说啊，最近有一个电影特别好看，到时候我跟家人一起去看吧。
6: 好啊，是什么类型啊？
3: 一个贺岁片，我好多同学都看了，说特别有意思。
4: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说特别搞笑，
6: 真笑得不得了。
3: 对对对对对，
6: 明天我来买票，我请大家看，好吧？
3: 好呀。
1: 不用你姐买票，我买票，妈妈有钱，妈妈请大家看。
7: 真不用帮忙，李师傅，
8: 你就踏实坐着等着吃饭啊！哎，
9: 伟龙，哎，吃饭了，
10: 好，
9: 嗯，快快快，来，
10: 走，哎，哦，饺子来了，
5: 饺子，
0: 嗯，咱们的第一杯酒啊，敬伟大的母亲陈女士啊，没有她就没有咱们这个家，你妈妈才是咱们家的中流砥柱呢，
3: 同意。
4: 同意
3: 哎呀，好好，妈辛苦了啊，
5: 妈辛苦，
0: 辛苦辛苦，
9: 感谢我们，感谢玛莎能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吃上饺子，而且这么丰盛，
10: 谢谢。
5: 多亏你们教我种蘑菇，现在我的生活，我们的家里越来越好。这个桌子是我刚买的，欢迎你们以后来吃饭。
9: 哦，一定一定，嗯。
5: 我也感谢春华。因为是他帮我带回去，
8: 不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咱们喝酒。
9: 哎，来来来，
1: 我也提一杯。
0: 好啊，
1: 我也讲两句啊。嗯，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的压岁钱？
3: 我太记得了，姐。
1: 每一年爸爸都说帮我们存着。嗯，结果呢？又拿去种菌草了。嗯。我那时候是财迷呀、啊，每收到一笔压岁钱，我都记账呢。
6: 知道。
1: 结果每年都失望。别人家的孩子过年都挣钱，嗯，我们家的孩子过年亏钱。
3: 姐，你记得小时候过年咱们穿什么衣服吗？人家小孩过年都穿新衣服，就我跟我姐，你那个袖子，
1: 我姐的表哥的，那袖子到这儿，穿大细的。
3: 我那个裤子直拖拉地，我俩走路时候双光光光，像唱戏的一样。你看我就是姐那样，就这样就这样，人家

0: 身的衣服都没有。
1: 还有，嗯，姐那两年刚去新加坡的时候，忙事业嘛，忙得过年都不回来。爸爸也是，在宁夏忙。过年的时候啊，人家家都放鞭炮放礼花，我们家就我跟妈妈两个人，那鞭炮我俩都害怕都不敢放，你说那过年有什么氛围吗？
0: 所以
1: 赖谁？赖爸爸，
0: 自罚三杯。
2: 好，我
3: 来吃。
2: 哎，谢谢。
3: 你想不想喝饺子汤？
2: 好啊，原汤化原食。哎，怎么不用我们两个喝过饺子汤啊？
4: 二马张，给他俩也盛一碗。啊，
5: 喂，刘汉，这就看出远亲亲疏了吧？啊，来，李师傅，我们俩平时对玛莎也不薄啊。
2: 可不是吗？哎，我说了吗？吃个饭也堵不上你们两个的嘴啊。哎，这不是堵不堵嘴的问题，那刚才给你剥蒜了吗？对吧？啊，算您了，算您了。
4: 想吃蒜啊？啊，自己剥。
2: 怎么净往歪了想？哎，
5: 让你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怎么就往歪里想了？
6: 你们这脑子里面一天到晚就是那些蝇营狗苟。
0: 啊，这就完了啊？红包拿来，
1: 红包拿来。哎呀，准备了。
2: 你看我这差点忘了啊。
1: 这是不是想财迷？你说来，
0: 谢妈，
1: 年好，
2: 年好，
0: 谢。
1: 你还生气吗？
7: 不生气了，
0: 高兴得很。
1: 不生气了，
7: 不生气了。
1: 我宣布个事儿，我谈恋爱了。啊，
0: 什么时候的事儿？跟谁呀？长得好看不好看吧？照片给我看看。
1: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哎呀，
2: 你说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两个商量一下啊？
3: 哎，你今天应该把那个小伙子叫下来吃饭。
1: 妈，今天大过年呢。
2: 是啊，人家也得跟自己家里人过年，你急什么呀？
0: 还没到哪一步呢，您太着急了。
1: 都别着急，过几天我就把他带回来，你们可劲的审问他，
0: 慢慢问。就是。
2: 好。
0: 你，妹妹都有着落了，你呢？下一个该你了，你得加油啊。
3: 这说牵平了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什么都没有，没听见啊。来吃个虾，
0: 对吧？
3: 你的事儿我最着急，大过年的都挺高兴，你别扫兴有方式。
8: 老李，牵平，出来，开会。
1: 怎么了妈妈？
3: 你看看老林，你看又这么多包裹，这两天我前前后后给指挥啊，这收了有20多个了。
2: 这都是他从新加坡运回来的。
0: 新的一年，我们终于凑齐了，
1: 真好。
0: 嗯，还是这个味道，正好。
8: 我还能吃，正好。
0: 你不是减肥吗？
8: 他减什么肥呀？他减肥都说了10年了，但你看他脸上那小肉肉，还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变过。
1: 哎，你还不知道我吗？不减肥只有一个宗旨，今儿吃饱了明天减。
8: 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呀？
1: 对。哎，你们还记得10年前那个夏天，就是咱们高考后的那个晚上吗？
8: 不也是在这儿吗？
1: 对。
8: 那天晚上咱们还穿着睡衣走在大街上，去逛了百货商店。当时真的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无法无天。
1: 对，那时候吧，咱们的梦想能去大公司，每天都穿得特漂亮的上班族。10年了，你俩都实现了，只有我好像一直都还是那个特普通的女孩哈。
8: 你没有普通，你现在挺好的，别不知足。
1: 挺好，
8: 活给别人看是假的，活给自己看才是真的。
3: 罗阳，我决定了，我要去当美术老师了，从此开辟我的新的人生赛道。
8: 我辞职了，还没有找到新的赛道。
1: 我得绝症了，即将关闭所有的赛道。
0: 我怎么觉得这次指挥回来不大对劲呢？
2: 怎么不对劲？
0: 这以往这过了初一他就要开始工作了，我想多留他几天他都不肯，这次怎么没有走的意思啊？
1: 爸妈，我看我姐这个架势像是把她新加坡的家当都搬空了。哎，你看吧。
0: 到底你说咱是不是得审审他？
2: 审什么审呀？人家指挥有人家指挥的自由，

0: 来，把它搬进去。
1: 哦，哎，好好。哎呀，沉着呢，这个。哎呀，小心啊！
2: 我就是乳腺癌，我又不是大熊猫。
1: 你怎么早没跟我们说呢？
2: 哎，早晚都一样。我这个简单，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好好化疗就行。到时候你啊，李志伟，你这突然辞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1: 你什么时候化疗？我陪你去。
2: 别啊！你俩可千万别来，我可不想让你们看到我那特丑的样子。
1: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2: 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好好生活。
3: 你就别教育我们了。我们三个里边，你是最乐观、最幼稚的。我们希望你一直幼稚下去，知道吗？
2: 我还真有一个特幼稚的梦想，就是你们俩出国以后啊，我暗恋了一个男孩。梦想着能跟他一起去看次蓝眼泪。后来吧，人家结婚生子了，就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有这么多年了，我居然还记着他，记着蓝眼泪。
1: 你这十年没谈恋爱，不会是因为他吧？哎
2: 呀，哎呦，快吃吧！
4: 我就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我姐啊，确实是看起来像是有点问题。你说，她这突然接了这么多行李回来？他是不是打算这次就不走了？
5: 不走多好啊，能在家多待着不好吗？
4: 那是，
1: 这不回新加坡呀，倒是件好事儿。可这好事儿他怎么不跟咱们说呀？
5: 人家不想说就不说了呗。
1: 不行，咱们得等他回来，我得好好问问他，要不然我这一宿都睡不着觉。
4: 妈，你也真的挺奇怪的，你说我姐在新加坡吧，啊，你就总担心她。他现在都回来了，你还要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1: 我是担心你姐心里憋着事儿瞒着咱。我姐回来了，
4: 姐，
1: 志伟，
4: 你还没睡啊？我们这等你呢。
1: 我们都猜到了。
3: 猜到什么？
5: 志伟啊，爸妈都是很开通的，你要是有什么变化，一定跟我们说。
4: 对，姐。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开心，有什么委屈，你就跟我们说，别憋在心里啊。
1: 嗨，别胡乱想了，不是我的事儿，是淑芳。淑芳得乳腺癌了。
5: 啊？
6: 这孩子也太可怜了，
7: 这么年轻，怎么得这病啊？
6: 太突然了。
5: 哎，要不要去看大夫啊？
6: 对呀。
5: 看看有什么转机没有？
3: 我想想办法。没事啊，明天不是千平的男朋友还要上门吗？大家别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情绪。我先回屋了。
6: 嗯，姐。
0: 老舅啊，老舅。我觉得您这个决定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呀。
8: 开弓没有回头箭，做生意就得抢占先机。
0: 可问题是这一把咱们把全部的家底都投进去了，
9: 这万一不……
10: 这没有万一，你别净说那丧气话。在这种地方你活一天都是赚了，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
0: 我就是怕呀，老舅，咱们这么干不会有什么风险吧？
8: 想规避风险，房子也有。哦，对了，我告诉你，你呢，选一口顺眼的棺材。

0: 今天晚上就住进去，在那睡一宿，起来你就开枪。胆子放大一点，爱拼才会赢。
1: 老舅，您别这么说，您没说我更害怕了。我想回国，老舅。
0: 你回什么国呀？这混成这德行，有脸回国吗？
2: 等你去，赶紧去，把那原材料和木材的事落实了，还有招工力度要加大啊。
1: 好嘛，那老舅，那你晚上给我做个西红柿炒鸡蛋吧。
0: 炒鸡蛋，你干不好你先滚蛋，我炒了你先。
3: 哎呦，干得不错呀！ 老黎同志，哎呦，表现不错啊，大闺女。今天千平的这个男朋友小江第一次来咱家，咱得好好表现啊。
4: 妈，我这里外里都擦了三遍了，都能照镜子了。
5: 我这地也扫了两遍了。
3: 怎么了？你们俩常年不在家，给家里做点贡献，怎么了？还不愿意啊？
4: 愿意。
5: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3: 这还差不多。许巍，等你将来有对象了，咱家也这个标准。
4: 您等我呀？那您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6: 参班的人来了。
3: 怎么说话的？是叫于江啊。哎呀，于江今天是我们家的贵客。
1: 叔叔好，阿姨好，大姐好，过年好。
4: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7: 爸妈，你们仨别这么盯着他看，他紧张。
1: 没有。
5: 于江，喝啥？
1: 那不喝，不喝。
5: 那吃点水果吧。
1: 我吃过了。
5: 小于啊，咱们就随便聊聊天啊。你喜欢我们家平平什么地方啊？
1: 我喜欢她可爱、漂亮、善良，还很有内涵。哈
5: 哈。说得好，说得好。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对他？
1: 我想过，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5: 好。我就是这么对待我老婆的。喝水，喝水。哎，
1: 还得多向叔叔学习。叔叔，我经常听您的故事，我还在电视上见过您呢。我可崇拜您了，我觉得您就是潇洒自由的稻草人。
5: 稻草人就是那个插在田里面吓唬鸟的那个？
1: 不是，就是到处找草的人，简称稻草人。哦，
5: 你还挺幽默的。
1: 有点冷啊。
5: 你冷啊？
1: 那不是，我真是我专门为您准备的笑话，我是怕您不笑。叔叔，我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怕您是特别严肃的人，我心里特别忐忑，没想到您这么的平易近人啊。有道是天地辽阔，劫富济贫。
5: 劫富济贫？
1: 扶贫济弱。在我心中您就像是神雕侠侣里边的郭大侠。
5: 郭大侠，我像吗？
1: 像啊，您在电视上我看您都发光。您能不能再跟我讲讲那个扶贫的故事？
5: 你对这个感兴趣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帮助了一些人。你看这个地图，那些小星星啊，都是我曾经去扶贫的地方。这些啊，都是千平纸薇贴的。还有这车票，
1: 这全都是扶贫去的时候那些车票啊。
5: 去过不少地方呢。
3: 没想到这小鱼还挺会捧你大场的。
6: 他平常话更多，今天啊收敛着了。
3: 是吗？
4: 你居然能找到一个比你话还多的人，真不容易。你们俩可真般配。
6: 那你看看呀，又说我。哎呦，
3: 这醋没有了，我这还要拌凉菜呢。
4: 我去买。
3: 你去啊？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的有点行动力吗？我来看一下李教授。你从老家来的？对啊。他在呢？你在呢，在呢。哦，你吓我一跳！快来，快来！
1: 行。
2: 这边。
0: 爸妈，我醋没买着，捡了个人回来。
2: 哎呦，
1: 这是。
3: 齐峰，
2: 哎，李教授，
0: 老黎啊，这位是，他叫赵齐峰，
3: 是巴马拉大使馆的秘书啊，也是芷薇的朋友，是吧，芷薇？
0: 嗯，是吧？
2: 啊，是，李教授，阿姨，大家过年好，这是我爸给你们带的土特产。
4: 谢谢赵大哥，
0: 太客气了，这多不好意思。哎
3: 呀，齐峰啊，你怎么来了？
2: 哦，我来给您和您的家人拜个年。也顺便来福州旅旅游，
5: 啊，赵大哥，福州旅游好呀！我是签名的对象，我叫于江，你想去哪玩你就跟我说。
2: 好，
3: 哎，别站着了，来坐坐坐。啊，
2: 李教授，您家里今天有客人，我就不打扰了。
0: 哎，别，来都来了，留在家里吃个便饭
4: 就是。
3: 对。
2: 啊，吃吗？
0: 吃。哎，
4: 对，吃个便饭，
3: 进来。来，坐。
0: 好，哎，请坐，请坐。
6: 哎，
0: 老李，你陪我去买个醋。哎
3: 呦，买醋你去买就行了吧？哎呀，
0: 你陪我去一下嘛，让他们年轻人聊啊。
2: 好，谢谢。
0: 招呼客人啊。
3: 那你们喝茶啊。
5: 哎，叔，
0: 沏的真好哎。赶紧给人沏茶去。
3: 哎呦，
0: 疼不疼？
3: 能不疼吗？
0: 疼就对了，证明我没在做梦。两个女婿啊，从天而降，我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3: 什么两个女婿啊？平平这个差不多算是定下来了，芷薇那个啊，还隔着一层窗户纸呢。
0: 那怕什么？咱们俩帮他们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不就行了？
3: 这赵齐峰是外交官。这往后如果真要是他们俩成了，这他这全世界到处跑，你这能接受啊？
0: 没事儿啊，只要是芷薇喜欢，人好，对他又好，就是外国人我都支持。
3: 哎呀，领导，你这是又开明又有格局。
7: 哎 ，Welcome,
8: begin and feel, let's go. 哎
3: ，Where are going?
7: 哎，你好。Do you understand?
5: Yes.
7: Okay. Can you repeat it? Okay. I will repeat it. Okay.
8: Everybody, follow me. Let's go.
9: Hey. Get away. You go ahead. You touch me.
5: But hey. It's not finished. Come back.
2: 怎么回事啊？这样教学都没法继续了。
10: 阿姨做饭真好吃，你家里人很热情，我感觉很温暖。
0: 那就好。
10: 福州很美。
0: 那你就多待几天。
10: 好。
0: 但我最近有事，我就不能陪你了，见谅啊。
10: 是不是因为我突然拜访，给你造成困扰了？
0: 没有。不是因为你，其实你能来，我还是挺开心的。
10: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情绪一直不太好。
0: 我最好的朋友前段时间突然查出癌症了。我一想到这大过年的，大家都那么开心，只有他那么不幸。这心里就跟被掏了个洞似的。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但我不知道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我觉得特别无助。
10: 我觉得你可以

0: 勇敢，也分享给他，让他可以更勇敢地去面对疾病。你想想看，你一次一次地勇闯巴马拉，不就是因为你对你父亲的爱吗？因为爱，人才可以有勇气面对很多事儿。
1: 其实他一直想和爱人去看蓝眼泪，可是他没有爱人，现在也不是蓝眼泪出现的世界。
0: 蓝眼泪是什么？
1: 就是一种自然景观。蓝眼泪来临的夜晚，海面会变成发着冷光的蓝色，特别梦幻。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让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他最需要的不是蓝眼泪，而是感受到一种纯粹的爱。这份爱也不一定非是爱情，你说对吧？
0: 对。
1: 我可以带他去看海。
0: 那我也陪你们一起去。
1: 那当然好。
2: 我打算带淑芳去平潭看海，我怕现在要是不去，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3: 去平潭？哎，正好啊，你妈不是一直说要旅游吗？那咱们一家子都去平潭吧，好不好？
4: 那太好了。
5: 好呀，爸爸，
4: 我还没去过平潭呢。
3: 一起去旅游。这个淑芳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谁能不心疼呢？咱们一家子都去陪陪她。哎，
4: 咱叫上小鱼，叫上小赵，咱一起啊。
5: 小鱼没问题。
4: 那小赵呢？
2: 他也没问题。哦，
5: 对了，姐，你说那淑芳姐为什么一定要去平潭啊？我听我同学说，那边风可大了，是个什么世界三大风口呢。
2: 他是一直都想去平潭看蓝眼泪，
5: 可是看蓝眼泪要四五月份，这现在去看蓝眼泪也未必能看着吧。
2: 对，现在应该是看不到。
3: 也不是不可以，这样让我试试，让你们都能看到蓝眼泪。
2: 爸，吹牛吧。
3: 你相不相信科学的力量？
5: 哎，芷薇，我呢就是想到了晚上看看蓝眼泪，到了平潭之后你们就先去玩，把我放到宾馆，我就不折腾了。
6: 那你万一要是有什么需要呢？你身边得有人呀。
5: 李芷薇同学，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是身体有点虚，头脑和四肢都还健全好吗？让你弄得我感觉好像马上就……
6: 呸，不许瞎说。
5: 知道了。你看你俩这腻歪劲，我这个当亲妹妹都要嫉妒吃醋了。
6: 你嫉妒个屁。
7: 东西都拿好了吗？
5: 淑芳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兼司机，叫于江。
8: 你好，淑芳姐。
9: 你好，小江。
5: 这位是我姐的好朋友兼拎包大使，赵奇峰。
10: 你好，我叫赵奇峰，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也很高兴。
5: 什么情况啊？来拜见岳父大人啊？
6: 别瞎猜啊，就是顺道来看看我爸。呦，
5: 跟我你还瞒着？
6: 谁瞒着了？
5: 人不错啊，又文气又帅气。
6: 八字还没一撇呢，别瞎猜，快走，
5: 马上跟他撇。
7: 真美
11: 啊！爸妈，快点！
10: 您慢点。没事，
12: 这是来对了。
10: 阿姨慢点，我给你，没事。
11: 爸妈，姐，快点，
10: 没事，他可以。这不好走，慢点，阿姨。
8: 3、2、1，特别好，来，再来一张，看那边，3、2、1。赵大哥，你拍一个。
11: 你拍。哎
8: 呦，去吧。
11: 出来玩，再近一点。
8: 来笑一下啊。来，3、2、1。好，
4: 这小赵挺腼腆的，也不主动一点，你说哪有女孩子让芷薇主动啊？
0: 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生长。
6: 我估计他着急，

0: 雷河东，
1: 站一站，
0: 站一站。看是不是？
2: 你看啊，像这种的，你看这个，这是属于标准的。这要是间距小了，它就长不大。不是我给你那么多资料，你没看啊？你找一册，你倒是学呀！啊，懒死你得了！
3: 马上，在这儿干什么呢？啊？
0: 哎呦，中华兄弟，坐坐着喝点。
4: 别动啊！这些都是你干的，是吧？
0: 行，小本生意啊，欢迎指导。
4: 马莎，我问你，你还有咱们这些人，都是他拽过来的，是吗？是不是？说话！
0: 中华兄弟，你听我解释啊！
4: 解释什么解释？我不听。这是我们的资料，你偷我们的资料，把我们辛苦培养出来的种植部挖过来，你这是故意拆我们的台呀、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过了吧，这个是过时的，不能用，不能用。
0: 我这不是小打小闹，这不是先干起来吗？
4: 你这叫小打小闹？
0: 不是想等着说，这个李教授回来以后啊，把你们大伙都叫上，咱们共同发展这个蘑菇事业。
4: 别给我放屁了！我告诉你啊，你赶快给我停下，真的不能这么干。
0: 中华，我这是合法生意，啊，符合巴马拉所有的法律条文，啊，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4: 谁是你兄弟啊？啊，你要把我们当兄弟，你会背后捅刀子吗？
0: 怎么就捅刀子了？我这做生意呢，生意它讲究就是个相互竞争嘛。
5: What's wrong？
4: 行，说的对。马莎，你就一辈子钻在你的钱眼里别出来，
0: 好好待着。
6: 快快，
7: 我先回去吧，下去再说吧。
8: 走吧走吧。

0: 哎呦，我的天哪！回来了，回来了，就赶紧回屋洗洗啊！
1: 好，
0: 你这头发上，这身上都好好洗洗啊！
2: 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整个平摊岛的这个风沙原因都已经停水停电了，交通也瘫痪了啊！
0: 这个先给你们拿着。
2: 哦，
0: 那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能修理好啊？
2: 这个的话，等风沙一停，他们就会进行抢修的。运气好的话，明天就可以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各位今天晚上啊，就留在宾馆里面休息，不要出去了。
0: 哦，那这风沙什么时候能停啊？这个不好说，可能明天就停了，可能要出个四五天吧。
3: 啊？
4: 哎，怎么不进去啊？
0: 哎呀，人家刚才说，就因为这个风沙的原因啊，就又停水又停电。
2: 这个风沙对你们这生活影响这么大呀？
0: 是啊，这个风沙现在一个确定因素太强了。

0: 淑芳，
1: 哎，
0: 怎么了？你又不舒服了？啊？
1: 没事儿。
0: 对不起啊，把你弄过来又没让你看张景色，还让你难受了。
1: 说什么呢你？

0: 没事啊，你喝点粥吧，我刚管阿姨要的。哎呦，我没胃口。嗯，
1: 叔叔嘱咐过我，每隔3个小时要给你吃点东西。
0: 他就是瞎担心，没事啊。
1: 总得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啊。
0: 来，我喂你。
1: 哎呀，我不想吃，我真不想吃。
0: 别劝我了。
1: 好了，不吃不吃。有点难受，刚刚。
0: 没关系的，我的病不会好的。
1: 化疗了一次，哎，我再也不想去化疗。
0: 就这么着吧，早死也好，非要这么拖着。哎呀，淑芳，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只不过是或早或晚的问题。 我一直陪着你的。
1: 哎呦，疼！特别特别疼！

0: 人死了会变成什么样？
1: 啊，可能会分解成分子、原子、质子，也可能直接变成尘埃。
0: 你死了的人还能再相见吗？
1: 也许一颗尘埃会和另一颗尘埃打招呼。
0: 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我总觉得死亡离我特别遥远。但是从柳树再到现在书房生病，真的特别害怕。你们就不能哄哄我吗？

0: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爱你身边的人。如果能让你高兴一点的话，我更愿意说，总有一天我们都会重逢。
1: 爸，您不害怕吗？
0: 我就是感觉孤独，因为我走的路是别人没走过的路，所以我要跟时间赛跑，要多走几步，多跑几步。
1: 你想的还是工作？工作真的那么有意义吗？
0: 最有意义的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别的生命，小到一颗发光的海藻，大到人类，这是你六叔做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贯彻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9: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10: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9: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还有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11: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2: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3: 也能减碳，
9: 旧衣回收
12: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演员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1: 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
0: 银川市向心发力，上半年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主场活动今天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今年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全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全过程，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各族群众同心奋斗、携手振兴的动人画卷。
2: 我现在是在灵武市的16子共富工坊，我身旁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产品啊，全是灵州织女们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3: 这个是咱们的枸杞宝宝，然后我们织女的话是一天能做出来这么3个，这还是熟练工作的。
4: 2年前，董小红还是一名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家庭主妇，偶然路过这间手工坊，她被五彩钩织作品吸引，从此走上手艺路。
5: 能感受到这个团结大家庭，尤其咱们这边就是民族各民族的姐妹比较多，而且还有大多数都是残疾人，我们都是特别的互相照顾。
4: 工坊也从最初2-3名残疾妇女承接扶贫手工活，发展到300多人的创业团队。负责人李芳将工坊更名为16子共富工坊，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团。
6: 也就想着带着咱们就是不同民族的姐妹从家里面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融入到咱们自主的一个创业，然后共同致富。
4: 产品销路也逐步拓宽，从零五卖到义乌、杭州，甚至远销海外。但李芳说，最让她欣慰的不是订单，而是姐妹们迈出家门的那一步。
7: 以前在家的时候，那个是觉得自己衣服使出啥都干不好，你看现在来这点不但学了手艺啊，有了收入，你看看见吗？这么多姊妹每天多开心呢。
4: 在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民族团结同样化为发展动力。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少数民族职工占比超45%，少数民族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超30%。不少少数民族员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班组长、技术骨干，走上管理岗位。
8: 我们在工作中呢，

0: 配合的也很融洽，分工也明确，谁干哪个都配合的很到位。
1: 每逢节日，企业组织集体生日，分享家乡特产，大家交融互动，其乐融融。还创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累计汇集2000余人，实现就业增收良性循环。
2: 我们企业的少数民族比较多，那么只有各民族我们共同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一个事业呢才能够发展起来。
1: 从工坊小院到企业车间，从邻里日常到产业发展，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如今全区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感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真正融入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的日常点滴。
3: 民族团结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烟火日常里的幸福展示，是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同心共事是最鲜活的团结纽带。05、16子共赴工坊中，各民族姐妹互帮互学，携手创业，在一针一线中凝聚温情。企业车间内，各民族职工并肩奋斗，互助共进，在朝夕共事、同心攻坚中厚植手足情谊。发展共享是最坚实的团结底色，依托政策护航、产业赋能，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走出家门，稳定增收。民生福祉持续提升，发展红利人人共享，民族团结有温度、有底气。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宁夏以法治之力守护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连续开展了43年的民族团结月活动，如今早已不仅是9月的活动，而是一种融入日常的时代自觉。平凡日子里的互帮互助，奋斗路上的携手同行，把家乡的小产业融入国家的大循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在那根钩针、那条生产线、那张全家福里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4: 李宁协作30年来，已从单向输血跃升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阶段，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常态化帮扶的新起点上，李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李宁协作升级版。
1: 产业共建是李宁协作的核心底色。在龙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宁夏厚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依托李宁协作帮扶资源，打破了鲜果季节性包装局限，实现了全年定制化工业包装生产，迈出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一步。
5: 企业落户龙德，离不开李宁协作的帮扶支持。现在我们可以承接各类农副产品、工业定制纸箱订单，一年四季不停产，员工薪资收入稳定。
1: 如果说传统产业是李宁协作的压舱石，那么数字能源互联互通则是打开未来之门的新钥匙。在宁夏，风光绿电资源富集，算力区位优势突出；在福建，数字产业领先，算力需求旺盛。一个要算，一个要数，两者一拍即合。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落地国产化智能算力设备制造项目，让闽数宁算、闽数宁备从愿景变为现实。
6: 目前共有3条智能化柔性产线，日产能可以达到600台左右。
1: 依托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模式，闽宁两地不再是产业落地的一锤子买卖，而是资源互通、业态互补、双向成就。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落地运行，4条100G高速信息链路架起闽宁数字桥梁。福建的大数据运算、工业仿真、 AI 大模型训练在宁夏的绿电支撑下高效完成。福建政务数据宁夏灾备中心即将开工建设，政务数据西存东算迈出第一步。30年闽宁协作，福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与宁夏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空间

先优势深度叠加相融共生，释放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协作效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协作新格局。9月2号，经营协

0: 形成差异化竞争，有效补齐宁夏在康复医疗领域的发展短板。
1: 通过3年的帮扶呢，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宁夏工疗院打造成我们银川市甚至我们这个整个西部地区啊，这个宁夏的一个三甲康复医院。
2: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工业产业不断求新求变，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
0: 走进生产车间，传统流水线正在悄然变身。过去固定模式的大批量生产，实现小批量定制化柔性生产，
3: 使用自主研发的重载 AGV 可以直接为机床上下料，它的服务范围是整个车间，它可以把不同的机床然后连起来组成一条线，根据订单的变化随时可以调整。
0: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少不了政策托举，银川市拿出实打实的扶持举措，围绕技术改造、创新攻关、数字转型、绿色低碳、金融支持精准发力。不少传统企业跳出老路子，把煤炭资源变废为宝，加工做成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生产综合成本降低30%至50%。
4: 我们这种煤基多孔碳的话，将来作为这个新硅碳主要的一个载体的话，可以大幅的提高这个电池的一个能量密度，在未来的绿色这个发展的话，包括我们的储能，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节能环保的一个技术。
0: 创新转型带来实打实增长。今年上半年，银川市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高于全国2.9%，高于全区0.8%。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银川市15届16次全会上获悉，下一步银川将围绕光伏、半导体材料等12个重点细分领域，精准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让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活力。
5: 记者从自治区数据中心获悉，我区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在近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宣布，正式入驻国家级算力监测调度试验平台，成为算力多量纲、算力算效衡量两项标准验证试点单位。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工程，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可监测计算规模达145万匹，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
6: 我们已按照国家标准完成了监测模块建设，并与国家监测平台进行了标准化对接，可实时推送各类监测数据。此外呢，调度模块基础功能已上线运行，正在与国家调度平台进行技术验证和对接。
0: 此次接入将实现宁夏算力资源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的标准化互联、一体化调度，全面提升宁夏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接下来，自治区数据中心将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发挥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算力服务普惠化、标准化，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落地贡献宁夏力量。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9月3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今年全国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宁夏主场创新打造沉浸式情景化启动仪式，以宁夏科协原创科普 IP 赛小科的科学奇遇为叙事主线，通过唤醒预见科技之光、探索锚定科普之机、出发奔赴创新之约三幕剧情，将科普理念、科技成果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生动展现宁夏科普发展的活力。
7: 在这个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很多家的科技小院带着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有枸杞、瓜菜，还有牛奶等等啊，带着他们的农业产品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在我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也带着自己的工业科技成果来到了我们这个活动的现场。比如说，看看这边有很多的非常漂亮。

0: 2精美的工艺品，这些全部都是 3D 打印的吗？
1: 是的。
0: 那您觉得在你们这个行业啊，科技改变了什么？
1: 在传统铸造业当中呢，打印一个东西，尤其是工业产品，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物力去处理。但是现在呢，我们公司自主研发了 3D 打印机，改变了以往的手工方式，变成现在的智能化、3D 化打印。通过数字化途径呢，将以前的人工效率、时间成本、人工成本大幅度的节约。
2: 科技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制造模式，更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等各领域，让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点亮日常美好。
3: 平常的一些颜色都是像这种黄色呀、粉色，但是像这种比较亮的一些蓝色是比较难培育的。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底色是白色，但是吸一些这种相同的这些色素，染来把它这个花朵这个染上去，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蓝白杂色相间的这种一种花型。
2: 今年的科普月按照一个主场、六个联合行动、N 个基层活动展开。科普月期间将有268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区全面铺开。
4: 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方面，在5个国家级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我们支持建设19个乡村振兴科普馆，相当于就是把我们的科普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米都打通了，把科普实验、科普课堂搬到了这个乡村的孩子的身边，让群众都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种科普的乐趣。
5: 9月2号，福建与宁夏人社部门在银川签署《闽宁人社“十五五”期间合作备忘录》，聚焦就业创业、社保合作、信息化建设等7个方面，推进实施百千万行动，绘就两地人社协同发展新蓝图。
2: 十五五时期，两地将健全劳务输转全链条机制，开展创业赋能培育资源对接系列活动，探索开展 AI 加就业协作新模式，推动劳务增收与就地就业双向发力，助力乡村振兴。依托福建专家资源，聚焦宁夏10个重点产业、6大产业集群，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共建共享。在职工服务保障领域，两地将推进社保业务跨省通办，强化劳动保障监察、仲裁跨区域协同。备忘录还明确，两省区要深挖劳务协作、专家服务鲜活案例，打造闽宁协作山海情 IP 升级版，书写东西部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6: 9月3号，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吴中石嘴山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二场。
7: 我现在是在泉州南安市霞美镇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大家看我身后的巨型货架，这是一共8台工业级 3D 砂型打印机，这些设备、这些技术全部都是从宁夏带过来的。
8: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吴中市红寺堡区罗山中学，在闽宁协作的帮扶下，在这里建起了一座专业的校园天文台，让这里的孩子们拥有了能够仰望浩瀚宇宙、探索科学奥秘的窗口。
2: 本次直播节目聚焦泉州与吴中、宁德与石嘴山两对城市搭档，讲述了智能铸造的山海共赢、菌菇新型的2000公里迁徙、大黄鱼从东海游进贺兰山等鲜活故事，带观众全景式感受这一跨越山海的时代巨变。
9: 闽宁这个政策，我是一个经历者，也是一个受益者。我在这个地方，就开了一个宁夏印象盐池滩体验店，主要就是想把江乡的这个好物带到这个泉州来。
10: 我们最核心的是要坚守输血，更要造血，搭建一个长效的一个诊疗的体系，让当地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规范、更安全的一个诊疗服务。
11: 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中站近日在吴中市落幕。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吉林、宁夏等省区的10支参赛队伍开启激烈角逐。
12: 融入蒙古特色文化元素，舞姿刚柔并济，具有草原儿女的豪迈，又有舞蹈艺术的柔美。
11: 本次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吴中市人民政府承办。

0: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宁夏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晋级全国总决赛。与常规室内比赛不同的是，大赛将展示空间延伸至吴中多个文旅地标，打造体育加文旅的赛事模式。
1: 这次来到吴中参赛，我也感受到了吴中独有的风貌，也吃得好，玩得好。
0: 此次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近百人的专业拍摄制作团队，国家体育总局从全国遴选资深国家级裁判员现场执裁，确保打分公平规范。
2: 想把吴中的文旅、人文风情宣传到全国各地去，希望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体育总局为老百姓搭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平台，展示他们自己的风采。
3: 中国是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近日走进中卫，50位网络名人走进中卫云展馆，深入沙坡头治沙基地，见证这座沙漠小城抢抓数字时代机遇、转型升级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4: 以前外媒称它为中国魔方，然后我亲自来感觉简直就是奇迹，能把这个光伏产业扑向这个整个沙漠，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现场是震撼了我。
3: 9月3号，记者从全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国务院安委办等六部门部署专项行动以来，宁夏安委办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工作方案，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拳打击资质条件缺失、弄虚作假、强令冒险作业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煤矿领域行刑衔接移送9人，化工领域全覆盖摸排厂中厂变相非法生产等线索，消防、工贸、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同步推进，严肃查处一批违法案件。下一步，我区将紧盯煤矿设置隐蔽工作面、化工非法生产、消防重大火灾隐患、工贸高风险作业等关键重点，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强化行刑纪衔接，靠前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保障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收官。受包银高铁带动，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319.7万人次，其中高铁客流281.1万人次，日均客流5.16万人次，同比上涨5.6%。客流主要以旅游、探亲等为主，银川至北京、上海、广州等长线持续爆满。8月27号，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雇员专场活动举办。活动邀请区内外高校院所专家，围绕雇员市重点特色产业开展科技成果路演。现场发布肉牛、中药材、马铃薯、冷凉蔬菜等领域成果需求70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289项。部分企业和高校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
7: 9月1号，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2026年全区星级饭店服务技能竞赛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区5支代表队的61名行业能手齐聚赛场。竞赛首次将等级旅游民宿从业人员纳入参赛范围，打破行业参赛壁垒，让星级饭店从业人员与民宿从业者同台切磋，互学互鉴。
6: 贺兰县近日举行一城书香16同心新时代乡村阅读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沉浸式阅读情景剧，带领观众感受从敬书、有书再到爱书的情感升华。现场还设置了青少年图书心愿公益漂流区、传统文化体验房等。近年来，贺兰县深耕全民阅读建设，目前建有67家农家书屋，馆藏书籍达20万册。
8: 中卫市沙坡头区早熟苹果陆续上市。沙坡头区旱苹果有30多个品种，以果实大、皮薄、汁多、酸甜适口著称。沙坡头旱苹果已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跻身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最具市场潜力20强。延池县近日对停车缴费扫码服务乱象开展集中整治，明确整改标准，全面推行纯净缴费码服务模式，做到零无关弹窗、零强制跳转、零捆绑营销，切实提升公共服务质效。
0: 如今大家出门健身越来越方便，但从能健身到科学健好身中间还有多远的距离？本台他山之石栏目

0: 今晚播出如何从能健身到健好身。记者走进银川海宝公园，直击市民健身的新期盼。放眼河北、浙江、河南，借鉴智慧健身、体位融合的创新经验。节目将于20:02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由宁夏文联主办、宁夏摄影家协会、银川美术馆承办的第13届宁夏摄影艺术展览正在银川美术馆展出。160件作品既有对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有对百姓生活的温情触摸。
2: 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感受美丽新宁夏的万千气象。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零起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全过程。截至目前，全区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感情。闽宁协作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已从单向输血跃升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阶段。如今，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9月3号在银川览山公园举办。今年的科普月按照一个主场、六大联合行动、N 个基层活动展开。科普月期间将有268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区全面铺开。
0: 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宁夏持续推进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在送文化的同时，通过戏曲艺术普及培训等活动，在乡村田野播撒文化种子。
3: 女神更夜班来到公堂，又得活死。
4: 女神更
3: 夜班
4: 来到公堂，又得活死。
2: 在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秦腔名家侯燕正细致拆解唱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戏曲知识。另一旁，村民周维军也跟随老师一招一式练了起来。村里的戏曲爱好者们在名家点拨下豁然开朗。
5: 就地抄桥，哎，老生的那个动作和那个小生的老旦的，这对收获也很大。就心仪这个情景，不但自己学，而且又教育下一代，把这个学好传承下去。
6: 让他们演出的水平提高以后，也可以参加一些其他省市的，比方说全国性的票友大赛呀，去出去推广咱们宁夏。
2: 今年以来，宁夏秦腔剧院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通过现场展演、艺术讲解等形式，让古老秦腔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目前已连续开展10场培训。
7: 不仅仅是送戏，我们还要重戏。这个地方呢，它老百姓呢是隆德的移民，他特别喜欢唱戏。自乐班他有2-3个，大一部分都出去唱戏还挣钱。希望在我们不断的这种帮扶之下，他们会越来越专业。
2: 2026年全区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计划演出2000场次，覆盖全区90%以上行政村。截至目前，已演出1854场次，包括京剧、秦腔、曲艺、宁夏花儿等10余种类型。
1: 作为银川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金凤区城中村改造拆除新建专项寨项目凤和苑建设进度稳步提速，目前项目已实现主体建筑全面封顶。正全力向着竣工交付目标冲刺。
2: 近期，凤和苑项目有序推进气体二次结构施工作业。据项目2标段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8号楼、9号楼及高层楼栋1至9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成核验。气体二次结构工程预计9月中旬全面完工，各项施工任务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8: 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4年的7月20号呢，这次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2: 据了解，金凤区凤和苑项目位于魏家桥巷以东、双渠口路以南，占地65.71亩，小区内共规划9栋建筑单体，项目总投资3.74亿元。作为金凤区重点新建安置小区，项目在户型布局、空间尺度上充分考虑回迁居民居住需求，着力打造舒适宜居、配套完善的高品质安置家园。
1: 近日，贺兰县委组织部、团县委联合宁夏贺兰工业园区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在金贵大集倾力打造的青创好物集正式亮相。门店平台依托县域产业资源优势，整合园区优质产品，扶持青年创业就业，让企业好物走出厂房、青年梦想扎根乡土。
2: 区别于传统市集，本次打造

0: 的清创好物集，立足贺兰工业园区产业根基，盘活园区1500余家企业的优质产品资源，集中甄选特色农副产品、文创好物等各类优质货品统一展销。平台同时也为返乡青年、在校大学生、青年创客提供低成本、零门槛的创业实践阵地，让青年无需大额投入，即可入驻摆摊经营，参与产品推广，开展线下销售，真正实现就地创业、就近增收。
1: 打造公益性的清创贺兰好物集平台，推广宣传咱们企业的优质产品和贺兰县的一些特色好物，最大限度的也降低了咱们创业和拓展市场的一个成本。
2: 固原市原州区商务局联合宁夏师范大学推出惠民购机补贴活动，在校学生购买数码产品可申领政府消费补贴，最高减免1200元。
0: 据了解，此次补贴面向学校全体在校学生，设置三档补贴标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学习类数码产品均可参与补贴核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老生凭学生证每人限领一张。
3: 我是宁夏师范大学的一名新生，今天路过这里正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在这儿买了一部手机，比平常去店里买便宜很多。我很感谢这样的政策，让我们可以新生享受到这样的福利。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中卫市4420户居民告别有房无证的烦心事，因历史遗留问题，中卫市福润苑、英里新社区等小区居民多年办不了不动产权证，如今多部门并联审批，久拖不决的难题得到妥善解决。
4: 终于拉上证了，国家好，政策好。
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会同住建、税务等部门和属地乡镇，做好资料归集、业务衔接和后续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只跑一次，应办尽办。
6: 9月2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二小学携手，以体验生态科技、共护绿色家园为主题，将一堂别开生面的生态环境保护科普课带到师生身边。
7: 守护绿水青山的学习和行动，现
8: 在浮游一日，忽悠一方，守护荒漠的魔法师，还有废旧家电重生的密码。原来知识还可以以这么有趣的方式入脑入心。
9: 上完这个环保课什么感受？
10: 我意识到了要更好的保护地球环境，然后今天我收获了很多。
9: 今天回家之后，会做一些跟环保相关的事情吗？
10: 就是我让我爸妈少开车，以后我骑自行车出行。
2: 9月2号，宁夏工人疗养院、宁夏职工康复医院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签约授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宁夏定点合作单位落户。
11: 通过3年的帮扶呢，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宁夏工疗院打造成我们银川市甚至我们整个西部地区啊，这个宁夏的一个是三甲康复医院。
12: 康复专科医院在宁夏来说算是一个短板，我们现在转型宁夏康复专科医院，也就是填补了我们宁夏的一个空白。
2: 众星齐聚，宁夏银川看见闽宁以爱为名守护困境先心病儿童，排练期间不忘为大美银川打 call。
13: 我给你记个10，看你能。
14: 那你还能记得咱这次公益活动的口号吗？
13: 记得呀，
14: 大爱正心，善行宁夏。
11: 好，
13: 畅游大美银川。耶、
14: 哎呦，你民族30年，
13: 民族
14: 30年，
13: 欢迎大家
14: 来银川。
6: 宁夏吴中的王丽娟是一名癌症患者，曾在病房收获过陌生人的善意，如今他把温暖再次传递出去。他坚持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门口为肿瘤患者免费送上热饭。
15: 但是发到你身体上好多了。
16: 我打小滑溜14，高溜28次。你在雨下下
17: 时间的天啊，走多远？
18: 像不像？
19: 是八六三号，
18: 祝你。
19: 祝你
18: 早。
19: 时间差出来的，就转等楼
18: 子。
19: 哦，谢谢哦。
18: 我后续要有，就是能挪开时间，我还会去，还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20: 对对
18: 啊，因为我们身边的亲人。

0: 经经历过这些痛苦了啊，然后我们就是稍微的尽一点绵薄之力去把这个爱心给传递下去。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势榜，唐莱渠冠玉2026年度夏秋冠工作9月2号画上圆满句号。今年冠玉灌溉面积达113万亩，枸杞、葡萄、冷粮蔬菜等宁夏六特产业灌溉面积8.2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4.6万亩，较上年增幅14%。我区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正式入驻国家级算力监测调度试验平台，成为算力多量纲、算力算效衡量两项标准验证试点单位。此次接入将实现宁夏算力资源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的标准化互联、一体化调度，全面提升宁夏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银川市围绕葡萄酒、枸杞、金龟、算力等九大重点产业，推出142项营商环境增值服务事项，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和产业发展需求，将项目落地、要素保障、产业链协同、企业转型升级作为服务延伸方向，让企业能够精准找到所需服务。今年夏季，包银高铁全线通车后迎来首个暑运，依托高铁畅通便捷的交通优势，叠加影视文旅热度加持，包银高铁客流持续攀升，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35.53万人次。今年宁夏彭阳县红梅杏喜获丰收，该县一家企业对接宁夏农科院等院所攻关研发的红梅杏饮品近日正式投产，红梅杏干经过清洗、蒸煮、灌装等工序，化作红梅杏茶下线。今年吴中市全面推进集采药品进零售药店、进民营医疗机构、进村卫生室三进行动，持续拓宽集采药品供给渠道。目前全市18家三进定点医药机构可供应集采药品220种，重点覆盖心脑血管、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精准匹配群众日常基础用药需求。眼下隆德县7000亩拱棚辣椒已进入集中采摘期，采摘后的新鲜辣椒当天被运往加工车间，经过分选、分级处理，发往全国各地。今年6月，隆德辣椒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当地主栽的至椒、水果椒、方兴大将军等品种，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肉厚实，辣味醇厚，受到市场青睐。银川市海宝公园贺兰山路片区新建的4处休闲凉亭，本应是游客歇脚闲谈、观赏湖景的好去处，却因个别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而遭到破坏。记者日前实地探访发现，现场有游客直接在凉亭内架设卡式炉涮煮火锅，还有人在亭边支起烧烤炉开展户外聚餐。公园管理方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游园管理规定，园内严禁明火烧烤，爱护凉亭桌椅等公共设施，游玩产生的垃圾请随身带走。近日，海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召开校园大宗食材供应商约谈培训会，对全县32家米面油、肉蛋果蔬、调味品供货企业进行集中约谈，从源头杜绝不合格食材进入校园。此外，海原县还对辖区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逐项排查食品安全风险，严肃查处违规操作行为。2026年秋季学期，泾原县首所特殊教育学校正式开学招生，作为首个专业化特殊教育公办阵地，该校面向全县6至16周岁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招生。该校投用感统训练室、构因言语矫治室、行为干预矫正室等标准化康复功能教室，推行个别化教育模式，为每名学生量身定制成长方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势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9月2号是北交所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北交所股票交易。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
1: 眼下，我区大中小学都进入开学季，经过一个自由随性的暑假，你家孩子是否能迅速进入上学状态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了解一下如何帮助孩子尽快切回上学模式。
2: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
3: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2: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4: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攒劲女子。
5: 吃不饱没办法，这16岁这孩子念科室了，有时候还想着不知道他这一辈子到就这一下了。
6: 这些年我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
7: 对，我们这个基地呢，就是咱们这个
8: 他的人是热心的，会上火的。
6: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曾经1块钱的电费我都交不起。
9: 我从小就对植物的世界充满兴趣，常常会去野外，沉浸在植物的各种气味中。2015年准备来红寺古时，我犹豫过。可当我听说这里从过去的飞沙走石，凭借洋黄灌溉工程变成了一片绿洲，这种精神鼓舞了我，也打消了我心里的犹豫。
5: 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部手机，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在手机上看书写短文，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红寺，也让我自己走向了更远的远方。
6: 就是通过这些年我们种枸杞的产业，我现在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后来政府正好组织电商培训直播啊，我就跟着去参加，学习了2个月，我才发现直播原来有这么多的技巧。回家之后我们的销量蹭蹭的上涨，
10: 今天下午
6: 去年我们农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600多万元。
9: 27年的酿酒路，我坚守在黄河边的这片土地上，从检验员到酿酒师，从葡萄酒新人到Decanter杂志年度新星，这片黄河水滋养的土地教会我的不只是酿酒，更是如何扎根，如何生长。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在宁夏银川市有一座薰衣草庄园，徜徉在这一片广阔的紫色花海中，迎着微风能感受到久违的轻松。节目的最后，通过一段视频，我们云上打卡这浪漫之地。让花正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

0: 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还有他在哪里？就在那边。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龙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二十多年前的六七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三十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九十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三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